那这个是有形的暗示啊。那还有一种是无形的暗示啊。无形的暗示是什么？叫做心灵暗示啊。心是黑暗的，心灵暗示。有形的暗示呢，是一灯能明啊。无形的暗示呢，是一念能明啊。无形的这个暗示要靠转那个念头，所以千年暗示呢，要让它一念能明呢，这个很容易啊，点个灯它就亮了嘛。可是心灵的暗示呢，要让它一念能明呢、啊，这个就不容易了啊。虽然说转个念头是几秒钟，但是你平常没有准备的话，就转不过来啊。所以要转得过来，就要几年功啊，平常就要学习啊。好，所以呢，一念能明啊，不容易，转个念头是不容易的。否则我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烦恼跟无明呢？所以刚刚讲说转个念头是一秒钟，但是做足准备是几年功啊，这跟什么一样、啊、叫做养兵千日、啊、用于一朝啊，也叫做什么台上一分钟台下是十年功啊。古人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好，这句话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的，叫做法，佛法、正法、方法、办法叫做法。法可以千日不用，但是不可以一日不备、啊、这句话都非常好。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功夫可以千日不用了，你功夫练得很，练几十年了，你可以千日不用，但不可以一天不练功啊，每天都要练功了、啊、上次讲过嘛，对，你磨剑十年呢、啊、就用在那个挥剑一次，这一次成功不成功呢，跟你平常有没有磨剑呢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每天都要学习啊，有学习就是有准备，因为有备所以无患。台风来了也是一样啊，你知道台风要来了你就要准备啊，有备才无患啊，没有准备的话就是祸患无穷啦、啊、有准备才会胸有成竹啊，胸有成竹的人呢才能够谈笑用兵呢、啊，即使你说备而无用，也不是不用，是要用在关键时刻。大家都有一个感受啦，叫什么？书到用时方恨少啊，还有个什么？字到即时写不出啊，啊，什么叫字到即时写不出啊？啊，就是有时候在写字的时候。哎，明明这个字平常就很会，就知道会怎么写，一时写不出来。尤其现在我们都用手机嘛，对，你打几个字，它的后面的字就出来了嘛。哎，你知道看到那个字，你知道这个字，就知道这个字，选这个字。但是要你写，你不一定写得出来了。哦，所以这个书到用时方恨少啊，字到即时啊写不出啊。啊，这是为什么我们上人呢、啊，苦口婆心的一直鼓励啊。所有的慈济人呐、啊，或者跟慈济有缘的人呐、啊，有心的人呐、啊，每天都要闻法。每天闻法就是每天在做准备，就是每天积沙，终有一天呢会积沙成塔。其实呢，用法跟用兵呢有相似之处，很奥妙的。用法跟用兵呢有相似之处啊。养兵是要什么？养精蓄锐，养足精神，储蓄。战力啊，才能够蓄势待发呢，一战成名啊。文法也是一样啊，文法要日积月累啊，不但要做，还要学，不但学了之后还要做，叫做做中学，学中做啊，做中觉啊，你做了以后你还要体会啊，去体悟啊，体悟了以后才会觉啊，啊，做中觉，觉中悟，开悟。这样才能够什么学佛千日用于一朝啊，否则你用不出来啊。所以文法千日如果不能用于一朝的话，那佛法就白学啦。所以刚刚讲那句话这个意思嘛，对，就是说法可千日不用，但是不可以一天不练的啊，意思是这样子的啊。有时候哈、哦，你觉得说哎，我们学佛千日不能用于一朝。那不能用于一招的原因并非没有文法，有文法，但是有听没有懂啊。还有一种情形是怎么样、哎、没有听到重点，有文法但是没有听到重点。所以不是有文法有学就好，
还要听到重点，还要用得出来，这样才是佛法的最高价值啊。用不出来就是没有生活化了嘛。对啊，佛法如果跟生活不能结合在一起，在生活中用不到的话，那这个佛法就没有价值了嘛。什么是心灵暗示呢？不要太小看它哦，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心灵暗示，因为我们都是凡夫啊，所以有凡夫性，也就是凡夫的，就是人性的弱点。有时候环境太暗看不清，有时候是肉眼盲目，盲目啊看不清，心中充满愁云惨雾，乌云密布，强风暴雨，不见天日，或者心不宽念不存，心猿意马，心烦意乱，心灰意冷，心随境转，心无正念，六神无主，或者生气动怒，埋怨忧愁，怨天尤人，哀天怨地，怀忧丧志，郁郁寡欢，嫉妒怨恨，情绪低落，观念偏差，杂念纷飞，自我封闭等等，这些都是人性的弱点，也就是我们人性的心灵暗示啊。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处在暗示里的经验。其实呢，想想哦，我们不是只有处在心灵的暗示里面呢，其实我们人哦，每天都活在棺材里面呢。为什么？天就是棺材盖了，地就是棺材底了，那中间是什么啊？中间呢，充满了人生的无常了。只要无常一来呢，我们就要含着眼泪默默说再见了，谢谢收看了，人生的舞台剧结束了，谢谢收看了。杂念、恶念、妄念等等呢，会影响我们的心情，让我们好像处在暗室一样啊。那这要怎么化解呢？其实恶念、杂念、妄念呢，就好像暗室一样啊。正觉就好像明灯啊，所以有一句话很好，他说：“不怕恶念起啊，只怕正觉迟啊。”不必去压制恶念啊，这个念头我知道这个念头不好，可是你不用去压制它，你起正觉就好。啊，恶念起来，你不用去压制它的念头一定会有的，对，不怕念头起啊，啊，只怕正觉迟啊。不必去压制别人，壮大自己就好。那你碰到困难挫折也是一样啊，碰到困难挫折的时候，你强他就弱啊，你弱他就强啊，就好像什么太阳一出来黑暗自动消失的嘛。对，你要让黑暗消失很简单，就是等待黎明。所以人生难免碰到一些疑难杂症啊，或者很棘手的问题，看似难以解决啊，令人感觉心情沮丧，情绪低落。有时候我们也会碰到一些什么事情，看似很不解，很不了解，甚至无解，令我们很无奈，无辜，无助。这个时候你的人生就是陷入昏暗不见天日的深渊里啊，难以出离啊。但是再怎么样暗暗的黑夜呢，只要我们耐心等待太阳升起啊，终究黑暗会变光明嘛，黑暗晚上过了，白天就来了嘛，一切都会过去的啊。所以人生有时候呢，碰到困难或逆境，也非一定要急着解决。有时候有些事情哦，慢慢来才会快一点呢，因为你欲速则不达了。有时候有些事情哦，反而事缓则圆呢。以空间换取时间，以时间换取空间，一样的意思啊。那这个要怎么样？这个就要耐心等待因缘啊。要耐心等待因缘，就要怎么样？撑得住气，撑得住气呢，耐力变定力啊。撑不住气呢，前功会尽弃啊。上人就是很撑得住气。我们这些弟子有时候看到事情呢困难的，急着要去解决，要去处理，尤其是人事问题啊。但是你看上人哦，老神在在哦，不急不徐的哦。我们突然上人怎么对这个事情都不关心呢？不是不关心，他是耐心等待因缘，因缘没有的时候没办法处理事情，所以佛不渡无缘之人，不是这个意思吗？上人就很容易沉得住气。所以呢，
有时候我们碰到事情的时候，就是要沉得住气。有时候我们会感觉事情好像困难重重，也层层关卡，但是只要心中有法，则关关难过，关关过。就刚才有讲过嘛，法可以千日不用，但是可以一日，但不可以一日不备，没有不可以一天不准备的。所以心中有佛法，心中有办法嘛，心中有正法，心中有妙法，它可以千变万化，对治不同的问题，不同的困境。所以只要有法，则心通路就通啊，心宽路就宽啊，心平路就平啊。心如果再不通，也有一个很方便的法门啊，回家多吃意大利通心粉啊，这个炒一炒吃一吃，哎呀我心不通啊，现在吃这个意大利通心粉吃下去，我心要通心要通，哎，这也是方便法啦。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他说什么，他说问题很艰深啊，我们人生啊，生活中啊，有时候问题看起来很艰深啊，其实答案很简单的，只要你问对的人，也问对的题目，正确答案就出来了。所以问对人也很重要，有时候你问错了人，答案当然是不正确的嘛。对，所以你已经学到要会问了，还要懂得问对人，要问善知识，不要去问三姑六婆啊。你问三姑六婆的话，哎，那个答案呢是不三不四的，把自己的心情搞到七上八下了。所以心存正念呢，问题就变菩提了；心无正念的话呢，问题变烦恼，一念之间。其实，我们在教育孩子还不是一样的道理啊。再怎么叛逆的孩子啊，只要父母懂得善巧收放，收放自如啊，该严要严，该松要松，该鼓励要鼓励，该激励要激励，该讲重话的时候讲重话，可以不是不可以的。你这个收放要自如啊，让这个叛逆期呢缩短，或者叛逆期呢提前结束。时间一到，他自然会怎么顽石点头了。各位，你放心，很少人会从年轻的叛逆到老了。那叛逆久了也会累，也要休息呀、就跟别人扯我们后腿一样嘛。只要我们坚持下去的话，继续跑的话，上次有讲过嘛，对，我们继续跑，他会很累啊，他要休息一下啊。所以耐心沉得住气，这个很重要。即使我们尽心尽力的，还是没办法改变我们的孩子。至少我们可以从中教育自己，改变自己，这样还是无怨无悔嘛。还是要感恩孩子哦，孩子很叛逆，很顽劣，很难教，我们还是要怎么样，感恩孩子，感恩孩子让我们有机会呢启发我们的潜能跟智慧。尤其呢告诉自己，金丝雨啊，没有教不好的孩子，只有用错方法的父母。对，这个是父母的问题啊，你方法用错啊。能够这样转念呢，就是自转法轮。佛法里面讲的自转法轮，自己转心轮，转心轮的意思啊。能这样借势练心，自我提升呢，就是心灵暗示，一念能明啊。啊，本来处在暗示里面啊，这个孩子很难教，怎么教都教不来，又不爱读书，又不乖，怎么样。很辛苦，爸爸妈妈很辛苦，好像处在暗示一样。可是我们懂得这样子转念，自我提升，感恩孩子，感恩逆境，结果逆境成为真上缘啊。那这个就是什么？一念能明啊，转个念头，结果海阔天空啦、其实呢，我们要懂得佛法，父母只能生孩子的身，不能生孩子的心，这个是正言上人讲的。我从中学习到了啊，父母只能够生孩子的身，不能生孩子的心呢、为什么？因为孩子是透过父母的精血之作而投胎做我们的孩子，有的是来报恩啊，有的是来讨债的啊。来报恩的我们就感恩啊，然后来讨债的我们更要感恩啊。为什么？来讨债的每天找麻烦，你还要感恩啊？对啊，来讨债的我们为什么要感恩？因为孩子来讨债，我们就欢喜还债。你欢喜还的话，就八折优待，不用还那么多了。你不欢喜还债的话呢，本金加利息呢，那个债越来越重了，没完没了。
所以这个道理我们懂了以后呢，即使自认为是处在暗室人，也能马上一灯人民了，转啊转开了啊。其实啊，生活中或者工作中会有那么多的问题，不是问题那么多了。有时候想想，不是问题那么多，也不是困难那么多，为什么？是我们自己转境跟转念的能力不足，没有能力去转那个境界，是心随境转，而不是以心转境的。所以你转境的能力不足嘛。所以近思语才告诉我们说什么？碰到困难是能力不足啊，碰到烦恼是方法不对。哎，话讲得很淡呐、啊，但是理很深呐、啊。你看看这句话很淡呐、啊。碰到困难是能力不足，碰到烦恼是你用方法不对。我们的心因为缺少锻炼，所以软弱无力。碰到一点事就成为一个容易受伤的女人，其实男人也是一样啦。好不容易做事学会用心，但看似很用心，但却用错心了，在不正确的事情上很用心，结果用心做错事，或者说好心做错事，也是一样啊。那看似有在用法，但却用错法，不对机啊，稍微碰到一点不如意或者不顺心的事，就情绪化，情绪一旦变化无常，人就马上受不了，心浮气躁，心神不宁。所以要让暗室里的无明变光明，这个需要相当大的身心的能力耶，这个要平常就要练习的，这个需要提早学习并深入去体会这个道理。体会什么道理啊？什么道理我们需要去体会啊？黑暗的房间不是看不到东西，那是缺少光线。不是很忙没有时间，因为大家都找借口嘛，叫他来干什么，做好事啊，参加活动啊，我很忙没有时间。不是很忙没有时间，是心很忙，这个眼睛盲目了，看不到还有时间。看不到不是没有，是我们不具慧眼。你是用肉眼看事情的，看到表象，你用法眼看啊，或用这个佛眼看事情，才会看到真相嘛。哦，还有什么？不是压力很大，是我们自己的抗压性不够。抗压性，一点点事情，人家不是压力，我们变成是压力啊！抗压性不够，不是事情很困难，而是我们的心被困住了，所以很难，叫做困难啊！即使小事也都困难呐、啊，心被困住的时候了，这个就是我们要深入去体会的道理了。所以才说我们每天都要打扫自己的心灵殿堂。我们白天早上起来都会打扫我们的屋子嘛，对不对？大家都会这样子打扫嘛。哎，你在打扫屋子的时候，你要想到每天都打扫屋子干干净净的，每天也要打扫自己的心灵殿堂啊。我们的心灵殿堂才保持光明干净嘛。那这样什么意思啊？这样叫做上次有讲过，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啊。知己知彼的才是一个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人啊。自己是几斤几两，上次讲过自己几斤几两很清楚的，自知之明啊，这个自己心地很清楚的，对自己很清楚的人啊。晚上的时候呢，瞎子提着灯走路是为哪桩啊？请问各位啊，晚上瞎子提灯是为哪桩啊？晚上的瞎子还提个灯干什么？他又看不到路，他不是为了要照亮暗路啊，他是为了防别人撞到他啦。我相信这个道理大家都很懂哦。瞎子晚上提灯是让别人看得到他，不会撞到他嘛，这个道理大家会懂。但是我们可以同时同理去了解另外一个道理了，我们的内心的佛性就是一盏灯啊，佛性人人皆有嘛，在每个人的心底嘛。我们的内心的佛性就是一盏灯啊，只要我们点燃了它，即使我们看不见佛，佛也看到我们嘛，就跟那个瞎子提灯的意思是一样的嘛，对，所以你要用负面的
或正面的心态去看事情，也是取决于一念之间呢。一念是负面的，就是处于暗室；一念是正面的，就是一灯能明啊。这个也是跟智慧有关呐、啊。很多事情是跟一念之间有关的。我们上次也分享了很多了。再举个例子，一个女人失恋了，一般人都会怎么样？一般人都会这样思考嘛？怎么思考？啊，这个女人失去了她所爱的男人，那个男人呢，找到了她所爱的女人。一般人都是这样子想嘛，但是我们如果懂的话，我们用逆转的方式把负面的思考呢转为正面的思考，那情势就不一样哦。那这句话怎么改？改成这样子：这个女人失去的只是一个不爱她的男人、啊、那个男人呢失去的呢却是一个深爱她的女人、啊、诶，这个两个的心境是不一样的、哦、对，一个很无奈啊，对，一个很光明啊。所以同样一件事情呢，不同的心念有不一样的情境呢，所以才说什么什么样的心念决定什么样的命运呢？你的命运呢好坏呢跟你的心念呢好坏呢也是有关的。要让自己被关在千年暗室之中，还是要时时窗外有蓝天啊。你即使是觉得我在暗室里面，可是我充满了希望啊，暗室的外面窗外有蓝天，端看自己心中有没有这盏明灯啊。所以只要这个心灯不灭的话呢，要让黑暗呢展现曙光就不难了。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人有一些抱怨哦，这个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常常会听到、啊、什么样的怨言呢？那、啊、有学佛的也好啊，我学佛也行善啊，付出那么多了、啊、为什么都靠不到 好报呢？我相信很多人学佛他还没有到那个程度的时候，他会有这种抱怨哦。我学佛，我行善，我做慈济，我布施这么多，为什么我得不到好报？还有什么样的一种？还有一种语言什么？我关怀这位照顾户，我关怀这个人，这个朋友这么久了，为什么他都不懂得感恩？哎，这个也是一般我们常碰到的问题啊。还有一般的父母，我对我的孩子一直以来都是那么的疼爱。给他受这么好的教育，为什么他们都没有心存感恩？这几个怨言哦，在我们平常生活中，不要说看到别人，可能我们自己心念不正的时候，都有这样的怨言跑出来啊。有这样的心态哦，就算是错误的心态嘞。有这样的想法，就是错误的心态啊。就是好像处在暗室里面的，你当你有这样的怨言的时候，就是处在埋怨之中了，就是暗室啊。这个时候呢，就要赶快拿近视眼呢，来警惕自己，来巩固自己啊，叫做什么？人家要怎么对我，那是我的因果。我对你这么好，你对我这么坏，你有所求才会计较别人有没有对你很好嘛？对，我对你好是我心甘情愿的，我甘愿做欢喜受啊。你对我不好那是你的事情，我对你好，所以这句话是怎么讲？人家要怎么对我那是我的因果，那我要怎么去对人呢？那是我的修养啊。那一般我们都会这样，我对你很好，你对我不好，我就不高兴了。对，你用这句话来警惕自己的话就不会了。我对你好是我心甘情愿，是我的事，你要这么对我好那是你的事情。对啊，所以这种的那个念头的那种转境转念、哦、在我们生活中也是很重要的、啊、因缘果报呢必须了解了。你深信了因缘果报，信他了就是正思维 这是正信与自信的。不信就是呢就是波无因果、啊、就是不信因果的意思啦、啊、佛法上叫做波无因果啦、啊、那我们讲简单就是、哎、不信不信、啊、我都人家迷信我就说我偏不信啊，偏不信，当然说，你如果人家讲说，你看到人家迷信，你说我偏不信，哎，有这种心态也是一种迷信的。哎，我偏不信，这个也是迷信的。迷在哪里？迷在波无因果了啊，波就是波时中的波啦，波东西的波啦。佛法上叫做波无因果啦，就是违反因果定律的意思啦。你这个人就没有因果观，所以你会讲说波无因果，违反因果的意思的。
啊，这也是一种迷信啊。什么迷啊？迷在不怕天不怕地，好像什么都不怕，我偏不信。哎，好像这种态度好像是在不怕天不怕地，好像什么都不怕，我偏不信。哎，好像这种态度好像是什么天不怕地不怕了。

所以上人才说不是人定胜天啊，要怎么样敬天爱地啊，道理在此。人性的弱点呢很多，人性的弱点呢包括什么？先入为主，什么东西对我已经有这个观念了啊，我就是很难改啊。先入为主，心存定见也是一样啊，心存定见，以偏概全，看一点就觉得啊，就马上奏下结论了啊，看到听到一点，听到一点事情，看到一点事实啊，就奏下结论了啊。刚愎自用，冥顽不灵啊，死骨不化，头脑硬邦邦的，墨守成规，不会弹性，不会弹性去调整的，我行我素，我执我见等等，这些都可以讲是一种凡夫的习气，我们都有了，稍一不慎就是会这样子的，就显现出来了。这种主观跟偏见而令自己常处在观念的暗示之中啊，这个暗示哈，我们刚刚不是讲嘛，有房屋的暗示嘛，对不对？也有什么心念的心灵的暗示嘛，还有观念的暗示。观念的暗示是什么？就是无明嘛，处在暗暗的房间里面，观念的无明暗示里面，就是没有光明的嘛。啊，心中无明，做起事来当然难见光明啊。所以智慧呢，无明就没有智慧了嘛。那无明变光明呢？那光明就什么？就是智慧。智慧就是让我们的明亮的心灯，它会指引我们怎么样往正道去行。啊，那个人生的什么？这个灯塔一样的，好像哎，上人是我们人生的导航师一样。有时候我们误入歧途啦，我们就走偏掉了。哎，上人时一时把我们导正回来，人生的导航师一样的意思了。随时指引我们走正道，啊，令我们呢言行不离中道。中道是什么？就是不落两边呐，不偏不倚呀，依中道而行呐。佛法上叫什么？叫做中道实相。你走中道，你才会看到真实的现象，你才不会看到外相假象而信以为真，被误导了。哎，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孔子所讲的什么中庸之道啊，就是不落两边，不会只修福不修慧，或者修慧不修福，不会。哎，他什么双轨并行，相辅相成啊，凡事呢不要矫枉过正，过犹不及啊。如果你依中道来，中庸之道来做事情的话，就什么左右逢源，哎，不会偏右也不会偏左，不落两边的意思嘛。哎，不够是有点欠缺没错了，可是过头了也是不好啊。我们举个例来说了哈，自信满满是优点的，对啊，你这个人很有自信，很好。有信心才有力量嘛，对，你对佛法有信心，哎，你才会佛法对你产生力量嘛，一样的意思嘛。自信满满是优点的，但是自满就变成缺点了。我个人本身也是自信满满的人，所以我这句话我体会很深刻啊。哎，我很自信没有错啊，我主行万万啊，自信满满。可是我要注意哦，带着谦卑的自信才不会成为自满。那这是我给我自己的警惕啦。你很有信心没错，但是你要很谦卑啊，带着谦卑的自信才不会恶化成为自满啊。所以自信满满是优点，但是自满变成缺点。反应敏锐是优点啊，哎，这个人反应很敏锐，很睿智哦，头脑很聪明的啊，反应呢敏锐也是优点。但反应过度变成什么敏感或者神经质啊，这个变成缺点了，变成神经质就是什么？常常疑心生暗鬼啊，疑神疑鬼的啊。适当的保守是优点啊。那现在的社会，就年轻人已经不再保守了，不管是思想也好，行为也好，你思想先不保守，你才会造成你的行为很开放嘛。对，所以适当的保守是优点。但是过度的保守就不好了，就变成缺点了呢。这个分寸拿捏得非常好，过度的保守变成什么？墨守成规，死骨不化，冥顽不灵，变成缺点了。他只知道往前进，只知道进不知道退，

0: 只知道执行，他不懂得迂回。很会帮助别人是优点啊，对不对？我们是行善为乐嘛，助人为乐嘛，对。哎，很会帮助别人是优点的，但不顾一切去帮，有时候变成缺点了。哎，这很容易的，这个在我们这个行菩萨道的团体里面很容易发现的。举个例子，已经是大地震过了嘛，山上已经是有那个山已经被破坏掉了嘛，哎，明明山上还有土石流。你就不要再去山上发放嘛。你说山上有一些人需要救，需要救也是要用靠方法，不是这样子对不对？有勇无谋去救啊，对啊，上人家他们在山上，他们过山上的生活，他们的那种野生求生能力比较强。即使在没有直升机空运物资过去啊，你干嘛开着私人传动跑到山上去干什么？也是一样的意思嘛。啊，明明这个照顾户都不会用钱，你还偏偏给他。现金补助，那钱都拿去喝酒，拿去赌博掉了啊！他的孩子也是没有钱用啊，家里也是没钱用啊！啊，这个简单举这个例子，就是说哦，很会帮助人的是优点，但是不顾一切，也就是说不用智慧去帮助人呢、啊，这个、变成缺点了。憨厚老实也是优点嘛，啊，这个人很老实，哎，憨厚老实是优点，但是遇事不懂得通权达变呢、啊，不懂得权机应变呢、啊，随机应变呢、啊。这什么就变成单纯有余，因为老实人很单纯嘛，单纯有余呢应变不足啊，这个变成缺点。个性耿直，心地很正直，这个是优点的、啊。哎，他这个人是很正，正人君子啊，个性耿直，心地很正直是优点，因为直心是道场嘛，你心中没有弯曲之相，叫做直心呐、啊。哦，所以这个人没有弯曲之相，是很直的，哎，这是优点。但是你心直口快，因为你心很直嘛，对，你直心嘛。但是你变成心直口快啊，直言直语啊，甚至变成了理直气壮啊，得理不饶人的、啊，很爱跟人家辩，四字变冲，很爱辩。嗯，这个变成缺点了、啊，啊，这个也不容易掌控的，你一掌控不好就过头，就变成缺点了。积蓄是好习惯，积蓄节俭积蓄是好习惯，但是变成囤积就不是一种，就变成一种习气了。积蓄跟囤积是不一样哦，一个很爱囤积的人呢，基本上这个人就是一个仓库，他不是一个人，他是一个仓库，有东西是往外求，然后拿进来就一直囤积，一直囤积，囤积，不是的。积蓄，我积蓄一笔钱起来。我要好好用哦，我这笔钱拿去帮助人，嗯，因为呢，人家碰到生病没有钱医的时候，我赶快把我存的钱拿去帮助他，哎，他要动手术也没钱，我赶快拿钱去给他动手术，哎，这个重健康的因呐、啊，啊，如果你积蓄一笔医疗基金很大笔的，用心准备了啊，将来老的时候呢要看病用，要当做自己的医疗基金嘛，这一笔钱你准备的越大笔，将来病就越重。为什么你这么用心准备？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哎，你们说，哎，怎么这样子讲？人家当华人都是有准备，都有这样储蓄的习惯，没有错。但是如果你把这笔储蓄好的钱，你还没有用到，可是人家要用，没有钱用了，你赶快去给人家帮助别人，尤其他要生病啊，哦，赶快给他钱买药，哦，那他要去动手术没钱，赶快医疗补助，拿你的钱去帮助他。这样的他都帮你生病，你就比较不会生病了，或者不病也有可能。这叫什么？这叫重健康的因啊，得健康的果。但是这个要坐在前面，不能坐在后面了、哦、坐在前面叫做上人讲嘛，坐起来顿嘛，坐起来囤积起来嘛。你等到事情发生，你自己生病了，你要去看病的时候拿出来用，那个叫囤，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做一个叫坐起来囤嘛，坐起来顿嘛，不是坐起来度抵债了。啊，怎么业障现前啊，对吧？啊，还债嘛，对吧？抵债的意思的啊，这个要有这个观念，预知来世福的观念呐、啊。所以我们刚刚讲嘛，哈，你说刚刚讲的那些东西哈，你差一点就差很多了。尤其这种的分寸拿捏、进退的取舍啊，在人生重要关键时刻，如果不能一灯能明呐、啊，把这个分寸拿捏得非常好，差一点就差很多、哦。 一步错就千步差了呢。所以我们要产生先见之明的话呢，就在这个时候人生重要关键时刻要做对抉择。有时候抉择的对错跟我们生命生死存亡是息息相关的。举个例子来讲，苹果电脑的创办人贾伯斯，他在被证实得了胰脏癌初期的时候呢，他拒绝医师的建议去动手术，他采用什么自然疗法，拖了九个月，因为他坚持身体不要被医生动刀，他不要被人家动刀嘛。所以在病情逐渐恶化的时候呢，都等了九个月嘛，啊，他同意了，啊，医生你帮我动刀吧。这个时候医生说太晚了，你一个癌症拖了九个月，那个已经是蔓延的嘛，为时已晚了嘛。所以贾博士在他病危的末期，这个网络都传出来给我们看嘛，对。贾博士在病危末期的时候向身边的人呢表示，他对自己一开始放弃动手术治疗的这个决定呢非常不满意，表示他后悔。可能我们想想，一位这么聪明绝顶，专业知识也够，领导同意的能力也够，机灵能干，科技界的巨擘，在掌管庞大事业的许多划时代的创作跟研发过程中呢，他一定是召开很多大大小小的会议，而且呢在这些大小会议里面他必须做对抉择，他才有可能把苹果牌的知名度打得这么响亮嘛，到现在还是无与伦比的，很厉害啊，影响了全人类啊。然而他在自己，贾博士他自己在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关键时刻呢，由于对这个动手术的这个执着呢，他怎么样做出一个事后自认为不是很正确的抉择，不幸呢英年早逝，才五十几岁而已啊，令全世界呢失去一个这么杰出的电脑巨人而深深惋惜啊。是不是如此啊？你说他有知识吗？有啊，专业知识学问应该都很好的啊，尤其他管理更有一套啊，但是他没有办法转世成智，把你所学的知识跟学问呢转化成智慧。知识有力量，但是知识有建设性的力量跟破坏性的力量，智慧绝对是建设性的力量。对，知识是污染的，智慧是清净的。所以你如果学问跟知识不能够转化成智慧的话，那你所读的学问跟知识顶多是你将来谋生的工具而已啦，对你的人生没有什么影响的。但是转化成智慧就不一定哦，智慧是影响 一生的哦，这个都不一样。还有一个例子是谁啊？我这个大家都很久了，这个当年的香港艺人谁啊？梅艳芳，各位都应该知道嘛，对不对？这个一代巨星嘛，梅艳芳嘛。哎，梅艳芳，我去看他的故事，收集了很多他的新闻去了解。哎呀，一个这么杰出的艺人，怎么这么早就往生了？真的很可惜。我去了解，哎，他当初是嘛，罹患了嘛子宫癌初期，哎，跟那个贾博士一样，贾博士是胰脏癌初期，梅艳芳是子宫癌初期。可是医生说没关系，不要紧张，把这个子宫切除掉哈，就保住生命。可是呢，梅艳芳呢？他选择了民俗疗法，他说不行，我不要，我子宫不让人家拿走，因为他将来还要生孩子，他说我要生孩子啊，我将来如果结婚我要生孩子啊，对，他选择了自然疗法，婉拒的动手术，拖了两年，病情没有好转，之后他想说医生帮他动手术，医生说哇你拖了两年了，病情已经恶化了，没有办法动手术了，就这样哦。为了保住子宫失去生命，这个也是生命重要关键时刻所做的重大抉择，大大影响一个人的一生啊。对，还有一个人都可以让我们学习的，也是一代巨星的张国荣啊。你看张国荣，他念头已经有偏差了，有轻生的念头，人生观不是很正确的，有轻生的念头，但是呢，他旁边这么多朋友，没有一个人发现说他有轻生的念头。即使有人了解他有轻生的念头，也不懂得如何去开导他。张国荣的身边应该很多朋友嘛，艺人嘛，对。但是呢， 他不正确的观念为化要化为不正确的行动，往楼上往那个高楼跳下去的时候，也没有贵人出现挡他一下，没有，连过好几关，劫数难逃了，这叫佛法上叫做定业难转了。所以你看张国荣的例子也让我们学到什么，学到什么，这个朋友很多不如贵人一个，只要有一个人是他的善知识，跟他结很好的缘，可以一念惊醒梦中人，哎，把他的念头改过来，或者说他念头没有改，可是他要跳的时候，哎，刚好一个好姻缘出现啊，把他转这个，把这个境界转掉，也有可能嘛。所以朋友很多不如贵人一个，众鸟在林呢、啊，不如一鸟在手啦。啊，你看，这个告诉我们什么？错误的我知我见，或妄知妄见呢？啊，不正确的观念在我们心中呢，长期的招兵买马，他不是放到那边他不会动哦，他会招兵买马哦，做大势力哦，时间久了呢，变成根深蒂固，啊，他已经势力稳固了，啊，就好像什么，就很难去改变他了呢，就跟什么佛陀当年呢、啊，在众人面前呢、啊、讲舍利弗，讲舍利弗什么、啊？佛陀说。此人心坚不可动也、啊、此人就是讲舍利弗了，这个人、哦、心坚、啊、不是心很坚定、哦、是心很执着的意思啦，很固执的意思啦，这个坚就是执着的意思啦、啊、此人、啊、这个舍利弗、哦、心 很执着啦，不可动也什么意思啊？动不了他啦，不但如此哦，继续讲世事心坚不可移转、啊、不是事情的事，世界的事啊，他不只是今生今世这么固执哦，他生生世世累生累世都是这个心坚，心非常的固执，非常的执着，不可移转呐、啊，没有办法移动它，转化它，没有办法的。哎，这个是智慧第一的弟子耶，佛陀智慧第一的弟子舍利弗都这样固执，你看看，所以我们是不是还有很多要学的、啊？哎，这个执着跟固执就是什么？就是心灵暗示啊。这个十大弟子里面的智慧第一都是这样子、啊、那他成佛就不会了，像文殊师利菩萨也是智慧第一啊，但是文殊师利菩萨是成佛的、啊、他是这个大圣的智慧第一啊，那舍利弗呢，舍利弗是小圣的智慧第一啊，舍利弗是声闻的智慧第一啊，文殊师利菩萨是什么，是 菩萨界的智慧第一啊，一个是全智，舍利弗是全智，文殊师利菩萨是实智，一个是方便的，一个是真实的，啊，换成我们现在讲啊，一个是棒球队的小联盟，一个是大联盟啊，篮球队也是一样的哦，一个是小联盟的投手，一个是大联盟投手，两个的身价不一样啊，哦，一个成佛，一个没有成佛啊，舍利弗是这样子吗？啊，所以这个叫做这个哈、哦，这个固执呢跟执着也是一种心灵的暗示啊。其实我们讲哦，你说贾博士的胰脏癌不要被动刀啊，他不想让人家动刀啊，贾博士胰脏癌不要被动刀，跟梅艳芳希望保留这个被已经被癌细胞侵袭的这个子宫，希望将来还能够生孩子，这种事在我们生命中的重要关键时刻有什么好坚持的呢？保命要紧不是吗？何况我们也没有比医生更清楚病理啊，所以我们一生病的话，我们也就对医生的建议都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嘛，都会问上人嘛，上人一句话哦，你生命就是看医生，听医生的话，你不要信那些，其实我们都有这种经验嘛，对你，你家里只要不管是你自己的，你的亲朋好友生病哦，你要去问人家的意见哦，我跟你讲，那个问不完啦，胃只有一个啦，要吃的药很多种啦，也要中医，介绍中医，介绍西医，介绍民族疗法，介绍什么那中医疗法。自然疗法什么都有，到时候不是病死的，是忙死的、啊、所以我们也不是医生，你就听医生的嘛。虽然说医生帮他们动刀，帮他们两个人动刀，也不保证说百分之百会成功了，因为医生也没有说百分之百的，谁敢讲百分之百，但是医生都建议说你这个是初期的，两个都是初期的，成功率很高，动手术比不动手术胜算高，那这样就是可行嘛？ 所以我们可以感同身受呢，他们两个人在临终之际的那种心境，其实我们自己身旁有一些亲朋好友往生的时候，我们也是有体会很深刻啊。你那时候跟他讲很多的人生的道理没有用的，你只能够什么陪伴他，倾听他，但是没办法改变他，因为这个平常就要学习的东西的嘛。我刚刚讲嘛，你说转个念头那么简单，可是你平常不转，你到时候关键时刻怎么转得过来？所以自转法轮，自转心轮，心轮转智慧才会生嘛。所以暗示呢，其实是我们自己的心呢所建造出来的。这个暗示有形无形嘛，对。那无形的暗示是我们自己的心去建造出来的。就像地狱也是什么，也不是人死后才有的。活着的时候就有，活着的时候活得很痛苦，叫做现象地狱嘛，不是吗？你现在去看那个残智障的那些人，那个就是现象地狱啊，也叫做人间地狱啊。所以自己的心所建造出来的地狱就是心灵暗示啊，它会把我们捆绑，让我们失去呢心灵的自由跟光明啊。就身处天堂，身处在天堂里，心是在地狱里啊，也有可能嘛。对，所以我们身上呢很多小习气啦，加上人格上的小缺陷啦，经岁月的累积呢，形成一个无形的暗示。这个暗示呢就像火药库一样，有这么严重吗？我们人生这么多不正确的观念，这么多的习气缺陷也好，累积起来就像一个火药库一样，好像很严重啊，它的爆发力十足啊，有攻坚灭顶的力量啊，它会大大影响我们的一生啊。这个小习气跟小缺陷是以下五个，其实这句话很好啊，这句话也是以前呢我学习，因为我们台湾的经营之神王永庆先生啊，他人生智慧的结晶啊，这个我要学，他是经验之神的，他有一套，值得我们去警惕，这个他讲的啊，人生这么多的习气跟缺陷集合起来变成一个人生的火药库啊，这火药库是什么？他的缺陷，他讲的这个缺陷，这火药库里面是藏的什么？第一个，无法自我控制的情绪，其实这个我们上次读书也谈过了，对，情绪很难掌控，很容易生气动怒，很容易情绪失控，因为很神经质，对什么事都很敏感，一点点小事呢就会有反应，很会反应，自己辛苦跟他一起的人也是很辛苦，所以我们才讲嘛，要处理好心情就要先处理好心情，要处理好事情就要先处理好心情，什么意思？就是情绪要控制得好，你才有可能把事情做得好了。对，脾气要能够控制得住，就要做好情绪管理。其实各位，脾气也是一种业力耶，所以当我们发脾气的时候，就是业力现前了。这样听起来就很恐怖了，所以当我们发脾气的时候，就是你这个人业力现前了。所以你要消业就要怎么样，不让它发出来，忍住。对，上次我们讲过嘛，忍住不够啊，忍下去还不够，还要怎么样？吞下去还不够，还要消化掉。我们上次有讲过，
1: 子宫颈癌是常见的妇女癌症，各个年龄层的女性都有可能发生，其中以25岁到45岁的妇女最为常见，但是如果早期发现的话，差不多可以100%的治愈。
2: 子宫颈癌目前所知最重要的危险因子就是人类乳头病毒，英文叫做 HPV。 另外呢，早婚的或者说有多重性伴侣的或是性病的，子宫颈癌的风险都会提高。子宫颈癌 在最初期的时候常常会没有症状，但是当癌细胞进一步破坏组织，通常症状是不正常的出血或是有一些分泌物，所以停经以后的不正常出血的话都要小心。若癌组织继续侵犯膀胱的话会造成血尿，如果侵犯到直肠的话会造成血便，那如果影响到输尿管的话，病人会有排尿困难各种症状。
1: 六分钟护一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口号，防范的就是子宫颈癌。研究显示，定期接受子宫颈膜片检查可以早期发现癌前病变，降低罹患子宫颈癌的几率达60%-90%。
2: 另外呢，在没有过性行为女生的话可以施打子宫颈疫苗。
3: 关是建议9-26岁没有性行为的跟有性行为都可以施打，但是他做研究里面没有性行为施打效果是最好。
4: 只有打这么一次吗？
3: 一般我们是半年打三剂。比如说一定要定期做运动，还要早睡，不能熬夜，抽烟的部分也是会降低我们的免疫系统。那这些都可以增加我们免疫系统的，只要努力去进行的话，相信 HPV 病毒就可以很快的消灭掉。

我妈妈是胎里素，所以我从小就习惯吃素，不过她不让我吃素。那后来因为2005年我有中风，四太太在我不省人事的时候，她发愿说好了之后她要吃素，那我等于一定要陪她吃素，就到现在。我觉得吃素不但对身体好，就不会胖，身体应该负担比较少。吃素的在全球算是慢慢变成一个趋势，有很多年轻的人他们都认为不但是对身体健康，更重要还是对环保有很大的帮忙。

0: 持
1: 好朋友。
2: 汽车零配件业者王家生说，

0: 吃素食的原因哦，是因为我身体方面新陈代谢不好，啊，当吃素食了，新陈代谢有改善，啊，我为七十来开始吃素食，吃了近三十几年啊，啊，有人讲吃素食会紧腰，啊，佫无体力，佫无体力哦，对我来讲无啥影响，啊，紧腰呢？做一个饼来做补充，所以吃素食对我来讲是真赞的，啊，欢迎大家来吃素食。
1: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顾佩珍，法号新佩，是台北市大安区。通常我的手机上面有下载大爱网络电台里面的蓝天白云好时光。我下载这个节目是因为我有上班，有在外面，我任何时间当我有空的零碎时间的时候，我就把它打开来，我一面听我一面看，或者是说我在做捷运的时间我就可以听了。那节目的里面有些东西是上人的法，但是我也许过了时间没有去听到，他会事理印证让我去感受到，也许那一天我全部因为事件的发生而我吸收到拿来运用。那我在开车的时候我也会打开来，那就是随收随听，受用无穷。一起来，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静思法脉勤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啊，要做典范呐。
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2: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生命的价值在于说不完的回忆，而且都是利益人间的好事。最近啊，金霞很爱跟自家的孩子们哦，就是在睡前的时候聊一聊，聊聊还记得今天一整天做了哪些事，有没有什么好玩又好笑的事情，还是你今天中午吃了什么啊，晚上吃了什么还记得吗？那在学习上面背了哪一首唐诗，我们一起来聊聊唐诗的内容啊。一整天24小时哦，一家人可能在白天的时候各自忙碌，这个我们大人去上班，小孩子呢去上课，那各自都在忙什么呢？晚上聚在一起，大家一起回头来想想，还记得多少？其实很多时候啊，我们其实都忘记了很多，忙了一整天都不知道自己在瞎忙些什么，那自己今天一整天到底完成了些什么。那甚至更长远的来看呢，有时候一忙，哎，怎么才刚过完六月，一转眼又来到了七月，哇，这一个年头半年就过去了，日子真的过得好快，快到我有时候一忙就忘了停下来想一想，哎，我今天把时间花在哪里了。那我们今天节目中和听众朋友共同来分享静思精舍德勤师父，就用一个很有画面的比喻，告诉我们这生命储存槽，带我们重新来认识时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拥有一份最公平的礼物，就是86400秒，一整天24小时的时间，它不会因为你的身份不同而多一点，也不会因为你年纪不同而少一点，而且今天没有用完，明天也不能存起来。请师父带我们一起哦，不只是谈到珍惜光阴，也和我们分享哦，可以看见时间的样子，就是每天的生活习惯。一分一秒过去了，你有没有每天进步一点，每天多做一点好事，看起来微不足道，但经过一年，经过十年，这累积起来却可能改变你整个人生的方向。时间过去了，真正留下的是我们用时间完成了些什么。同样也分享一个很有趣的概念了，就是在这人生时间的历程当中啊，我们人生其实就像一本账本，每一天都要来记账，那对的事情就要赶快入账，那做错了我们怎么来做修正呢？或许我们没有办法让一整天变成25个小时，但是可以决定这86400秒我们要留下一份什么样子的生命记录哦。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共同的来聆听到静思精舍德勤师父带我们一起来认识着生命储存槽，也开始用不一样的眼光来看待我们每一天每一分钟甚至每一秒。
3: 今天我想跟大家来分享生命储存槽。我记得这个生命储存槽在上人的开示讲过之后，我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告诉我们的就是精进。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我们要如何善用这个三间呢？所以每个人生命中都有一个资料库，那里面储存的就是时间。那你每天存入的生命空间 不分贵贱，不分上下，都不增不减，每个人都有86400秒。那我们来看一段上人我们在菩提心要所播的影片。
1: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时间在分分秒秒之中点滴流逝，毫不停留。而我们一天过一天，不知不觉年已长大，究竟圆满了什么，又留下多少遗憾。时间就像一张白纸，每天换掉新的一页，上面写的内容累积起来，就构成了我们的一生。回首看看这一天，这一周，这个月，这一年，我们写下哪些美好在这些时间的纸上？10年来，20年来，又有哪些是值得再三回顾？
0: 生命天天都是让我们很实用，就如一张白纸，每一天醒过来，这一张白纸呢，这一支笔，笔意就是我们今天的工作，为人间付出多少，天天呐，我们都一笔一笔的记录下来，在生活中，这行善，或者是呢，一念偏差，动作偏错。每一笔的记录都是分明，不会差。这一张纸就是我们的生命。那这个字字条条啦，每一个字每一条的，都是我们的因缘果报。
1: 这是2019年最夯的自我成长书籍《原子习惯》所阐述的观念。将1.01的365次方与0.99的365次方做比较，可以看出前者约等于37.78倍，后者则是0.025，接近0.03。365次方的意义，就是一年的365天，以0.01的复利来计算，其含义是。一代表每一天，0.01代表每天多做或少做的一点点。如果每天多做，进步0.01，那么一年后就会成长37.8倍。反之，如果每天少做0.01，那么一年后将退步到只剩下不到原来的0.03了。虽然只是极细微的一点点改变，若能累积成习惯，最终将会产生复利效应，如滚雪球般为你的人生带来丰硕的成果。试算看看，若再继续推演下去，有耐心地坚持10年，少做0.01的一方，成果必将趋近于零，而多做0.01的一方，则能进步远远超过5929兆倍。由此，我们可以体会爱尔兰政治家伯克曾经提到的一句至理名言：时间是伟大的导师。佛法的学习深入，佛道上的修行进展也是如此。面对令人生气的同样一件事，今天比昨天气的时间短5分钟，心情恢复平静的速度快10分钟，这些都是进步。虽然微小，但总有一天能练到心无平静，波澜不起，那时就是成就的境界了。俄罗斯历史学家雷巴科夫曾经说，用分来计算时间的人，比用时来计算时间的人，时间多59倍。那么，若用秒来计算时间呢？能够运用的就宽广3000多倍了。所以上人常说，过秒关，分分秒秒都要善加利用。
3: 我们看到，在这段短短影片当中，其实也是好好的用科学来计算了时间。那 86400秒呢，如果你没有善用它，那睡觉的时候再隔一天就全部清档了。所以人生无常，无醒的时间留也留不住，那用善行才能换取福德。那善用生命储存草，分秒积善行福德呢，每一天我们都有86400秒。那持戒人过秒关，每一天睡醒睁开眼睛，生命时间的储存槽中就是有那么多的时间，我们要好好的利用，才能真正为普天之下这么大的空间的人做事情。那我们要如何分配时间呢？上人也教导过我们哈。那我们在人生经济学当中，我们有1/4的时间用来睡眠，其他1/4都维持清明来学习、付出、工作、生活，那可以把生命争取的长一点。我们常常说用时间，用时间就是在创造丰富的历史价值，然后我们将我们的生命才转化为力量。那如果我们说花时间，那就是开时间了哈，那就是只是在计算花了多少岁月，虚掷时光，那空过人生。那我觉得在慈济就是感受到叫做挤时间，时间是挤出来的。每天虽然都是安排生活安排得很充实，但是在有一些急难事件、紧急要救灾，或者是像我们菩萨他要见习培训，他也要从他非常忙碌的时间当中挤出时间来参加十堂静态课程以及很多堂的动态体验课程。那这些都是挤出来的。那尤其现在新逢慈济一甲子，金帐演艺，所有的人都把剩下空余的时间或是挤出时间来做彩排验收，所以也看到了很多菩萨每天都是冲啊，就是在把时间把握好好的，分秒不空过。所以时间就像一只开满的弓，箭射出去就永不回头。我们懂得善用活用时间的人，无形中也就延伸了生命的另一种长度。善待有限的时间，它将会回报以无限。所以我们要如何不空过人生呢？那我们就用改变时间的刻度。刚刚在影片当中看到了用日来过，那你会一直觉得还有明天。那如果用秒来过，你就会懂得珍惜。那上人秒秒都是很扎实踏实在行菩萨道，所以上人也把他的经验分享给我们。而我们每天在慈济世界，我自己的体验就是我还过不到秒关，但是我尽量以时的方式来过生活，那练习让自己时间都能够好好的掌握好。所以我们说极短的一念，其实累积起来就是漫长的一劫。一念时间极短，却可以累积成一劫，恒持刹那就是永恒。所以我们要把握时间。那我们每一个人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心念，和人人的每一秒、每一分力、分秒相连，力量相成。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愿意付出他的爱以及他的善念，累积起来，那就可以成就无数的美善历史。所以当你把所有的时间 及时付出，那就是你生命的宝贵印记。所以其实时间无关速度，而是一种态度。当我们紧追不舍，时间不会变大；当我们放缓脚步，时间也不会缩小。所以我们要懂得善用活用时间。那其实现在行动网越来越快，高速公路铁路也是将地理的距离缩短。回顾早期影片当中提到，最早慈济人要到花莲来参访，要来参加联谊会的时候，从台中一直开到花莲，他坐公路，他其实是需要8个小时，所以一天的时间都在坐车。可是想想，我们现在往往看到慈济人来花莲，他可能当天一早坐车，中午以前就到了，那傍晚跟上人分享开会之后再赶回家里，可以在一天的来回就从家里到花莲。所以我们人为什么越活越忙呢？那就是要检视自己对于时间的态度。每个人的时间观就是他的人生观。那我们说修学佛法就很像铺路，那以我们的心意，我们要希望能够把路铺得安稳又坚固。那我们要常常不要忘记了修行者的身份，老是喜欢与人计较，然后产生分别心。这个人合我意，我看得很顺眼，那个人我看不顺眼，那这其实就是自己的一个修养不够。那在晨起熏华香的时候，在续品里面讲到了三慢，就是我们佛陀开示的三慢，讲到了圣慢、等慢、无如不如慢。那这三慢呢，让我也是很有的体会哈，就是圣慢是说我们的心态老是觉得自己做的比别人多好几倍，所以自己就会感觉自大狂妄。那等慢呢，那个心态是别人做的多，但是我觉得我也差不多啊，那你就会觉得我们这样子就够了，要停止成长。那不如慢呢，那就是我知道我不如别人，那这样不如就不如吧，所以就不肯精进，到此为止，就是一个自甘堕落。那我们每个人岁月自然法则，老人也有三慢：吃饭慢、手脚慢、代谢慢，这些都是我们生命的一个过程，我们无需感到愧疚。其实慢跟散慢它的差别，身体的慢就是我们生理可以慢，但是我们心灵绝不可散慢。众生散慢自甘堕落，其实是佛最不忍心的，上人也不忍心众生都堕落在苦难中。那有什么解药呢？那就是说我们要懂得挚爱，提起精神，那破除不如慢，就不再自甘堕落。我们能够跟上就慢慢跟上，稳稳踏实的一个精进。那我们要破除圣慢与等慢，就是要保持谦卑。那我们要回归本心，好好的精进。我们每天能修行多少就是多少，能付出多少就是多少，这些都是累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在同一个时间与空间里，可是每一个人感受各不相同，那空间相同，感受差异。我就想到了我们其实在金色 有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地区的慈济人或者是会众，他们到金舍的时候都会留在金舍用餐。那我们对于远方的客人或者是从来没来过的人，因为不同的国家，我们常住师父都是非常的热情，总是尽量符合异国的风味，煮四菜一汤，能够尽量符合当地的口味。可是刚开始我们煮出来的一个饭菜，竟然每一桌黑人菩萨都看了好像都没动筷子，那几乎原封不动的收回来。那其实在后来几次我们海外黑人菩萨学子们经常回来金舍体验生活与实习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他们最爱的是什么。他们最爱的就是白米饭加素灶。当你桌上有素灶的时候，那个换的饭锅要添两次才够他们吃。那所以我们说，我们要给予人家很丰富，不如给的精准。这就是要适应空间与人间的同理心。那我们的待客之道就是，我们不要以为人家需要的是什么，而事实上我们真正要体贴的就是给对方需要的，而不是自己想要的。那我们要在这个无私的大爱才是众生所愿意亲近的。最大的道场在于无私，我们抛下了分别心与计较，让心意成为坚固安稳的道路。所以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我们都要好好的拿捏把握，然后当下去做。那我们要维护我们的每一念之间，那每一秒每一件事都是生命中宝贵的历史，每一念每一刻都能欢喜提升生命的价值。所以一念极短，却可以成为漫长的一劫。那同一个时间，人人同一心念做同一件事，和每一秒钟每一粒秒秒相连，力量相成，这就是经纬的千古历史。所以我们的一分爱一分善，就能聚沙成塔，成就了慈济世界。那我们再来看上人的生命的盘点。
4: 生活爱小花叠起，叠讲吼，咱生命价值偌多？有勇气都有价值，无用就是无价值。无用呢，空过人生；有用啊，才有劲。总是呢，咱就是爱会晓学得呢，学得。人生生命有价值，咱回忆回忆，咱对师父偌久啊？是啥物因缘咱捌师父？啊，师父甲咱讲，咱爱做，啊，咱安怎做呢？啊，做偌济啊？啊，是做到啊？唔对，哦，做到啦。然后，来赶紧到的呢，赶紧立下。这是对的，咱的生命，然后我做对的，我会甲立下；做唔对的，较紧呢，紧删除。删除就是忏悔啦。啊，咱立下呢，就是咱的慧命已经成长啦，所以咱爱欢喜，叫做法喜充满。那是不是会当？每天稍微算一下算一下，今天我做得很欢喜的，都是对的。做人对人好，讲好话，转人了一个心境。像师父，哇，像这样的，从年轻一直到现在， 都是带病托命来做事，尤其是现在年纪也大了，现在呢更用力在托，托了生命，我都不希望让他昏秒空过，我不愿意让这一张纸只有每一天醒过来，这一张纸摆在我的面前，我每一笔都要让它清楚的、有价值的账，把它记录上去。这就是生命的里程碑。
3: 所以，上人时时开示、时时提醒我们的，就是把握分秒，要时时精进。上人在四月一号朔旦那天所开示的一个重点，上人就是在警惕我们生命的无常，在生命中都一直在分秒中不断的流逝。那在生命分秒流逝当中，我们要觉悟无常，也要及时行善。所以用无常来鞭策我们，那也告诉我们世日已过，命亦随减，所以让我们知道说，当时间不断不断的过的时候，我们应该第一个我们要感恩，我们感恩平安的过去，我们要知道要及时行善。所以要怎么样的精进呢？那你就要学习做人待人不计较，那要跟众生结善缘，这就是在修行中的精进。那你要孝顺父母，我们要身体力行做好事。所以我们最简单的修行就是口说好话，那见人问好，口说善语，就是每个人随时随地都能够实践的好事。所以我们要认认真真，要时时警惕命亦随减，那我们也切莫放纵虚度时光，见苦知福，及时伸援手。我们虽然凡夫，如果没有在做慈济的时候，往往会边修边漏，所以加减做加减修就会难免漏失，修两天烦恼三天，心地都蒙上了雾气，看不清外在的环境。所以上人告诉我们，法入心要信受奉行，好好的受持法，怎么说我们就怎么修。修持不是今天修明天修，我们要好好坚持，每一天没有懈怠，就会华喜充满。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好好的把握善用我们每天的86400秒。今天很感恩大家的聆听。

0: 做就对了。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1: 您所收听的，
0: 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1: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刚刚节目前半阶段，我们听到。

0: 友善一点，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选择，每天生活好像就是这么的如常，但是慢慢的就会累积成就我们有价值的人生。那不过啊，这时间除了累积生命呢，但也悄悄的改变我们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哦。年纪越来越大，和朋友啊认识越来越久，可是相聚的时间却越来越短。那当我们说再见的时候，改天再约，是不是还有下一次呢？真的不知道啊。有些时候的道别真的可能就成为了最后一次。接下来呢，我们邀请您一起来听到台中慈济医院大肠直肠外科的林北江医师和我们分享他自己个人的感触哦。从孩子的毕业典礼到陪伴病人走过人生最后一段旅程，他重新体会了这珍重再见的意义。也许当我们懂得珍惜时间，你会更懂得珍惜身边的人，而每一次的真心再见，也都是对生命最温柔的祝福。
1: 我是台中慈济大肠直肠外科林北江医师，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简单的四个字：珍重再见。六月是一个毕业的季节，珍重再见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原来我的国文真的非常的糟，我花了好多好多年的时间，我才终于学会什么叫做珍重再见。几个礼拜前，我去参加我的小孩子毕业典礼。毕业典礼之前，我还笑他：“哎，你到时候不要哭哎。”我记得我小学毕业典礼的时候，有些人哭得好惨哦，好可怜哦。我那时候都在想说，有什么好哭的啊？要好的朋友，你每天几乎都会联络啊，你都见得到啊，都约得到啊。那些不熟的朋友啊，平常就打个招呼而已，你没有看到他，你也不会有感觉啊。那再来咧，甚至有一些你看到就讨厌的人，你之后都看不到他，那不是应该要高兴吗？你有什么好难过的？所以我一直搞不懂，为什么有人在毕业典礼上哭得好伤心。你看，那是我小学毕业典礼时候的照片，那个笑的就是我啊，你看那边。后来呢，毕业典礼当天，小孩子的毕业典礼当天，典礼到了最后尾声的时候，他们有一段所有毕业生起立，然后在这个大大的礼堂当中，毕业生与毕业生互相鞠躬，并向老师鞠躬，而且喊出了珍重再见这四个字。哇，那四个字一喊出来，对我来说就像当头棒喝一样，我眼泪就在眼眶打转，我说不出话来，我眼泪就要滴下来了，我要强忍住我的眼泪。我后来去想，为什么我要强忍住我的眼泪？因为这珍重再见四个字对我来说好沉重哦。上一张照片里面的那些同学，从毕业典礼之后，我再也没有一个看过了。他们就是我人生当中曾经的过客，我以为我会再见到他们，没想到过了那天之后，因为工作啊、求学的关系，我就再也不见了。不止这个毕业典礼，大一点之后，高中、大学，比较近期的同学，我们都以为要见面很简单，拨一通电话就没问题。但随着年纪慢慢增长，有时候是小孩子的问题，有时候是家里长辈的问题，要拨一个电话约大家碰个面吃个饭，瞧来瞧去，瞧到后来就是大家最常有空的那一天，就是改天，改天见，改天聊，改天再说吧。我很喜欢李安导演拍的《少年派》这个电影，他其中有一句对我印象很深，他说：“人生啊，就是不断的放下，而遗憾的是啊，我们来不及好好告别。年轻时候的我不懂得珍惜，再见对我来说一点重量都没有。我一直以为明天还有明天，我们迟早会相见。”随着我在医学的途中，很多的病人跟我比较有缘， 他们就像菩萨一样，一点一滴用他们的故事语

0: 生命教会了我，生命中有时候是很脆弱的，它让我了解到明天不一定会看得到。再见对我来说很简单，年轻时候的我，我一直相信再见就是再来会相见，但慢慢长大之后我才了解，有时候别人给你的再见事实上对你是一种期待。我希望你可以好好珍惜你的自己，我相信你可以做得更好。有时候再见是别人对我们的一个祝福，希望你好好的做你自己。珍重再见呢，事实上就是要珍惜自己的身体，保重自己的健康。那我希望我可以再次看到你，那你要好好的哦，你要带着我的期许努力的向善，好好的过下去。那最后一张送给大家，希望大家每一个人都可以好好的保重自己，我们来日再见。啊，如果真的很有缘的话，让我们来生再见，谢谢。
1: 听到的是我们台中慈济医院林北江医师的分享，这珍重再见的重量。那说再见哦，听起来好像蛮轻松的，但是到了生命的最后说要告别，是不是会让你觉得特别的沉重呢？再见道别的时候，我们也都是要好好的学习哦，怎么如何来相互珍惜，珍惜这每一次的相聚，也可能都会是一份的礼物。因为没有人知道下一次的见面啊，是什么样的时候哦，约定好了会不会有什么改变呢？也因为这个生命当中充满着未知哦，所以我们除了珍惜当下，有些事情其实也可以提早做准备。接下来要分享的，希望这不是一个沉重的话题，而是一份呢彼此之间或是给家人最温柔的礼物。花莲慈济医院医务秘书吴雅如将带大家来认识病人自主权利法。或许有些朋友会觉得，这件事情离自己还很遥远，但其实病人自主权利法谈的不是放弃生命，而是我们还能清楚表达自己心意的时候，为未来的自己做一个安心的决定与规划，也让最爱的人不必在最艰难的时刻承受两难与自责。真正的爱有时候不是替家人做决定，而是先替家人减少未来的困难。来听到花莲慈济医院吴雅如医务秘书的分享。
2: 我是花莲慈济医院医务秘书吴雅如，那今天用简短的时间要为大家介绍所谓的病人自主权利法，以及大家会签下的预立医疗医嘱。那我把这个题目呢定为留给家人最美的礼物，其实呢是因为我们发现，当病人在后面尾声的也许数个月或甚至数个小时的过程当中，那也许意识不是很清楚，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他的家人要来帮他做一些跟生死相关的决定的时候，压力都会非常的大。那倒不是说哪一个决定一定是对或者是错，而是常常在这个家人都离开以后好几年午夜梦回当中，这些家人他们会想，我当时做的这个决定到底是不是我想要帮助的这个家人他心里面自己的想法。所以呢，在台湾推出病人自主权利法，以及开始在推动所谓的预立医疗医嘱之后，各家医院呢都纷纷尽力在推广这件事情，希望能够让一般的民众对于自己在最后一刻的相关的选择，能够提早呢在人清醒的时候，神志清明的时候，开始跟家人做出讨论。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哈，台湾这个病人自主权利法呢，是我们亚洲的这个第一部跟生命有关自主决定的法律。那我们这个是在民国108年的时候就已经上路了，距离现在呢也已经有7年多了。在过去刚开始推动的这几年呢，并不是得到很大的响应，但是在最近这一两年当中，政府呢已经陆续把病人自主权利法跟预立医疗 决定的这样子相关的过程呢能够健保化，所以让很多的民众呢开始可以不需要额外再付出一些自费的选项就能够得到这样子法律的保障。好，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些简单的比较哈。第一个呢，就是过去也许有一些已经有签过所谓的安宁的意愿书，所以他们也可能会抱持着就是诶，我以前签过，现在还需要再签吗？好，那这一次呢，就是跟大家讲一下，现在的病人自主权利法呢，跟过去的安宁缓和条例比起来呢，多了其余的四种人。好，这两个法律都包含了所谓的末期病人，但是病人自主权利法里面呢还多增加了其他四种，等一下会跟大家介绍。那另外呢，病人自主权利法里面也特别提及了就是可以拒绝人工营养哦，那但是在过去的安宁缓和条例里面呢，只能就是说我不想要心肺复苏术或维生设备哦，但是如果说鼻胃管要拿掉啊这些的，可能就没有那么容易可以符合这个法律，但是现在的病人自主权利法就有保障这样子的范围了。好，那刚刚讲到的五种人在病人自主权利法里面有哪些呢？第一个是末期病人，这个是大家都已经熟悉的了。第二个呢叫做不可逆转的昏迷，第三是永久植物人。这两类的人呢，大部分指的就是病人已经没有办法再跟我们的家人做一些互动，不论他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那只是要能够诊断到不可逆转或者是永久，他都需要3到6个月的一个观察期。那第四种呢，就是叫做极重度的失智，也就是说失智慢慢慢慢的演变成非常非常的严重，也几乎已经没有办法再跟人家有互动了。最后一种呢，叫做政府公告的一些很痛苦很难治的这些重症，这里面的这个重症呢并不是随意的一个重症都可以算哦，基本上要是现在整个的科技是没有办法治愈这样的疾病，而且目前的所谓的缓和治疗也都没有办法解除病人这样子的痛苦，这两者呢必须要同时都搭配，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把它列在所谓的公告很难治疗的这个重症当中。那一般民众呢常听到的这个例子呢，大概就是以像渐冻人就会属于第五种。好，那我们现在呢签这个预立医疗决定呢，就是先预计想象假设自己未来有一天变成1、2、3、4、5这五种之一的话，那当时你希望做的什么决定，现在就可以很清楚的把它写下来。好，那这个的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如果写下来之后它就是一个法律文件，那在大家也许昏迷的时候呢，这个法律文件呢其实是远胜过不管是这个你的医疗委任代理人或者是你的家人所帮你做的决定哦。但如果你没有写的话，那当然我们就是依赖现在目前最常见的就是麻烦家人或医疗委任代理人帮你做出的决定。好，那要启动这份文件容不容易呢？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很多人会觉得我签了是不是送到急诊之后大家就不会积极的治疗我哦，那这个想法是错误的哦，跟大家说明一下。虽然呢我们签完之后会放在健保卡里面，但是呢要诊断刚刚上面讲到的五种人必须要两个专科医师相关确诊，而且如果大家还有印象刚刚讲的那五种人，他通常都不是在很急的时候发生，他是很急的时候我们先尽全力的救回来，只是救回来之后呢有可能这个精神状态认知功能状态不如预期，这时候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如同影片上面讲到的两个专科医师就可以确诊是不是符合刚刚讲到的1、2、3、4、5这些状态，然后呢我们会再加上两次的安宁缓和团队的一起评估，最后才会很严谨的开始启动你今天所立下的这个医疗决定。所以同时也要在这边跟大家说明我们的预立医疗决定也绝对不是安乐死哦，目前在台湾是没有接受安乐死这样子的一个法律选项的，所以是所谓的自然善终。好，那这里面呢就提到了就是如果我们今天写下的是我要撤除某些东西，例如说我想要撤除呼吸器， 我想要撤除叶克膜，或者是我不要鼻胃管了。好，那撤除这些医疗的时候呢，也许会带来一些不舒服，但是呢，因为有缓和团队的介入，再加上呢，我们会指导家人怎么样陪伴当时候这样的自己，所以包括你不想要用鼻胃管，但如果那个时候你还可以稍微有一点进食，那团队呢就会教家人怎么样呢可以好好的喂你，不会呛到，又以我们自己可以吸收可以接受的状态呢可以吃一点东西，所以也不用担心如果鼻胃管你现在选择的是我以后不要装鼻胃管，那会不会活活的饿死哦，所以这个都是可以克服的。好，所以呢，用最后的一分钟要跟大家呼吁一下，如果在现场荧幕前面的听众呢，觉得这样子的想法其实是很符合我在内心里面对自己未来最后一刻的想法，那想要告诉大家的是，不管您现在身在台湾的哪一个县市，几乎每一个县市呢的医疗院所都可以进行所谓的预立医疗的諮商以及签署预立医疗医嘱。那首先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先找一下靠近你家的院所的一些资讯，那这个部分呢是要先预约的，因为有很多诊所是不会列在他们的这个门诊表上面的。好，第二个呢是要做这样子的预立医疗諮商，它其实是需要带家人参加，而且呢在讨论这个过程当中也需要跟你的家人好好讨论，因为通常在最后一刻的时候会阻碍我们没有办法好好善终的，通常是那些最爱我们的家人。好，最后一个呢就是正式的完成法律文件，那通常呢我们就会在门诊的这个諮商过程当中顺利的一并把这些所有的文件跟过程都完成，那上传到我们的健保卡，这样子在全台湾有插健保卡的地方就都可以读得到了。感恩。
1: 谈到了这病人自主权利法相信不少朋友会发现了，原来谈生命的自主不是因为害怕死亡，而是因为一份的爱。而这样的一个预立医疗其实不单只是在于年纪大了老人家的身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不同时期会有不一样的想法和决定，我们都可以把它好好的写下来，和家人多谈谈各自心里所想的，也互相传达彼此之间的爱。而在我们今天真心看世界从一开始听到了秦师傅告诉我们要珍惜每一天的时间，而在此刻也听到了就是由我们的医生和这个医务秘书来和我们谈谈呢，每一次的相聚我们都要珍惜彼此，都在提醒我们同样一件事哦，其实生命最重要的永远是当下，当下平安健康的我们要好好把握，因为此时此刻我们是最幸福的。节目的最后呢，要和大家分享这医疗志工汪玉如师姐在这个志工复出过后啊来做心得分享，问问自己同样的问题，也和大家一起共同来思考，如果有一天这个角色互换了，你希望自己是坐在轮椅上接受照顾的人，还是有能力去推着轮椅陪伴别人的人？这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一个相互的提醒，当我们有健康有能力的时候，是不是能为别人为自己多做一点？来听到我们医疗志工汪玉如师姐的分享。
3: 我是板桥江翠和气二汪玉如，这次服务的定点是在大厅吼。那这两天在大厅后，感觉到花莲慈院跟台北慈院，比较有一点比较不太同的地方，就是发现到在这边坐轮椅的病人非常的多，大部分都是老人，那也有年轻者或者是矫正署的人，那每个人的脸上就是充满了一个苦字尤其我看到有一个老人家，他不由自主的身体一直弯下去，感觉到很不舒服，那陪伴他的人就跟他讲说你休你来一下，你要好啊，你要好啊，那看他这样子痛苦的样子，心里真的非常的难过。那这一幕也让我感受到，就是想到就是前天晚上金师姐和我们分享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退休的董事长， 那他在医院就是服务坐轮椅的病人，那他朋友看到他说，咦，你贵为董事长，你怎么在推轮椅？那这位董事长就回复他说，你是我们要选择要坐在轮椅上被别人服务，还是我们要去做一个服务能够去帮助别人的人？那所以会让我感受到说，今天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能够来做志工，这是一件很有福报的事情。尤其感受到生命的无常啊，我们就是要能够去把握当下，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那在大厅的一个角色，有时候我感觉自己像一个咨询柜台，因为常常会有民众来询问很多的问题，有时候又感觉自己像一个交通指挥者，因为可能民众会问说诊间要怎么走，病房区要怎么去，那有时候不是很清楚的时候，那我们的服务台同仁就在我的旁边，就会就近来询问。这也让我体会到说，其实人生的方向也是这样子，有时候我们可能就是很迷茫，不知道要做什么样的事情，那没有掌握到自己这一生要何去何从。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及早知道自己来这一生来这个娑婆世界，我们的一个生命价值是什么的时候，能够好好的走下去，那相信我们这一生就不会虚度。那可是如果我们不清楚的时候，我们要有善知识的来指引，那甚至我们能够去请教别人。古人有一句话说，一盲引众盲，相邀入火坑，就是说如果我们自己本身已经眼睛瞎了，但是要带一群眼睛瞎的人要去走往一个地方，可是自己都不清楚了，我们可能会把这群人都带往就是不好的一个地方去。那所以呢，有一个善知识的一个团体在我们的身边，时时能够互相提携来指引我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有一首歌说，如果明天是下一生，你要如何度过今天？我觉得这是很值得我们省思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都知道生命无常，可是我们很难可能就是这个时间这个念头过去就没有了，但是我们是否能够时时的做一个反思，能够一个警醒，让我们确实的知道说无常就在我们的身边，那我们能够好好的来去做好当下每一件事情。感恩。
4: 感恩师姐的分享，其实真的很感恩师兄姐能够到那个医院来志工服务啊，都可以马上为病人啊伸出援手来帮助他们，让他们得到很大的帮忙。好，真的，那我觉得也像师姐刚说的，选择当一个服务的人啊，不要当一个被服务的人啊。当我们健康的时候啊，要发挥我们的良能，哪一天真的无常到啊，真的想要多做一分钟啊，都没有机会哦。好，所以我们现在啊，就要把我们未来的剧本写好。好，感恩，希望很快又看到你们回花莲慈济医院来服务，感恩大家。
1: 真心看世界，如果您觉得我们今天的节目好听爱听，也帮我们多多的分享出去。节目中更也期待邀约您一起来加入我们的志工行列，让我们共同以真心来爱护世界。我是金霞，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回空中见。
5: 把孩子养成过重的小胖子，可能是害不是爱。
6: 儿童的肥胖是会导致体内的胰岛素阻抗上升，那随着肥胖的增加，胰岛素阻抗的上升呢，会降低儿童体内胰岛素的作用，导致血糖的增加，进而就会进展成糖尿病。
5: 在台湾，大约每四个儿童就有一个体重过重或肥胖，而肥胖的孩子长大后持续肥胖的比例高达八成，因此罹患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跟着增加。
7: 第一个呢，小朋友是不是有肥胖的问题？第二个呢，运动的时间太少。第三个，他有高血压或高血脂的病史。第四个呢，有糖尿病的家族病史。第五个，妈妈在怀孕的时候是有妊娠糖尿病的。第六个，出生的体重小于2000克或者是大于4000克以上的巨婴。 第七点呢，是在饭后会出现多渴或多尿的高血糖的症状。那第八点呢，是黑棘皮症，这个是胰岛素抗性导致皮肤的病变。最后一个就是多囊性卵巢症候群。
6: 对于儿童糖尿病的病人，除了要控制精制糖类、精制淀粉的饮食以外，其实也要注重高纤、低糖、低油的一些比较清淡的饮食，然后配合规律的运动，增加身体的新陈代谢。糖尿病的病人也不要忘记要定期去做糖尿病并发症的筛检，借由早期

0: 发现早期的介入呢，可以预防视网膜病变进展到严重失明或是视力受损的情形，也可以延缓糖尿病肾病变进展到尿毒症或末期肾病的机会。
1: 油脂其实最主要的功能是在提供必需脂肪酸，去帮助身体里面荷尔蒙的形成。我们一天油脂的摄取量建议在总热量的25以下是比较好的。一般比较健康的方式取向是油醋酱概念，就是说你用适量的油脂搭配一些比较美味果醋类的食材，让你的沙拉变得更加的可口。一般人会用优格加果酱，其实我们可以把果酱的量减半，然后适度的加一些些油脂的部分，也可以增加食物的营养。像橄榄油，它对于心血管疾病预防就有帮助。南瓜籽油里面还有非常丰富的锌跟南瓜籽素，对于男性射护腺肥大有帮助。月见草油的话，对女性经前症候群的保健也有帮助。亚麻仁油，它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发生，同时呢，它可以帮助脑部的发育。像小朋友或老人家，也可以选择用亚麻仁油来保养。
2: 四五十，
3: 好朋友。
4: 台中慈济医院社工师林怡佳说：“
5: 因为我的母亲其实她也是一个佛教徒，有一次她跟我分享她为什么吃素的因缘，就是因为呢她在煮拉拉的时候，就在她要准备要把拉拉放到锅子里面的时候，她就发现拉在土上就喷水出来。那时候对她来说那一幕是她印象深刻的，她忽然发现她要把活生生的生命放到水里面去煮掉，这件事情影响她吃素，决定了这件事情。”事业体里面服务，我觉得看到很多苦难的人，或者是说，自己也遇到了很多的师兄师姐在这个环境里面，我觉得就开始慢慢我觉得说，其实吃素也是一件不难的事情。那我也很高兴我的朋友会愿意陪着我一起去享用素食，或者是到一些可以有素食的店里面一起去用餐，一起聚会。所以我觉得吃素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也要约大家一起过来。
4: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6: 如素呢，对身体有益而无害的啦，而且对大地、对气候呢，都是有帮助。
7: 素食新风潮。运动员吃素，健康一百，体力满满。台南的卢素娥来做见证。
8: 我来自台南医疗志工，非常开心看到世大运的选手吃素。我们全家都是运动员，我们全家都吃素。儿子也是胎里素，他在体能素科考试的时候还拿到满积分。很多人对吃素会质疑，但是我们一点都不怀疑，吃素是又有耐力，耐挫力又高，不怕挫折。这一点我觉得吃素人是比别人更有耐挫力，然后越挫越勇的勇气。我觉得运动员就是这样。
9: 如果家里有一个人生病了，整个生活的步调都不一样。
10: 行动沐浴车专为行动不便卧病在床的人提供沐浴服务，
11: 在沐浴的过程当中，他们也很舒服，也感觉到有被尊重。
10: 不止身体的清洁，还有心灵的关怀。
12: 人家很舒服，毛拉地坐。
13: 所以有时候虽然是很辛苦，可是看到个案的笑脸都很值得。
10: 行动沐浴车让。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0: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锦峰，
1: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0: 今天谁是大来宾，我们很荣幸的再次邀请到李妙红老师。
1: 是，
0: 他从小因为罹患小儿麻痹而行动不便，他需要以电轮椅代步。
1: 是，
0: 但是身体的障碍无法限制他自由的灵魂。
1: 是，
0: 他自行创业成为事业有成的企业家。
1: 是的，
0: 而且他游历全球14个国家成为旅游达人。
1: 是，
0: 他更主持广播节目与出书来分享无障碍优质旅游，而且他还到全台的各地学校机构推广无障碍生活，以及亲身投入无障碍友善餐厅资讯的开发建制。
1: 是，妙红老师呢使用轮椅来撰写自己的生命故事，
0: 是，
1: 也轮转出自我无限的生命潜能，也展现出社会的正向力量，让整个台湾呢社会呢也都变得更友善更有爱呢。
0: 是的，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1: 谁是大来宾。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0: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1: 谁是大来宾？欢迎妙红，和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哦。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启峰好，佑珍好，
1: 妙红好。
0: 上周妙红跟我们大家分享了他的一些成长的过程，还有他求学阶段哦，有同学的帮忙呢，让他就完全没有障碍了。
1: 是的，
0: 可是在就业的时候呢，确实有遇到一些不平等的一些对待哦。
1: 是，
0: 可是妙红透过他自己的一些努力，他能力的一些展现呢，他也能够做得很好。
1: 是，
0: 后来呢，他就自行的创业。
1: 对，
0: 而且呢，他将到世界各国旅游的这些经验呢，写下一本书。你的作品叫做
2: 《101公分的轮转世界》。
0: 为什么会是101公分？它的意义是什么？
2: OK， 因为我个儿比较小，其实我坐在轮椅的高度将近是差不多100公分左右。
0: 是，
2: 所以我觉得呢，100公分对我来说在看这个世界呢，其实它的一个高度不够广，但是我希望呢可以借由旅行呢去扩展我的视野。
0: 是，
2: 那我希望坐在轮椅上的一个视野呢不再是100公分的一个视野，
0: 对，
2: 而是可以像我们的101大楼一样，在上面可以俯瞰整个台北市，视野可以更辽阔。所以即使坐在轮椅上，也不见得我们的视野就此被限制住。
0: 对
2: 对，借由旅行我们的视野可以更开阔。
0: 是啊，真的哈，旅行啊，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嘛。旅行对您的意义是什么呢？
2: 其实旅行对我来说，一开始是弥补我童年的不足。
0: 是啊，以前不方便出去。
2: 对对对，
0: 上个礼拜有讲，我们就来出去，
1: 都是看着弟弟妹妹他们去郊游。
2: 对，
1: 但是自己却没有办法。
2: 对，那现在有能力了呢，我就觉得我要把小时候没有的给补回来，这样子。那现在就补的有点过头了。
0: 我们妙红老师已经走过全球14个国家了。
1: 是，
0: 哇，好多，而且有些国家还重复去呢。
2: 对，像日本可能就去过了4、5次，然后加拿大去过2次还3次。
0: 是，
2: 那美国去过3、4次。对，
0: 是，您会再次去访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的无障碍做得特别好，还是怎样？
2: 哎，没有，其实是因为他们的国家太大，那一次的旅行，其实没有办法看到全部。应该像我们台湾。这么小一个地方，可能玩一个月都玩不完，更何况说加拿大9天，你想怎么可能9天能玩到哪里？
0: 是啊，真的是没有办法能够深度的来去了解他们的人文荟萃。
2: 对，
0: 可是我们妙红老师每一次出去的时候，您都自己做功课。哎，
1: 是，
2: 其实之前前半段是跟团，但是一直到大概4、5年前吧，我才开始自己的自助旅行。
0: 是，
2: 对，因为其实我不知道启峰你们有没有发现，在跟团的一个过程当中，一般人比如说我们就以日本为例好了，
0: 是，
2: 如果你到旅行社去找一个到日本旅游的话，5天4夜大概2、3万吧。
1: 是，
2: 那轮椅朋友的话，其实你跟团要去以同样5天4夜的话，价位大概就在5万6到6万中间。
0: 没错，
2: 对，所以你变成一个3万，一个6万，就2倍的价钱。
0: 对啊，
2: 但是启峰你想想，身障朋友其实在职场上工作获得的一个收入其实都比一般人来的少。
0: 是啊，那为什么旅游要贵1倍的价格？
2: 对，所以旅行其实是每个人生活里面很基础然后很普通的一个休闲活动。可是身障朋友要达到这样子的一个一 般人来说很平常然后很随意的一个休闲活动，他反而却必须付出比一般人要高出两倍的一个价钱。
1: 是，
0: 真是不合理。
1: 对
2: 对，那是不是限制了身障朋友出去玩的一个机会跟意愿？
0: 真的啊，因为比人家特别贵，我怎么去得了呢？
2: 对，所以就在想说，我有没有可能就是透过自己出去玩，然后可以把这样资讯分享给别人，然后他们也可以这样子去玩，是不是可以省更多的钱？
0: 对啊，
2: 所以呢，我就开始，我记得我第一次选自助旅行的点是澳门。
0: 澳门，
2: 对，因为会讲华语，然后离台湾大概也40分钟左右而已，大概我们坐高铁大概到台中左右的距离。
0: 对啊，这样不会怕啊。
2: 对，那我就跟我的好朋友说，哎，我们自己去澳门玩。那他是因为长久都跟我一起出去玩，那我们一直都跟团啊。其实他也有点担心，他那时候说啊，自己去玩那
0: 可不可以呢？
2: 对，我们如果碰到问题怎么办？
1: 对呀，
2: 我就跟他讲说，其实我们去如果觉得不方便出去玩，那我们就找一间好的饭店，我们就是4天3夜就待在饭店嘛，对不对？
0: 这也是一个方法哦。
2: 吃得好，住得好，那我们就在附近晃一晃啊，再来就搭飞机回来，这样也不会什么太大的问题。对，他想想也对啊，反正如果都不能去哪里，就在饭店附近玩，也不会出什么大差错。
0: 还好澳门不大啊。
2: 对，然后他就被我说服了，那我们就去了。其实那次玩的还蛮愉快的，因为我有找好富康，所以我们也中间安排了2天的行程，就是坐富康带我们到澳门去晃。
0: 是，
2: 对。后来朋友就觉得，哎，这是一件可行的事。第一次出去觉得很轻松，然后时间很快的就过去，然后也很平安的回来。
0: 是啊。
2: 他对我就有一点点信心这样子。那我记得在隔年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哎，那我们今年要不要跑远一点？对，我们去马来西亚玩，上次40分钟，这次4个多小时这样子。
0: 而且不同的文化
2: 啊。对对对。他说啊，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不是听说很不方便吗？然后听说坐车还会被打劫或什么的。我说没有啦，就有朋友在那边，他们会帮我们安排富康啊或是什么。那因为我这样跟他讲，他第一次被我带出去对我还算有信心。所以呢，第二次他也被我说动了，就跟着我去。那所以我就安排了吉隆坡跟一个度假村。那我也是漫游的方式，就用轮椅在饭店的周遭附近玩玩，然后搭他们的地铁。那也还好，有认识当地的朋友，他们也有带我们就是逛逛这样子。那一次的旅行也在很愉快的过程当中结束，也很平平安安的回来。所以呢，朋友对我的信心就大增，
0: 越来越大增加了。
1: 没错，一次比一次好。
0: 其实这个好的一个旅游经验啊，其实是妙红之前他已经跟这些朋友都已经做好了很多的联系，有把握了。
2: 对对对对，
0: 你才会去提醒你朋友说，今天我们一起来去吧。
2: 对对对，因为在那个过程，其实自助的过程当中，很多的资讯你事先是必须要做规划跟了解跟收集的。对，我大概每一次的自助旅行规划大概都要在半年前左右开始做一个规划，
0: 提早做规划。
2: 对对对对，
0: 那个资讯才会收集的更正确一点。
2: 对， 对，
0: 在每一次的旅游的过程，那都是一个美好的一个经验的一个学习。那你收集这些经验回来，你把它收集成册了，你出书了，101公分的轮转世界，
2: 对，
0: 来跟大家分享。而且您不是也写一个故事书的，你是写一个工具书的方式。
2: 是，
0: 你希望大家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有需要到这个地方都可以拿来做参考。
2: 对，因为其实像我自己出去，我会到书店去买很多的旅游书，可是那些旅游书对我来说其实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
0: 是，
2: 因为像我们要去看的，比如说交通，他们可能写就是哎，某一点到某一点到哪里转车。
0: 对，
2: 可是我们要看的是，哎，这个车子这个车厢我们上不上得去，然后它长得什么样子。你可能一个章节十几页的解说倒不如一张照片让你看到
0: 就更清楚一点，
2: 它的车子它的车厢进出是这个样子。
0: 对，
2: 那我们自己就心里有个底了。
0: 对，
2: 可是我完全在所有的旅游书里面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资讯。
0: 没错啊。
2: 对，所以即使在书上写的再方便，我自己都脑上都是一个问号。
0: 对，
1: 是。
0: 对，所以以行动不便者为出发点，来去写的一本书，这才更贴切于我们行动不便者嘛。
2: 是，对。
0: 对，如果一般直立人的想法的话，很多我们想要去看的细节是看不到的。
2: 对，所以我很习惯在每一次的旅行当中用相片去做记录，
0: 很重要。
2: 然后到每一个我们重要的环节，比如说电梯啦、车厢啦、马路啦、斜坡啦，
0: 对，
2: 我会把它 mark 出来，然后在书里面就重点的一个提示。

0: 识，然后身障朋友如果要到这个地方旅行，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应该会比较心安，
1: 是、嗯、真的那个心安的感觉很重要、嗯、
2: 看到了妙讲的这个，他都会把画面拍回来，也等于是帮我们已经走过一趟了，所以呢就很心安，然后也知道要怎么做准备了。
0: 对，
1: 是随手记录，什么时候养成的这习惯？
0: 嗯，自从我可以到出去玩的时候、嗯、我就很爱照照片、嗯、然后我记得那个年代没有所谓的记忆卡，全部都是底片，
1: 对，
0: 所以每次出国呢都要带个十几卷的底片，
2: 对对对，
0: 然后回来光是洗照照的费用就是好大一笔钱的、
1: 嗯、
0: 但是那时候的那个底片我们完全没有办法看到拍的好不好，
1: 是啊，
0: 所以就很懊恼，
1: 洗出来，
0: 洗出来之后才发现、嗯、哇，为什么这个地方歪了糊了这样子，可是你又没有办法再回去那里再重照一次，
1: 是，
0: 所以那时候其实会有蛮多遗憾的。那现在我们的数位科技很发达，数位相机，你甚至可以事先去预览、嗯、照得好不好，有没有糊掉，糊掉了之后再重新再来。像我会养成那个习惯，就是我每到一个地方，我一定要拍很多的照片。那我朋友都会觉得不可思议。
1: 其实这些过程也是那一份的爱心。希望把这样的一个资讯如我们亲临到现场那一份感觉、
0: 啊嗯、
1: 完整的呈现给我们的乐听者、嗯、看的人、
0: 嗯、
1: 他可以看得到你所看到的任何一切。
0: 对，我希望、嗯、因为我个人有一个分享的习惯，就是会在我的脸书、嗯、我自己觉得好的东西或是有趣的东西，我会在脸书上面做分享，在我出书之前就一直是这样子、嗯、所以呢、嗯、这也是我喜欢去拍照片的原因。
1: 是，
0: 我觉得好的东西我应该让大家一样跟我可以去体验，去感受那样子的美好，
1: 希望能够把那个美好的一刻记录下来。我想这次是非常好的一个习惯。
0: 我都说我是用相机在写日记这样子，
1: 是、
2: 嗯、
1: 用相机要用影像来记录我们的人生。
0: 对，
1: 在你写的书里面你有写到说、哦、我们要出去旅行前我们应该要做一些准备啊，还有什么海外飞航的全攻略啊，甚至我们的各地的一些无障碍的相关的资讯你都有提供、欸、
0: 嗯，对，因为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身障朋友他不了解出去玩，因为记得像在前几个月我碰到一个朋友，我没有办法想象现在有人不知道说坐着电动轮椅可以到国外去旅行、
1: 哎、
0: 那他完全是不知道的，
1: 他知道，
0: 对，他就觉得他好想跟他家人一起出去玩、
1: 嗯、
0: 可是呢他一直以为电动轮椅没有办法上飞机，
1: 是、
2: 嗯、
0: 那一次的相遇听我讲之后他才觉得、啊、真的吗，那下次他一定要跟他的家人一起出去玩这样子、
1: 啊、
0: 对，所以我就觉得在我们有时候认为理所当然还是我们觉得哎、欸、都可以或是什么、嗯、可是在别人的话他也许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资讯，
1: 是，
0: 对，那当他知道的时候、嗯、我看到他脸上泛发出那种欢喜的脸色的时候，我就觉得哇、
2: 嗯，他已经在规划了，
0: 对对对对、
1: 嗯、当时的这一个举动、
0: 嗯、
1: 这一个分享可能就会开拓那个人的视野，
0: 是，
1: 那我说真的是非常的美善的好的事情，
0: 嗯，
1: 在这个小小的轻易的一个举动中你就可以帮助了一个人，
0: 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帮助到别人、嗯、但是我希望可以将这样子的资讯分享给需要的朋友、
1: 嗯、
0: 那不管你喜不喜欢我的文章、
1: 嗯、
0: 但是我希望里面的有一些一点点的资讯可以帮助到你，我都觉得写这本书我就值得了。
1: 是，这就是妙红老师跟我们大家分享的旅行的意义跟分享的喜悦。
0: 是，
1: 所以你也亲身的加入了这个爱的特派员的这个行列啊，调查台北友善好餐厅、
0: 嗯。对，因为我自己喜欢吃，喜欢玩嘛，
1: 对、啊，
0: 那就觉得。以前我除了玩的资讯，那像吃到好吃的或是一个漂亮的餐厅或是一个老板非常风趣或非常友善、
1: 啊、
0: 我都会乐于在我自己的脸书上做分享、
1: 嗯、
0: 那刚好在残障联盟跟罕病举办的这个活动吧、
1: 嗯、
0: 那时候就觉得哇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一个活动啊，
1: 对啊，
0: 那就是去参加了，参加之后才发现哎、欸，原来在这样子的一个活动过程当中你除了分享让其他的人知道这样子的一个资讯之外、嗯、我发现我们可以去改变一些什么东西、
1: 欸、真的哎、欸嗯，
0: 对、嗯、
2: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曲逢，
1: 我是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参加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我曾经遇到那个老板，他其实非常有心，可是他给我的回答是啊，我做这些东西谁要来，
0: 是
1: 因为他说我看不到这样子的客群啊，
0: 真的啦，
2: 客群会不会过来。
1: 那我就跟老板讲说，你会看不到这样的客群是因为你的门口有障碍。
0: 说的对，
1: 那我们看到门口有障碍，我们
2: 就
1: 自动略过，
0: 自动略过，没错。
1: 对，你基本上就看不到我们进去嘛，因为我们就知道有斜坡我们就进不去，我根本不会去叫老板说啊，你出来抬我进去，
0: 是啊，不可能啊。
1: 对，所以进了你就看不到这样子的客人啊。那我说你只要愿意改，你只要改一下，我相信因为你的餐你的东西好，服务好，东西好，自然就有这样子的客人。
0: 是，
1: 他就改了，把阶梯改成斜坡之后，他发现哎，真的有这样的客人，
0: 真的有啊。
1: 你知道吗，他原本一楼是没有桌子的，后来他慢慢的有像我们这样的客人去了，原本只有一张桌子的，后来变成两张桌子，他就觉得哇，原来真的有客人，
0: 没有，需求还这么大，
1: 而且对，需求还蛮大的，还必须要预约这样子。那是最近还把那个装潢改了，以前是随便一张桌子，现在是变成一张大圆桌，可以坐下十个，
0: 好用心哦，所以他真的想做。
1: 对，其实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个餐厅，也有这样子的人。对，那我觉得除了资讯分享，原来还可以改变人，改变社会，我就觉得这是一个算蛮有意义的一个事情这样子。
0: 是啊，能够推动无障碍餐厅，让更多的人可以来使用，因为行动不便者不是只有坐轮椅的朋友，可能我们的推娃娃车啊，还有我们的长辈啊，都有需要的嘞。
1: 对，
0: 其实很多时候是这个样子的，你发觉到很多的餐厅如果它是无障碍的，我们去的时候不是就我一个，可能我们是三五好友，可能我们今天如果是长辈家里的行动不便的时候，他可能是全家人愿意去那边。所以你今天你开拓的不是就是一位身障朋友，而是他是整个群组的人一起来做的。
1: 对，
0: 所以其实商机无限。
1: 对啊，而且我们可以发现现在高龄社会慢慢的来临，
0: 很需要，
1: 小孩子真的少，然后老人家越来越多。
0: 对啊，
1: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像公园里面啦，或公车上
0: 那个
1: 好多都是老人，对对对对。那有一些老人家都会说啊，你们去就好，我不要去了。
0: 会，
2: 是不想要麻烦大家。
1: 对，其实
2: 现在有一些无障碍了。
1: 对，其实他们可能对于自己的体力，或是对于那个地方的一个环境，
0: 对，他会觉得是因为这样，
1: 对，他就不要出去，不想给子女添麻烦这样子。
0: 对
1: 啊，
0: 所以一个友善的一个环境，友善的一个生活，我想说来自于你我愿意去改变。很感谢妙红老师也是在做这么美好事情的推手，你也一起来参与它。
2: 是，
1: 对，我很高兴这个社会有人在推动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然后也有这么有心的人愿意去因为了解而做改变。
0: 对
1: 对，那我想其实我们社会上有很多的事情是因为不了解，不了解产生的误解，有时候是因为他不了解所以他不知道怎么做，那他了解之后其实他是非常愿意去做这样子，
0: 很乐意做改变。
1: 对对 对, 对，所以我们如何把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去让每个人了解，
0: 对，
1: 那这是我想做的一个工作这样子。
0: 是，需要用的人知道这个讯息就可以来使用了，提供这样子的讯息的人他也知道他可以做一些改变。
1: 对，他知道怎么样去改变。
0: 对
1: 对，因为有一些有心的人他其实不懂你到底需要什么。
0: 是，
1: 我最常碰到的是我每次跟人家讲说哎，无障碍啊，他们想到的就是 OK 好，无障碍有，
2: 无障碍
1: 或把手，
0: 对，他不泛指那一 点,
1: 然后再来呢没有了。
2: 厕所啊，你们无障碍，
1: 对，就是厕所、斜坡、
0: 对，
1: 把手这些。但是我会觉得不要把无障碍就是一个标签化或是什么，我觉得它应该在生活里面让你不知不觉当中可以去使用，
0: 对，
1: 而不是很刻意的去标示出说
0: 真的是这样，
1: 这个斜坡是你走的，那个楼梯是我们走的，
0: 这样就区隔了。
1: 对，那这一间是你们住的，其他间你们都不能住，
0: 这样也不平权。
1: 对，我会觉得其实如果你可以在生活里面就已经融入这样子的一个元素的时候，其实不管是身障朋友、老人家或是一般人，他都可以很自在的融合在一起。
0: 对，他不是刻意被照顾
1: 的。对，所以，对，所以可是现在的一个社会里面，对身障朋友或是老人家就有一点刻意被驱开来了。
0: 没错，
1: 对，哦，你们进不去，那我做胁迫给你们。
0: 是，就是这样。
1: 对，
2: 所以其实在推动上当时也是有些困难，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因为是很多不了解，他觉得你们好麻烦哦，我还要特别做一个胁迫给你，我要特别去做一个把手给你，我把手还要做多高多大，怎样怎样怎
0: 样。
1: 因为我觉得如果融入生活，你知道它的用途，你知道它怎么使用，那我觉得这个东西都不会是硬邦邦的一个问题。 对，
0: 对， 对，透过了解就不会误解了。那我们无障碍友善特派员也非常好的，就是说还会去告诉店家餐厅怎样来是符合无障碍的一个环境，我想他们也需要这样子的一个教育，也刚好你可以带给他这样的一个资讯。
2: 是啊，
1: 我想就是当朋友这样子，你去做一个分享的时候，其实他就比较不会去排斥。对，因为如果说政府来要求你说你要给我做这样子，
0: 他好像就觉得有排斥了。
1: 对，他会觉得我为什么要做。对啊，
0: 对，你让我看不到我的客源，我为什么要做？
1: 因为我觉得其实如果我们自己做生意，我们也会计算这个成本的付出
0: 的
1: 到底有没有收益回来。
0: 正常。
1: 对，如果是一个朋友的付出的话，你就比较不会去计较那个代价。
0: 对，
1: 对，所以如何让店家、身障朋友或需求者可以彼此成为朋友，
0: 是，
1: 然后彼此为彼此做真心的一个打算，
0: 是，
1: 那我觉得双方都是有所得的。
0: 是，所以我们爱的特派员真的非常的重要。
2: 是啊，
0: 一个良性的互动才能够做到一个真心的改变。
1: 是，
0: 明宏老师，你在这一路过程呢，你有没有要感谢的人或者生命中的贵人？
1: 这一个过程当中，我会蛮感谢那些给我出问题的人。
0: 这样子啊？
1: 对，因为他们给我出问题，我才有机会去改变。
0: 哦，对。
1: 不然的话，我可能到现在还是那个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我可能还是那个小镇上面做裁缝的人，
0: 有可能
1: 我可能还是待在台湾不会走出去的人。
0: 对，
1: 所以我会觉得身障朋友不要害怕去做改变。
0: 是，
1: 那碰到问题的时候，你不要把它当成问题，
0: 对，
1: 你把它当成是一个你人生的转机。
0: 哎，真的，
1: 对，
0: 要这样子想。
1: 如果你选择了不去逃避它，你做了选择，那它会将你的生命带往更另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境界。
0: 是，
1: 当你面对它的时候，其实它会给你一些改变跟一些力量。我觉得每一个的转折点都是上天给我们去改变自己的一个契机，这是我觉得的。
0: 是，我们希望能凭典范跟生命勇者来跟我们听众朋友讲讲鼓励的话。明宏老师跟听众朋友来鼓励一下。
1: OK， 不要害怕改变，
0: 是，
1: 然后勇敢的踏出去，不管对不对，做了就是。
0: 是，不要害怕改变，勇敢的踏出这一步，做了就是。
1: 对，
0: 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2: 那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明宏老师要和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人生的价值不在于生命的长短，而在于能否发挥功能。
0: 是，
2: 人间呢最真实的慧命是从发挥良能得来的。可谓社会多奉献一分，生命就少一分空虚，多一分厚度。不求寿养长短，只求身广充实，造福在当下，价值也在当下。
0: 没错，人生真正的意义在于发挥功能，把生命化为利益人群的行动，为世间多尽一份心力，慧命就多一分的延续，活到何时都无憾了。
2: 是的，
0: 非常感谢明宏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老师。
1: 谢谢明宏，谢谢佑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那我们就和听众朋友说拜拜咯。
1: 拜
0: 拜。
1: 拜
0: 拜。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2: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拜拜。拜拜。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郭瑾的内湖区。我平常在开车的时候都会用手机，然后用 LINE 来听这一个大爱广播电台。那为什么会听呢？因为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中有时候没有办法把心静下来，只有你单独一个人开车的时候，静静的可以把心沉淀下来，而且这一段时间你不会讲电话，也可以很专注，然后把你每一天上人的法可以重新听又听，听再听。那时候你每一天听的跟有时候你在心不静的时候听的话感受会不一样。所以我最喜欢听的那个节目是每一次上人他们在重播那个晨语熏法香的那一个的那一段节目，所以各位一定要来听。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1: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2: 大家好，我是非洲莫桑比克蔡黛琳，人人以爱互动，有爱的人生最幸福。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爱网路电台。
3: 大爱网络电台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大陆杭州吴慧仙。人人行善，让社会有善的风气，就是吉祥。祝福你平安健康，每天开开心心。

0: 飞翔，
1: 福从坐中的欢喜，非常善解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上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

0: 各位亲爱的空中朋友，大家好，欢迎再度收听《爱在西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哦。今天你非常欢喜哦，来到咱台南市的安定考中营，考中营是台语啦，人阮国语叫做中荣里啦。我嘛唔知是安那中荣里，考中营尾来叫做中荣里，咱等下再来请教咱当地吼的菩萨哦。啊，今天你是安那要来吃吼，就是因为吃有一个发展协会啊，伊。现在在做社区关怀据点啊，在最近哦，有跟我们住在签约，好，所以我们慈济每个礼拜四都会进驻这里哦，来服务咱家的乡亲，吼，咱家的士大人啊，我今天特别的邀请到咱吼，这个发展协会理事长的太太，吼，周碧清，这个理事长夫人吼，来跟咱开讲啊，还有另外三位志工哦，吼，因嘛，伊除了志工之外，因三个拢是咱家的学员。啊，只是有两个较无用，拢伫咧照较无用吼。啊，拢爱采租或宽厚了，即当出来避两个呀，啊，了得去登记啊。哦，啊，但是有一位，其中一位是全程参与我们的课程，所以咱来个访问一下吼。咱组织来到咱的社区了后吼，诶，甲因进行的课程有啥物无同款？吼，咱今仔日特别来到这个所在吼，咱首先呢。来访问的就是咱的理事长夫人，我们的碧清，好，来碧清你好。
1: 哎，大家好，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碧清呐、啊，大家好哦。
0: 啊、哦，大家好哦。
1: 好呀，哎，我雄雄都未三样讲到啦。
0: 也紧张啦哈，来个一摆，大家好啦。
1: 哎，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碧清，一家服务这个据点的志工啊，替大家服务。
0: 阮大家开始伫遮咧做据点咧服务的时阵哦，是伫个妈祖进口啊，迄个时阵吼，因为咱的据点环境较细间啦，阿妈无伫遮上课关系啊，虽然大部分拢是伫个进口遐拍鼓，大家开始是拍鼓吼。怕差不多只能当料，我们才开始慢慢的进到教室来，对不哈？第一扎吉噶今嘛，你刚刚好像没有讲款他。
1: 哦，差足多啊，因为有杰克老师来帮忙啊，还有志工的倒三工啊，今嘛嘛各有组织家家因来倒三工啊，因为我迄阵拢一工，一年那一个礼拜只有一工诶，请老师来替我带动活动。啊，今嘛呢，阁有组织来帮阮师姐哦，帮阮来带动，哦，带动了最好的呢，阮家长者动作欢喜的，尤其吼，哦，带动一种手语哦，哇、哦，大家笑的都合不拢嘴了，而且哦，大家拢希望师姐可以让教阮这手语，足感谢，谢谢。
0: 哦，这个是咱进前吼，伫个。丁勾龟，好，丁勾龟是跟我们慈济的慈发处，我们台南的这个慈发处这个窗口哈签约哈，阿兰签约了，那的开始进驻到我们的据点了，那几礼拜来几拜，有的据点是一个月去一次，但是咱考中营记得点是大礼拜拢来哈，每礼拜是啦，啊每礼拜是来家哈，就是上各式各样的课，都叫我讲有手语啊，吼，咱手语的啊，吼，还有手作课程呐，吼，还有律动课程呐，吼，啊，来对哦，您刚好，您熊可群刚好正言法师说故事，
1: 有啊，也有放影片呐、啊，有讲完讲做者讲的做人的道理，还有感恩的心。吼、哦，大家长者都蛮不错的，我当去感受到感恩的心，哎妈，耳朵。

0: 在什么叫做感恩的心，怎么去关怀朋友，感谢菩萨。
1: 我们这个店是比较特别的，是说我们这个店长辈都年纪比较大，然后行动力比较弱一点点，但是我感觉大家都很有心，尤其是我们的志工，我们的志工不是只有来这里扫涂脚摆桌子而已，我感觉最漂亮就是我们的香积菩萨。香积菩萨就是在煮食的，实际里面叫香积菩萨，但是这个在弄租车的实际来上课的时候，来我现在来访问我们的香积菩萨。来，香积菩萨有两位来请先来访问第一位，好啊，来，来自我介绍一下。
2: 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郑秀芳。
1: 秀芳师姐，来，秀芳，你进前煮者阿伯来的时阵，你敢有咧煮素？
2: 无，
1: 无啊，拢煮啥？
2: 拢煮炒的。
1: 炒的，你上爱煮啥？
2: 煮炒的哦，上爱煮，拢煮啥？拢阿就是拢煮菜三样菜一，一两肉啦，啊有时啊鱼啊啦。啊，有时啊冷啊，啊有时啊，有那足济物件啦。
1: 位置都爱顾着嘛，吼，所有的营养都要有嘛。
2: 换物件就对啊，阮遮的体会嘛，做个换工吼，做个煮从即趟今仔去，今仔煮即种，明仔就是无煮迄种啊，啊，就互遮迄个，遮的老伯吼，足欢喜啊。
1: 啊，我顶一届来吼，摕一包下皮下好的灵力是啥物人种的？
2: 我妹妹种的，我拢会摕来遮，互遮迄个老伙仔大家做伙。
1: 所以恁家的菜是不是种足侪人拢是家己种的摕来？
2: 哈，番薯叶、菜瓜嘛，拢我家己种的。哦。啊，来遮分人食，足欢喜。阮阿弟因厝心情无介好，唔过来遮我心情真好。唔是讲我咧讲啊，但我感觉就拢无烦无恼安尼啦。拢看遮老伙仔拢是咱的朋友啦，啊是拢遮老伙仔是拢一家人安尼啦。我是感觉真正来遮我足欢喜的，对个。看我第一点就是甲阮囝讲。其实来遮吼，想咧交朋友的啦，顶厝一个一路嘛，囝嘛出去，啊媳妇也出去，剩咱一个人，当面厝也无起笑，我当初知，啊来遮是哪有上个欢喜啦？我有感觉就上个欢喜，就是讲交这朋友，无这我拢唔怕，大家拢是一家人啊，感觉足欢喜，伊照看阮几个的煮甲足欢喜足甜的，对啊，啊个煮者来，因来搞阮嘛搞阮娱乐，我嘛是够欢喜的，对啊。
1: 但是煮食还袂来的时阵，你拢煮鱼啦、煮肉啦，对不、啊？好来，今麦我问你，啊你今麦？哇，把行主你跟的关系，阿、啊、你先主公介绍一下。
3: 全国听众大家好，我是黄玉秀，
1: 阿玉秀师姐，你拄只听伊讲了吼，讲啊，得来只做欢喜对不吼？啊，但是我有问讲，啊，煮谁来爱煮素的呢？啊，煮素的，你敢要煮？
3: 会啊，
1: 你拢煮啥？
3: 啊，他红萝卜啊，啊。就那个各的高丽菜啊，啊，很多的很多种啊。
1: 啊，蛋白质要安怎？
3: 蛋白质蛋啊，肉啊。
1: 啊，但是素的啊，要安怎？
3: 哦，它就是有一点素肉嘛。
1: 哦，素肉。
3: 有加一点素肉啦。啊，就是炒青菜、炒红萝卜、炒蛋啊。啊，那个番茄炒蛋也是啊。哦。这个都很营养的。
1: 你看好哎。一般的人都会跟他讲啊，我就是蛋白质，就是爱肉嘛，所以我放一点素肉，应该就有蛋白质了哈。这类我叫雪芳来回答，因为雪芳家里今天上课哈，豆类蛋白质应该当给我印两行啊出来哈。来，雪芳，你给大家问候一下。
4: 尊敬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雪芳啊哈，啊，拢叫我雪芳啊啦。啊，我都一只吼咧做老人啊，做老人志工啊，啊为遮个老伙仔服务啦，哦啊，遮个迄落遮个老伯吼，大家做伙也真心实啦，哦啊，我都那大家，哦，我都一旦跟到做啥，我都做，有时啊，那无来，遮老伙仔无倒去买，我嘛是。我倒来徛咧，来给买款，欠啥我就买啥呢。
1: 哦，咱这志工今仔做了去，欠啥的，我倒来徛咧去。
4: 我倒我倒来徛来甲买。
1: 来啊，因为雪芳是我的学生哦，真足认真的啦，所以我来甲问这个问题，伊一定知影。来，雪芳，请问的吼，咱运动了几分钟来爱补充蛋白质？
4: 咱那运动了三分钟来，哦，爱食一挂豆奶啦。人啦、啊，豆皮、豆干啦、
1: 啊，植物性蛋白，植物的，啊，爱植物性蛋白，袂当食吧。
4: 伊个肉吼，会消化较慢啊，哦，所以伊个吸收较歹。
1: 因为那边长肌肉嘛，所以咱那是三十分钟来补充蛋白质会长肌肉。啊，肉伊讲了加掉肉的是爱四点钟了才会消化吸收，所以袂呼吸啦，吼。后来所以哦，咱最近伫咱高中呀，是不是个开一个寿司班？
3: 哎，对啊。
1: 啊，你有报名嘛？哈，
3: 有啊。
1: 来，哎、啊，咱寿司班内底有教过什么菜？
3: 鳗鱼饭，哎、欸，啊，还有那个。香煎干贝、啊，今天就是教那个火鸡肉饭，
1: 火鸡肉饭、啊，但是咱讲起，咱听起来拢是炒的啊。
3: 我们用素食的啊，用那个金针菇啊，还有那个茄子啊，都去做的啊。
1: 所以咱的食材全部拢是菜的。
3: 对啊对啊，全部拢菜的啊。
1: 来，阿、
3: 啊、
1: 姐，你拄只讲这三项菜，你上该介意食得几项？
3: 我逐项拢爱食，我感觉逐项拢都食。
1: 你家己煮的吼，家己较早想的吼，迄素食料理跟我同款，全部拢是新鲜食材。比如讲咱的鳗鱼饭，伊就是用鸡鸭做的对不？伊无塑料，全部拢无塑料对不？家己较早想的素食跟我同款。
3: 无同款呐，啊，较好食。
1: 较好食，
3: 哎，较好食，素食的这样很好吃。我感觉简单的就好食，啊，像迄鳗鱼饭嘛，哦，有够香鳗鱼饭的啊，最好食。啊，今仔日做这迄个嘛，最好食，迄个啥，哎，火鸡肉饭呐、啊，很像哦。
1: 你也会给爸用虾子？
3: 杏鲍菇，还有那个金针菇。
1: 你有杏鲍菇，啊，杏鲍菇按那这按那变形给爸。
3: 就是弄一块一块，把它弄撕嘛，用撕开来，一条一条这样啊，下去吹，吹来，搁浇一寡味淋啦、啊、酱汁，调味料，安尼。
1: 毕竟会鸡肉饭吼，啊，看起来有型无？
3: 有型，又很好吃，
1: 又很好吃，吼、
2: 哦。好食个好看，我未要讲。
1: 好食个好看吼，雪邦你敢有食？
4: 我也未食嘞，啊！但是看到敢那足好食。哎、
2: 欸，我拢我嘛都是用食菜。唔是讲这食菜，伊倒是用这吼、個，真正无简单的啦。安尼无简单，互你看到好食，搁好看。做这样个讲的，讲真正这几项啊，真正做了袂歹啊。
1: 一般咱的咱的。
2: 啊，无食菜那。我无食菜，咱是拢食较袂多，也毋过老师教遮吼，真正拢想要来做啊。我当时做咧，我手机你看，真正输做啊，真正好看，佫好食，啊，做好食，我嘛用我囝教，我囝讲啊，这啥？啊，这老师做的迄种迄落啥？叫啥？无啊，圆遐做啥？搞干贝啊，吼干贝啊，哦，偌欢喜的，阮就干贝啊，阮囝，阮迄个。阮媳妇偌欢喜，讲妈这衫好，一个高个到底，我老师教，啊，像咱有当食菜是食菜，总无简单食这种的物件。
1: 啊，你干贝安那做？
2: 啊，就啊切嘞，啊你讲白金针菇嘿，啊就白白的煎哦打，啊来打退起来，啊搁用油嘞搁啊煎，啊煎嘞，哦鸽卵啦，鸽卵啊搁涂打鸽卵来煎。哦，真正有型啊，真正好食，迄永远是做嘞。啊，无像老师做遮好啦，我唔知影搁啊细落啦。
1: 哦，卖洗，
2: 打啦，迄啦，都是咱灶台用，我提当用的嘛。
1: 金针菇袂当洗，洗落去就缩袂打。
2: 只只我只白到地哦吼，大家嘛讲这真正无生错数的，这是干白。
1: 哎，是足奇怪吼，伊个金针菇吼，只要加鸡卵吼落去，伊就变成干白的味道，吼，伊味道就是。
2: 像阮亲母哥唔知影，替讲我妈敢做只，阿妈迄。那金针菇那夹袂断啊！我讲无，咱老师讲用白夹这条丝啊，
1: 丝啊无套起来啦。
2: 啊，拄啊规条食了了，我把头一条互恁囝食，我笑到要死，做三粒啦。
1: 啊，敢足贵？
2: 袂啦，迄几箍银仔尔，
3: 十三箍
2: 啦，十。
3: 一个人。
2: 嘿啦，好食，搁好看，搁俗吼。阮新妇我家笑到，搁转家老母讲，家老头娘食，伊妈妈讲。你真正好食，无敢无食菜做这样个食无唔对，无当变济啦。
4: 无会特色啦，老师咧教较有特色啦。
2: 遐咧上课哦，遐个啊，遐拢讲你来伊爱上，你会要带动遐老伙仔，遐感觉足欢喜安尼，你会当喊你，我甲看迄个录影，遐我看，哦，喊现在都叫我带唔对，啊，老师，哦，牛啊，老师会要讲，咱老人嘛是。 有没有
3: 那带动唱，
2: 有带动真正真正够厉害啦。
1: 其实哦，
2: 大家拢爱讲，我们大姐啊，看你来都，我大姐也无记个，迄个有记个，讲看你来，你足爱来啦。真正是你要改，老伙爱老伙啊，就小囡啦，小囡啦吼，囡仔性啊，阿姨哥也让甲陪迄老伙啊。
1: 所以你
2: 爱上你的课啦，不讲白差的。
1: 所以你看咱考中也是咪足够水哦，咱的长，咱虽然是长辈足侪啦，咱因为正常所在拢老人较侪嘛吼，啊长辈就是因为咱里长做有心的，啊里处长嘛做有心的，所以咱不管是里班的，还是讲咱社区发展协会班的，吼，我感觉拢。大家拢足热情参与的，尤其是即马组织个地来甲咱斗三工哦。较早是拢姑姑啊来一摆爱杀吼，啊咱即马来是逐礼拜拢来吼，逐礼拜拢来。吼，阿姨，我甲伊问哦，伊嘛拢说欢喜来吃，伊感觉咱遮人哦就好斗。啊，雪芳你一家应该是算元老啊吼，啊你感觉即个慈济来上的课吼，来对你上加加学啥？
4: 我感觉伊来咧讲吼，拢袂歹呢，逐节都袂歹啦。我都带动这老伙仔呢，大家我都安尼活动安尼真好啦。
1: 刚好你上爱课，譬如讲是唱歌啦、跳舞啦、手艺啦，还是手作啊？
4: 迄落做运动啦，啊，这手艺啊，这拢真好啦。
1: 你顶一摆学到几首？
4: 顶一届哦，顶一届。得那偶尔拢是袂记，
1: 所以一首会当教一档哦。
4: 拢袂记啊！
1: 但是哦，但是虽然袂记起啊吼，啊，但是哪个来个上一个，哎，得个记起。
4: 系啦，都爱个教的孙哦，对，可以想到安尼。
1: 得甲恁主家同款嘛吼，一拜两拜三拜就熟啊嘛吼，就很熟了。譬如讲，有一天啊，有一天诶，跟他是阿梅，伊就传恁，还是阿梅还是阿庆，我嘛袂记起啦吼。传恁菜叫啊，给我看，哎，就甲讲哦，哎，老师，哎，有二五叉哦，就我们叉出来拢足水的呢，什么写？紫色啦，
3: 紫色啊，对啊，很漂亮。
2: 你讲老师，我用一迄个鸡，迄鸡头啊嘛吼，啊袂晓晓，咱就加出来，咱加去啊，就买十几条来插。我插到外惊咧，我讲老师，无咱来用吹的，啊小静讲来用老师我吹，我无啊袂插看麦。哦，插一个到底我甲几哦，一鼎只大鼎，安尼看到安尼有够好食，种形体安尼。啊，人老师啊教安尼，我是要用吹的啦，啊到尾啊讲小静，啊袂来插看麦，我就甲伊放热啦吼。啊，我是看迄、那个，迄、那个什么手机啊，迄、那个火箭啦吼。啊，即摆迄个倒落，咱用咱的滚水，但个鼎盖的，湿滴就出来了。那像你迄、那个，
1: 就鲜紫色的安尼吼，
2: 都插几下就鲜绿。都不爱，我插几下不爱插，就啥原因？拢插个乌色色。啊，自从咱你若介意用哦，我当下就吹啊，我无休闲咧，我吹到死。我讲你叫我做爱食，阿唔甲做麦袂晓炒拢乌，阿都互你家加呢。我就讲贵样啊，咱来用炊咁好。阿贵样讲，哟，阿嘛是会使呢。阿我想阿无我炒一间看卖，我炒间够欢喜，够是无用你看。
1: 我随过来我看。
2: 成功是够欢喜的，欢喜就对啦。
1: 所以食素一点啊都无困难吼，而且咱食甲足欢喜，还佮食甲足水。
2: 来学一挂，这真正够好来学无，咱嘛看人安怎做，啊，咱就来加减学，啊学，人啊学有八，咱嘛学有三分在啊。
1: 所以你看吼，咱的考中也愈来愈进步。原本咱一礼拜一节课嘛吼，啊，即马主席来拜喜了，咱的拜礼拜喜有课，啊，拜三是咱的志工家己带动，好，我们自己带动。所以咱的连续来当有三工，好啊，主席来咱嘛改变一寡食食的习惯，好，啊，搁一寡这个素食的知识啦，吼，一些素食的知识安尼，所以。真袂歹啦吼，真正是真好吼啊！所以咱今仔日伫遮吼，咱来到咱这个考中营吼，主要就是要希望咱这些志工家人吼啊，会当较支持我们素食推广啊，而且吼会当更用心的跟我们一起陪伴吼咱这些长辈啊。我伫遮有看到恁家一个竹筒呢，那是竹节呢，迄当时摕来，
4: 顶礼拜摕来，
1: 啊，迄是啥？
4: 哎呦，迄个都咱也有爱心的人，安尼加减啦，吼、哦，一块也好啦，十块也好，拢随在啦，随在人管啦，安尼嘿。
1: 这个竹筒就是希望恁会当吼，摕来遮帮助别人嘛吼，而且落竹筒哦，其实钱话者基础啦，你落的时阵吼，你得爱。祝福你家己，你还先祝福你家己，因为你家己呐身体用，你家己呐好，别人才会好。好，所以你落来时阵哦，你就算讲你落一口，你咪哦，希望我祝福家己，我会当身体健康。 吼，会当做较济代志，当帮助搁较济人吼，所以我看到迄个竹筒诶，所以袂歹呢。我感觉咱诶靠中央诶人吼，咱遮诶时代嘛，好安尼志工嘛，大家拢足用心诶啦吼。现在恁诶遮认真伫遮做志工哈。
2: 你钓你死钓，哪有介好啦？啊，拢会教阮讲安怎做，啊，阮来怎做？无咱厝也毋捌半项来遮加减话因教，啊，搁第一点诶真，迄个你钓来实在你会使讲，我嘛是够欢喜，安尼欢喜，你拢袂共安怎拢讲一个开，你着带动遮诶迄落啊，你着讲个笑，你讲话着咧笑，啊你团厝大家。心思重重来遮，大家拢嘴拢耳塞塞，都看到你就耳塞塞啊啦！
1: 我来遮主要目的吼，其实就是希望会当来服务遮时代啦。吼啊，所以我嘛就爱来遮，虽然离阮兜有较远吼，但是我嘛就爱来。啊，而且我今年底下课有够济呢。
2: 你几半年迄阵无来，你感觉大家思思念念呢？啊，老师较无来，啊，老师是安怎出国的安那呢？我大思念你啊！我就感觉第一点，含我的心肝就是讲哦，看到你，敢是看到咱的囝。
1: 哦，感恩哦，啊，家仔啦，家仔，我时间有限哦，家仔，咱今年有甲咱的自发出签约哦，所以组织就是属下属这啦。其实哦，因跟我同款呐，其实拢最爱来社区服务，所以你看到因来嘛，大家拢吹笑白笑。
2: 啊，笑咪咪的喎。
3: 拜拜，
2: 哎，因为我出三大笑，迄拢袂老啦。啊，来到这，啊，无，阮就爱来这是啥物原因啊？我唔困落巴，啊，来这讲一开嘛是真热烈啦，老袂使分老人囡啊，大家拢咱一家人，所以我唔捌你，我只话打捌你，就我唔捌你，我嘛拢带只只捌你到。无啊，其实我朋友交我朋友，我嘛是讲来交朋友安尼。
1: 所以咱遮拢无老人啊，大家看起来拢未老。
2: 啊，我也看看遮拢好人啊，遮大家拢笑眯眯。哦。一个，无去讲我是好家人，还是以善人，无安尼这种型啊，大家都人人好了，对啊，遮老人我看看，大家拢笑眯眯，唔知看到你是唔是啊，我唔知影。
1: 哦，真感恩啊！咱来个考中研之后，其实我来考中研差不多是三当前的代志啊，吼，啊三当前开始来遮上课。足辛苦的，迄个时阵拢是伫个庙埕，足热的吼，啊，冬天足寒的，啊，尾啊，咱即马政府淡薄仔补助，啊，咱就会当来教室内底吼，啊，咱会当有较好的环境，吼，可能换冷气啊，可能换电视啊，吼，啊，所以咱的环境就愈来愈好，啊，加上咱大家感情拢愈来愈好，吼，咱共同来陪伴咱遮考中研的时段，我说就是咱大家庭的力量，啊。今年更加好，今年就是有组织会到三工，甲咱加入了后吼，哇，大家更加活泼吼，迄课程愈来愈丰富，吼，所以嘛希望咱会当继续来为咱遮个时代服务，嘛希望咱课程会当更加侪人吼来咱社区来上课，吼，啊，大家一起吼这个共好，吼，啊，大家身体拢甲练好用啦吼，所以今仔日非常欢喜哦，来到咱个课程呀，啊，甲咱遮个志工朋友来开讲哦，啊，所以伫遮嘛。邀请到咱的志工朋友来跟大家算定个问，大家最后一句来祝福一下，好不好？
4: 哦，我是水芳啦吼，啊，祝福咱大家身体健康，哦，啊，国泰民安。
3: 我一笑啦，我祝福大家吼，咱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哈，谢谢。
2: 哦，我阿芳阿德啦吼，啊，祝福遮个。老人大家啊，逐工拢欢欢喜喜过日子，啊，身体又健康，忙讲安尼，互大家安尼一当一当较用安尼哦，一当一当比一当较用安尼，啊，或者迄个老人哦，看会当啊，逐工拢看到的安尼啊，谢谢啦。
1: 哦，真感恩哦，你看到因的，听到因的声音吼，你也知影伫遮实在是非常乐听的。好，即个人生啊，就快乐，所以我就爱来的是安尼。我来个讲，我嘛变个做快乐的吼。所以叠加嘛，加感恩呐吼，很感恩我们十八处吼，和咱的三化区的咱的园区的师兄师姐来个加来为咱扩中呀，哎，加一起团服务。好，谢谢他们。好，阿妈叠加呢，哎，加感恩大家付出的哦。所以希望大家拢会当平安顺遂哦。在咱节目最后。哦，为今嘛，为第一家祝大家日日平安吉祥，时时好回正中。咱期待后几处锁定再相会，拜拜。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你好，我是板桥龚美玲，我非常喜欢我们大爱广播网络电台，听了之后会让我很发喜，因为我觉得在我要睡觉前，我会自我一个察觉，自我一个反省，所以听了上人的法，听到我们广播的一个声音，等于对我再一次的心灵的一个洗涤，也让我能够因为有法，所以就法入心，法入行。欢迎您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络电台，感恩您。

0: 界卫生组织已经将腹部肥胖、高血糖、高血压、血脂异常等危险因子列为慢性疾病发生前的警讯，也称之为代谢症候群。
1: 代谢症候群的核心问题是胰岛素阻抗和腹部肥胖。现今的诊断标准包含了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还有高密度胆固醇过低跟腹部肥胖。腹部肥胖的定义是男生的腰围大于90公分，女生的腰围大于80公分。那以上这五项里面，只要有3项异常，就可以定义为代谢症候群。代谢症候群的危险因子包含肥胖、年龄、高血压、糖尿病跟心血管疾病的家族史，另外还有少运动跟少摄食蔬菜。
0: 预防代谢症候群有五大绝招要做到。第一招，聪明选，健康吃。
1: 在饮食的部分，我们会建议低油、低盐、低糖的饮食，还有更是推荐不油的素食。不过素食的朋友，我们要提醒您要减少精致糖类、油炸食物跟再制品的摄取。
0: 第二招，站起来动30。
1: 在运动的部分，会建议中度运动量的运动，每天30分钟。那中度运动量的定义是达到额头流汗程度的运动。
0: 第三招，不吸烟，少喝酒。第四招，压力去，活力来。第五招，定期健康检查，早期发现。
1: 另外呢，有吸烟的朋友，我提醒您，吸烟本身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有吸烟的朋友希望能够尽早戒烟。那如果能够做到以上这些注意事项，就可以远离代谢症候群。已经有代谢症候群的病人们，要注意配合医生，包括良好的血压控制，按时服用药物。然后如果已经有腹部肥胖的病人，则要做好良好的饮食运动，来减少腹部肥胖，维持一个良好的身材跟体重。
2: 正式开始咯，
3: 好，
2: 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4: 好。好，
5: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我是 PP。 本节目由大爱网络电台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我发现呢，身边有好多的朋友都把学习 AI 运用加入自己的新年愿望清单里，所以我最近呢也开始尝试在工作中加入 AI 写作，比如用它来写节目开场啊，下节目标题，甚至是请它整理节目的社群文，或是做一些来宾的资料搜集统整等等。透过 AI 初步的撰写跟整理，我再去做一些修饰，就能够让平时的工作有种事半功倍的感觉，但是也感受到了一点小小的危机，会不会哪一天我就被 AI 取代了呢？这也是最近大家一直在讨论的话题。所以呢，今天邀请到慈济人文置业的庄英俊董事，他在 IT 界深耕了55年，面对多次的产业转型，却总是能够在资讯快速变化的时代当中看见产业前景，并且透过他独到的观察力跟胆识化解危机。究竟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庄英俊董事。庄董事好。
1: 大家好，我是庄英俊。
2: 现在我们在面临大环境之下，也是大家很担心的一个点，就是有很多的公司因为资讯越来越快速，产业转换的越来越快，就会出现什么被并购啊，或是缩减啊，甚至倒闭，或是不再补人啊等等的，就是让很多的员工会在工作上就多了一份这个心慌慌的感觉，好像很多风险。那庄董事呢，其实过去也有类似的工作经验，就是有曾经遇过可能被并购，或是可能即将被并购的时候，有曾经在就是美国总公司他想要把海外子公司都收掉的时候，您却做了一件事情让台湾的公司可以存活下来。
1: 对，我想其实这一个地方也是在无形中你自己要培养啦，就是说我曾经被并购过4次啊，那整个过程中当然走在前面很辛苦，尤其当老板的人，因为前面都没有人教你该怎么做嘛，所以你必须你自己要做，所以这个也是一样，你走在前头的人就是没有人可以学习，没有人可以学习
2: 你怎么走下去，
1: 你怎么走下去，所以你要力气从这过程中找到快乐热情，那个热情是别人看出来的，就是说你面对的都是一个没有人可以教你的，可是我当时的心态是这样，都没有人教我，可是我跟这些老板在谈的，因为他们都要用所谓的制造业的这种大软体的时候，到最后都是老板要做决定嘛，所以你会跟老板有机会谈。我那时候觉得很高兴的，就是说我可以从这些老板学到他们在这个领域成功他的特质跟他的不同的做法。我从我来讲，我是一个很喜欢学习的人，我就会很开心说哇，我今天我就学到什么，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让我自己找到一个我喜欢这个工作。那你因为喜欢又正面的表述这样子去做的时候呢，到后来我才知道，就是说我刚刚讲说我曾经被并购过4次嘛，2次被留，其中有一个老板就是听我报告，当然我有讲很多不一样的类似这种，结果他最后竟然选择我，不是选择并购我公司在台湾的头啊，你知道他没有告诉我说啊，英俊因为你讲得很好很厉害，他说因为我花姐你在报告的时候你对这个工作你有热情，我第一次我自己都吓到，我才知道说哦，原来大老板们在看那个的时候不是单纯说哦，你技术多厉害，你业务多厉害呀，他经常是说他花姐我对这件事情充满了热，因为他可能在我相同的那个地方他没有看到，那也是我第一个学到，你看这个就是我自己会说我喜欢这个工作，就是在这过程中我才花姐说人家看我们是有很多你不知道的角度在做判断嘛，那回到你这个问题就是一样，因为你看嘛，今天台积电等等为什么可以到国外去，为什么我们这么值钱，其实我当时就是觉得台湾最主要是人做事的这个，我当时他要弄的时候是觉得是说啊，他你只不过一般的公司嘛该关掉， 那我说不是啊，台湾有这么多优点，你不应该。所以他们全世界就是当时五十几个子公司嘛，到台湾来的时候，我就是告诉他说不应该。他们说怎么回事？我对了全世界第二号人位，然后两个财务长，等于日本的财务长跟四个人就关在我办公室里头，我一个人对他们四个人，把台湾产业强在哪边，整个就是 review 两天。但是你看他们也不会说哦，听完哦就这样 no follow up， 他要 make sure 说哎，你英俊讲的是不是对？好。每个礼拜你应该要交怎样的报告，跟你讲的你成果要怎么做。我们做事没有再是说哦，讲完就算了，然后哦，今年过了就讲 no， 你如何 make sure 是说你一个月要会做出什么，三个月什么是不是如你、要不然如果说比其他的地方有危机，我信任你，结果你还不是一样那个、
2: 不能只靠嘴巴说，
1: 对，要证，所以他会有一个 follow up， 然后你的 action 是不是如你讲的。哦，半年过后就一切都照他 as plan 嘛，所以我最后变成是台湾是唯一一个没有被关的。但我觉得这件事对我来讲也不是说，就是我自己本身对这个工作的喜爱啦。
2: 您认为这里面关键的原因是观察力吗？还是说也是热情，或是
1: 都有？我觉得特质，你有热情，而且重要的是你对事情要了解的够深。一件事情，人家做五个小时，你每天都做八个小时，啊，你比我聪明三倍好了，你比我聪明三倍，啊，我累积的时数多了，我一定会超过你嘛，对不对？我的逻辑啊，微积分就是人的能力是慢慢这样积上来的嘛，这是我自己的笨人哲学，笨鸟的哲学、
2: 可是我觉得也很好，因为现在大家就是觉得要快速，就是觉得累积真的就是来不及，然后也不想要累积，想要更快的能够达到就是一个成绩。
1: 那也许人家很聪明可以啊，但是我这种只是属于就是说，如果你还不知道你就扎扎实实的做，
2: 所以脚踏实地。
1: 对，你现在是什么工作，如果你没有方向就把握你现在的工作，因为除非你已经知道有更好的，没有就在你的工作马上用 AI， 因为你只要跟你的工作相关，你在问 AI 你是有实际的感觉，而且现在真的 AI 越来越厉害，你问他的明后天他都记得，他会围绕你相关的一直回答，所以你反而会累积。所以即使你将来要从事其他的工作，你在你的工作里头你已经知道说 AI 它是一个超级的教授在帮你，那帮你你是要会问问题，而并不是说你要解决，你要会问问题才会解决问题。
2: 对，
1: 所以你把这个能力解好了，你到其他的行业你还是一样。你学完以后你不要自己封闭，你自己也要去看说你这个行业或者是你有兴趣的有一些比较有名的，不一定是网站，也许是网红，或者是像现在有很多嘛，是 YouTuber 或者是里头有很多，你要找几个他讲的话你听得懂的，把你知道的能够往上提升。我最近也是看 YouTube 去 AI， 有些他是从另外一个层面，他就没有抓到
2: 重点，
1: 对你来讲是重点，可是他对某些人是有用的、因为每个人的 knowledge 是不一样的嘛。比如说我有一点技术，他技术的含量就太低了，他可能在某些 business 很高啊、对不对？所以这时候你要去找一个是说哦，不是一个就很多个你认为可以补你往上的，而且你听得懂。比如说你对 AI 对不对啊，你在你这个行业做这种 podcast 的、有哪些他们也一样用 AI， 他怎么用，他有心得啊，你就会找说哦，这种相关的就列入我的那个
2: 学习名单，
1: 学习名单啊，这个是我要提升的下一个阶段，这个前辈可以我学的，你就会掌握到这个你的这个本业的趋势是怎样。那当然你有想要学习相关的又把它拉进来，那你不知不觉就跟着它在进步嘛。所以你那个这一个行业的脉动你有抓到，那另外广也很重要，所以你要学一两个说我稍微听得懂的行业再拉进来一点，所以到最后你的那个广度就整个又出来了。
2: 就是把现在网络上很多人都在用 AI 去做学习，然后如果把您就是相关领域的这些他们学习的内容一起运用在自己的生活当中试试看，然后呢慢慢的去进步，我们就可以比还没有开始用 AI 然后在这个同样的领域的人就是更前进一点。
1: 对，就是这样。
2: 哦，这个我觉得大家应该会很有帮助，因为像我们现在就是新年都在列一些新年目标啊，或是已经开始在执行目标了，就会觉得说啊，觉得要行动，但是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这就是一个可以考虑的一个学习目标。
1: 而且你有这样看完以后，你渐渐你看事情，你会比一般的同事就跟你同意啊，你会高一点
2: 哦。
1: 那这时候就是你就会变成你的那个角度呢可以多元。
2: 哇，这才太好了太好了，只是感谢我们的庄董事。刚才庄董事一直有提到他都会跟老板聊天，我真的很好奇，就是您是什么样子的胆识可以就是很喜欢跟老板聊天？
1: 不是
2: 也不是很喜欢，是就是很就是很愿意去。
1: 我其实我所以说这种人是还有一点点怎么讲，一般的情况下有一点还有一点稍微自闭，就是说没有了、可是因为职业的关系
2: 哦，
1: 对不对？你到最后要去跟人家老板谈嘛，所以这个也是让我算是另外一个
2: 学习吗？
1: 学习跟突破，你不得不嘛。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人还是要有一点点半强迫一下，就好像你这一次那个给我一个专题说你要不要谈一下，哎呀、我只好说哎，一看我就很开心，
2: 也是来突破的
1: 、对，我一看说哦，啊，怎么最近进步这么多了，我自己也吓一跳、所以
2: AI 进步很快，
1: 进步很快、我真的很惊艳，只有几个月而已。
2: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或是有很多的朋友都会想要是不是能够在生活当中去广泛的学习之外，甚至想要斜杠，然后就会有这种从零到一的时候的这种应该说磨合吗，然后或是这种学习。其实庄董是过去也算是有经历过很多的零到一。
1: 对，
2: 到底为什么零到一这么困难？
1: 一般来讲啦，那个我们像现在的企业这一种新的这个东西是一个叫做 horizontal 的progress、就是说你只是在延长，就是说我就做出来了，然后我如何把它做更多嘛、这个就是一到一百。啊，零到一是从没有到有，它一个是一个新产品，一个是新的一个 value， 所以这两个的时候你就要有一些想象。
2: 天马行空怎么办
1: 天马行空其实有些人是还是有他的利润的基础，因为他看到哪一些所以他能够弄出来、真的我一直不相信说他就是突然被雷打到就是就冲，他还是有他的背后的背，只是他在这里头看到说你看人家这样做啊，我觉得应该比如说 touch screen 很早就有了嘛，可是有时候是时也命也，技术还没有到那里，你说当时 HP 看 touch screen 是不是后面的人，可是相关的技术没有配合，你就是
2: 没有办法，
1: 没有办法。这个有时候创业还是零到一，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啊，我是觉得还是在很多的经验累积。我一直觉得说零到一并不是凭空你跳出来，而是你自己在某方面你有让我感觉，只是你不知道。但所以说，如果你自己对某些地方有兴趣，一样可以善用 AI， 在这种善用的过程中你就知道是说哦，那个地方可能是一个机会，所以你看人家成功他绝对不是凭空，他一定有他的比如说家里的渊源，或者他自己做到某一些事情他看到别人看不到的，这个就是他特有的，
2: 也是他累积起来的，
1: 累积起来的。就是说比如说他很喜欢吃啊，他吃吃吃就自己就写的我喜欢开餐厅啊，可是他在不自觉当中其实他一直在累积经验，所以他搞不好变成米其林的很棒的厨师、所以绝对不会说我不喜欢吃不喜欢了，不可能，绝对没有这回事。所以有些地方还是一样可以善用，你看嘛，现在对一个就新人现在很辛苦，因为你用 AI 以后你新人帮他整理或者写基本的程式谁用你啊，我因为 AI 写的都比你快啦，那这些新人怎么办？永远就没有机会，也没有关系，新人也要善用。 AI 它会替你造出一个有模有样的学习环境，所以你很快，所以你不要 你反而更应该就是在更短的时间要把这一个学起来。所以一样嘛，它总是要用人啊，你会用 AI 就实际是新人，你自己这样慢慢的累积，你起码各种你可以谈得出来。因为虽然 AI 帮你做出来那个表格啦，或是那个过程，你如果没有稍微内化，你讲的时候没有感情，人家还不会用。但是你看久了，然后你自己不断的 practice， 你出去讲，人家会认为说，哦，这个年轻人还真的比我想象还更深，你要比别人深一点或快一点，你就赢了。我一直觉得说什么泡沫不泡沫那个是不同，你注意看哦，大电脑时代、软体时代、网络时代、应用时代，所以在每一个阶段，如果这一个地方你变成标准了，你自然就是价值就没了。可是新创的马上就在跟上来，所以你来看电脑，你说有没有泡沫？大型的也泡沫也下来啊，网络的时候软体公司有的上来有的下来， Adobe 以前是不是很好，对不对？它是不是电脑公司？可是在 AI 的时代它很辛苦了，因为你的语音内容你现在用 ChatGPT
3: 就做好了，
1: 做好了，那他怎么办？他遇到这种他还是要面对啊，所以他为了要解决，他更要用 AI，
2: 打不过就加入
1: 对啊，就是这样子。所以鼓励大家就是不管新，你更要用它，你才有机会进入啊。旧的你要赶快善用它，能够加深，把那个差距拉大，这是一个好时机。如果一旦 AI在某些行业一旦成熟，大家出来就差不多，就好像现在网站，你像现在或者搜寻引擎，你看的跟我看的都一样，那你有什么优势？你知道？但是在早期搜寻引擎或者是没有那么熟的时候，你看到一些，你补了你八分，你把二分加上去，你就十分，你就一直跑在人家的前面。老板当然第一个给你机会嘛，那你一直跑，你已经跑到上面了，他还在底下啊。那这个就是我讲的要抢时机，所以要尽快拥抱，我只能这样讲，
2: 就是尽快的去尝试学习，然后保持这个对工作的热情。其实庄董事也是从IT 界跨界到媒体界，对
1: 我只是来这边给我学习啦，这不能讲跨界，
2: 也是从零开始啦所以呢，其实我也很好奇，就是您认为要怎么去用这种理性的科技，然后去融合这种比较感性的人文，
1: 这个、
2: 或是甚至是媒体，
1: 这个 很有意思，这个一定会解决你、哦、为什么你知道？因为在制造业也曾经面临这种问题，就是说那时候在制造，比如说一个模具在弄的时候，一样用电脑，可是一样有些老师傅就是他磨出来的，就是用那工具机弄出来，就特别好。那当时就在想说，我们如何把它，就是老师傅的那个
2: 手感
1: 把它弄出来。AI 就解决，所以当时的 decision maker 就是 AI。 结果一开始那 AI 就是用传统的那个数位，一直到那个某一个程度，它技术其他相关的水平弄好就弄。媒体其实现在我也觉得它还不能，就好像55年我们刚写 computer 的时候，它不会看文件啊，文件是整个配置的啊，你数字是一个一个打出来的啊，所以它会放进去，它当它一个配置，你看，所以它会进步，有这个需求它就会进步，所以媒体这个开始在接触了，一样就是现在还不成熟，你有经验的人他帮你做最初级的助手，你加上去，然后你加上去的这种感觉你会反馈给 AI， 其他相关的行业它就会做出来，所以我觉得不用去预测将来怎样，但是它一定会进步，因为只要有那个市场技术够，就是一定有人会来做，所以保持不要脱离、就是、
2: 保持跟进，保持持续的进步，然后必要时可以创新。
1: 对，因为即使后来的人在弄、啊、你只要扎得够深，就是 后面的创新那个造就出来了、对不对？问用
2: 管照，我觉得这也是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未来这个时代到底哪些才是无可替代的这些人才呢？ 张董事您认为哪些特质是我们现在开始就需要培养的？
1: 其实现在大概你在网络上或者是都可以问出来，就是我刚刚讲的小婴儿的那种直觉的，就是现在 AI 的盲点，那种直觉嘛，他你看他是小朋友，他知道说哦，这个斜坡弄了会下去，你现在叫那个 AI 来弄可以做到，可是成本很高嘛，
2: 嗯，
1: 对不对？他为了要说哦，那一点小斜坡我可能要很多的光斜算角度，不合算嘛，你懂我意思，这个叫不成熟。
2: 嗯，
1: 但是迟早等到各种相关的一直做做到后来都有可能，不要去因为说哦那个还早，因为你要跟着他成长，你自己才有那个温度，这个温度跟后来学习者你就领先一段，所以还是保持不要去预测将来，就是在你自己来讲就稳定的善用科技，然后保持这个热情，行业你一定要找到你喜欢的热情，你才可长可久啦，因为这真的是人家讲说以前终身学习，这个 AI 已经让你会觉得随时你都可以
2: 学习，随时都可以学习，确实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每个人都需要就是保持的热爱学习的这颗心，
1: 对，
2: 在工作当中找到你的热情所在，然后呢也可以就是在更主动去争取更多的事情，然后尽量让自己能够抢占先机。
1: 对，这个先机是我们在就是职场上但是有一点我认为人跟人的这种互动很重要，因为在 AI 会这个冷漠，反而人跟人的这种温度要保持。那我自己觉得我运气也蛮不错啦，啊，也是以前我爸爸没读什么书，可是他们教我一个我觉得我受用很多的，就是保持一个叫做心存善念，就会有很多善言，不是因为我在持戒，而是我觉得这个人有持这样，你就会有一些善言，总是就是会有贵人在你需要的时候出来，这是我这一辈子走过来我觉得最大的受用的。
2: 除了刚才说到的很多技术层面我们可以不断的去学习之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心存善念，然后呢有很多的好缘好因好缘就会慢慢的汇聚在一起，就像刚才钟董事说的，有很多事情我们需要累积等待那个因缘出现它就会成功。那也期待呢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听完这集呢，也希望大家的目标定定都可以越来越顺利，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行动力要跟我们钟董事一起学习，就是保持这个行动力赶快的开始使用，让 AI 从我们生活当中就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好助手。
1: 好助手。
2: 对，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喽！谢谢，谢谢钟董事。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因为上人一直在提到这个非洲哈，就是朱金才啦、潘明水师兄哈他们。那我想非洲大地真的就是一个很贫瘠的哈，跟我们所有的这个有慈济种子的国家比较起来，非洲大地是它的地理环境上比较贫瘠，那再来一个就是人民的生活也不见得那么富裕，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国家呢，要来做慈济，其实相对性的时间、空间、人间来讲是比较困难。所以我想接下来几周呢，我们就把它稍微整理一下，来讲一下非洲的足迹哈。那比较近的呢，就是我不是按照时代的先后，因为最近一直在非洲的足迹哈。那比较近的呢，就是我不是按照时代的先后，因为最近一直在讲到朱金才师兄，所以我们就先从

莫桑比克、波扎纳还有上比亚，真的就是一个完全内陆，那是非常真的就很热很热的一个地方，就没有水，一定没有水，人口大概就只有1486万人。这个非洲国家大概有个共同的，就是它的政局一直都不是很稳，那如果政局不稳定了，经济就会不好，那通货膨胀，所以辛巴威常常上人常常讲的这个500亿只能买这个一根香蕉这样子，所以贫穷，当然小孩子没办法受教育。那在那个地方的慈济种子其实不多，所以他就是本土志工比较多，那在带动上面的语言上的障碍，文化生活背景，这个都是要克服的。所以从这个来看就可以知道，在当地的朱金才师兄在当地还有一些可能有因缘过去的我们的这个华人上的这样的一个真正的慈济人来讲，其实他是比较少的。所以大概2007年的时候，就是台商蔡清洲师兄啊，他其实牵起那个因缘，才让慈济踏上了这样一个辛巴威。然后11月的时候，其实是思贤师兄他有领队跟南非的，就从南非，下礼拜来讲南非，从南非这样跨过去，就到这个该国的这个首都去勘察这个现况。然后也很快的在当年的11月的17号18号就做了慈善的发放，那对当地的复健医院、孤儿院还有感恩户，就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帮忙。那就是慈济人是到那个地方一定就会找当地的就有因缘的种子，那语言文化尤其是台商，所以当时就朱金才师兄就因为这样的因缘，其实他已经全程参与，那他也发愿在当地来推动这样的智慧，所以呢辛巴威就变成慈济的第45个有慈济志工的国家，就不是只是当地人带动，也是真正有受证的慈济人在那里的一个国家。所以我们来看2007年11月12号的志工早会，虽然说我在彰化的时候，这个就是蔡清洲居士他来找上人，他是辛巴威的台商，那他自己在当地其实人的这种恻隐之心，他觉得很需要慈济的爱跟亲近的法，所以他来见上人，他来请求，他希望上人可以派人去看一看。那因为这样的因缘呢，所以上人就请了这个全球总督导思贤居士去。那去了以后啊，那个思贤师兄回来以后心中异常，我也没给他改，没有去改上人的这个语序，就是心惊惊叮当了，就跟上人说辛巴威真的很苦，穷到什么程度啊？最主要就是他通货膨胀，为什么通货？因为物资少，所以你有钱也买不到东西啊，所以这个就会一直膨胀。好，那就是那个买一个很粗，所以各位看到他这样报了，哇，这个如果用台币或美金来算的话，这一大袋的钱不得了了，这已经是多到很多很多，但他可能这么大袋的钱是买不到一颗鸡蛋的，就很粗很粗的菜，一点点哦，400多万元。我们听到哇，那个感觉都是不一样，钱在那个地方真的没什么好用，因为你有钱也买不到东西，所以听到那样的贫穷，然后再去看到说哦，孩子读书是在一个这样简陋，也真的是四面通风，很简陋的环境，所以说那真的是学校吗？比港寮还差，比台湾的那个公寮看起来的，虽然说没有办法形容，所以看到那样的穷就会感觉到见苦之福，我们真的很幸福，所以上人说我们要惜福，而且还要更加的发心。那来到12月11号上人在彰化的这个岁末祝福，就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辛巴威是慈济第45个有慈济人的国家，为什么那个地方会有慈济人呢？这里就回到菩萨所缘，缘苦众生因为有灾难啊，这个灾难是什么呢？就是干旱，大地干旱，土地上没有办法种杂粮，所以常年都很穷。那这个孩子学校呢，四面墙也没有，所以当地的台商就蔡清洲师兄，他来跟上人报告以后啊，那个国家真的是来求法来请法，希望上人你派菩萨来吧，需要慈济人去帮助他们，所以当时就美国的慈济人去了，就思贤师兄，然后当时呢南非的慈济人也去，所以就是跨国一起去合起来去关怀，然后呢就去做了这样的一个发放救济。
那在做了这样的一个带动以后啊，就当地的台商哈，就是我们要去启发他们的爱心哈，那就是开始去跟他们讲，你们在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呢，有这里有这样的一个苦难，是不是大家，那大家会觉得可能力量不够，那我们就要去分享说，那我们是怎么开始的，所以大家就慢慢觉得说啊，如果你出一点，我出一点，其实生活也没有很影响，而且大家的这个力量集中起来，哎，就可以买粮食了，那你能买粮食就能够帮助了。

0: 那总是要有个名嘛，所以大家就开始，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团体？虽然是大家你出一点我出一点，哎，但是大家就有这样的一个共同的一个默契，就是说那就用慈济之名，用慈济的名就开始在当地发放了救济。所以上来说其实好事大家都做得到，但是最重要就是每一个人要从发那一念心开始，你发那一念心然后就出一份力量，那人多结合起来就可以帮助很多贫穷苦难的人。所以那2008年我们只能跳着讲，2008年的8月新巴菲亚就爆发了严重的霍乱疫情，这个是很落后的国家他才会去爆发这种霍乱的这样的一个，那他是会上吐下泻的。所以2008年的12月14号的志工长上来说，在新巴威的慈济人就两个，就只有两个，两颗种子，一个就蔡清洲师兄，一个就朱金载齐师兄。那当地的卫生条件这么不好，生活环境这么困苦，上人有问过他们要不要回来或者暂时离开一下，他们说不忍心，真的就是菩萨不忍心，因为这种霍乱的疾病啊，就是自己在卫生条件上多注意一点，可是他们觉得如果他们可以继续待在那里的话，就可以做个接应了，总是有人可以帮忙接应，然后就可以看一看说用什么方法，有什么样的物资可以去帮助他们，所以那个等于当地的生活，上人说那个生活真的不是人的生活，穷是穷成这个样，那霍乱呢，它不是一个地方，是全国的9%，90%就9%，要怎么活下来？没有净水，没有粮食，通货又膨胀，所以没有净水，这个就跟后面的凿井，会有相关，因为你一定要干净的水才有办法来解决很多疾病的问题，这两位居士两个种子不忍心离开啊，冥福其实就是不忍众生受苦难，也不为自己求安乐，甘愿守住在这样苦难的地方，这不就是地藏菩萨的一个，大愿力吗？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呢？慈济人啊，那一份爱心真的是太伟大了。所以上人每一次讲到非洲，讲到他们就是不忍心，而且呢就是很敬爱。那在2008年11月19号11月9号，所以新巴威的慈济人呢，他们就在北塔的一个砖窑村，就来举行这样的一个大型的发放，其实大部分都食物嘛，玉米粉、食用油、盐，大概就是一个家庭呢大概一个月的生活，总共有728个家庭受惠，所以2008年11月24号志工早会上说，新巴威志工啊，那就从开始有在那里有慈济，然后到这样就在一周年，他想在一周年的时刻做一个大型的发放，所以慈济人很乖嘛，即使你有这样的一个物资，你要去做还是要来跟上人报告，就跟上人说，那上人说好是好，可这么多人，就是当地的环境，这些人吃的是树根或者是干掉烂掉的水果，物资这么缺乏，那你要去哪里拿这些资源，来救济呢，他们就回答，他们其实在年终，他们就已经开始出去，做这件事就开始准备，就是因为物资很少，所以只要有你就要买，那个玉米粉就一点一点的买，就慢慢囤积囤食，可是呢就买到有钱也买不到，而且连那个油，你车子要开着油也要一点一点的买，甚至有一次蔡清洲居士去收购这个玉米粉的时候，开着开着到了红绿灯的时候车停下来，然后就被抢了，所以大概在非洲我们的师兄们大概很少没有被抢的经验，就被抢了，做好事又碰到这样的事，真的会心灰意冷，就好像刚刚讲秋华师兄，他说难道要继续做下去吗，可是他回到家里了，洗个澡躺下来要睡着，又想到说不行，不能碰到困境啊，就跟不上上人的师父的脚步，那怎么能在当地把慈济的精神继续下去呢？所以想到这个点，克服心灵的障碍，又开始去集中，然后去购买，点点滴滴的累积，他们才能够，我们刚刚讲发那个发放才能够在11月7号到11月9号三天之间发放了700多幅，这个是这个照片，各位真的是可以看一下，说真的是每一个人都是非常这样子一个穷苦的一个脸，那给的不止面粉啊、油盐、糖豆，还要也给他们二手衣，那这些物资啊他们要多久？我们现在很容易，他们要累积了半年多的时间，点点滴滴收购来的，11月9号志工早会上人说，上人回顾就说，你从前几年去看，2007年思贤居士，跟几位去了新巴威，那个时候其实黄思贤师兄去的时候就蔡清洲已经在那里，所以他们去看了以后， 就打电话回来说跟上人报告，所以那个时候就知道什么叫做钱。他说我们吃到天底下最珍贵的面包。上人说有多贵？他说一条要700-800万新币、哦、那想想真的，上人说怎么会那么贵、哦、结果到了那一年的年底，一条面包已经变成几亿新币。哇，那简直就是非常的钱涨的，那个物价天天都在涨，新币一直在贬。所以上人说人守在那个地方真的不多了，本来还有4个台商，后来走掉2个，现在就只剩下，真的就只剩下2个哈。尤其是朱金才居士哈，那他就他其实的因缘是因为他1995年的就移民到新巴，跟他太太到新巴位去，他在那里创业开成衣厂。那为什么？当然一方面也是事业上的发展，一方面就你看到当地其实很穷，只要有设这样的一个产业，那当地的人就有工作，就让当地人做、啊、有工作就有收入，有收入就可以安定生活。他自己在那里也被抢两次啊、哦、被抢过两次，他还是守在那一块土地、哦、所以而且到2006年的时候，他还在家里设了大爱台，透过大爱台他就可以知道很多慈济的讯息是怎么做的，上人是怎么说的。尤其在2007年的时候，他听到上人提起新巴威要发放，他自己就很开心的来了，这是菩萨不请之来，不请之师这样、啊、所以那个时候你看这样就聚集了、哦、2008年啊，施宏奇居士，这南非的潘明水居士、啊、他们都从南非、啊、然后就到新巴威、哦、就去举办这第二次的爱撒发放。所以呢，因为这样子大家菩萨有伴、哦、那朱金才居士就开始投入，也立定决心要在那里守护新巴威的苦难人。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看到说、啊、诶，朱居士就帮了这个学童来做这个白癣，这个头啊来剃头，因为卫生条件他，所以小孩子这个长白癣的问题很严重。那学童之间啊很容易互相感染，那你看他也没有手套也没有口罩都没有佩戴齐全的情况之下，朱师兄就带着志工啊，也不怕这样的一个传染，就到各地去开始义检了。从2008年到2017年哦、所以各位看大概就将近10年的时间了，剃了超过45000颗头、哦、所以呢、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去做可能会感染，但他们去做不会、哦、因为都有菩萨的眷，一把要100美元的剃头刀，真的用坏了几百只，可是慈济人还是很坚持嘛，他还是完成了这种理法插药的工作。所以2012年1月4号、哦、在清水的岁末祝福上说，慈济发祥在台湾，但种子散播在全球。那这个就是因为时间很久、哦、就一点一点，时间很久有时间，然后就可以扩大到、哦、种子 飞出去嘛，就可以有比较大的空间。但是有那么大的空间呢，也要有人跟人之间，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是人做的， 人所为的，有缘的人、啊、他就会合心协力来推展，同一颗心不管在哪里就是同佛心，那佛陀的心呢就是大慈悲心，那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的志，就是菩萨的志向，当然就是施志。那新巴威动荡不安，抢劫也多，要做一件事情啊，是很不自由。你今天好、哦、就警察也多，那朱金才就是要跟当地的人说说话，你只要稍微靠近或者要把人家带出来做一件做什么样的好事、哦欸、因为不了解，不了解就会怀疑，所以呢就会受到警察的关怀，就会被调去询问、哦、后来他就想那怎么办呢、哦、就也很难做，就想说那我就从学校来做，一心一意做就对了。我看到这个我就会想，对，菩萨真的是苦难真的很多了啊！上人都说要重点直接，好，那如果这一条路行不通，那我们就先再从另外一条路，就去思考说哪里是最需要的去做，而且呢是可以去播种，所以就去跟学校的老师说，好，这些小孩子啊要受教育又这么困难，也没有什么文具啊，所以他愿意去帮助那些学童，好，就他愿意去做。那个地方有一个自由小学嘛，好，然后他有一次就是因为他去发这个文具跟纸笔，就看到这些小孩子怎么头上白蒙蒙的，哎，他个顶管弄白白啊，所以呢就靠上去看啊，看清楚了，哇，每一个孩子原来头上都长白癣，那非洲人哦，那个头发又卷又硬，所以去买剃头刀哦，就叫人家来剃头，自己也下去剃哈、哦，就会剃头的人来剃，好、哦，一剃下去冒烟了、啊，因为他整个就是那样子白白的。白烟啊，那个白癣一层盖过一层，不是只有一层哦，它是一层一层，所以剃下去的时候不是马上见到头顶，是一层一层的这个白癣，头发硬又卡了脏垢跟白癣，所以剃下去剃刀就断掉了，断掉了你就是要修，所以各位看到他其实剃掉很多的很多坏掉的刀。 他就再去买专业的剃刀。那上人问他说，那有多少小孩子长白癜？他说我总共那个时候是剃了10,000多人啊，后来是总共剃了40,000多人。他常常去跟这些孩子互动，就是我们讲的啊，后面要家访啊，如果家庭贫穷，他就跟着小孩子去回家去帮助他们，大家对他感恩很尊重。那慢慢这些家长呢，因为感动，所以只要朱居士要做什么，大家就会来帮忙，就变成他要带的志工，所以就有80几个，就投入在那个时候已经投入志工菩萨。那每一次朱居士都会说，我是师父的弟子，我是持戒人，我要守十戒，所以踏上这个国家，顶着一片天，取于当地，用在当地，这个就是法随的传承，也是一种承担。那么再来是我们对新巴威的一个急难的一个援助计划，那最主要就是他饮用的水很脏，这个脏呢，霍乱伤寒就会很严重。2012年3月14号到，就是等于一年的时间，到2013年2月28号，就我们就做了一个紧急的援助计划，大概帮助了当地58,000人。所以2013年1月10号在桃园睡木族，上说新巴威首都发生伤寒，因为水污染嘛，很多人染病啊，当然也有人往生。那朱居士就想说，不要让大家再喝污染的水，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所以刚开始其实他是去买那个净水的药水，就是把它掺杂进去。那要怎么去给？这不是交通很方便，也不是电话很方便，就是要爬山上去送，然后再下山，就这样一家一户的去发放。那又很怕这个小孩子拿到药水瓶，就是如果你给小朋友拿到，他不知道把它当成饮料喝了，那就又出另一个问题，是他也不敢交给孩子，挨家挨户就每送一瓶就要去讲说这个水要多少，然后泡多少净水剂，喝了以后才能够平安。好，那因为当地人的习惯，他是比较重的东西都放在头上顶，好，所以当地的本土职工就在头上顶着这些药水去发放，然后就要这样上山下山上山下，那发了多少？30,000户哎！啊，上人说想想看啊，要用双脚走。这样很开阔的范围，一户一户的去解释去教育他们，真的是非常的辛苦。所以上人说，常常说因缘果报了，真的是由不得自己哈。那他们也不是自我选择，可他就是生在这样子一个这么贫困的一个国家。那我们在台湾这么好哈，要大家要互相赞叹哈，能够平安是人心调和，所以真的要戒慎虔诚，时时感恩，不要有不调和的心态。那我们也在那里就看到那个教室这么的困难，所以就援建的简易教室，这个新巴威自由小学2000年创校，就是那些没有能力负荷公立学校学费的，大概有900多位的孩子没有经费，就在帐篷或者是在树下上课。那为了让师生有安全学习的真正的教室，所以在2012年7月21号到27号，其实就在一个礼拜的时间，慈济就盖了7间的简易教室，来解决这种上课风吹日晒的问题。所以7月21号就是这些台湾的志工要出发的志工早会，上人就讲了，我们要盖7间，有7个菩萨从台湾启程。那这个是因为朱居士他回来，他跟上人说，那里的孩子读书没有教室，在大树下啊，如果没有大树的，就在太阳底下，啊，他们怎么写？就是用手为笔嘞，啊，用大地为纸，就在地上写字。新巴威的人很穷，卫生也不好，那慈济人要在那里耕耘、撒播种子啊，都是很辛苦。所以从上人说，从去年啊听到他们的生活开始，上人的心就耿耿于怀，一直在想要怎么来帮助他们啊。那第一个就从教育开始，可是那个量实在是太多了，就整个要整个教育要做的时候，一个社区是几千个孩子，所以呢，那我们就先从有因缘的这个开始做。那这个时候其实慈济在研发，就上来说我们研发出了这个简易教室，每一间大概是30坪，就先让他们试用看看，好，先带过来，因为要建构上要比较快一点，可以在当地然后这样子支撑起来。那新巴威那边的孩子很知足，虽然说真的是穷困人家很用功，这个笔记本啊，他们写的笔记看起来就写得很整齐，金卡钢啊，你说他是手写，上人说看起来有点不相信了，很像是印上去的一样。真的，台湾的小孩现在已经几乎不会写字了，人家都打电脑，字歪七扭八，他字写的这么整齐耶，手写的，上人说真是不相信。可是上帝又没有 当地没有影印机啊，又是那个破烂的笔记本里啊，这真正的不是假的，是真的，真的是小孩子写的字，所以你说 他不聪明，他不是，他只是因为没有条件没有环境，在这样的里面学真的很不简单，心力那么定可以写让人家敬佩，也很不能写、啊、黑板像黑板嘛。好，那当时我们的四号师兄也有去，他去了以后他有拍了一张照片，就拍了照片带回来给上人看。他每天要上课之前，因为他没有可以挂黑板的地方，所以上课之前有孩子就要爬到那个梯上面去，要把那个黑板叫黑板就是挂上去。那黑板呢，我们想象中的黑板一定是墨绿色，因为你要写上那个白色的粉笔灰嘛。可是黑板用久了它就会变色，好，再加上太阳晒久了，然后再加上破旧，它就会变白，好，所以呢墨绿色就变成了白色。所以白笔再写上去，就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对称的时候，这个颜色这个写上去啊，虽然说啊，一间教室130几个孩子看得到吗？毫无疑问当然是看不清楚啊，我们正常人都看不清楚了，那么遥远那么小怎么会看得清楚？所以当时朱居士就是看到的这一大群的孩子，觉得可以教，很善良，就是要用心去付出一份力量、哦、那当然这边有很多的过程。那上人说有这样的因缘，他不做谁来做？那所以把握因缘很重要，就是因为他愿意做，所以才有缘引进台湾的慈济人帮他们来研发出这样的教室，因为有需要嘛，有需要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研发、哦、那么再来就是这个进水的问题，一直投药也没有办法，所以后来就开凿修复了1070口的一个水井。那就是他们取水其实是要到很远的地方，那不干净的水源又会有传染病，所以呢就决定要来开凿挖井、哦，然后当然有些旧的水井要帮他恢复，所以大概也是将近10年的时间、啊、新巴威只有10个省，然后但是慈济在9个省等于10分之9开凿修复了1000多口井，2013年的12月6号志工长，这是很感恩朱金才居士啊，从他发心的那一刻开始就对新巴威用心用爱投入关怀，在当地布善中没有水、哦、所以生活条件这些卫生什么都谈不上、哦、水是大生命，所以朱居士就回来跟上人说那个饮水的环境真的是很恶劣、哦、那你看到这当时回来跟上人报告有想要开井、哦、那他们有想过要用这种人工的去挖、哦、就是去挖一个坑洞，可是水还是很脏啊，浊浊的、哦、要去帮助他，所以上人说要做的话就要做真正的井、啊、用机器来挖，挖正式的井，一口井大概是台币17万，所以当时在整个这样评估之后，上人就跟他说可以的，你可以开始进行了，不管挖多深，28公尺36公尺，就是一直挖一直挖，直到挖出很清澈的水，然后这个水、哦、还要拿去化验，也是标准的海的好水，这个他们要喝一口清净的水真的是很不简单，何况是能够这样去接，就能够接到一桶水。所以新闻画面上看到那个井啊、哦、你看后面排的好多水桶、哦、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接要开始启用的这个画面的时候，那个水井的启用仪式啊，你看当地的小孩子也是喊出来手之不动100千劫、哦、也是这样，这种善念要手之不动，这种大爱呢也要手之不动，每一个人都把那个水、哦、顶在那个头上、哦、这样子的一个来走，大人小孩步伐整齐，真的就是上来说那个大白牛车装潢的那么好，还有这个牛就他们、啊、就是也是坐这个大白牛车的，这个往前这样子跟我们一样的这样类似金藏演绎的装潢的这么好，有一只牛往前驾驶，可以在平坦的大道上用智慧来引导前进，所以大家很多人呢就能够来跟从。2023年就去年的6月7号志工长，虽然说新巴威很穷，货币膨胀，那居居士去开他帮他们开水井20多年了，上人就问他说你年年开水井到底开了多少，那时候说快500口，其实总共开了1000多口，这样一口井就是一个村落，水是大地人间的大生命，没有水种不了五谷杂粮，人没有水没办法生存，他的智慧就是去做开井人。那上人就说大家也知道嘛，我开始要做慈济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譬喻啊，我愿意做一个掘井人、啊、就是为了要盖医院，要一直挖，挖到水脉涌泉起来，这个就是当时上人所立的心愿。那一直直到现在我们看到上人挖的这一口井继续在挖，然后井水也还不断的、啊、涌泉出来、啊、然后再加上呢你看除了挖井以外，然后现在又给它加上棒浦压一压，水就出来， 只要有一个慈济人在那里，就有多少人得救。这就是上人一直讲布善种子非常重要的，而且要有这种艰苦卓绝的哈，这种啊，就像大力士一样哈，得勇见享。所以需要更多的慈济人哈，大地要挖井，可是人间菩萨要招生，好，这样的人间苦难就可以慢慢慢慢的转贫为富。所以我们看。
1: 是
2: 好朋友，
1: 美国戴利城牙医师王信芬说：“
3: 啊，我是参加慈济义诊的时候呢，每一次在义诊期间呢，师兄师姐都会准备素食给我们吃。每一次从这个义诊当中知道素食可以做得这么，好吃、健康，而且又充满了爱心。那我也觉得说，这个爱心不只是师兄师姐对我们的爱心，也是我可以把这个爱心借着素食啊，爱这个大地，爱这个地球。然后我在教会里面发现，也有很多弟兄姊妹，他们也吃素食哎，不一定是慈济哎，所以我找到了很多的同伴，大家可以互相支持，继续素食这条路。”
4: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403吴美琴，我非常的爱听真心看世界，还有爱洒人间。这个时间刚好也是在我煮饭的时间，又可以顾到家业，又可以顾到法随，又可以让我身为慈济人知道慈济事，才有办法法路行，法路行。所以大家一定要来听哦，我都是用收音机听的，很方便，很方便。

0: 国际 NCI 代谢流行病学分会的研究指出，长期食用植物性蛋白质可以将死于心脏病的风险降低10%。
1: 那在于植物性蛋白质的话，它少了一个胆固醇、饱和脂肪酸的一个摄取。那再来的话，因为我们植物性蛋白质里面它富含软磷脂，那软磷脂它在于降低心血管疾病上面，我们在很多研究都看得到。
0: 坚果类、豆类、绿色蔬菜都富有蛋白质，但如果是加工食品，还是要尽量避免。
2: 拥有艳丽色泽的红曲哦，近年来被各国医学证实，红曲菌中所含的莫纳可林 K 可以降低坏胆固醇，是心血管的守护者。
3: 它含有红曲菌素，能够降低胆固醇，促进心血管健康。
4: 它可以抑制肝脏里面总胆固醇的生成，也可以加速肝脏排出低密度胆固醇，所以就会有降血脂。

0: 各位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7月17号大爱午安新闻，我是林奕婷。欢庆的传统民俗节日印度教，每年最隆重的节日之一就在最近，叫做战车节。信众们会将神明放置上华丽战车，用拖拉的方式进行巡游活动，在尼泊尔、印度等国家都能看到，而且有多达百万信徒来参与。但是今年位在印度东部的奥里塞邦，却在欢乐庆典当中发生了踩踏意外的悲剧，目前有一个人死亡，还有将近百人受伤。
1: So far, almost we have rescued 100 people who are getting suffocated, who are getting pressed inside crowd and feeling uncomfortable.
0: 救援人员抬着担架快速将伤患带出人群，也有安保人员在现场维持秩序，腾出救援空间。这场意外发生在印度教的传统节日战车节，每年吸引大量人潮，却也常常因为安全措施不够而发生意外。像是去年的另外一场庆典，也造成了至少30个人死亡。也是令人心痛的悲剧发生在儿童节之后，地点在北非国家阿尔及利亚。当地的15号是才刚庆祝完儿童节，隔天首都一间孤儿院就在凌晨的时候发生了大火，至少11个人死亡，19人受伤。
2: امام الجيران سلكوا امام الحمايه المدنيه لحقوا الشرطه وراك تشوفوا الحادثه هذه قدر الله ما شاء فعل هذه
0: 画面上孤儿院大门紧闭，但可以明显看到后方两个窗户都已经焦黑，还冒着一点烟。住在附近的居民说，事发当下听到儿童的尖叫声就赶快去救人，但是也导致自己受伤。这一起意外的原因还需要进一步调查。不过同时呢，阿尔及利亚正在遭受热浪侵袭，天干地燥，过去一星期已经引发将近有1000起的火灾。气候不调，在美国德州丘陵地带则是正遭遇突发性洪灾，目前至少2个人死亡。我们透过这些画面都可以看到，到处都淹了大水，车子也动弹不得。那因为这一波降雨量之大，累计下来是已经下了将近1年的总量。德州州长宣布，大约有1/4的郡都进到紧急状态，而救援人员也疲于奔命，目前已经出动了超过230次，但是依旧是通报不断，要持续前往灾区来救出受困民众。
3: 汽车受困洪流，动弹不得。极端暴雨16号倾泻美国德州丘陵地区，导致当地河水在夜间疯狂暴涨，并爆发灾难性山洪。大批救援人员紧急出动，在受灾地区展开生死营救。
4: I've been here since 2000, 25 years, and never seen anything like this.
3: 突如其来的洪水让居民、孩童、宠物都受困。幸好直升机搜救队及时赶到，以垂降方式逐一救出一家五口。
5: We've deployed more than 85 boats and 21 aircraft, more than 200 high-profile vehicles.We've already made more than 230 rescues.
3: 还有房屋被洪水淹到几乎灭顶。德州州长已宣布59个郡进入紧急状态，并预计在周末风暴过去后开始进行重建工作。大爱新闻，吴桂珍编译。
0: 6月底的时候，委内瑞拉发生了百年强震，超过4800人罹难，还有上万人受伤。距离地震发生到现在呢，是已经快满1个月。幸存下来的民众得逐渐回归日常，却又无家可归。当地政府协助，预计这个星期在首都会交付200套新房给受地震影响的家庭。
6: Bueno, nos preguntaron que si, que tanto era la gravedad de la casa, cuántos familiares vivían en el núcleo familiar, en dónde vivían exactamente, cómo se llamaba la comunidad.
0: 政府设立了108个临时营地，安置20000多名流离失所民众。同时，当局呢也加紧来寻找合适土地，确保所有流离失所的人都能在9月之前重新获得安置。而在这段期间，所有人也都会有社会援助。 再来要看到是 AI 技术的展现，运用到无人机身上了，能够让机器几乎隐形。这个是美国西北大学所研发出的一款新型无人机，它要伪装不靠迷彩，而是利用每秒高达25次的高速旋转来产生动态模糊，而这时候在空中看起来就像一片稀薄的雾气。
7: 只有掌心大小的无人机在高速旋转下起飞，但转眼之间，机身竟然在空中变得几乎隐形。
8: Since the Phantom Twist is only a one-motor flyer, its entire body spins like a frisbee at about 25 frames per second. Since everything is moving, its body and all of its components are blurred up by this motion. The placement of these components is chosen to best minimize the visibility while still being able to fly.
7: 研究团队表示 ，AI 除了协助评估不同设计的可见度，也透过最佳化演算法调整马达、电池、电路板等零件配置，从约20000种可稳定飞行的设计中找出最不容易被人眼察觉的方案。目前研究团队使用的评估指标，这款无人机的可见度约只有一般四轴无人机或直升机的1/10。虽然目前电线和支撑杆等细部结构仍然隐约可见，还无法做到100%隐形，但研究团队期待未来能应用于野生动物监测，减少无人机对动物行为所造成的干扰。大爱新闻，廖婉编译。
0: 其他消息要来看到，慈济大学国际志工团展开了跨国交流，在暑假的时候来到了马来西亚，而活动呢也都和当地的慈济相结合。这一站是到了槟城，慈济大学国际志工团分别在慈济的马来西亚分会教育中心，还有静思堂举办了肌少症的健康讲座，透过短剧、健康分享、饮食互动，还有一些运动带动，来陪伴长者认识肌少症，也学习从生活当中预防肌力流失。
9: 好久不见啊，好久不见。
10: 随着年龄增长，肌少症可能影响长者生活。台湾慈济大学学生透过跌倒情境短剧，引导长者认识肌少症，也学习居家安全的重要。
11: 第一次跌倒的时候，我们要出水，帮身材出出水，你这个不是水，哎，结果因为我们一看到人家跌倒，所以马上穿着衣服，
12: 对对对，
11: 就考虑到可能会晕啊，或者是晕啊，所以闪到扭到什么，就会紧张的去赶快把它扶起来呀。
10: 台湾慈济大学国际志工团由一位教授带领9位学生，于7月5日至14日在马来西亚展开志工服务。首站以肌少症健康讲座及简单测试，陪伴长者认识肌少症，学习从生活习惯中预防肌力流失。
13: 尽量要做运动，才能够减少那个肌肉一直退化啦。这个知识将增加了，我们就是要回去再做啦。因为我们自己要救自己不了吗？你的脚痛你不能走，是你自己害自己。
14: 我当初是以高血压、高血糖这些主题去做那个发想，然后那时候有跟槟城这边联络，然后因为这边的长者比较有肌少症的问题，然后也有容易跌倒之类，然后我们就以这个方向去前进。
10: 除了健康知识分享，学生也透过健康素食介绍及食物竞标游戏，让长者了解食物营养价值。透过简单运动及健康操带动，将吃、动、晒太阳的健康观念融入生活。
13: 吃、动，然后还要晒，这三种就可以让我们减少肌少症。
14: 我希望我透过一个比较轻松欢乐的方式，然后带着长者透过一些食啊，然后运动，然后注意居家环境，或者是做一些记录等等的方式，就可以让自己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得更好。
10: 从健康知识到生活陪伴，慈济大学学生透过此次服务与长者建立交流。大爱新闻，刘志伟、张启恩，马来西亚报道。
0: 在印尼卡布尔村历经了2年工程，慈济第二教育园区举办了启用仪式。园区面积10公顷，设置有幼儿园、小学部以及中学部，要延续慈济人文教育精神。
15: 同心合力拉下布幔，共同见证印尼慈济教育置业向前一大步，为在卡布尔村的第二教育园区在祝福的掌声中正式启用。
16: The dream can come true because we have this great love, we have a very good teacher, Master Chang Yan,
12: to give us all this blessing.
16: 那上人一直讲，就是教育就是人的一个希望的工程。那我们希望大家结合大家的力量，这因为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使命，所以怎么把教育做好？
17: 第一窍。愿慈济学校新建工程顺利。
15: 慈济第二教育园区面积10公顷，在2024年9月动工。校园内设有完善的教学设施，不单是有图书馆、安亲班，还有情境体验教室、游乐场，甚至是游泳池，要提供学生积极且愉快的学习历程。
18: Ya, boleh dong punya cita-cita ya. Di setiap provinsi kita harus punya Cici Thai School. Ah, jadi kita bisa bercabang.Kita jemput bola anak-anak dimanapun di Indonesia, kita bisa mendidik mereka, dan ini saya harapkan itu bisa jadi ya, masa depan Indonesia bisa lebih cerah yang kita cintai bersama.
15: 目前开设幼儿园与小学课程，中学部也在规划中。不单是硬体教学内容，更是延续了慈济人文教育的理念，培养良好品格最为重要。
19: Cis PIK 2 juga adalah sekolah yang kedua untuk yang SPKyang kita inginkan. Jadi kita sangat berharap bahwa mereka itu adalah menjadi generasi yang kita dambakan dalam artian bukan hanya.
15: 启用后即将在7月20号迎来第一批学生，期待用爱打下的地基能培育出更好的新生代。大爱新闻蔡丽文、拉登、迪优，印尼报道。
0: 随着年龄增长，频尿是不是渐渐成为了日夜生活困扰呢？什么状况算频尿，又要如何改善？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到新闻现场。
20: 根据我们的评估，或许他现在马上要立即住院了。
21: 李医师说，花莲的天空比这里漂亮。可是我最爱的人都在这边，
22: 命运之城，他不会站在我这边啊。
20: 那我介绍一位新朋友给你认识好不好？她是你的学姐啊，她叫菲菲。
22: 她让我看到还蛮多不一样的东西，很有活下去的动力。你在讯息跟我说最后关头是什么意思？
21: 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0: 你今天是第100天啊，你可以出院了。
22: 我可以出院了。等你一直成功，我看看怎么结婚。
21: 你不应该把自己的幸福赌在这种没办法预料的事情上面。
23: 有些门天生就是开着的。有些门从来没有机会打开。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来到世间，都带着等待被开启的天赋。教育是我们能给的最长远的爱。

0: 风灾后，整座城市满目疮痍。
1: 加油帮！
2: 加油！
0: 慈济跨海而来，出手相帮，灾民以劳动换取报酬 ，Cash for Work， 让灾民在混乱中重建家园，在绝望里换回尊严与希望。
3: 联合国目标：和平、正义，还有健全的制度。
4: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随着年纪增长，身体总会有所变化，其中膀胱的功能就会让人相当有感，仿佛是越来越敏感，会一直想要上厕所，出现频尿的困扰。可以自己来检视一下状况，如果白天想要上厕所的次数多于8次，还有晚上多于2次，这就是达标了频尿的标准。不过这个也不是没有转圜余地，是有一些状况可以改善的，比如说睡前的时候少喝水，但是记得在白天的时候都还是要稳定喝得够量，同时也要尽量减少或是避开一些咖啡因的饮品，还有拉长排尿感。这个意思就是不要一感受到尿意就马上跑厕所，而是可以让自己练习先稍微憋个5分钟10分钟再去上厕所，都有助于频尿的状况。
5: 不停想要跑厕所，有些人只要水喝多了就开始尿意涌现，这样的情形也随着年龄增加越来越困扰。
6: 平常有喝咖啡习惯，那如果像今天要出门，我就不敢喝，因为膀胱会不好，会一直想上厕所。
7: 假如吃太多汤类啊、茶这些吃多了，就会多上个1-2次，是一定会的啦。
8: 排尿的次数大于8次，我们就会认为说是算频尿。那如果是夜尿的定义的话，就是说晚上睡觉期间起来上厕所的次数，一般来说，一般大部分人是不用起来，那起来1-2次都还可以接受，超过2次以上，我们就觉得这个夜尿次数算比较多。
5: 尤其高龄长者到了70岁，有高达70%都容易频尿，包含停经妇女、糖尿病患、射护腺肥大或泌尿道感染者也是高风险群。当频尿症状持续1个月以上，就可能是疾病的警讯，建议就医检查。
8: 晚餐后到睡前这个段时间，水分摄取可以减少，就会让晚上睡觉起来的次数减少。试着练习自己憋尿。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就设定自己2小时到3小时再去上厕所，这样的话就可以用行为治疗的方式减少自己频尿的次数。
5: 想挥别频尿，可以透过生活习惯改善，不要有尿意就急着上厕所，顺着身体的自然讯号，才是保持膀胱健康的最好方法。大爱新闻陈记李君威台北报道。
4: 上人行脚今天在新店静思堂，早上有一群从马来西亚来的志工，他们常年推动了无国籍教育，建立所谓的在地学习中心，让一些难民还有无国籍的孩子们有能够有翻转人生的机会。而这些志工们和上人分享在当地推动教育的经验，以及成功因为读书而改善家计的个案。
9: 来自缅甸的伊法娜14岁进入马来西亚慈济学习中心，18岁从小学毕业。继志工说服伊法娜的父亲让他完成3年的技职课程，如今他成为一名厨师，成功改善家计。
10: After I finish study at Suchi School, I have opportunity of choosing 2 part of my life, whether I will go to the career or either I will go to the academic. I joined to the ASAP program and then I choose the course of F&B and then I find better.
11: 现在他也开始有梦想，希望可以有自己开自己的餐厅。那他的爸爸呢，父亲看到女儿因为这个教育改变他们全家的经济，然后他现在改变他的观念。他父亲说，女孩子生下来不是一定要结婚生子，应该就是要这个求学，然后拥有自己未来的人生。
12: 走进每一个
9: 退休校长林泰生在人生下半场来到慈济学习中心服务，虽然过程不易，但他依旧欢喜做，走进家庭解决问题。
13: 我们陪伴这些难民孩子啊，已经10年了，我们很感动。我们跟他结的缘是一份永续的缘，品格教育陪伴着他们一辈子。
9: 官方统计，马来西亚难民人数达到200,000人，教育资源匮乏。慈济在雪隆和沙巴总共建立5所非公民慈济学习中心，招收了超过1000名学生。
1: 因为上人的教导，让我们有这个因缘和福报，能够帮助在我们马来西亚最苦难、最贫困的一群人。那这群人他们没有身份，就是难民。那还有我们的沙巴无国籍的公民。
7: 台湾不是都没有苦难人，是有爱心人多，大家很愿意去付出，所以呢，台湾真的很有福。我们去帮助他，了解他的生活困难，我们去帮助他，先给啦，先给，让他相信，然后呢，才了解他们的孩子读书的问题，或者是呢，需要在外面打工的。等等，
9: 马来西亚慈济志工帮助无国籍孩子们借由教育翻转人生，也从中见苦知福，看见手心向下的力量。台新闻旁观林李俊威台北报道。
4: 系列报道：彰化永靖乡竹子村正在全力发展可可新故乡，原因就是3年前有一位实业家返乡来号召了地方人士成立可可蔬果生产合作社，这不仅推动了地方创生，也让当地已经快要无法经营的德兴国小重生成为特色小学。
2: 江明勋和许佩仪夫妻俩原本都在桃园工作，得知故乡正在如火如荼发展可可产业，他们义不容辞返乡加入种植可可的行列。
12: 小只的就不要了，像这个枝条就留大的枝条让它开花，那花就会比较大，出来的果实就会比较大。
2: 光是蔬果和去除多余的枝叶就让人忙得汗流浃背。可可蔬果生产合作社理事主席江志超在一旁耐心教导。
12: 叔叔有这个理念，想要建设故乡，所以我就跟着叔叔一起做。年轻人可以留在乡下，可以有比较稳定的收入。
14: 希望是能把我们这个传统产业乡下的地方啊，能带起不一样的那个产业下来，然后也是希望说能帮助一些返乡的年轻人留下来，外流实在太严重了。
15: 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外出啊，年轻乡下只剩下这些长辈老人独居。那如果青龙能够返乡，能够跟长辈住在一起，又有自己有兴趣的这个可可巧克力产业，我觉得这画面应该是蛮幸福的。
2: 村子内经验老道的可可高手其实还真不少。
16: 你就 colorful， 跟你的人生感官就开心
17: 了。合作社提供的这个果苗给我们种的哈，虽然种的很辛苦了，但是看到这么多颜色，这么缤纷的颜色，就会很疗愈啊。
18: 阮上林讲吼，50年要寄银行啦，
16: 所以你今年才几百，
18: 我要几多俩？来，
16: 安尼这档是。33.91。
2: 每当农民交果之后，可可蔬果合作社的成员就开始忙碌起来。可可翻转的教育，让永靖乡竹子村德兴国小成了特色小学，免于被采并，也让青农回流，全村动起来，打造可可新故乡。大爱新闻刘朝阳、廖雪信彰化报道。
4: 慈大附中小学部暑假到新马进行了一趟人文交流，他们走进了吉隆坡，将城市化为学习的教室。孩子们是自主规划了路线来查找资料，探索知名景点，了解这些历史建筑的背景，还有当地多元文化，来看见城市发展的轨迹。而旅途当中呢，孩子们也学习分工合作，勇敢地和陌生环境互动，在这过程里面其实也培养了国际视野及独立能力。
19: 然后是讲，我先 给你们看。
20: 拿着地图走进陌生街区，从一栋栋建筑里探索城市的历史脉络和人文风景。
21: 拍照，小组合照，拍小组合照。
20: 花莲慈大附校新马人文交流，这一天抵达吉隆坡，学生自主分工规划路线，一路上还有当地志工的亲切导览。
22: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就是呢，师姑在我们不知道地方的时候，有稍微放一点点的嘛，帮我们找到了那个目的地。感恩你们的陪伴，从徒步的城市探索到温暖的餐桌，始终都有你们的身影。
20: 亲手送上小礼品和祝福卡，感念一路陪伴。有人贴心替志工捶背按摩，有人用一个大大的拥抱，在交流尾声留下温暖回忆。
23: 他们看到的是师姑师伯那种照顾人还有助人的那一份心，那我们希望他们之后也是跟师姑师伯一样，成为未来也是手心向下的人。
20: 世界就是孩子们的大教室，这趟旅途中也收获了善与美。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陈科目马来西亚报道。
4: 镜头回到台湾，一起来关心下午的天气数据。首先是基隆到苗栗，最低温31度，最高温36度，降雨几率20%-30%，请双北地区注意午后雷阵雨。再来是台中到嘉义，最低温31度，最高温36度，降雨几率20%。南部还有东部地区，最低温29度，最高温36度，降雨几率最高在屏东，可以达到40%，也是要注意雷阵雨。最后离岛地区最低温29度，最高温32度，降雨几率都是20%。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接下来要请您继续锁定大爱剧《他的灵魂与他的书店》，感谢您的加入，我是林一婷，我们明天见。

0: 去嘛，细声大声，那都细声。
1: 师父讲吼，沙一粒啊一粒食起来，帮助后山的病人。

这，在这片土地种下这株家东树，陪着我们长大，也静静守着这个家。我们在树下学会相伴，学会彼此依靠，让心更靠近，更让力量慢慢凝聚。未来我们会像大树一样，团结彼此，守护社会家园。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他的灵魂与他的书店。
1: 正言上人那履足迹，
0: 欢迎您共同进入正言圣人那履足迹单元，我是嘉玲。时间点来到2024年2月7号，主题是结好缘，圆满好事，静思小语，发心做好事也要结好缘，带动更多人一起圆满好事。静思精舍的修行环境，上人在精舍常住，岁末祝福对众开示，天天都说是日已过，命亦随减，日日在分秒中过，每一秒都很短暂，但如果人生在那一秒过不去，就要等待来生了，生生世世莫忘那一念。人人本具有佛性，人之初性本善，日日都不要让那一念善中断。这一秒钟是善，佛性就在，如果有一点疏忽，善念中断，则恶念生。所以常说善恶拔河，如果心不定，就总是在善恶之间拉拔。上人说要好好守护自己的心念，善根要深要巩固，否则人间充满无明，如果影响己心起无明，善消恶生。如果影响己心起无明，善消恶生，开口动舌，举手投足。

性。上人说，付出无所求的清净心，能够时时自在欢喜，即使身体劳累，心也很甘愿。否则心不甘情不愿，烦恼无明就会不断升起，不知无法修行，还累积越来越多烦恼。身心时时在善法中付出无所求，则会累积越来越多的法欢喜助人为乐的感受。每天精舍有来自全球各地的慈济志工与访客，常住承担所有来宾的饮食起居，有很大的工作量。上神肯定大家维持精舍内外环境整洁，欢喜迎接一群群有心有爱的人间菩萨。上人说，我们要与菩萨结好缘，让他们一踏进来就心生欢喜，因为感受到空间的干净，接触到人间的清净，外境干净，心灵清净，这就是静思精舍的修行环境。上人提到，大空间要由大家共同维持，假如只有少数人在照顾会很吃力，但是甘愿付出就是真修行。反之，生活在这里却不关心这个大空间，只是增添别人的工作量，那就不是修行。修行就在平常生活上用心，共同维持身心清净，空间清净，才是同修共行。上人说，我期待我的生活环境是由菩萨围绕的大空间，无论是出家菩萨或在家菩萨，都是发心立愿、身体力行的菩萨行者。上人说，静思道场是教众生成佛道的道场，所以常住要负起责任，度化众生。上人提到，佛陀来人间是为了求觉道度众生，而我们学佛就要追随佛陀走这条长远的觉悟道路。过去我们不知道是现在迷情中的无明众生，而今生笃定了志向，要脱离迷茫，求得觉悟，所以要行觉悟之道。上人说，每天早晚课礼佛求法三皈依时，当我们发愿当愿众生体解大道，自己也是众生之一，不只是求佛给予众生能得觉悟之道，自己就是在求觉悟的神，自己不觉悟如何求得别人能觉悟呢？所以早晚课诵都是自我提醒、自我鞭策，这就是大功课。天天自问，是为自己求，或者是为他人所求，利己或利他，由自己作答。上人提到，一天86400秒，总是不知不觉不断过去。我们仔细盘点，这一秒有没有用得踏实？有没有进入意识中？天天听师父说道理，如果总是听过就忘了，虽然都说知道了，却只是知而无道，失道，忘掉了道。所以说，博闻爱道，道必难会。上人说，求法不能只在口头上求，要将听来的法收入意识，进入第七世的思考，种在八世田，而且下功夫修行，让第九世的觉性浮现。否则意识中没有法的种子，人生空白过去，只留下业识跟随到下一生下一世，仍然是不由自主随着业力的牵绊而去，迷迷茫茫不知受生何处，总是在六道中轮回。上人说，我们的起心动念、开口动舌，我不再修行，人与人之间相互勉励，彼此度化，转无明为智慧，我们接引菩萨走入道场，还要牵引着人人拓展这条道路，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法不只要传给50人，要传50代，人间菩萨代代增加，

将来我们发心再来，就可以再承接再传承，如此传到第五时代，人间就是菩萨净土，而你我永远走在佛陀的大觉道上。上人说，后天就是除夕，大家回家围炉，请常住用虔诚的心，用口说法，用身行威仪做典范，化度普天之下回到慈济道场来的菩萨，要把他们当作是菩萨，因为他们平时在世界各地度化人间，比你我更辛苦，他们付出无所求，而且是长年累月不断付出，所以我们要真诚感恩。彼此的使命汇合起来，宗教处同仁高静瑶、许新文报告莫桑比克的援建案，库拉戴爱村工程教育训练的温馨故事。上人开示，自己此生有福缘，自从承接为佛教为众生的叮咛，选择慈善二字起步，实践慈悲喜舍的佛教精神，就得到许多有缘神的护持，一路走到今天。上神进一步说明，慈是无缘大慈，要为人间造福，并且在人间播下善种子，就此牵起善缘。悲是同体大悲，如果有慈无悲，虽然乐于做善事，但不愿意接触苦，只想要享乐，就不能深入佛法。因为佛陀刚开始对众生说法，就是苦集灭道四圣地。如果总是想要享受，心中贪念炽盛，有贪念就不会满足，不满足的心态就是贫。有贪的因就有贫的果，慈济神发心行善，这念心就是一颗种子，当因缘汇聚时，就会萌芽成长，开花结果。上人说，你们愿意放下原本舒适的生活，远赴莫桑比克，语言不通，生活很辛苦，忍受着大太阳的曝晒工作，但还耐得住，回来以后还想要再回去，真的是不简单。菩萨明知世间是苦，但就是愿意一再来人间度众生。上人说，利益人间的好事，只凭一个人、少数几个人的力量是无法做好的，所以发心做好事的人要有好缘，才能带很多人一起做好事。几位同仁与志工去到当地，与居民结好缘，并且用法度众生，带动其群本土志工已经有好缘了，就要把握因缘，凝聚力量，圆满好事。上人提到，就像我有愿，希望帮助他们转贫为富，但是我走不出去，因缘时间都不够，就要靠你们把握时间去付出。所以我常常说，自己有福，与你们有缘，这就是福缘。你们也有福认识慈济，与师父有缘，知道师父不忍那群人受苦，你们就愿意代替我去帮助他们。你们要适应气候，还要用智慧克服生活习惯不同所造成的困难，这都是修行。只要你们愿意发心，那里是修行的好道场。上人鼓励同仁们投入当地推行置业，让当地置业有所成，圆满了心愿之后再回顾，会觉得自己的人生很有价值。上人说，我每天自我盘点人生，觉得很欢喜，因为我这辈子过得很有价值。我的价值是与大家有缘，你们能出力投入，成就我想做的事。
其实个人造福个人得，只是我们有好姻缘，我是带着使命而来，你们也是带着使命而去，彼此汇合起来，共同造福人间，上人将愿意长期投入的同仁们把握好姻缘，在当地带动教导出更多种子、志工与人才，让居民接触到慈济人的生活态度与做事的方法，也能学会工程上的技术，拥有一技之长，还可以再精进，自然能够成就个人的事业，改善生活。最后能随着建设大爱村的因缘，带动居民认真勤劳，转变人生，让大爱村成为模范村，其他社区看到了，也可以学习效法，才能带动整个社会转贫为富。以上正言上人那缕足迹为您供读自2024年4月号慈济月刊第689期，感恩您的收听。

0: 诗华迈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净师弟子要很精进呐、啊，要做典范呐、啊。
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2: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生命的价值在于说不完的回忆，而且都是利益人间的好事。最近啊，金霞很爱跟自家的孩子们哦，就是在睡前的时候聊一聊，聊聊还记得今天一整天做了哪些事，有没有什么好玩又好笑的事情，还是你今天中午吃了什么啊，晚上吃了什么还记得吗？那在学习上面背了哪一首唐诗，我们一起来聊聊唐诗的内容啊、哦、一整天24小时哦。一家人可能在白天的时候各自忙碌，这个我们大人去上班，小孩子呢去上课，那各自都在忙什么呢？晚上聚在一起，大家一起回头来想想，还记得多少？其实很多时候啊，我们其实都忘记了很多，忙了一整天都不知道自己在瞎忙些什么，那自己今天一整天到底完成了些什么。那甚至更长远的来看呢，有时候一忙，哎，怎么才刚过完6月，一转眼又来到了7月，哇，这一个年头半年就过去了，日子真的过得好快，快到我有时候一忙就忘了停下来想一想，哎，我今天把时间花在哪里了。那我们今天节目中和听众朋友共同来分享静思精舍德勤师父就一个很有画面的比喻、哦、告诉我们，这生命储存槽，带我们重新来认识时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拥有一份最公平的礼物，就是86400秒，一整天24小时的时间。它不会因为你的身份不同而多一点，也不会因为你年纪不同而少一点，而且今天没有用完，明天也不能存起来。秦师父带我们一起哦，不只是谈到珍惜光阴，也和我们分享哦，可以看见时间的样子，就是每天的生活习惯。一分一秒过去了，你有没有每天进步一点，每天多做一点好事，看起来微不足道，但经过一年，经过10年，这累积起来却可能改变你整个人生的方向。时间过去了，真正留下的是我们用时间完成了些什么。同样也分享一个很有趣的概念了，就是在这人生时间的历程当中啊，我们人生其实就像一本账本，每一天都要来记账。那对的事情就要赶快入账，那做错了我们怎么来做修正呢？或许我们没有办法让一整天变成25个小时，但是可以决定这86400秒我们要留下一份什么样子的生命记录、哦、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共同的来聆听到静思精舍德勤师父带我们一起来认识着生命储存槽，也开始用不一样的眼光来看待我们每一天每一分钟甚至每一秒。
3: 今天我想跟大家来分享生命储存槽。我记得这个生命储存槽在上人的开示讲过之后，我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告诉我们的就是精进。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我们要如何善用这个三间呢？所以每个人生命中都有一个资料库，那里面储存的就是时间。那你每天存入的生命空间 不分贵贱，不分上下，都不增不减，每个人都有86400秒。那我们来看一段上人我们在菩提心要所播的影片。
1: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时间在分分秒秒之中点滴流逝，毫不停留。而我们一天过一天，不知不觉年已长大，究竟圆满了什么，又留下多少遗憾。时间就像一张白纸，每天换掉新的一页，上面写的内容累积起来，就构成了我们的一生。回首看看这一天，这一周，这个月，这一年，我们写下哪些美好在这些时间的纸上？10年来，20年来，又有哪些是值得再三回顾？
0: 生命天天都是让我们很实用，就如一张白纸，每一天醒过来，这一张白纸呢，这一支笔，笔意就是我们今天的工作，为人间付出多少，天天呐，我们都一笔一笔的记录下来，在生活中，这行善，或者是呢，一念偏差，动作偏错，每一笔的记录都是分明，不会差。这一张纸就是我们的生命，那这个字字条条啦，每一个字每一条的都是我们的因缘果报。
1: 这是2019年最夯的自我成长书籍《原子习惯》所阐述的观念，将1.01的365次方与0.99的365次方做比较，可以看出前者约等于37.78倍，后者则是0.025，接近0.03。365次方的意义，就是一年的365天，以0.01的复利来计算，其含义是：一代表每一天，0.01代表每天多做或少做的一点点。如果每天多做，进步0.01，那么一年后就会成长37.8倍。反之，如果每天少做0.01，那么一年后将退步到只剩下不到原来的0.03了。虽然只是极细微的一点点改变，若能累积成习惯，最终将会产生复利效应，如滚雪球般为你的人生带来丰硕的成果。试算看看，若再继续推演下去，有耐心地坚持10年，少做0.01的一方，成果必将趋近于零，而多做0.01的一方，则能进步远远超过5929兆倍。由此，我们可以体会爱尔兰政治家伯克曾经提到的一句至理名言：时间是伟大的导师。佛法的学习深入，佛道上的修行进展也是如此。面对令人生气的同样一件事，今天比昨天气的时间短5分钟，心情恢复平静的速度快10分钟，这些都是进步。虽然微小，但总有一天能练到心无平静，波澜不起，那时就是成就的境界了。俄罗斯历史学家雷巴科夫曾经说，用分来计算时间的人，比用时来计算时间的人，时间多59倍。那么，若用秒来计算时间呢？能够运用的就宽广3000多倍了。所以上人常说，过秒关，分分秒秒都要善加利用。
3: 我们看到，在这段短短影片当中，其实也是好好的用科学来计算了时间。那 86400秒呢，如果你没有善用它，那睡觉的时候再隔一天就全部清档了。所以人生无常，无醒的时间留也留不住，那用善行才能换取福德。那善用生命储存草，分秒积善行福德呢，每一天我们都有86400秒，那持戒人过秒关，每一天睡醒睁开眼睛，生命时间的储存槽中就是有那么多的时间，我们要好好的利用，才能真正为普天之下这么大的空间的人做事情。那我们要如何分配时间呢？上人也教导过我们哈。那我们在人生经济学当中，我们有1/4的时间用来睡眠，其他1/3都维持清明来学习、付出、工作、生活，那可以把生命争取的长一点。我们常常说用时间，用时间就是在创造丰富的历史价值，然后我们将我们的生命才转化为力量。那如果我们说花时间，那就是开时间了哈，那就是只是在计算花了多少岁月，虚掷时光，那空过人生。那我觉得在慈济就是感受到叫做挤时间，时间是挤出来的。每天虽然都是安排生活安排得很充实，但是在有一些急难事件、紧急要救灾，或者是像我们菩萨他要见习培训，他也要从他非常忙碌的时间当中挤出时间来参加食堂静态课程以及很多堂的动态体验课程，那这些都是挤出来的。那尤其现在新逢慈济一甲子，金帐演绎，所有的人都把剩下空余的时间或是挤出时间来做彩排验收，所以也看到了很多菩萨每天都是冲啊，就是在把时间把握好好的，分秒不空过。所以时间就像一只开满的弓箭，射出去就永不回头。我们懂得善用活用时间的人，无形中也就延伸了生命的另一种长度。善待有限的时间，它将会回报以无限。所以我们要如何不空过人生呢？那我们就用改变时间的刻度。刚刚在影片当中看到了用日来过，那你会一直觉得还有明天。那如果用秒来过，你就会懂得珍惜。那上人秒秒都是很扎实踏实在行菩萨道，所以上人也把他的经验分享给我们。而我们每天在慈济世界，我自己的体验就是我还过不到秒关，但是我尽量以时的方式来过生活，那练习让自己时间都能够好好的掌握好。所以我们说极短的一念，其实累积起来就是漫长的一劫。一念时间极短，却可以累积成一劫，恒持刹那就是永恒。所以我们要把握时间。那我们每一个人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心念，和人人的每一秒、每一分力、分秒相连，力量相成。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愿意付出他的爱以及他的善念，累积起来，那就可以成就无数的美善历史。所以当你把所有的时间 及时付出，那就是你生命的宝贵印记。所以其实时间无关速度，而是一种态度。当我们紧追不舍，时间不会变大；当我们放缓脚步，时间也不会缩小。所以我们要懂得善用活用时间。那其实现在行动网越来越快，高速公路铁路也是将地理的距离缩短。回顾早期影片当中提到，最早慈济人要到花莲来参访，要来参加联谊会的时候，从台中一直开到花莲，他坐公路，他其实是需要8个小时，所以一天的时间都在坐车。可是想想，我们现在往往看到慈济人来花莲，他可能当天一早坐车，中午以前就到了，那傍晚跟上人分享开会之后再赶回家里，可以在一天的来回就从家里到花莲。所以我们人为什么越活越忙呢？那就是要检视自己对于时间的态度。每个人的时间观就是他的人生观。那我们说修学佛法就很像铺路，那以我们的心意，我们要希望能够把路铺得安稳又坚固。那我们要常常不要忘记了修行者的身份，老是喜欢与人计较，然后产生分别心。这个人合我意，我看得很顺眼，那个人我看不顺眼，那这其实就是自己的一个修养不够。那在承启熏华香的时候，在续品里面讲到了三慢，就是我们佛陀开示的三慢，讲到了甚慢等慢无如不如慢。那这三慢呢，让我也是很有的体会，就是甚慢是说我们的心态老是觉得自己做的比别人多好几倍，所以自己就会感觉自大狂妄。那等慢呢，那个心态是别人做的多，但是我觉得我也差不多啊，那你就会觉得我们这样子就够了，要停止成长。那不如慢呢，那就是我知道我不如别人，那这样不如就不如吧，所以就不肯精进，到此为止，就是一个自甘堕落。那我们每个人岁月自然法则，老人也有三慢：吃饭慢、手脚慢、代谢慢，这些都是我们生命的一个过程，我们无需感到愧疚。其实慢跟散慢它的差别，身体的慢就是我们生理可以慢，但是我们心灵绝不可散慢。众生散慢自甘堕落，其实是佛最不忍心的，上人也不忍心众生都堕落在苦难中。那有什么解药呢？那就是说我们要懂得挚爱，提起精神，那破除不如慢，就不再自甘堕落。我们能够跟上就慢慢跟上，稳稳踏实的一个精进。那我们要破除甚慢与等慢，就是要保持谦卑。那我们要回归本心，好好的精进。我们每天能修行多少就是多少，能付出多少就是多少，这些都是累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在同一个时间与空间里，可是每一个人感受各不相同，那空间相同，感受差异。我就想到了我们其实在金色 有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地区的慈济人或者是会众，他们到金舍的时候都会留在金舍用餐。那我们对于远方的客人或者是从来没来过的人，因为不同的国家，我们常住师父都是非常的热情，总是尽量符合异国的风味，煮四菜一汤，能够尽量符合当地的口味。可是刚开始我们煮出来的一个饭菜，竟然每一桌黑人菩萨都看了好像都没动筷子，那几乎原封不动的收回来。那其实在后来几次我们海外黑人菩萨学子们经常回来金舍体验生活与实习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他们最爱的是什么。他们最爱的就是白米饭加素灶。当你桌上有素灶的时候，那个换的饭锅要添两次才够他们吃。那所以我们说，我们要给予人家很丰富，不如给的精准。这就是要适应空间与人间的同理心。那我们的待客之道，就是我们不要以为人家需要的是什么，而事实上我们真正要体贴的就是给对方需要的，而不是自己想要的。那我们要在这个无私的大爱才是众生所愿意亲近的。最大的道场在于无私，我们抛下了分别心与计较，让心意成为坚固安稳的道路。所以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我们都要好好的拿捏把握，然后当下去做。那我们要维护我们的每一念之间，那每一秒每一件事都是生命中宝贵的历史，每一念每一刻都能欢喜提升生命的价值。所以一念极短，却可以成为漫长的一劫。那同一个时间，人人同一心念做同一件事，和每一秒钟每一粒秒秒相连，力量相成，这就是经纬的千古历史。所以我们的一分爱一分善，就能聚沙成塔，成就了慈济世界。那我们再来看上人的生命的盘点。
4: 上盘爱小花叠起来，叠讲吼，咱生命的价值偌济，有勇气都有价值，无勇就是无价值，无勇呢空过人生，有勇啦才有劲。总是呢，咱就是爱会晓学得呢，学得人生生命有价值。咱回忆回忆，咱对师父偌久啊？是虾米因缘咱捌师父？师父甲咱讲，咱爱做，咱安怎做呢？做偌济啊？是做到啊？唔对？哦，做对啦，然后该赶紧对的呢，赶紧立下，这是对的。咱的生命，然后我做对的，我会该立下；做唔对的，较紧呢，紧删除。删除就是忏悔啦。咱立下呢，就是咱的慧命已经成长啦，所以咱爱欢喜，叫做。发喜充满，咱是不是会当？逐天小可算一个，算一个。今仔日我做啊，足欢喜的，拢是对的。做人对人好，讲好话啊，转人了一个心境。像
5: 师父，
4: 哇，像这样的，从年轻一直到现在。 都是带病托命来做事，尤其是现在年纪也大了，现在呢更用力在托，托了生命，我都不希望让他昏秒空过，我不愿意让这一张纸只有每一天醒过来，这一张纸摆在我的面前，我每一笔都要让它清楚的、有价值的账，把它记录上去。这就是生命的里程碑。
3: 所以，上人时时开示、时时提醒我们的，就是把握分秒，要时时精进。上人在四月一号朔旦那天所开示的一个重点，上人就是在警惕我们生命的无常，在生命中都一直在分秒中不断的流逝。那在生命分秒流逝当中，我们要觉悟无常，也要及时行善。所以用无常来鞭策我们，那也告诉我们世日已过，命亦随减。所以让我们知道说，当时间不断不断的过的时候，我们应该第一个，我们要感恩，我们感恩平安的过去，我们要知道要及时行善。所以要怎么样的精进呢？那你就要学习做人待人不计较，那要跟众生结善缘，这就是在修行中的精进。那你要孝顺父母，我们要身体力行做好事。所以我们最简单的修行就是口说好话，那见人问好，口说善语，就是每个人随时随地都能够实践的好事。所以我们要认认真真，要时时警惕命亦随减，那我们也切莫放纵虚度时光，见苦知福，及时伸援手。我们虽然凡夫，如果没有在做慈济的时候，往往会边修边漏，所以加减做加减修就会难免漏失，修两天烦恼三天，心地都蒙上了雾气，看不清外在的环境。所以上人告诉我们，法入心要信受奉行，好好的受持法，怎么说我们就怎么修。修持不是今天修明天修，我们要好好坚持，每一天没有懈怠，就会华喜充满。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好好的把握善用我们每天的86400秒。今天很感恩大家的聆听。

0: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刚刚节目前半阶段我们听到了由静思金舍德清师傅和我们的分享哦，不知道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哦，开始想起这一整天一天当中自己这84600秒留给了哪些人哪些事，还有自己做了些什么。时间看不见摸不着，但对每个人都很公平，也是最珍贵的宝。当我们愿意把每一天都过得踏实一点，友善一点，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选择，每天生活好像就是这么的如常，但是慢慢的就会累积成就我们有价值的人生。那不过啊，这时间除了累积生命呢，但也悄悄的改变我们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哦。年纪越来越大，和朋友啊认识越来越久，可是相聚的时间却越来越短。那当我们说再见的时候，改天再约，是不是还有下一次呢？真的不知道啊，有些时候的道别真的可能就成为了最后一次。接下来呢，我们邀请您一起来听到台中慈济医院大肠直肠外科的林北江医师和我们分享他自己个人的感触哦。从孩子的毕业典礼到陪伴病人走过人生最后一段旅程，他重新体会了这珍重再见的意义。也许当我们懂得珍惜时间，你会更懂得珍惜身边的人，而每一次的真心再见也都是对生命最温柔的祝福。
1: 我是台中慈济大肠直肠外科林北江医师，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简单的四个字，珍重再见。六月是一个毕业的季节，珍重再见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原来我的国文真的非常的糟，我花了好多好多年的时间，我才终于学会什么叫做珍重再见。几个礼拜前我去参加我的小孩子毕业典礼，毕业典礼之前我还笑他，哎，你到时候不要只毕业典礼，毕业典礼之前我还笑他，哎，你到时候不要哭，哎，我记得我小学毕业典礼的时候

0: 我一直搞不懂为什么有人在毕业典礼上哭得好伤心。你看，那是我小学毕业典礼时候的照片，那个笑的就是我啊，你看那边。后来呢，毕业典礼当天，小孩子的毕业典礼当天，典礼到了最后尾声的时候，他们有一段所有毕业生起立，然后在这个大大的礼堂当中，毕业生与毕业生互相鞠躬，并向老师鞠躬，而且喊出了珍重再见这四个字。哇，那四个字一喊出来，对我来说就像当头棒喝一样，我眼泪就在眼眶打转，我说不出话来，我眼泪就要滴下来了，我要强忍住我的眼泪。我后来去想，为什么我要强忍住我的眼泪，因为这珍重再见四个字对我来说好沉重哦。上一张照片里面的那些同学，从毕业典礼之后我再也没有一个看过了，他们就是我人生当中曾经的过客，我以为我会再见到他们，没想到过了那天之后，因为工作啊求学的关系，我就再也不见了。不只是个毕业典礼，大一点之后，高中大学比较近期的同学，我们都以为要见面很简单，拨一通电话就没问题，但随着年纪慢慢增长，有时候是小孩子的问题，有时候是家里长辈的问题，要拨一个电话约大家碰个面吃个饭，瞧来瞧去，瞧到后来就是大家最常有空的那一天，就是改天，改天见，改天聊，改天再说吧。我很喜欢李安导演拍的《少年派》这个电影，他其中有一句对我印象很深，他说人生啊就是不断的放下，而遗憾的是啊，我们来不及好好告别。年轻时候的我不懂得珍惜，再见对我来说一点重量都没有，我一直以为明天还有明天，我们迟早会相见。随着我在医学的途中，很多的病人跟我比较有缘，他们就像菩萨一样，一点一滴用他们的故事与生命教会了我，生命中有时候是很脆弱的，它让我了解到明天不一定会看得到。再见对我来说很简单，年轻时候的我，我一直相信再见就是再来会相见，但慢慢长大之后我才了解，有时候别人给你的再见事实上对你是一种期待。我希望你可以好好珍惜你的自己，我相信你可以做得更好，有时候再见是别人对我们的一个祝福，希望你好好的做你自己。珍重再见呢，事实上就是要珍惜自己的身体，保重自己的健康。那我希望我可以再次看到你，那你要好好的哦，你要带着我的期许努力的向善，好好的过下去。那最后一张送给大家，希望大家每一个人都可以好好的保重自己，我们来日再见。啊，如果真的很有缘的话，让我们来生再见，谢谢。
1: 听到的是我们台中慈济医院林北江医师的分享，这珍重再见的重量。那说再见哦，听起来好像蛮轻松的，但是到了生命的最后说要告别，是不是会让你觉得特别的沉重呢？再见道别的时候，我们也都是要好好的学习哦，怎么如何来相互珍惜，珍惜这每一次的相聚，也可能都会是一份的礼物，因为没有人知道下一次的见面啊、哦、是什么样的时候哦，约定好了会不会有什么改变呢？也因为这个生命当中充满着未知哦，所以我们除了珍惜当下，有些事情其实也可以提早做准备。接下来要分享的、哦、希望这不是一个沉重的话题，而是一份呢、啊、彼此之间或是给家人最温柔的礼物。花莲慈济医院医务秘书吴雅如将带大家来认识病人自主权利法。或许有些朋友会觉得、哦、这件事情离自己还很遥远，但其实病人

0: 自主权利法谈的不是放弃生命，而是我们还能清楚表达自己心意的时候，为未来的自己做一个安心的决定与规划，也让最爱的人不必在最艰难的时刻承受两难与自责。真正的爱有时候不是替家人做决定，而是先替家人减少未来的困难。来听到花莲慈济医院吴雅如医务秘书的分享。
1: 我是花莲慈济医院医务秘书吴雅如，那今天用简短的时间要为大家介绍所谓的病人自主权利法，以及大家会签下的预立医疗医嘱。那我把这个题目呢定为留给家人最美的礼物，其实呢是因为我们发现，当病人在后面尾声的也许数个月或甚至数个小时的过程当中，那也许意识不是很清楚，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他的家人要来帮他做一些跟生死相关的决定的时候，压力都会非常的大。那倒不是说哪一个决定一定是对或者是错，而是常常在这个家人都离开以后好几年午夜梦回当中，这些家人他们会想，我当时做的这个决定到底是不是我想要帮助的这个家人他心里面自己的想法。所以呢，在台湾推出病人自主权利法，以及开始在推动所谓的预立医疗医嘱之后，各家医院呢都纷纷尽力在推广这件事情，希望能够让一般的民众对于自己在最后一刻的相关的选择，能够提早呢在人清醒的时候，神志清明的时候，开始跟家人做出讨论。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哈，台湾这个病人自主权利法呢，是我们亚洲的这个第一部跟生命有关自主决定的法律。那我们这个是在民国108年的时候就已经上路了，距离现在呢也已经有7年多了。在过去刚开始推动的这几年呢，并不是得到很大的响应，但是在最近这一两年当中，政府呢已经陆续把病人自主权利法跟预立医疗决定的这样子相关的过程呢能够健保化，所以让很多的民众呢开始可以不需要额外再付出一些自费的选项，就能够得到这样子法律的保障。好，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些简单的比较哈。第一个呢，就是过去也许有一些已经有签过所谓的安宁的意愿书，所以他们也可能会抱持着就是我以前签过，现在还需要再签吗？好，那这一次呢，就是跟大家讲一下，现在的病人自主权利法呢，跟过去的安宁缓和条例比起来呢，多了其余的四种人。好，这两个法律都包含了所谓的末期病人，但是病人自主权利法里面呢还多增加了其他四种，等一下会跟大家介绍。那另外呢，病人自主权利法里面也特别提及了就是可以拒绝人工营养哦。那但是在过去的安宁缓和条例里面呢，只能就是说我不想要心肺复苏术或维生设备哦，但是如果说鼻胃管要拿掉啊这些的，可能就没有那么容易可以符合这个法律，但是现在的病人自主权利法就有保障这样子的范围了。好，那刚刚讲到的五种人在病人自主权利法里面有哪些呢？第一个是末期病人，这个是大家都已经熟悉的了。第二个呢叫做不可逆转的昏迷，第三是永久植物人。这两类的人呢，大部分指的就是病人已经没有办法再跟我们的家人做一些互动，不论他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那只是要能够诊断到不可逆转或者是永久，他都需要3到6个月的一个观察期。那第四种呢，就是叫做极重度的失智，也就是说失智慢慢慢慢的演变成非常非常的严重，也几乎已经没有办法再跟人家有互动了。最后一种呢，叫做政府公告的一些很痛苦很难治的这些重症，这里面的这个重症呢，并不是随意的一个重症都可以算哦，基本上要是现在整个的科技是没有办法治愈这样的疾病，而且目前的所谓的缓和治疗也都没有办法解除病人这样子的痛苦，这两者呢必须要同时都搭配，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把它列在所谓的公告很难治疗的这个重症当中。那一般民众呢常听到的这个例子呢，大概就是以像渐冻人就会属于第五种， 好，那我们现在呢签这个预立医疗决定呢，就是先预计想象，假设自己未来有一天变成一二三四五这五种之一的话，那当时你希望做的什么决定，现在就可以很清楚的把它写下来。好，那这个的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如果写下来之后，它就是一个法律文件。那在大家也许昏迷的时候呢，这个法律文件呢，其实是远胜过不管是这个你的医疗委任代理人，或者是你的家人所帮你做的决定。好，但如果你没有写的话，那当然我们就是依赖现在目前最常见的就是麻烦家人或医疗委任代理人帮你做出的决定。好，那要启动这份文件容不容易呢？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很多人会觉得我签了是不是送到急诊之后大家就不会积极的治疗我哦，那这个想法是错误的哦，跟大家说明一下。虽然呢我们签完之后会放在健保卡里面，但是呢要诊断刚刚上面讲到的五种人，必须要两个专科医师相关确诊。而且如果大家还有印象，刚刚讲的那五种人，他通常都不是在很急的时候发生，他是很急的时候我们先尽全力的救回来，只是救回来之后呢，有可能这个精神状态认知功能状态不如预期，这时候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如同影片上面讲到的两个专科医师就可以确诊是不是符合刚刚讲到的一二三四五这些状态。然后呢我们会再加上两次的安宁缓和团队的一起评估，最后才会很严谨的开始启动你今天所立下的这个医疗决定。所以同时也要在这边跟大家说明我们的预立医疗决定也绝对不是安乐死，目前在台湾是没有接受安乐死这样子的一个法律选项的，所以是所谓的自然善终。好，那这里面呢就提到了，就是如果我们今天写下的是我要撤除某些东西，例如说我想要撤除呼吸器，我想要撤除叶克膜，或者是我不要鼻胃管了。好，那撤除这些医疗的时候呢，也许会带来一些不舒服，但是呢因为有缓和团队的介入，再加上呢我们会指导家人怎么样陪伴当时候这样的自己，所以包括你不想要用鼻胃管，但如果那个时候你还可以稍微有一点进食，那团队呢就会教家人怎么样呢可以好好的喂你，不会呛到，又以我们自己可以吸收可以接受的状态呢可以吃一点东西，所以也不用担心如果鼻胃管你现在选择的是我以后不要装鼻胃管，那会不会活活的饿死哦，所以这个都是可以克服的。好，所以呢用最后的一分钟要跟大家呼吁一下，如果在现场荧幕前面的听众呢觉得这样子的想法其实是很符合我在内心里面对自己未来最后一刻的想法，那想要告诉大家的是，不管您现在身在台湾的哪一个县市几乎每一个县市呢的医疗院所都可以进行所谓的预立医疗的諮商以及签署预立医疗医嘱。那首先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先找一下靠近你家的院所的一些资讯，那这个部分呢是要先预约的，因为有很多诊所是不会列在他们的这个门诊表上面的。好，第二个呢是要做这样子的预立医疗諮商，它其实是需要带家人参加，而且呢在讨论这个过程当中也需要跟你的家人好好讨论，因为通常在最后一刻的时候会阻碍我们没有办法好好善终的通常是那些最爱我们的家人。好，最后一个呢就是正式的完成法律文件，那通常呢我们就会在门诊的这个諮商过程当中顺利的一并把这些所有的文件跟过程都完成，那上传到我们的健保卡，这样子在全台湾有插健保卡的地方就都可以读得到了。感恩。
0: 谈到了这病人自主权利法相信不少朋友会发现了，原来谈生命的自主不是因为害怕死亡，而是因为一份的爱。 而这样的一个预立医疗，其实哦，不单只是在于年纪大了老人家的身上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不同时期会有不一样的想法和决定，我们都可以把它好好的写下来，和家人多谈谈各自心里所想的，也互相传达彼此之间的爱。而在我们今天真心看世界啊，从一开始听到了秦师傅告诉我们要珍惜每一天的时间，而在此刻也听到了，就是由我们的医生和这个医务秘书来和我们谈谈哦。每一次的相聚，我们都要珍惜彼此，都在提醒我们同样一件事哦。其实生命最重要的永远是当下，当下平安健康的我们要好好把握，因为此时此刻我们是最幸福的。节目的最后呢，要和大家分享哦，这医疗志工汪玉如师姐在这个志工付出过后啊，来做心得分享，问问自己同样的问题，也和大家一起共同来思考，如果有一天这个角色互换了，你希望自己是坐在轮椅上接受照顾的人，还是有能力去推着轮椅陪伴别人的人？这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一个相互的提醒。当我们有健康有能力的时候，是不是能为别人为自己多做一点？来听到我们医疗志工汪玉如师姐的分享。
2: 我是板桥江翠和气二汪玉如，这次的服务的定点是在大厅哈。那这两天在大厅后，感觉到花莲慈院跟台北慈院，比较有一点比较不太同的地方，就是发现到在这边坐轮椅的病人非常的多，大部分都是老人，那也有年轻者或者是矫正署的人，那每个人的脸上哈就是充满了一个苦字。尤其我看到有一个老人家，他不由自主的身体一直弯下去，感觉到很不舒服。那陪伴他的人就跟他讲说：“你修你来一个，这边好啊，这边好啊。”那看他这样子痛苦的样子，心里真的非常的难过。那这一幕呢，也让我感受到，就是想到就是前天晚上金西师姐和我们分享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退休的董事长。那他在医院就是服务坐轮椅的病人，那他朋友看到他说：“咦，你贵为董事长，你怎么在推轮椅？”那这位董事长就回复他说：“你是我们要选择要坐在轮椅上被别人服务，还是我们要去做一个服务能够去帮助别人的人？”那所以会让我感受到说，今天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能够来做志工，这是一件很有福报的事情，尤其感受到生命的无常啊，我们就是要能够去把握当下，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那在大厅的一个角色，有时候我感觉自己像一个咨询柜台，因为常常会有民众来询问很多的问题，有时候又感觉自己像一个交通指挥者，因为可能民众会问说诊间要怎么走，病房区要怎么去，那有时候不是很清楚的时候，那我们的服务台同仁就在我的旁边，就会就近来询问，这也让我体会到说，其实人生的方向也是这样子，有时候我们可能就是很迷茫，不知道要做什么样的事情，那没有掌握到自己这一生要何去何从，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及早知道自己来这一生来这个娑婆世界，我们的一个生命价值是什么的时候，能够好好的走下去，那相信我们这一生就不会虚度。那可是如果我们不清楚的时候，我们要有善知识的来指引，那甚至我们能够去请教别人。古人有一句话说：“一盲引众盲，相邀入火坑。”就是说如果我们自己本身已经眼睛瞎了，但是要带一群眼睛瞎的人要去走往一个地方，可是自己都不清楚了，我们可能会把这群人都带往就是不好的一个地方去，那所以呢，有一个善知识的一个团体在我们的身边，时时能够互相提携来指引我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有一首歌说：“如果明天是下一生，你要如何度过今天？”我觉得这是很值得我们省思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都知道生命无常，可是我们很难可能就是这个时间这个念头过去就没有了， 但是我们是否能够实时的做一个反思，能够一个警醒，好，让我们确实的知道说无常就在我们的身边，那我们能够好好的来去做好当下每一件事情，感恩。
3: 感恩师姐的分享，其实真的很感恩师兄姐能够到那个医院来志工服务啊，都可以马上为病人啊伸出援手来帮助他们，让他们得到很大的帮忙。好，真的，那我觉得也像师姐刚说的，选择当一个服务的人啊，不要当一个被服务的人啊。当我们健康的时候啊，要发挥我们的良能。哪一天真的无常到啊，真的想要多做一分钟啊，都没有机会哦。好，所以我们现在啊，就要把我们未来的剧本写好。好，感恩，希望很快又看到你们回花莲，好，慈济医院来服务，感恩大家。
0: 真心看世界，如果您觉得我们今天的节目好听爱听，也帮我们多多的分享出去。而节目中更也期待邀约您一起来加入我们的志工行列，让我们共同以真心来爱护世界。我是金霞，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回空中见。
4: 受限癌主要的接受体是男性素接受体，那 IGF-1 事实上在每种细胞身上都会有，它并不特定在受限癌，那在受限癌细胞上面的 IGF-1 的活性会比较高，所以它在受限癌上会造成比较多的细胞活动。
5: 在正常状况下，人体自行分泌的 IGF-1 能有效控制细胞的生长，不过当 IGF-1 浓度高出正常值时，它将会更加活跃，导致更多新细胞出现并加速生长，同时也会阻碍旧细胞的移除。这两项因素都会助长癌细胞，并将大幅提高罹患摄护腺癌的风险。
4: 受限癌的危险因子主要是年龄还有种族，那它跟遗传是有关系的。早期的摄护腺癌是没有症状，通常到了晚期的时候，它可能造成的症状是骨头转移，那骨头转移的时候，病人容易有腰酸背痛的情形。另外就是说，它压迫到其他器官，比方说它如果压迫到输尿管，就会造成肾脏的积水。摄护腺癌最主要的诊断还是切片，虽然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方法来预测病人是不是有可能有摄护腺癌，比方说抽血看血液里面的有一个摄护腺特异抗原，或者是说有一个精直肠的超音波检查，甚至是说现在更先进的核磁共振，都可以帮助我们来猜测这个病人是不是有摄护腺癌，但是要确定并要取得组织来做化验。
5: 根据统计，75%的摄护腺癌是可以经由改变饮食及生活方式加以预防的，建议可以从平常饮食来保护摄护腺。除了常听到的茄红素外，豆类及谷类等含抗氧化物及降低胆固醇的食物都是不错的抗癌好食物。
6: 爱要及时说出来。
7: 大家好，我是菲律宾蔡生航，想借这个机会感恩父母促成那么好的姻缘，20几年前让兄弟姐妹一家都能投入慈济，也能够在各个领域上投入跟付出。20几年前来台湾的一份感动，能够让我们深深的思考我们人生的一个方向，在此真的也是非常感恩。那菲律宾多灾多难，弟子也都投入在救苦救难的一个事业，那这一阵子偶尔让上人挂心，上人看着就很不舍，弟子为什么反复的习气难免会出来，彼此之间会有一些意见不合啊，但是感恩上人不离不弃，疼惜弟子的一个慧命，希望说我们来用心入法，更叮咛弟子，个人事小天下事大，让我们很大的一个省思，其实真的来此际投入这个人间道，真的不要舍弃自己的慧命，不要空过自己的一个时间，真的名师难求，佛法难闻，人生难得，这么好的一个姻缘真的是要珍惜下去。所以带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花莲慈济医院复健科洪玉洲医师。我是在高中的时候接触慈济的，那时候我父亲生病，我哥从医院拿了一本慈济月刊，我看了慈济月刊，喜欢慈济，就开始依照慈济月刊后面的广播节目表听慈济的广播。每次从台中一中放学回家的时候，我就会休息的时候听慈济的广播，喜欢慈济，爱慈济，很幸运的就到花莲慈济医学院就读，毕业后留在这里当住院医师，也当上了主治医师。听慈济的广播，喜欢上慈济，在这里工作也成家立业了，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在花莲慈济医院一起工作努力。到现在我还留有听慈济广播的习惯，利用手机随时可以收听慈济大爱的广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九十
1: 好朋友。
0: 西服公司经理陈心如说，
2: 对于吃素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对我个人的帮助非常大，因为吃素以后呢，我觉得心境上呢会比较能够去包容善解某些事情，那也比较不会发脾气，那更重要是觉得自己每天精神都很好，然后都很开心。然后我也希望说，就是因为我们能够同理动物的它也会痛也会苦，所以我们就吃素啊，然后来推广素食，那也希望更多人呢一起来如素，因为这是一条很正确的道路，然后越多人参与，我们也可以去保护我们的地球，让地球不要有这么多的一些毁伤。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锦峰。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的单元，很荣幸能够邀请到慧琳老师来到节目。慧琳老师她从小因为罹患小麻痹而行动不便，但是呢她克服身体跟心理的障碍，她发挥生命的良能，从广告公司的设计师能够努力的做到了艺术总监。
0: 那后来呢转到了百货业担任组长跟科长，那也在餐饮业担任行销公关部的协理，那对外代表集团成为这个发言人，那也投身公益，成为原作教育基金会的志工，同时呢他也是杨玉兴立委国会办公室的志工，还有众社会企业的友善特派员。那慧老师是以同理心来发自内心真诚的为了他人来设想，不自我设限，然后发挥他的生命的潜能，他也在推动友善无碍的这个生活环境来努力哦。
1: 是啊，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2: 谁是大来宾。
0: 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
1: 欢迎老师。
3: 欢迎。大家好，我是慧琳。
0: 慧琳好。
1: 老师在这个四岁的时候就罹患小麻痹当时呢原本是捧在手心上的这个长孙女阿嬷疼啊，爸爸妈妈疼啊，没想到居然生病了。
0: 当时是什么状况可以分享一下？
3: 当时因为我从小个子就比较高，然后也不用爸爸妈妈怎么照顾，反正家里小孩多，就想吃什么要干嘛都行，就有一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我就跟我妈说要她抱我，我妈就觉得你自己起来就好，你干嘛要我抱，她就觉得很奇怪，那就是从那一天开始原来发现是小麻痹。
1: 那有去给医生看吗？还是确认？
3: 有去台大医院给医生看，然后在那个时候应该也是一个大流行嘛，所以医生也是有做基本的一些治疗处置，但是没有立即有什么起色，所以家长都很担心。那时候我记得也是听爸爸妈妈讲的，他们就找了那种推拿师傅之类的这样子的民俗疗法，然后偷偷带进医院，然后在医院帮我做额外的治疗。
1: 是，当时确实是非常的艰辛哦，因为我们慧琳老师是比较这个高大的身材那妈妈就这样陪我们从台北基隆往返这样子来治疗可是当时还有妹妹妈妈的那个辛苦，这我们心里都觉得说真的很不舍。
3: 对，其实是现在就是你年纪越长，你会发现回想那时候的情况，你会觉得说如果是自己是妈妈的那个状态真的是很厉害。
1: 是啊，哇，这妈妈真的是很伟大那可是妈妈是很严格的她不是说我们身体不方便她可能就纵容我们，完全没有。
3: 对，就是反正我是家里老大嘛，妹妹如果捣蛋的话我就倒霉，大家就是排队一个一个受处罚，那我就是那第一个。
1: 就是姐姐嘛。
3: 对啊。
0: 那爸爸呢？爸爸应该是对你来说，爸爸是半黑脸还是半白脸？
3: 我认为爸爸是白脸，因为在以前早上就是妈妈带着大家嘛，那晚上我们睡着了，其实爸爸不见得回来了，因为他的工作，我们住台北，他的工作在桃园，交通其实很不方便，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高速公路，
1: 是啊，
3: 对，然后所以他一大早就出门，那回来的时候其实我们都睡了。
0: 爸爸妈妈这样
1: 真的是很辛苦
0: 是， 慧玲姐以前从小真的在这段过程确实求学的时候应该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出现，譬如说像可能是不是有一些困难，或是有一些老师或同学的一些协助，那这个部分您可以跟佩雅大家分享一下。
3: 好，上学的话啊，小学的时候我其实现在想想小孩子小时候其实就是顽皮，
1: 对，
3: 然后以现在的流行的语言来说就是霸凌，就是在放学路上围着你取笑你，小时候的心理素质没那么强，你听到人家围绕着你然后一直取笑你的缺点的时候是会害怕会哭，
1: 是一定的，
3: 对，当然回家就是妈妈看到说你怎么在哭，
1: 很心疼哦，
3: 对啊，就跟妈妈说遇到同学怎么样怎么样，妈妈就会教你说其实你就不要理他，老实说其实我们都会劝人家说哎，你不要理对方怎么样，但是你真的遇到的时候还是没有办法，可是也很感谢这些同学，因为就是一次再一次的让我的心理的素质越来越坚强，
1: 哦，对啊，越来越坚强，
3: 对，
1: 那时候老师其实对我们很好，
3: 对，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其实每个班级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个或两个像我们这样小麻痹的同学，那我们班是只有我一个，我那时候念民权国小，我老师叫陈琼珠，那他就有点像我妈妈的角色，在学校里面他不会对我有特殊待遇，反而他会鼓励我去做一些事情，例如说因为我不用参加招会，所以同学去参加招会的时候就是在教室里面可以整理书籍，管理班上的图书，那一边在整理的时候其实一边自己就会念这些书，
1: 是，对啊，也因为老师的这生命中的贵人的一些帮助啊，所以让我们的慧玲老师能够更阅读这个浩瀚书海啊，那这也不是是一个好事呢，
3: 对，其实那个时候我还很喜欢念那个国语日报，其实我是一个很厉害的注音小老师，我同学有什么不懂的字会来问我，那我觉得这是跟长期阅读有关系，因为养成阅读习惯有很多困难的字就会记得，因为没看过那你就会记得，
0: 对对 对，
1: 对啊，就是常常做呢我们就会变得很熟悉，
0: 没错，是不是也可以聊一下同学呢，对，
3: 好，其实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同学的陪伴，那因为我其实念过两个高中，那一般人会觉得啊，你怎么会念过两个高中，应该是可能念完之后转学吧，我说不是，我两个高中都有毕业证书，
1: 哇好棒啊，
3: 我第一个高中念的是金欧女中，
1: 是
3: 在念金欧那个时候其实我还是就是维持一个从小就是很内向害羞，我甚至不敢上台讲话，我上台会发抖紧张，
0: 很害怕，
3: 但是在我高二的时候我们班上进来一个同学，那这个同学很特别，他很主动的靠近我，然后就会找我聊天，以前我就是下课然后就搭公车回家，那他会拉着我去永康街逛逛逛之后再回家，然后要考试的时候他就会带着他的课本，然后就硬要住我家，然后就跟着我一起就是熬夜看书考试，他陪伴我的方式跟我的就是相处我学习上倒蛮多的，让我敢对陌生人讲话，愿可以上台，其实这是慢慢的转变，
1: 是啊，就因着有这个当时你称他虾米嘛，
3: 是、
1: 哦、他一直带着你啊，真的让你的这个整个心好像都打开了一样啊、哦，还可以代表我们班级学校对内对外的这个海报比赛，
3: 对，
1: 是啊，
0: 很棒，总是有这些好同学啊、哦。那之后你念是复兴商工嘛，对不对？那时候哎，为什么会想要念这个？
3: 应该是我金欧毕业之后，那个时候我没有想要考大学，
1: 是，
3: 但是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找工作。
1: 对啊，我们适合做什么？
3: 对，我就想说我适合做什么，刚好我妹妹她在准备考复兴美工，她后来考上夜间部，那我就看她在做功课的这个过程当中觉得说哎，她的功课好有趣、哦、 然后我就会想说那是不是可以学习有关这方面的、那因为他是念夜校、当时我们夜校转日校必须要考试、所以他也就带着我然后教我一些基本的就是术科的练习、然后后来我就去考然后就考上日检部、后来我妹妹就变成我的学姐
0: 也是一起有伴啊、
3: 是、
1: 那时候又有另外一位好同学出现了
3: 对就是后来其实对我的生活人生的一些看法做法很有影响的一个同学
1: 是
3: 但是我是做第二个他个子很小他号称150可是我有162的身高、所以他就坐在我后面、那我就说哎、我们要不要换位置他说没关系
1: 对、会挡住他
3: 对没有他想躲在我后面
1: 他想躲在后面
3: 所以因为这样我们就变成好朋友
1: 是他是柯小小
3: 对、
1: 对就像这样娇小娇小
3: 娇小的所以他叫小小、
1: 真的好像老师说的每个人都需要陪伴者
3: 是、
1: 尤其在学习过程中、有这样这么好的闺蜜、可以帮忙我们呢
3: 对
1: 是而且后来毕业之后他反而离开台湾去日本念书、
3: 他去日本念书那时候我们班上有很多同学去日本念书、那在我来讲我那时候没有想到可以有一个去日本念书的途径
1: 是
3: 后来我爸就说哎、其实你那时候跟我讲的话你也可以去日本念书总言之反正我就是没有去但是我就是留在台湾找工作
0: 在台湾找工作其实也没有不好啦齁但是当时在找工作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
3: 其实就是因为没有经验然后也不晓得要找什么工作虽然是学美工的
0: 是
3: 那早期那时候我决定要念美工我妹妹也是念美工我们亲戚还笑说啊你毕业后是要去画扛棒是不是
1: 开玩笑
3: 对那后来我就是有个机会到了广告公司去工作那在当年其实那时候是股市非常好的时期那广告公司也很多外商进来台湾所以我就很幸运的进了一家外商公司从那个时候开始进入广告这个行业
0: 是
1: 是刚好在对的时间内、到对的行业去、我们就有这个一展长才的这个机会嘛、第一份工作是广告公司、其实老师是从设计师啊这样子稳扎稳打一直做到了这个艺术总监啊、那艺术总监就最大的从最基层做到最高阶
3: 就是媳妇熬成婆的那个概念
1: 对啊、
0: 这是要努力过的当时是先在这个广告公司那之后这个过程是怎么样可以聊一下吗
3: 我那时候在广告公司其实任何人工作到一段时间都会有一个疲乏疲惫感所以那时候 也是觉得说哎，那我这样子每天这样子 做下去那难道是这样子一直做到退休吗因为广告公司的工时很长
1: 是、
3: 而且没有加班费全部都是责任制那刚好我另外一个同学他从日本毕业回来然后他回台湾之后他到一家日商的百货公司工作刚好他们公司也需要找人所以就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就进入了百货公司
0: 是原来是这样
3: 那因为我到了这家公司现在位于天母的大业高岛屋那时候公司所有的一切都是以日本的最高规格来做开业的标准包含我们在内部会有一个顾问那他会教导所有的我们内部的员工大家怎么从视觉上去做好招商跟产品的陈设然后可以吸引消费者的目光愿意把钱掏出来其实这是一个很深奥的一个学问那个时候我们会有个专业名词叫 VMD 它就是一个视觉上去做商品的咨询管理
1: 当时在天母的大业高岛屋是非常纯日系的一个百货公司那时候是非常强调的哈尤其在天母这个地段啊哇是高级黄金地段
3: 因为那时候很多日本人都住天母很多外国人 对,
1: 对 所以它是刚好跟着这个周遭的一个环境下所产生的这样子的。
3: 对，
1: 刚好我们慧琳老师在他这个草创时期都有参与到。
3: 嗯，对，
1: 在草创时期就学到的最多。哎、欸，
3: 对，那时候学到的很多很多，然后也有很多东西，其实是因为以前在广告公司下班实在太累了，就喜欢逛百货公司买东西。可能也是一个因为你爱逛，好吧、嗯、老天爷就把你送去百货公司让你逛个够，所以就在百货公司
0: 买好了。
3: 对，一做做了快十年。
0: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启逢，
1: 我是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刚老师讲的是习福好成佛，是从最基础的一直从组员到变组长再变科长，这一路慢慢慢慢往上爬。
2: 因为以日本来讲，
1: 是
2: 他都会希望每个人都是从基层做起，
0: 是
2: 所以在当时我们也是用这样的方式，你进来不管你的经验有多丰富，你就是从最基础的部分开始做。那也因为自己有相关的经验，所以在升迁这方面的话就会比较快一些。
0: 当时有一个好朋友闺蜜叫 Kitty，
2: 对，
0: 也对我们这个工作上有很大的帮忙。
2: 因为我们是日商公司嘛，所以其实主管都是日本人。那时候我们有翻译，那他叫 Kiki， 然后因为他实在是一个很厉害的同步翻译的专家，所以也因为这样子，他可能就是那种一看就很顺眼的人，然后就变成朋友。
0: 是啊。我们慧老师的周遭哈，总是有这么多的贵人在他工作上拉他一把啊。
1: 是。
0: 那再来就是在这个餐饮业的部分呢，后来你也担任行销的公关部协理，甚至成为了这个集团代言人呢。
1: 是，好棒哦！来，
2: 其实会进入餐饮业是一个意外。因为当时我后来从大爷高岛屋离开，我到了大直的美丽华百货。
1: 是。
2: 在你知道百货公司一大早客人进来之前，我们都是要巡楼面的。在巡楼的当中认识了我后来进入餐饮业的这个老板，然后进到他公司，他想要找行销方面的人。那事实上我没有行销的实际的工作经验，但是他们觉得说没关系，他们觉得说找到适合的人，那所谓的适合的人并不是说你有这方面技能，而是这个人他可能符合这个企业的精神，所以就进入了这家公司。
0: 真的就是什么时候会在什么地方去工作，总是有最好的一个安排啊。那我们慧老师也顺着这样子的安排努力去做啊。那个时候美丽华恐怕也是有很多需要去开创的东西啊，好像都是百货公司刚开始的时候您就去介入了，然后并且提供很大的一个协助。
2: 因为美丽华它是台北第一个有摩天轮的百货公司。
1: 对。
2: 那我前一个工作在大业高岛屋，它是第一个有水族馆的百货公司。
0: 对。
2: 可能也是因缘巧合，工作总是遇到一个可能在业界的第一次，那也都是一个新的经验。
0: 对啊，总是需要好像有一些创新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慧老师总是能够去接上
1: 啊，
0: 并且把自己的能力奉献在这个企业上啊。
1: 是。
2: 那进入餐饮业，这也是一个很特殊的经验啦。那当时因为我是进入莫凡比餐饮集团嘛，那莫凡比他是代理瑞士的冰淇淋，那当时在台湾最有名的国外品牌的冰淇淋是另外一家哈牌这样子，
0: 是，
2: 但是他只有卖冰淇淋。可是呢，莫凡比的话，他就是想说，我不想只卖冰淇淋，因为大家会想说，冰淇淋就是小孩子吃的，但是爷爷奶奶带着孙子去吃冰淇淋。等孙子吃完之后，然后大人再去吃别的东西，
0: 变成做两次事情。
2: 对，总觉得这是一个遗憾。那时候老板就觉得说，能不能一家人想吃饭，在同一个地方解决，
0: 这样才好吗？
2: 对，所以我们就开创了一个新的方式，就是有冰淇淋，有加餐点，
0: 是一家人啊，大家都能够在那边享受到自己想要吃的美食啊。这种的这个一个整个家庭的一个家的概念哦，这真的非常好。
2: 是，所以后来就是以家庭的这个观念想法，然后来做品牌的发展。
0: 是，要有关这个行销公关其实很难的哈。
2: 对。
0: 真的要担任一个集团的代言人，包含了这个字字句句啊，都非常推敲，完全的精准度，这很难哦。
2: 因为 你必须了解老板在想什么，品牌想要做什么，所以从上到下你必须贯彻这样子的一个宗旨，去做一些活动也好，或者是在跟客人的这个互动上也好，都是要秉持一致的精神。
0: 是。这个我们慧老师有讲到一点，就是说要如何的先客户所想而去做设计。
2: 对， 因为餐饮其实在台湾是很蓬勃发展的、也因为它入门很容易，所以大家觉得说它很简单。事实上只要是服务的对象是人，它都不简单，因为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
0: 是是，
2: 当我们把这个服务送到客人的面前的时候、是我们最后的一个结果送到客人面前，
0: 是，
2: 但是却是客人第一眼接受的。所以我们的最后一眼其实是客人的第一眼。
0: 对，
2: 所以任何一个关键步骤都必须做到最适当。我们不能说最完美，因为世上没有什么做最完美的事，但是就是有一个最适当的一个结果，然后让客人愿意接受。
0: 是啊，佩老师好像有提到说你们在做这个教育训练的时候啊，很多细节我们一般想象不到的地方你们都会去注意到。
2: 是，因为像我们常有时候会在餐厅找不到叫不到服务生嘛。
0: 是，
2: 那其实在一个对于服务这件事情或者观察环境是觉察力很强的人、他就会知道客人他在拿杯子在喝水的时候，你就看他喝水的角度。
0: 角度，
2: 因为你的水杯的角度越来越高、就表示水要喝完了。
0: 对啊、真的。
2: 对，其实这时候不需要客人招呼、应该就要主动去帮客人倒水。
3: 没错，
0: 哇，好用心哦。对啊，就是他喝的角度哦，这是观察入微。
2: 对，甚至客人他们在聊天吃饭的时候，你就看见他们吃饭吃饭吃一吃，刀叉都放下来了、没有继续再动了，这时候你就要看一下他们是不是吃完了。所以这就是服务业特别是餐饮它很细节很细微的地方，它并不如大家想象的那么的简单、事实上它也不难、就在于你细不细心去观察。
3: 是，就好像就是要主动去发现顾客的需求啦。
2: 是，对，
3: 还有就是说什么是真正的服务呢？
2: 其实就是让客人感觉不到的服务，它就是一个真正的服务。我不会觉得他刻意来跟我说你好欢迎光临，客人他进来其实你看到他你就会直接告诉他请问几位啊，
0: 对，
2: 你直接就可以把他你看到的几位问出来，然后就带他到他适合的桌子去。
0: 是
3: 没错、
0: 在客人感受不到的地方的服务、那才是最好的一个服务、
2: 对，
0: 就是找客人着想的一个好的服务。哇，这好多的细节哦，好像是直觉式的。
3: 没错，
0: 你们训练到他他能够及时反应到的。
2: 对，
0: 这都是经过了长时间的训练。
2: 对，其实服务业它相对的困难点在于我们一般的生活的规矩会觉得不要左顾右盼、但是服务业就是要左顾右盼。
0: 对啊，随时观察，随时发现需要，并且能够完成，让客户得到喜悦。
2: 是的，
0: 是。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1: 让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慧颖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无论环境如何困难，都能保持奋斗勇气的人，才能突破困境，掌握有利形势。
0: 是，
1: 面对逆境的时候，唯有具备坚定信念、持续努力的人，才能够突破重围，掌握契机，将挫折视为磨练的机会，真正体现有愿就有力的坚毅精神。
0: 没错，生命没有不能的事，只怕不肯用心。只要具备不退缩的奋斗精神，就能在艰难的环境中掌握主动，让生命在挑战中成就无限可能。
1: 是的，
0: 非常感谢慧颖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老师。
3: 谢谢老师。那我们就和听众朋友说拜拜哦。
2: 拜拜
0: 拜拜。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1: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拜拜。

0: 九十
1: 好朋友。
2: 家庭主妇陈慧敏说，
3: 吃素虽然十几年，可是呢朋友跟我说我吃素越来越年轻。好，我记得当初在五星级的饭店刚开始吃素的时候，但是我却不为所动，就是从锅边素开始。然后吃素除了让我身口意都清净以外呢，让我身体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我想这个是少欲知足哈，然后让我呢身心灵都得到一个舒缓。希望大家一起来跟我一样，一起来吃健康素。
2: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4: 耳听蜜蜂鸟叫蛙鸣，心手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2: 爱要及时说出来，
5: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医疗事业执行长林俊龙。上人说我们要有四重恩德要感恩，我们要感恩这个国家，这个地方，我们的父母，还有三宝，还有众生恩啊，我们都要感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实在是非常有福报啊，能够生在我们居住的地方，看到这个世界灾难频繁啊，特别是那些相当苦难的乡亲们，我们非常不忍以外啊。回过头来，我们要感恩啊，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工作精进，这个是我们的福报，我们都要感恩所有的人。这个就是感恩四重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就要及时说出来。

0: 飞翔，
1: 福从坐中的欢喜，飞从神界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上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来呀，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进。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再度收听爱在喜来呀，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进。今天非常欢喜，我们来到了冈山那的园区，因为冈山园区在非常的特别了。以前哦，冈山上最出名的就是我们的环保教育站哦，专门在做国外回来啦，吼，还是去别位来要参访，拢是来阮冈山家吼来看咱的这环保。其实到底冈山家除了环保之外，吼，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所在，就是我们的伊势溪。伊势溪是啥？等下我后来给你介绍。哦，这边有很多很多的长辈。那这个长辈呢，想那边来开家呢，来家熊客哈。等一下呢，我等下我买邀请到咱我们这边的专职人员了，来给咱来回向了哈。所以今天你非常的荣幸哦，特别来到冈山我们的园区，今麦要咧，今麦228动工开始要盖一个非常有规模的一个长照的一个单位哈，所以拭目以待了。但是今麦爱得去啦哈，所以我来个家是来个那里环保站的旁边哦，它有一个伊势溪的一个关怀据点。好，那今天呢，真欢喜来来到家哦，特别来邀请到哈这个专职人员我们的阿秋啊，哦，来那个金雀师姐你好，
2: 全球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冈山伊势溪据点的专职人员，我姓张，名做阿秋啊。张阿秋呢是我的本名，听起来呢是不是感觉足亲切的呢？哦，啊，今仔日呢，我得来甲咱介绍一下哦，我冈山伊势溪据点哈，一挂大小事安呢哈。我冈山伊势溪据点呢，主要呢，长辈呢是来自着冈山本区，以及着米德，啊，个有桥头，啊，个有燕巢、罗德，啊，个有乌来，哇，涵盖吼足侪区的哦。
1: 恁家拄只安尼讲起来五六区呢，是安那有爱遮侪区？
2: 哦，啊，因安尼讲叫做冈山园区啦。
1: 哦，嘿，所以其他区拢无吗？不是说伊势溪？
2: 应该我们咱的
1: 伊势溪好像没有。
2: 哦，伊势溪在咱高雄内底只有两个点，一个就是咱冈山伊势。哦，伊势溪在咱高雄内底只有两个点，一个就是咱冈山伊势溪，一个就是伫大，伊落伫三拿

0: 长青中心啊，万喜的高雄市卫生局安尼。
1: 哦，所以差别伫遮啊啊，长辈伊敢有因为。伊讲因为要进来一四七，有啥物特别的条件？
0: 哦，第一，阮爱年满65岁，啊，第二呢，就是迄、那个，诶、欸，一般民众就是爱年满65岁，啊，第二就是迄个满55岁的迄个原住民，吼、哦，啊，第三个条件就是有身心障碍，吼、哦，手册啦，持有身心障碍手册，长辈。哦，对，一档来报名参加我的一四七的课程，来家哈一起学习活动。
1: 阿兰冈山一四七高丽的手安尼，今麦到家差不多几档的时间。
0: 哦，冈山一四七呢，是109年成立。哈、哦、啊，我接的是我算第三任的专职人员。嘿，啊，我是伫民国110年的2月分入啊。啊，到目前呢，应该有那已经5档安尼啊。
1: 这个当哦，为你接触开始吼，咱的长辈阿甲咱亲妈吼，咱的长辈有啥咪行动哦？在你觉得就是哎，我觉得他成长很多，我应该跟大家分享的故事。
0: 哦，阮的课程呢，诶安排吼是算多元化啦哈，有动态吼，啊，毋过阮有三大迄个目标。第一个体适能就是咱一般拢了解的就是身体的动嘛哈，啊，过来就是脑势能，吼，脑势能咱嘛知影就是啊，大延缓大脑迄个诶上好的一个。练习啊，搁有哦，甲一般的据点拢无同款嘞。我们有心势能的是咱借着正念法师的法，吼、哦，啊来，互咱家的长辈排忧解难，安尼吼。虽然呢讲，看起来看那无啥，啊唔过吼，有时候呢，阮呐甲乡邻呢，请来阮据点吼，啊吼，来甲这长辈呢，开讲一下吼，啊听，比如讲听正念法师讲故事啦，啊是人间菩提啦，然后。搞不好呢，因为一句话哦，啊来点化这长辈本地呢，不足的心情，啊来当变心情开朗安尼。
1: 哦，听起来袂歹呢。啊，我曾经哦，办伫咱呢，我们的识字据点哈、哦，我觉得告诉的是一个奶奶，她要回家的路上啊、哦，然后不小心遇到一个红灯右转的，佮聋掉。就记得奶奶哦，伊伫咱的据点内底哈，我们的据点就是你刚刚讲的心势能，所以拢有就这正念法师会告诉阿哥有哦，因这个据点较特别的是讲，因特工拢会念经，念啥物经？迄阵都刚好在念无量法门呐、啊，哦，阿哥可以一个去有红灯又转违规的人撞到的那个阿嬷哦，伊去用弄掉了后哦，伊无紧张，血液拢无清管哦，他就很平静的。在唱诵无量法门，所以伊的早间挖过去，接到电话去的时阵哦，坐在救护车内底哦，哇，他女儿也很欣慰呢，跟他讲哦，妈妈都没有紧张，而且妈妈都很平静，哦，然后唱着经文啊，当然可以便宜检查加载啦，就是检查一下，哦，就有一点点受伤，一点点哦，啊，但是呢，精神状况都是很好的哈，所以我刚刚心事能真的很重要，我刚刚这是咱跟咱其他的据点无同款，上该都系差别对无？
0: 对，嘿，是无唔对啊？咧，阮咧拢哦，常常会甲正念法师咧请来据点，吼，啊咧，互伊咧，讲，就透过讲故事，还是，啊咧，互因。有当时啊，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讲哦，有当时啊，比如讲，迄长辈吼，刚才一早来时阵吼，人讲会心情不美丽，啊，唔过吼，多好，可能多好接受伫后边，即个听正念法师的发了诶，伊刚才吼有所开悟安尼，哦，啊，得当吼解除心中的烦闷安尼，哦，啊，这就是有当时啊，我感觉真的实在是人讲佛法无边安尼。
1: 我刚刚吼阿舅啊，就厉害所在的是哦，我还记得。打开始，我实在阿秋阿时阵，伊接这个班哦，其实人数无介济，下晡的时间人数足少的。我有一届来上课，才4-5个尔哦。我说奇怪，那也才少吼，但是阮起码拢嘛20-30个呢。你是怎么样让人数成长的、啊？
0: 哦，最主要哈、哦，阮来去宣传，就是说，我那有透过师兄姐哈、哦、来搞阮道协助哈、哦、招生啦、啊，啊来长辈呢，阮当然啦，阮拢哦是会当想要互伊哈，就是说，互因去体会一下，讲，我来这是快乐的，

0: 我才是欢喜学习安尼吼啊，所以讲诶，有当时就这样诶，人讲诶好康到小无啦。有当时啊吼，比如讲像阮内底哦，有姐妹党，阿毛党西啊，阿毛迄落迄结拜党西啊，拢有安尼啊，就是就是这样啊，所以可能就是诶，大家拢有认同说我们据点里面的课程，诶，伊也欢喜，阿姨来感觉来遮哦，会当吼安尼快快乐乐吼，阿家乡嘛嘛感觉讲诶，阿我诶是大人吼，白天就去据点里面啊，他们让他们很安心，然后诶，当然呢，迄个就这样诶，家属也安心啊，然后长辈也欢心啊呢。
1: 所以咱的长辈来家下归刚诶，对不？他早的来，然后中午在我们这里休息，然后下午上完课之后再回去嘛。但是我还记得咱较早接送的时候，好像咱我遐济哦，是福利政策有改变吗？
0: 哦，无啦，迄个时阵吼，起初的时阵吼，只有少数的长辈知影讲吼，有这种我们常做有交通服务安尼。阿伯啊，了啊，因为起初来的时阵吼，家属拢想讲为着接送长辈吼，其实也蛮烦恼的。啊，唔过尾啊，我知道有这些人长照，那时候长照 2.0 开始，然后到目前的 3.0 都有这个服务啊，然后就跟他们就说啊，建议他们就是说跟各管事提一下说啊，要搭车接送这个问题啊，然后他们呢也就知道说要去跟各管事去谈，啊，就这样就有。就会变成就是，我们本地呢，是拢安尼三点半下课的时阵对哦哈啊，就一每个长辈就一班车回去，然后现在变成是有两班车啊嘞，哎呀啊搭车人数就变增加这样。
1: 以前我拢感觉伊拢是快快来快快乐乐来上学，然后高高兴兴的回家去，我更唔敢登去啊，我舍不得回家，所以他们已经把这里应该把家哦当作是他另外一个家了哈啊，但是咱家的长辈哦。你在出来前，你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跟挫折哈？
0: 应该是说困难也是有，因为起初来的时阵哦，来跟我接触的家属都认为，因为我们这个据点离市中心比较远，而且都已经要快接近入住这个地方，交通不方便啊。后来就是因为有交通长照 2.0 的交通服务的这个项目，所以呢后来人数就有增加。这个是其实我是刚开始接手的时候最大的困难点，就是因为我那时候不知道有很多长辈不知道有这个交通车接送服务啊，所以拢因为太就是我们为应该说地处比较离市中心远，是我们招生那时候最大的困难这样。那目前呢，因为长辈几乎都知道，我若想要来据点的话，那我可以申请呢交通车服务哦，那各管事就会帮我们媒合啊，所以呢，就是讲啊，大家拢啊唔甘愿啦，吼啊来吃啊，拢认为讲啊的快乐的学习啊，所以就这样人数我们就增加了。
1: 所以在这个地点，其实那些地点其实呢是对工商来讲哈，可能有小寡卡，那无吃苦嘛哈，但是。其他过来跟我说方便啊，譬如讲我当姑要来家上课，其实我上高速公路下高速公路就到了，不会很远。对我来讲，对老师，好啊，够我的弥德啊，好，其他说的，伊那是拢坐，伊那是拢开高速公路来，其实下来没有多远就到了，好，平面道路也没有很远啊。所以你讲对冈山来讲可能偏远一点点，但是以其他区来讲应该还算公平。
0: 还可以啊，哎呀 啊，然后还有我在想说，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冈山园区这边真的是一个宝地哦。第一个，我们有环保站哦啊，然后就是说，里面有很多教材可以从那里面，比如说去清洗啊，然后再经过大致就是太阳的曝晒消毒。然后我们也可以叫化无用为大用啊，再来就是
1: 这是那个创意环保 DIY 的，
0: 对对对，而且就是说我们也都会跟讲师讲说我们正眼法师就是说要一直有在推，就是说要爱惜，对对，要爱惜大地啊，可以对，也珍惜无名这样。我们第一个那个就是有时候静态的部分的话，我们就会融入这个课程这样。
1: 你在家住五当了，我相信其实很多长辈的变化你都看在眼里，就是长辈他进步很多，所以你想拄到这些长辈进步很大的时候，你有感觉很感动
0: 吗？应该是真的是感动在心里啊，不过吼嘛爱，其实也要这个长辈他愿意说我要健康，他的心中里面有想我一定要健康啊，我不爱吼我的家里是谁负担哦，我要当一个有尊严的长辈啊，所以呢他们就是说就会把就很认真的学习啊，这里面呢有几个个案呢，就是有些真的是从比如说刚来的时候很孱弱啊，到目前呢真的实在是可以说是我们如果说人家问我说啊刚我们据点里面啊有什么长辈的那个他的那个可以谈的话，也真的是有还有蛮几个可以谈的这样。
1: 是哦，像我们的长辈里面打开起来的时候啊，几乎都不愿意站起来运动啊，你看现在我老公站起来几乎每个都站起来，所以这就是经过训练啦，有差啊，
0: 老师有人搞错啦，对呀，老师搞错啊，长辈愿意学习，所以有成就了，有这一些后面他们的成长最主要我们的目标是要大让你的大脑退化延缓他们愿意学习乐在学习的话，相信呢对他们大脑延缓一定是有帮助的。
1: 对，所以你看我们阿秋啊真的很用心的，而且阿秋啊离他们到这里很远的，你家离这里，你家如果上班时间你如上班时间你如果正常哦开到这里多久？
0: 哦，我们到是住在小港啊，我是属于那个小港区委员啊，其实我们到虽然讲了一个好像一个南，这样地理位置讲起来好像是一个南一个北，可是呢就像上人说的，有心就不难，对 啊所以只要想着说啊，我的是在这边结好缘，对不对啊，的欢喜着刚完修啊，那样对吧啊，就是只要想说心中存好念，那就不会觉得远了。
1: 是，所以因为我常常爱为小港，古尼爱为小港回家来家熊科，早上在小港，下午在你这里啊。今年是没有，今年是早上在台南，下午在这边。但是我为小港来，我都会错呢。你常常遇到塞车啊，那你上班会提早吗？
0: 哦，有，我有提早，我大概每天几乎都是6:30就出门，哦，然后避开这那个高速公路，在那个男子交流道过去到冈山，就是到台南这一。入主这一段的车潮期啊，不过早来也不错啊，对不对？第一个来这边的时候，那时候空气还很新鲜，就是很清新啊，让我们头脑很清楚说啊，我们今天的可以，还有比如说啊，就把我们今天的该有事情该先做的事情就把它条列式的做出来，这样然后就完成每天该做的事情这样。
1: 但是他很早到，但他也没有很早回家，他也要避开尖峰时间回家，所以是早出晚归。
0: 哦，没关系啦，对吧？对吧？其实看到这些长辈有进步，真的就不要说是什么晚回家啦，就也是怎样。就会让自己觉得啊，这样是 OK 的啦。
1: 你们家师兄刚才有意见？他会有意见吗？
0: 哦，不会，他是蛮支持我的。哎呀，就是因为有他的支持啊，所以呢，我可以全心全意的就把，就是说放在这个工作上面。所以呢，也很感恩我们家师兄，还有我们家宝贝他们的支持，对不对？他们就说啊，妈妈，你的现在身体状况还很棒，还很好，对不对啊？就是可以的话，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样
1: 超棒的。啊，咱来对，那我们再讲回到我们那里据点哈，咱家有什么长辈伊的故事曾经把你感动过不？
0: 感动哦，就是我刚刚有说到有一些，就是有几位来的时候就身体很孱弱啊，我们这边的长辈其实讲的话是功能性 不好的哈，应该是占偏多啊。可是又不像私自据点的那个功能性那么不好啊。就是所以呢，有时候那我其实我来的时候，我自己也是这样七上八下，我怎么要去带这些长辈，让他们的身体健康起来啊？不过经过了这些几年来，看到他们的进步。哦、除了感谢他们愿意学习之外呢，自己呢其实那我就会去想说我要怎么做让他们更好这样。
1: 我还记得的是我们去年开始有个养鸡计划嘛，对吧？但我们冬天养鸡计划，我们要让长辈把那个肌肉长出来，对吧？所以我们就应该地铁挖出来。那我也给大家开谢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也忘，那个也忘，就这些弄也忘记完，对不对？可是咱弄一直给他宣导讲，啊，咱厝边头尾互相吼爱提醒一下哦。本来那阿秋阿公要提我出来的时阵哦，不是你跟他提，你家己提尔，你嘛隔壁迄个阿尊阿提呗，阿尊阿提呗，我提出来不？我发现我今天有看到，就发现。真的耶，他们都乖乖的照我们这样做，互相提醒。
0: 对，他们现在可能是久了之后啊，知道我只要跟他讲说，那个要把那他们的那个他们的碗拿出来啊，他们我就说我要泡豆浆，然后他们都会知道我要放在哪边啊，然后上完课之后到那边去把豆浆弄了啊。其实这中间呢，我也要感谢这边呢陪伴我协助我的一些志工师姐他们哈，有时候因为。因为就是说我有时候杂事多一点的时候，他们就这样出来，然后就帮我协助说、哦、让长辈可以喝到热的豆浆、啊、增加肌肉、啊、长肌肉、啊、
1: 所以那些长辈嘛被我们喂教的很就是很清楚了，运动完就是要喝豆浆或者吃高蛋白增加肌肉。那现在优姐在猛运动长辈还没回答你所以已经让他们很知道怎么样吃健康的食物了。你先不要感恩科奇，然后光蛋白质分四种，第一种是蛋类啊，不是豆类，第二个是鱼，第三个是蛋，再来是肉。好，阿强们母亲节啊，你奶奶带你去吃饭的时候，你第一个要先吃什么？哦耶，很厉害哦，大家都知道第一道菜就是要点那个豆类蛋白质，所以他们会点黄金豆腐哦，就是吃麻婆豆腐啊，那老人家说豆类是对身体最好的，所以给他们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也给他们健康的知识哈。
0: 对呀、啊，然后他们这我呢，再感谢老师你们呢，然后时常有他们给他们喂教啊，然后他们让他们呢把这个呢知识呢一直长在自己的脑中啊。这样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对我个人可能比较浅见的是在大脑那个也退化有一点延缓这样啊，毕竟对啦，感觉上是这样。
1: 新的知识，
0: 对
1: 啊，李谦我给那里就触别，就是我今天上课的时候还说啊，我哈在台南有吃过一家餐厅很好吃，教力工那家哥哥姐姐们应该是都没吃熟嘛。可是我讲的是素食餐厅哦，想不到大家都来问我，老师你说的是哪一间，你说的到底是哪一间素食的呢，我要去啊，他给他做好吃呢其实他们不排斥素食这件事，
0: 不会，他们是那我们像我们的午餐提供也是以素食为主，他们不会排斥啊，他们而且有时候他们都讲说寿司好哦，对吧？对身体健康啊嘞啊，我们呢还再会跟他们，就是说，跟他们，提供一些，比如说啊，世俗有什么好处啊，对不对？除了对身体好之后，还可以爱大地，然后保护森林这样的观念啊，这些长辈其实都有慈悲的心，
1: 对，而且都能接受，
0: 对，都可以接受了。所以我们只要跟如果是来这边长辈的话啊，我们都会跟他讲啊，我们提供的午餐是素食，然后他们说啊，可以啊，很好啊，很棒啊，这样、啊、哦，我本来还想说啊，如果我遇到那个排斥的话，我是不是要用很多想法去跟他，或者是说要、啊、可能要请，比如说要请人来跟他在喂教还是怎样啊？可是他们都可以接受，让我很欣慰，
1: 省事了，都不用再特别讲了。我记得咱在别的据点，我们高雄其他据点我们常常会有一些义卖活动哈。啊，您现在长辈敢参与？
0: 义卖哦，会，他们也会参。
1: 他们做什么来卖？
0: 哦，比如说第一件事情，比如说
1: 有记得有做过猫头鹰吗？
0: 有，那时候猫头鹰的话，我们也有参与。 参与制作啊，只是呢因为他们就是说把酒卡卖啊，不是数量不是做很多，可是他们也尽到一份力量啊。再来有时候呢，比如说我们那个我们据点有一个妈妈哦，她真的是超棒超棒的，就是有时候我们据点呢，就比如说那个 DIY 剩下的材料啊，他都会哦，都利用中午啊，都是说叫他去先去睡一下，起来之后，啊就把剩下的材料都完成。
1: 阿芬的妈妈。
0: 哎，对对对对，啊，然后就把这些就是成品的，比如说在不定期的时间呢、啊，就拿出来，对不对？啊，就这样义卖，啊，他我真的实在是，哎，也很感谢他啦。哎呀，其实我们长辈也都有在参与这一些的。
1: 是，其实我们冈山的长辈其实就对像阿秋阿公的我们跟一般的据点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们多了一个新势能，不是说我给他一个健康的身体，或者我给他延缓失智失能而已哦，我们给他一个很好的观念。在他八十天中，可能给他一个非常正念的一个种子，哦，所以让他在心中慢慢的衍生出很多善念，哦，比如说他们知道要义卖帮助别人，而且我们还有福全师兄哎来说故事之后，你们都会有竹筒回娘家哦。
0: 有，只要呢，我跟他们讲说啊，哪一天福全师兄会来哦，啊，他们哈，哦，就会把他们放在家中的竹筒啊拿来一起，然后小爱变大爱，然后会就把它汇集在一起，然后好，因讲啊，我要甲师傅啊斗三工啊嘞，所以这信念真的超好的嘞。
1: 所以咱冈山一时期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啊，我们希望大家哦，你有兴趣哦，那到咱附近的欢迎来参观哦。如果你的长辈啊，或者是你们有一些好朋友啊，符合阿秋啊杜家公的条件，都欢迎大家来这里，但是可能要排队哦，我们现在有一点满，但是还是欢迎大家来啦齁。阿里最后阿秋啊跟每个大家祝福一下。
0: 在这里呢，祝福全球的朋友身体健康，这是当然哦，也可以让我们欢喜充满，然后福慧双修，感恩
1: 感恩哦。今天真的很感恩哦，我们的冈山园区，我们医师系张金雀师姐哦，也跟我们分享我们这苦非常特别的医师系的我们这个环境啦，真的很感恩他。所以在这里真的欢迎大家有缘来我们家看看咧，那也多关心长辈，多关心长辈，让长辈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再成长的环境。所以跟我们大家来收听我们这集，我们在冈山医师系的这一期特辑哦，啊，在这我已经马上祝大家日子平安吉祥，时时福慧增长，咱期待下次三点再相会，拜拜。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花莲金色的常驻师傅德公。之前我都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大爱网络电台，因为对我来讲是比较方便。那为什么喜欢听呢？是因为有一次在我的工作之余啊，然后就打开它，所听到的是我们的清修士，他刚好去国外赈灾，然后他把他的心得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我觉得有的时候像我们常驻师傅没有办法去到很多的赈灾的地点，可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分享，对我们来讲，我们可以让我们的视野更开阔，那更重要的是可以有同理心，然后可以让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可以让我们的思维更广阔。所以请大家可以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好话爱连线，大爱 on air。
1: 天天行善造福，就是最有价值的人生。我是杨芳，来自大陆南京，祝福大爱广播广结众生缘，知音满天下，感恩。
2: 大海孕育了人们，人们却忘了保护大海。
3: 像我爸爸他们那一代，爱的海平啊，海平啊，所有物件都买价值。
4: 因为家乡早一辈的老一辈他是以渔为业，所以丢弃了一些渔网或是绳索，因为在水里面很久了。
5: 等一下下水的时候，海底下机哦。
2: 向海跑取的子民，转身成为守护海洋的人。
3: 刚开始下去的时候，觉得说应该不会很多垃圾才对啊，殊不知下去之后才发现说，哇，不是那还嘴。
2: 六年超过200次的近海。海底垃圾已大幅减少。
5: 从事这两年多以来，就是有发现生态慢慢的有在恢复，以前死掉的珊瑚礁慢慢又回来。我们不奢望说对小琉球有多大的贡献，只是说爱护这个自己的家乡，让海洋的生物就是恢复像以前一样。
2: 看见海洋守护者，让爱无限。
6: 健康养生，
7: 乐活人生。
6: 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8: 健康100分。
6: 欢迎收听健康100分，健康看大爱，列健康一心刚好的在。大家好，我是美兰。我们在今天呢，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其实这几年来哦，大家对于这个脑中风啊，其实都不陌生。但是呢，对于这个脑中风，它其实有分不同的这个类型啊。那我们在今天节目的现场呢，非常欢喜邀请的是花莲慈济医院的李建辉医师来到现场。李医师您好。
9: 大家好，我是花莲慈济医院神经外科李建辉医师。
6: 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中风嘛，一般来说中风的类型有分哪些呢？
9: 中风大致上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出血性的，一种是梗塞性的。我常常讲我们大脑的血管原则上跟家里的水管是一样的，那出状况要么是水管破掉了，要么是水管塞住了。那如果是家里的水管塞住了，那对应到脑部的话，其实就是一个梗塞性的中风。那如果是家里水管破掉，原则上就是一个出血性的中风。大致上可以分成这两种。
6: 是，那这样子明显的就是它治疗方式是截然不同，一个是要赶快围堵嘛，因为破掉好像这个堤坝坍塌了嘛，那另外一种就是塞住了，那你就赶快要这个畅通。所以两种的治疗方式是截然不同，所以我们在医疗的方面呢，虽然说医疗科技一直在进步，但是呢，早期发现还是早期治疗是会比较好的。
9: 是的，没有错，因为这两种是完全不一样的方向，所以当一个病人来到我们急诊，我们怀疑中风的时候，我们必须很快速的做一个电脑断层来判断说这个病人是中风，然后是出血性的中风呢，还是梗塞性的中风。那如果是出血性的中风，原则上以我们神经外科的角度，有一个最急的急症，就是我们动脉瘤破掉的脑出血。因为动脉瘤破掉它死亡率很高，原则上有将近一半的病人会过不了这一关，死亡率大于 50%。 但是如果做电脑断层，第一时间确定没有出血，那就有可能是梗塞性的中风。因为我们现在健保的福利非常的好，我们现在24小时内如果确定说是梗塞性中风，而且是我们脑部的大血管阻塞的话，原则上可以做经动脉的取栓手术。如果可以把这个血栓取出，那重新畅通这个血管，那病人多数都可以恢复的还不错。这样
6: 是刚刚有提到那个脑动脉瘤，其实很多人就听到瘤，那好像就是跟癌症啦那一些好像不自觉的画上等号，但听说它是脑袋里面的这种不定时炸弹，对不对？
9: 对的，没有错。动脉瘤它中文有一个瘤，但实际上它不是肿瘤，它是我们大脑的血管不正常的变形，等于说血管有一个地方凸出来。如果以老人家的一句台语，就是说这个是破骨， 那以轮胎来讲，就是说这个是轮胎破鼓、
6: 嗯、
9: 那有一个地方鼓起来，那因为血压控制不好，突出的部分越来越大，破掉了，就所谓的动脉瘤破掉、
6: 嗯、
9: 老人家问说、欸、这一次中风是大条的血管破掉呢还是小条的？原则上如果是动脉瘤的话，就会是最大条的血管破掉这样子，所以致死率才会这么的高、
6: 嗯、哼。那一般来说像脑袋里面有这个脑动脉的血管瘤容易发现吗？
9: 动脉瘤它如果没有破掉，原则上是完全没有症状的、
6: 哦、
9: 也就是说今天如果有一个病人是因为其他的原因而知道他有颅内的动脉瘤，那坐在我们门诊开始跟我说，医生我头很痛啊，我头晕啊，我恶心，我想吐，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一颗动脉瘤，所以我现在来你门诊我要治疗这个动脉瘤，因为我希望我这些症状都好了、
6: 嗯、
9: 那我就会跟他说其实动脉瘤没破是没有症状，所以反过来讲你现在所有的症状都跟你这个动脉瘤没有关系，那今天如果最后确定治疗这个动脉瘤是怕它未来破掉，因为死亡率很高，所以事先做治疗、嗯、而不是为了治疗你原本的头痛头晕恶心想吐。
6: 是，所以反而是常常会头痛的人不见得是会有那个动脉瘤的人。
9: 对，这个不能画上等号。
6: 哦，不能画上等号。那到底有哪一些人是属于高危险群呢？
9: 原则上不能说有哪些人是高危险群、嗯、我只能说我们比较常见的是女生比较多，而且大概在40到60岁这个区间比较多、哦、有些人会问说跟基因有没有关系、
6: 啊、
9: 会不会遗传，实际上现在还没有证据显示说这个是会遗传的、
6: 嗯嗯、40岁然后女性，
9: 对，大概40到60岁的女性，就我们的病人群里面这一群的病人比较多一点。
6: 我也是在这个区间，我也是女性，所以我也是属于高危险群。
9: 很明显的女生占多数。
6: 所以那怎么样发现呢？
9: 现在多数发现都是因为有做的脑部的检查，好比说脑部的核磁共振、
6: 嗯、
9: 因为核磁共振甚至不用打显影剂就可以看到血管，就是核磁共振下去重组的话，它不用打显影剂也可以看到血管，原则上大概到2mm的动脉瘤核磁共振都还看得到、
6: 哦、是，
9: 所以多数都是健康检查，好比说做了一个脑部的高阶的健检、
6: 嗯、
9: 那发现动脉瘤。
6: 哦，所以一般的健检是还不会做那个核磁共振嘛？
9: 对，
6: 不对，
9: 一般的健检是不会做的、嗯、
6: 所以就是告诉我们40岁以上女性朋友就在做健检的时候可以加这一块了。
9: 原则上我建议40岁不管男生女生都应该做了、
6: 嗯哼嗯、
9: 因为这个不管发生在男生或女生实际上死亡率是一样高的。
6: 是，您刚刚有说超过 50% 以上，哇，那个死亡几率其实是蛮高的，而且一旦真的就是那个大血管就那个脑动脉瘤它破裂，其实愈后都不太好，对不对？
9: 愈后好的其实占很少数，愈后多数都很差、
6: 哦、
9: 为什么？因为这个是大血管破掉、
6: 嗯、
9: 神经会受伤都蛮厉害的、
6: 嗯、
9: 所以一旦破掉了，多数到最后还是会残存蛮多中风的症状，好比说手脚没力啊，讲话讲得不好、
6: 嗯、是，
9: 我都说动脉瘤破掉的病人只要他最后人是醒着、
6: 嗯、
9: 等于说他最后是有醒的都已经算是幸运了，
6: 醒来就算幸运，但是那个可能生活品质就不一定很好了、哦、哇，所以健检是一个发现有脑动脉瘤最好的方式。那如果说一旦发现之后进行手术，那它的那个恢复率高吗？
9: 如果现在一个破掉的动脉瘤到我们手上、
6: 嗯、
9: 我们现在多数是可以做微创，可以做栓塞手术，做的时间其实也不会很久，但是实际上会变成说他这个病人住院会拖得很久，因为他状况不好，会一直待在医院，几乎都会住超过一个月。但是如果说今天是一个健康检查发现的动脉瘤、
6: 嗯、
9: 那我们住院处理原则上大概4天5天这个病人就出院了。
6: 四天五天跟长达一个月，然后四天五天应该因为他都还没有什么症状嘛， 对大脑也几乎都没有破坏嘛。
9: 做完多数的人是没什么感觉，因为我们现在做的是经动脉的动脉瘤栓塞手术，所以原则上是没有开颅、
6: 嗯、
9: 就是没有大伤口、
6: 哦、
9: 就是从鼠蹊部 穿导管、嗯、透过导管去处理的。
6: 哇，所以这样子进去那它就可以预后都还不错。
9: 对、嗯、原则上大概超过 95% 的病人做完其实都状况都 OK。
6: 诶，那如果说他曾经有就是脑动脉瘤的人，他复发的那个比例会不会比一般人更高呢？
9: 原则上复发的比例会比一般人高、哦、所以有动脉瘤的人我都会强调包括三高的控制要比一般人更严格、嗯、那如果有抽烟的习惯要想办法戒烟，那要运动，然后水分的补充要更多更好。
6: 为什么呢？水分这个我就不太懂了。
9: 因为水分就是好比说以水管，家里的水管原则上你让它保持畅通、嗯、是比较不会卡脏东西、
6: 哦、
9: 家里如果以家里的水管，水管的品质会好一点、
6: 嗯、
9: 那如果以血管的角度你让它水分充足，其实包括血压的控制也会比较好控制，
6: 是
9: 那心血管的品质也会比较好。
6: 哦，所以呢这个水分摄取是我们在其他预防一些慢性疾病里面比较少听到。因为预防三高我们常说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不管糖尿病啦、肾脏病啦、甚至心脏病，好像保养的都有这一个。那抽烟的这一块好像也是几乎大家都会特别提醒，不过很多人疾病还没上升的时候都会乱吃，然后呢生活作息也乱那再加上就运动都会觉得说哎呀这个现在还年轻不太会去做。像我们刚刚一直在提到脑动脉瘤它不像癌症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肿瘤嘛，那所以呢到底有没有可以除了刚刚讲的那个预防之外，那我可以再做些什么让我可以远离它呢？
9: 原则上大概就是要想办法让自己的血管品质好一点、
6: 嗯、
9: 因为动脉瘤有可能是天生的、
6: 哦、
9: 但是加上后天，好比说原本有一颗很小颗、
6: 嗯、
9: 但是后天的好比说我们有糖尿病、高血压导致血管的品质越来越差、
6: 嗯、
9: 那它越来越大颗导致最后破掉、嗯、那所以我们只能想办法说要如何让我们自己的心血管的品质维持好一点，好比说血压的控制好一点、啊
6: 嗯、
9: 如果有糖尿病的病人血糖的控制好一点，
6: 是，
9: 对，大概就是三高的控制、
6: 嗯、
9: 那尽量不要有一些不良的习惯、
6: 嗯、
9: 那尽量的适度的做运动还有水分的补充。我的门诊大概占一半左右的病人是看血管的，这些病人我大概每天一直讲一直讲的就是说要多喝水多喝水多喝水这样、
6: 嗯、是、
9: okay
6: 哦、
9: 那包括我自己因为都看血管看多了，我看久了自己会怕，所以 我自己每天是带一罐大罐的水、
6: 嗯啊、
9: 这样可以监测说自己到底喝的水够不够。
6: 哦，是你有的时候真的工作一忙碌啦，或者是、有其他的事情，那真的就会忘记这个喝水了哈。那在今天我们就谈到这个有关于脑动脉瘤嘛哈。那最后李医师还有什么要跟我们特别提醒的呢？
9: 最后我还是讲一下，因为刚刚讲的都是出血性的中风，
6: 对，
9: 我最后还是提到一点梗塞性的中风，就是因为现在健保有给付的关系，所以大家只要觉得自己的长辈家人如果怪怪的，还是越早送到医院越好，因为我们这个取酸的手术也是一个微创、
6: 嗯、
9: 那也是用导管的技术想办法要把血管打通，
6: 是，
9: 但是越早做越好。那健保的规范是24小时以内健保有给付、
6: 嗯、
9: 因为以前如果没有到24小时，好比说以前规范8个小时，那超过8个小时如果要家属自费的话，那个费用是蛮多的，大概可能20万左右都跑不掉，所以现在健保是有给付，但是是抓24个小时，等于说实际上如果中风越早到医院我们越有机会帮他处理，
6: 是。那但是哦，因为栓塞型就像您刚刚提到哈，它大部分都还是属于小血管嘛，对不对？那有的时候它也不容易观察到啊，那怎么样就是帮忙就是长辈或者说自己有这样的一个病史感呢？
9: 应该是说如果当感觉自己开始好比说
6: 眼歪嘴斜，
9: 对，眼歪嘴斜啊脸部表情怪怪的、啊、手脚怪怪的，人反应怪怪的，
6: 是
9: 看起来有点像中风的样子，走路会摇会偏、
6: 嗯、
9: 其实就可以带回来医院 趁早带回来医院、
6: 嗯、
9: 对，因为如果真的是很末梢的小血管还是以药物治疗为主，但是如果一旦发现是大血管阻塞，我们做取栓的手术其实效果是非常的好的。
6: 哦，是，所以就是不要轻忽任何你觉得哎跟平常有异状的这一些不管是您刚刚讲到啊，可能走路是快哎平起来这样子歪斜哈、嗯哦，那这些都是要注意，不然有一些老人家啊、哦、可能会觉得说啊的最近安住啊，就会自己找一些理由，甚至拖个一两个礼拜都有可能，对不对？
9: 对。
6: 嗯哼，好，那我们今天真是非常感恩李建辉医师跟我们所做的这个分享哈，那希望呢大家都能够健康不只是假霸力啦，那我们希望大家真的是头好壮壮哈，那让我们的生活品质都是可以维持的在很好的一个状态当中，感恩。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点亮星光，由大爱网络电台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我是 PP，
1: 我是嘉玲。
0: 今天这个系列呢，要来跟大家好好的谈谈工作跟生活。
1: 对，现在人都讲究这个工作跟生活一定要平衡，
0: 没错。
1: 尤其是呢，我身旁的年轻同事们一定呢非常的注重自己的这个生活的丰富性，这个比重呢跟我年轻的时候进入职场不太一样，我都是以工作为重。可是呢，我就发现，例如像 PP 啊，或者是我们年轻的主持群啊，大家呢一定都把自己的这个工作以外的时间也做了非常丰富的安排。
0: 没错，比如说有些进修啊，或是自己的兴趣的发展啊，或是探索自我。
1: 对，但是 PP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人要工作啊？我有一天这个很想当躺平族，所以就躺在我的这个沙发上面，我就思考说，我为什么每天早上闹钟响起，第一个人生目标就是要打算好搭几点的捷运，然后接几点的公车，然后呢准准的准时九点上班。为什么我要做这样子的规律安排呢？
0: 我觉得应该蛮多人都会有这个疑问，为什么要上班？
1: 对啊，这是谁规定的呢？
0: 对，就跟在学校的时候会问为什么要念书是一样的道理。
1: 对啊，我们从大学的时候，你为什么就要思考跟职场接轨这件事？
0: 对，然后毕业以后就要开始进入职涯的规划。我其实也一直会想要问自己这个问题，尤其是像现在已经工作了快要十年的时候，
1: 对，
0: 就会开始想说，在同一个单位待了这么久的时间，到底自己的能力是不是有提升，然后或是我现在这样子的状态会不会就被社会给淘汰了的这种心情。
1: 对，尤其是现在 AI 的环境里
0: 是
1: 越来越焦虑啊。那我们回归来这个最源头，我们究竟是为什么要来上班，这个人生的哲学问题，我们今天就邀请到专家来跟大家解惑。
0: 今天呢邀请到社群知识分享平台大人学共同创办人姚诗豪，他的一个大人学共同创办人姚诗豪他的一个分享的内容，就谈到人类是从什么

来跟大家分享。请各位跟着我的思绪，我们来进行一个小小的幻想。假设今天有一个外星人来到我们的地球，他想要研究我们地球上的人类是怎么样过生活的。我想呢，他每天一定会发现一件非常非常明显的事实，就是整个地球上所有的人类每天早上起床几乎都做同样的事情，也就是往大都市移动。过了8个小时之后呢，这所有的人又会往反方向一路回到自己的家里，而且日复一日，一个礼拜5天，只有礼拜六礼拜天休息。而且从25岁一直到65岁，从年轻一直到老，所有的人类几乎每天都在做这样的事情。到底是为了什么？人类我们称它叫做上班。所以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想过，上班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从人类的社会中发生的。事实上呢，如果各位有看过一些历史的话，你会知道人类在地球上存活了已经有将近300万年的时间。可是呢，我们所谓的上班族这样的一个概念大概只有200多年的历史。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整个人类的历史啊比作成24小时，也就是一天，假设人类的历史总共就是一天，我们成为上班族的时间其实是在最后1分钟才突然发生的。人类300万年的历史中，大家是不用去上班的，大家做自己的事情，有些人是农夫，有些人是工匠，在自己的家附近好做自己家族或是做自己被委派做的事情，全部人一同大规模的移动上班，再大规模的移动下班，其实是人类历史最后1分钟才突然爆发的。整个地球人口的总数在过去1-2000年几乎都是平缓的，一直到了1800年前后，突然间地球上的人口呈直线型的暴增，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GDP， 它也是人类历史几千年以来这条线都是平的，几乎没什么改变，一直到1800年之后突然间笔直的往上升。其实从1800年前后，人类历史发生了一件非常非常重大的改变，它形塑了我们今天所有的生活，包含全世界的人为什么通通要在一定的时间上班下班，这也是1800年这个事件导致我们今天的生活模式，它就是所谓的工业革命。美国一位非常知名的经济学家，他曾经说过一句名言，他说呢，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历史上其实只发生过唯一的大事，就是工业革命。我想光知道工业革命这4个字对我们来说非常遥远，毕竟它是200多年前的事情。我给各位做一个简单的比方，你就知道它是如何形塑我们今天的生活。大家应该听过亚当·斯密，这是一位非常知名的经济学家，他在1776年的时候出过一本非常经典的书籍，叫做《国富论》。他在《国富论》里面曾经做过一个非常有趣也非常写实的田野调查。各位，1776年呢，刚好就是工业革命的滥觞即将在那个时候开始。书本里面举了一个例子，叫做大头针的工厂。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已经会生产大头针了，可是当时啊，并没有所谓的大型工厂，是以家庭手作、家庭作坊的模式啊，来做这个大头针，供这些裁缝来使用。当时他做的研究，一个家庭的作坊大概是10个工人，这10个工人可能是我们的亲朋好友，可能是我们的小孩、我们的父母，我们就一起来做这个大头针。每一位工匠呢，他必须从小到大训练，从打铁一直到怎么去磨尖，一直到怎么去包装，一直到怎么销售，整个一条龙，每一位都要去学习。像这样的一个家庭作坊，以10个人为单位，一天可以生产200根大头针。这是当时的一个最好的一个产能。可是在1800年前后，慢慢人类开始懂得运用机器设备，开始懂得进行专业分工，开始懂得兴建大型的工厂，甚至建立所谓的流水线啊，生产线来生产这个各种各式样的工业产品，当然也包含了大头针。当时已经有大头针工厂了，这个亚当·斯密呢，他就做了一个调查，同样生产大头针的工厂，它的功能跟家庭作坊做出来是一样的品质，同样是每10个工人，你们可以思考一下，到底当时产生的大头针有多少。我可以跟各位讲，这个数字非常惊人，是48000根。同样是10个工人，在工厂生产线专业分工加上机器协助的状况下，产能暴增240倍。各位你可以想象一下，在那个时代，如果你家里刚好是家庭作坊，你是做大头针的，结果呢，你以为这样的事业可以一路传承下去，可以安安稳稳的过日子，没想到突然你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个很重大的工业

0: 命，家里附近开了工厂，它同样一天的产能是你的上百倍甚至上千倍之多，而且品质还比你的好。这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很简单，家庭作坊就被大型工厂取代了。取代之后呢，家庭作坊解散，所以大家要去哪里找投入呢？当然就是去工厂找投入了。可是各位要注意的是，工厂的做事情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它不要求你什么都会，它只要求你会一件事情。打铁的你只要受训练光做打铁一件事情，做包装的只要包装一件事情，修机器的你只要懂得修机器就好，这叫做专业分工。这就是为什么工业革命之后，我们开始慢慢希望每个人都要有一项专业技能，而且你只要有一项专业技能就好，因为你学太多东西对这个工厂的生产其实并没有帮助。换而言之，我们每个人在工业革命的时代，其实某种程度我们也变成了一个零件，做单一的事情。我们再把这样的概念继续往学校来推，最传统的时候，学校原本是贵族才能接受的教育，贵族接受教育它是培养一个全人格的发展。可是到了我们今天，学校某种程度它也变成工厂生产线的延伸。你可以思考看看，我们在公司里面是不是有会计部门，在大学里面是不是刚好有个会计系，在公司里面是不是有工程部门，你会发现在大学里面也有工学院，刚好是一对一的对照。各位，这绝对不是巧合，是因为现在的学校教育某种程度它虽然教会我们各式各样的知识，可是它也扮演另外一个功能，就是把我们培养成具备专业技能的人，这样子才方便到了工厂之后可以培养出一个好的劳工，可以培养出一个专业技能，让产能直线上升。所以我们这个时代的教育，也就是你我所接受的教育，大部分时候它不会太在乎你要找到你自己的天赋跟热情，它更在乎透过各式各样的测验帮你做分科，帮你做筛选。所以呢，在这样的教育下面，我们当然会对职涯产生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迷惘，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被教导过我们自己要做什么。
1: 哇，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他把就是我们当作是一个外星人的角度去看人类这个在地球上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种上班的风气。工业革命，对。
2: 哇，那么早以前哦。好，
1: 对，就是那个时候因为要提高效率吧。
2: 对，工业革命以后啊，整个的大量生产跟整个的制度化如何提升刚刚 PP 讲到这个效率，以至于呢就会有一个很重要的生活节奏感，也就是呢这个集体化的社会规律性啊，就是早上起来准备好之后你就是要去上班，然后在你人生最精华的时段里你都是为了工作在付出。
1: 对，所以后来就变成为了要让这个专业性达到更好的这个一个水准，从学校开始，
2: 对，
1: 就开始教育，
2: 对，
1: 学习专业技能。
2: 对，没错，不管是各行各业都有它的专业技能啊，因为这是人类千年以来的专业传承生活经验谈哦。但是呢，我们是不是也因为这样一个人生的历史规律性？社会的整个的氛围，不管是欧美或者是台湾，甚至就是世界各国，大家都有这样统一的规律性，就是你生活就是有上班这么一个重要的人生大事记。那究竟是不是我们被牵引着历史跟生活以及命运的宿命，不知不觉就是要去上班，还是说我们其实可以在这里面找出一个上班不是历史宿命的意义感？
1: 对，所以我们接下来呢还要继续来听姚诗豪来跟我们说，到底为什么现在的青年朋友们都会有职涯焦虑的问题。
2: 对，为什么我一踏出学校就感觉到自己进入了一个很可怕的人生抉择。
0: 当我们在学校里受了这样的训练之后，我们直接就派发到这个社会上，是工厂也好是公司也好，我们就一辈子贡献专长，贡献所能。就整体而言，如果我们想要让社会的生产最大化，这是一个最好最好的系统。我们从小就受专业训练，长大之后直接进到工厂发挥最大的产能。可是问题来了，这个时代它其实不断在巨变中。传统的工业革命的思维让每一个学生从学生时代开始就培养专业技能，等于把我们当成一个生产线的延伸，成为一个标准的零件。也许有人会说，这样有什么不好呢？ 像我们父母那一代，好好努力读书，找到一个好的工作，在工作上努力的求表现，一路升到经理，升到总经理，最后安稳的退休，这不是也是一个很单纯而美好的人生吗？对，我承认这是一个很棒的人生，但问题来了，随着每一个世代他的年龄薪资的成长变化，中间的这条红色的线刚好是43岁以下的世代，也就是西元1977年出生之后的人，你可以发现啊，1977年之后出生的人在台湾薪资的高峰，也就是这个曲线的顶端，大概会落在30出头岁甚至35岁之前，他的薪资是4万元台币以下。我们从今天这个研究你就可以看出，这个世代的年轻人遭遇的真的是前所未有的困境。他们在30出头岁的时候薪资已经达到高峰，而且是非常非常低，不到4万块，所以对于职涯他们当然会产生严重的焦虑。到底我们为什么对职涯如此焦虑？我的答案很简单，就是因为刚好在这个世代的年轻朋友，我们父母那一代时代的旧规则原本好好的，可是刚好到了现在已经彻底被打破，可是新的规则却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这个时代的年轻人特别容易感到焦虑，因为他没有好的道路可以让他依循。你焦虑也没有用，这也不是上一代的错，你唯一该面对的是你该如何走出自己的路，这是唯一我们可以走出这个焦虑的方法。很多学生常常，尤其是年轻的朋友，20多岁的不到30岁的朋友常常问我，他对职涯非常焦虑，问问老师你有什么建议该怎么走。我自己的经验告诉我，当你心中有一个焦虑的时候，你第一时间会想把这个焦虑归零，想把它排除，可是我认为这是非常难做到的。我们也许没有办法把焦虑排除，可是有一个方法，我们可以把焦虑用在对的地方。什么叫做对的地方？我的答案就是从今天开始，你成为一个主动型的工作者，而不是一个被动型的工作者。我们不要再像以前那样，想要努力读书，然后找到一个好工作，然后我们就一路待下来。我们应该换个角度想，每一个人都是一间个人公司，你应该把自己本身当作一间公司来经营，成为自己的 CEO。 我们要化被动为主动，前人留下来的路，现在已经找不到痕迹了，我们就要当自己的 CEO， 为自己找出自己的路。这样有什么好处呢？听起来当自己的 CEO 好辛苦啊，我们真的有必要这样做吗？传统的这个所谓的受雇者，我们把它叫做 job seeker， 也就是我们父母之前那一代的上班族，到了今天，其实通常他的薪资在35岁已经达到此生的高峰。随着后面年纪的进展，当我们正要花更多的钱，小孩子嗷嗷待哺的时候，我们在职场上常常薪资已经开始往下降，这就是现在这个时代的悲哀。不过如果你可以换个角度思考，我们不要当传统的受雇者，这是一个被动的雇员，我们能当主动的工作者，也就是所谓的 career builder， 我们当自己的 CEO。 这边要提醒的一点是，所谓当自己的事业经营者，并不一定代表你真的要去成立公司，真的要去创业，即使你在上班，你也可以建立起你自己专属的职涯。如果你有能力作为自己的 career builder， 当你自己的事业经营者，在25到35这段时间，你可能跟同学比，跟你的朋友比，你可能买不起房子，买不起车子，户头存款也可能比不上你的同学。可是只要你好好的经营自己，慢慢的累积你的实力，根据我大规模的调查，还有我周围一些所谓的事业经营者的分析，其实大部分人能在40到45岁之后，他的曲线会反转直上，一直到后面。所以当大部分的传统受雇者面临中年危机的时候，事业经营者所谓的厚积而薄发，他们才正要发光发热。对于一个事业经营者来说，他的人生我们可以简单分成4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5到35这段时间，对事业经营者来说，它其实只是一个探索期。这段时间它的重点不是买房子，也不是努力的存钱，而是努力的让自己这家艺人公司在市场上可以有所强项。然后35到45，他慢慢的持续累积他的专业技能，到了45，他开始拓展他的能力去服务更多的客户，到了55到65，他甚至已经开始传承，把他的经验传给下一代，贡献给我们这个社会。
2: 刚刚我们听到了专家的解惑，我忽然有一种感觉，或许哦，这是没有这么绝对的白领或蓝领的一个分野。因为我们在职场上大部分的人呢都是属于工作者， 就是是劳方啊，不是资方哦，所以我们感觉好像不是自己可以控制的，
3: 对
2: 哦，有很多的决定权不在自己身上。但是呢，哎，我觉得现代啊，年轻朋友给我一个很新的一个视野，我看到有很多年轻朋友们很有创意的在创业。事实上，在职涯的生活跟选择，现在的一个这种灵活度啊，还有空间啊、弹性啊，跟以前其实差异很大了。
3: 对，而且因为现在开始越来越多的一些线上课程啊，或是这种下班后大家都会有一些读书会，或是这种很多的 podcast，就是让我们可以在利用工作之外的时间去学习，你就会发现其实我们每个人有很多不一样的可能性。
2: 对，
3: 然后就会从这些东西里面去找到一个自己比较能够掌握的，然后甚至从里面就是变成一位像刚才我们这位大人学共同创办人姚世豪他说的主动型的工作者，要自己成为 CEO。
2: 对，当自己生命中的主人这件事情，我会让很多的思考跟判断感觉自己不再那么的被动。也就是说呢，一般来说这个社畜这两个字在我们现阶段虽然我们还是上班族，可是已经给我们自己对于命运的主宰权已经有很多豁然开朗的引导了。也就是说，我虽然在上班在工作的场域里，可是我还是可以自己主导做很多我自己想要进行的人生目标安排。那当然，如果像我刚刚提到的，现在已经看到很多年轻朋友他的职涯里头是创业的，自己真正去当老板的这种不只是心态上，而是说实质上他就是自己经营自己的事业者。那也有很多我们的人生有这种突破不一样，不会觉得好像命运安排我一定要在几岁之前赚到一桶金，然后呢几岁一定要结婚生小孩，这种弹性呢在现今数位化的时代里有更丰富的选择权。
3: 所以呢，姚世豪他也有分享了一段，就是如果我们要成为这样子一个主动型的工作者，到底有什么样子的建议是我们现在的人可以去做到的。
0: 身为一个事业经营者，我也给大家几个比较明确的建议。第一个，要追逐梦想，可是呢，我认为所有的成熟大人也应该对自己负责，要存180天的生活费。为什么会有180天？因为台湾人平均找工作3个月可以找到一个新工作，我们 double 乘上2倍的安全系数，我们6个月就是180天。请你现在不管你喜不喜欢你现在的工作，先努力做下去，好好存钱，存到180天的生活费，你再来努力的去尝试。绝对不要回家就跟爸爸说，爸爸，我要当自己的 CEO， 请借我20万，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第二个建议，各位不要急着买房，华人世界里非常鼓励大家早点买房子安定下来，可是在这个不安定的时代，我认为你应该优先保留弹性，而不应该太快安定下来。所以我希望各位在35岁之前尽量的把钱用在投资自己的知识、投资自己的技能身上，因为当你买了房子之后，你很可能因为担心付不出那几千块的房贷，少了几千块的房贷付不出来，而丧失一个非常好的工作机会。而且我鼓励大家年轻的时候尽量住在公司的附近，以租屋的方式。为什么呢？你想想看，你每天如果可以减少1个小时的通勤时间，回家大家做做数学，你会发现一整年你几乎可以比你的同侪节省1个月的工作时间，这是非常可观的。一年只要每天省1个小时，你整年可以比人家多1个月的时间用来学习、用来工作，这都会是你未来的资产。另外一个建议，请大家在25到35这段时间呢，每2年请你设计一个关卡。什么意思呢？我自己是这样做的，我在年轻的时候每进一家公司，一开始我都会给自己设定2年之后我就要离开这家公司。不管这家公司再好，薪资待遇再高，里面的老板对我再好，我都设定2年我就要离开，除非2年之后公司给我新的职位、新的挑战，我才会继续考虑待下来，否则我就当做2年。这样的方式是给自己一个时间上的压迫，你就会知道每2年你一定要赶快在这2年累积一些成就，在这2年认识一些人，在这2年培养一些技能。各位你想想看，2年差不多是念一个硕士的时间， 我们每两年当做拿一个硕士学位，你25到35岁，如果你努力的工作，这10年你等于别家多了5个硕士学位，那我想你在中年之后你的发展绝对是无可限量的。再来，心流体验是我们自己常常要觉察的。什么叫做心流体验？心理学家近年来有一个很重大的发现，他发现在工作上，在音乐，在艺术，在各个领域里面表现特别突出的人，常常进入所谓的心流体验。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你在做某件事情的时候，你突然间非常的专注，你沉浸其中，你忘了时间，甚至忘了肚子饿，一下子2-3个小时过去，你才惊觉你已经花了这么多时间在这上面。这里面没有人逼你，甚至没有人付你钱，你还乐在其中，这叫做心流体验。而且通常进入心流体验的人，他迟早会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我建议大家每天把你自己从早到晚你做的工作拆解成一个一个的小任务，这些任务你给他打个分数，哪些小任务你很喜欢，哪些小任务你不喜欢，哪些小任务是介在中间没什么感觉。你长久以来做出这样的一个表单，慢慢你就会知道有哪些小任务你是特别感兴趣，特别容易进入心流体验。然后你再反观你周围的同事或是你的朋友，哪些人的工作里面有更多的小任务是你喜欢的，也许这就是你下一个2年该去追求的职涯方向。另外一个数字是2，也就是呢，请你在每一份工作里面尽量努力的去认识周围的人。有一个社群网站的研究告诉我们，我们人一辈子啊，能赚到的钱，我们的财富刚好就是我们身边10个最亲近的朋友家人的平均值，这就是同温层效应。如果你希望你的自己的财富也好，或是无形的知识，或是你的眼界跟格局能越来越开放，那你周围是什么样的人就变得非常重要。请你尽量多去认识人，而且在认识人的过程中，不是只是吃饭聊天喝酒，也要多聊聊彼此之间对知识对学问的追求还有价值观。更重要的是，如果你能从中找到1位到2位他在某个领域能成为你的专业偶像，那你一定要常常跟他请益。我们刚刚讲了，既然我们希望大家都要做自己的 CEO， 把自己当做一个个人的事业来经营，那既然是一个专业经理人，他一定会有财务报表，一定会有自己的经营计划，所以你也要为自己建立这样的一个职涯进度追踪表。这张表呢，是我从20几岁开始我就努力为自己建立起来的。横轴它刚好每2年是一个栏位，25岁到27岁，27岁到29岁，所以每一个阶段都是一个关卡。每一个关卡我在哪些公司待过，这家公司是大型中型还是小型公司，它是什么产业，我在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还有呢，这2年里面我认识了哪些专业的偶像，我学到了什么技能，我为这家公司贡献了什么样的成果，更重要的是我在这过程中哪些任务常常让我产生心流体验。我基本上是每一个月会给自己反省一次，就像是你经营公司每个月都要检讨一下你的财务报表是一样的状况。每2年换一份工作，你就会越换越好，而且在这10年间你就会达到非常精准的累积。希望各位把这个表单好好的实践在你个人事业的经营上。面对这个多变的时代，我们没有人能清楚地掌握未来，所以当然会产生各式各样的焦虑，这是正常的。但是我一直相信逻辑思考是一个我们现代人非常有力的工具，只要我们好好运用思考的能力，一定有方法找到我们人生的定位，也找到我们未来职涯的方向。我是姚世豪，希望你跟我一起相信思考，勇于改变。谢谢。
3: 我们刚才听到的是由大人学共同创办人姚诗豪他分享的如何成为一个主动型的工作者，自己当 CEO。 那我刚有听到一段，就是他都会在工作的时候帮自己设定一个2年之内就要去换一份工作，或是去转换自己在工作上的心态。
2: 对，这种主动啊，包括了很多的学习啦，包括自我的提升啊。所以如果说啊，现在你还是很焦虑的朋友们，在听了这一集，我希望可以有跟我一样豁然开朗的感觉。我们佛家当中有讲过一句话，叫做转烦恼为菩提。那也希望大家呢，把这种职涯选择在跨入人生领域的不同阶段的时候，我们有更开阔的思考，转焦虑为这种叫做积极型的主动学习。
3: 对，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咯。我是 PP，
2: 我是嘉玲，
3: 我们下次见，拜拜，
2: 拜拜。

瓷器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

请翻开第286页，独居小木屋，潜修法华经。慧日讲堂初次相见，长期培育僧才，学生众多，却鲜少收弟子的应顺导师，出人意料的收修参为弟子，四名正言，号慧章，两度进出戒场，持应顺导师介绍信赶上受戒的正言法师，引起众人关注。白胜长老点名他担任班长，为同班戒子服务，也在此遇见同门师兄弟释慧琳，彼此相互照应。受比丘尼具足戒，佛在世时以佛为师，佛灭度后以戒为师，大智度论云，戒为一切善法住处。佛遗教经云，戒是正顺解脱之本，说明了佛门以戒为本，因戒生定，因定发慧，戒定慧具足，方能获大解脱，得大自在。大乘佛教出家众剃度之后，还必须受戒，三坛大戒分初坛、二坛、三坛。初坛受沙弥、沙弥尼戒，二坛受比丘、比丘尼戒，三坛受出家菩萨戒。1963年春天，在灵济寺举办的三坛大戒，从3月17号开始，进行到4月17号，32天戒期中，深入学习出家人仪礼、戒律、丛林规矩等，严整身心，且培养和合精神。丛林生活中，事事都要守戒如法，念念皆在自度度他。如毗尼日用，从清晨起身开始要默诵，睡眠食物当愿众生，一切智觉周顾十方。闻中默诵，闻中生烦恼轻，智慧长，菩提生，离地狱出火坑，愿成佛度众生。洗手默诵，以水灌掌，当愿众生得清净手，受持佛法。净面默诵，以水洗面，当愿众生得净法门，永无垢染。用餐时要时存五官，计功多少，量比来处，存己德性，全缺因功，防心离过贪等为宗，正是良药为疗行孤，未成道业应受此时。正言法师专注在每个当下，分秒保持觉性，行住坐卧时时关心，大乘佛教悲悯众生，时时谨记当愿众生，愿能自度度他的精神，深深震撼他的心。初坛受沙弥、沙弥尼戒，传戒和尚开导十戒意义，并行三规结摩。二坛受比丘、比丘尼戒，与诸沙弥说衣钵名相，善哉解脱福，无上福田衣，我今顶戴受，世世常得披。口诵传衣偈。在新界行伍中的正言法师恭敬从戒师手中领受三一波具，大坚固波罗门缘起经记载，修出家法但持三一一波，于无所有，出家始至离俗出狱，因此除了基本衣食用具衣波以及生病时的药之外，身无障物。正言法师手持衣钵，一心谛听三师说法，过去26年人生仿佛一部电影快转而过，
清水故居，相思树下轻铺度日，童年躲空袭，见证战争的残酷，战后人们醉生梦死，追逐享乐，戏院终日上演人生悲欢离合，求道之路上的贵人，防空洞外感叹观音骂，慈悲力血的老人，启蒙佛法的慈云寺修道法师，东晋寺慈悲的央姑，收留并成就他出家心愿的许聪明老居士，一一浮现眼前。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舍离世俗一切，证严法师感受到身心无比清安自在。三坛受出家菩萨戒，戒师燃香于每位戒子头顶上烧香八，并开导三句净戒：舍律仪戒、舍善法戒、饶益有情戒，将此身心奉承煞，是则名为报佛恩。汝等能依教奉行否？传戒法师一一问。依教奉行，证严法师与众星界至诚回答。此时此刻，也为自我今后的人生许下广传佛法、饶益有情的誓愿。戒期圆满，共有100位比丘、458位比丘尼完成具足戒，正式成为僧伽的一员。在戒场从早到晚密集的仪轨课程和劳作，证严法师因此明了佛教却是智慧而正信的教育。然而现实生活中，无论是故乡清水丰原，还是后山台东花莲，信徒习于拜忏求功德，知识分子则视佛教为迷信，以为受刺激看破红尘的人才会出家。即使对佛教有正确认知，许多人仍视之为老太婆的宗教，认为等家庭责任了结，老了再修行还不迟。领受了衣钵，燃了戒疤，领了戒牒，证严法师以皈依时师父叮咛的为佛教为众生深切自勉，今后要如律行持，如法修行，扭转人们对佛教的误解。佛教这么好，应该让人人受用，才能解脱苦恼，改变人生。怀着至诚恳切之心，出戒场前，他燃起香，在胸前一点一点燃出万字誓愿，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深入肌理的痛楚，让他羸弱的身躯几乎昏厥，但他以此明志，从今而后将尽行受献生命，为佛教，为众生。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那我们上个礼拜呢，有讲到新巴威，那这个礼拜呢，就来溯源南非。在南非的资料很多，所以我要分两次，即使分两次，其实点到的也只是一滴两滴的水来做这样的一个溯源。我想南非这样的一个地理位置，就是它真的是在非洲的最南端，所以南非那面积其实非常非常的大，那人口，但是人口不多，大概6000多万，而且它的种族的一个政策其实很久，一直到1991年才废除这样的一个政策，但它大部分的人民都是农民，整个社会动荡，当然这样的国家抢劫就会很多。那这个因缘其实是更早，各位可以看到，到1990年可能很多人这时候都还没有进入慈济。那这个是当时是黄丁麟师兄跟吴秋霞夫妇，他们两个人啊，他其实是跟李石师姐，就我们这个李氏师姐认识以后就变成了慈济的会员，所以这个种子就飘出去。那因为他是经商，所以他会在英国跟南非之间的往返，那因为接触到慈济，所以就会感觉到暗角的众生的困苦，所以他自己也觉得说应该要在当地来推动这样的一个慈济的精神。这个是1990年。那其实很快我们大概在1992年的1月在南非的一个联络处就在约翰尼斯堡成立了。那大概也在这样的同一个时间，1月28号慈济人就到约翰尼斯堡的，大概都是先从华人开始，当时华人的一个安养院去慰问，大概这样的行动其实也就是访视工作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起步。那再一个很重要的人就是司弘奇师兄，你看菩萨就是这样子从地涌出。1993年司弘奇师兄的事业他也移到了南非，那他呢就成立了，他就在雷蒂史密斯这个地方就成立了一个联络处。这雷蒂史密斯对我们也有很重要的一个渊源，因为他后来盖了学校。那到94年的时候，这个南非的政权就有一个比较大的转变，就是曼德拉，黑人总统曼德拉就他诞生，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所以种族隔离政策就真正的走入了历史。但是穷人的生活是没有改变，也就在生态上感觉在政权上有移转，有不一样，但穷人的生活没有改善，还是一样，因为贫穷的浮动、冲突、抢劫。那其实这个时候台商就会有很多人想要撤离，可是当时唐人就跟南非的慈济人叮咛说，你脚踩别人的地，你用人家的资源，你还要用人家的劳工，所以你要取在当地，要用在当地。这个话大概上人对很多个国家都讲过，尤其像印尼上人也是这样子的跟他们讲。所以2001年的这个11月在静思成语的时候，上来就回顾到这个黄丁麟师兄，虽然说那个时候黑人，南非的黑人发生暴动，所以有一天早上这个就是黄丁麟师兄，他打电话，他是开成衣工厂，他打电话给上人，跟上人说，师父，我想从南非的工厂结束。真的上人就是大家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支柱。上人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不能住，局势太紧张，每天都有黑人出来抢劫放火。上人就跟他讲，过去几年呢，你在那里不是做得很好吗？他说是很好。那上人就跟他讲，过去几年呢，你在那里不是做得很好吗？他说是很好啊。那上人说，你有没有想过，你脚踏人家的

啊，就在这个更早之前，虽然说没多久以前，美国也发生黑人暴动啊。那我们知道那个洛杉矶那个黑人暴动，那就看到黄种人就会问你是韩国人、台湾人还是日本人？如果你回答说我是台湾人，他就会保护你，因为他知道台湾慈济啊，他会受到尊重保护离开，或者他会告诉台湾人安全的离开路线，就引导你说你不要走这里，因为这里很危险。所以黄居士听完以后啊，就在电话里面跟上人说：“上师父，我了解了，我要做到像美国的黑人尊重台湾人那样。”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励志啊，就是那一点坚决的志哈。所以上人说：“对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这样做。”所以呢，他住在英国，可是他的工作在南非，他就两边来来去去，他就从英国到南非做什么？那就把当地的台商啊集合起来，跟大家讲上人是这样说的，说这件事情，然后呢也说服了大家，是不是大家就一起来拿出这样的人道精神来回馈这样的南非，我们付出爱心啊去援助他们，所以就开始讲慈济，然后就茶会，然后当时侨界，跟他在1992年的时候，当时就有100多个人来参加，因为很多台商在当地事业都很兴旺的，真的要撤退其实也不容易，这么多的东西，那不如大家上人这样说嘛，大家就来发挥这份爱，所以他们就成立了一个更坚固，因为大家团结起来就有坚固的慈济团队，所以他们就常常用卡车啊载食品啊救济品就载到黑人区、哦、就去做这样的发放啊。其实当时是很危险的，因为黑人会动不动就出来抢劫杀人，那上人也听到他们讲你车子在前面开，后面就有人在那里持枪追杀、啊、真的是很危险，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还是很勇敢，而且很像那个富罗娜对不对，他要到很危险的地方去，佛陀说你去那人家打你，人家拿棍子，他说只要他没有杀我就好，他们说要听上人的话，用爱去感动，用很真诚的心去付出，所以大概持续几个月，他们黑人去不断的收到慈济人定期送去的食物跟救济品，就开始不一样了，他就对慈济人啊从内心产生敬重的爱，所以他们会跟慈济人说你们这样运送很危险，我们来保护你们好了，回过头来本来追杀你，我现在就说那我保护你，从此以后你要运救济品啊，你把慈济的标志贴上去，他只要看到标志他就会来保护这个车子，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善的循环，然后呢而且他还一起去做慈济，不止保护你，他还一起去做他的善念，他的善念就会被启发，所以本来被救济的人他就变成了救济别人的人，那这个就是布善种子骗功德田。那当然了、啊、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我们会去想慈济人真的也会想怎么样子让他们有一个职业的一个开始，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了这样一个缝纫的职训所。我觉得这个缝纫职训所当时应该也没有想到，后来我们在很多地方甚至现在在回馈佛陀的故乡也一样来成立了这样的一个职训所，因为就衣食所需嘛，你要让他有工作，那女性大概可以有一个擅长，所以1994年的5月就是施弘奇师兄就这样的一个因缘，当时施弘奇师兄他也去到南非去经商，那他那个时候因为也一起在做慈济，然后那一年冬天是冷的很冷，所以他就想那我回来募这个二手衣，那他当时就募到两个货柜大概10000多件哦。然后六月五月募了以后，台湾是很踊跃的，而且扣子什么全部都重新缝过，六月就正好60000多件的衣服就送到南非去，在四个地方，约翰尼斯堡、开普敦、雷蒂史密斯、德本，你看现在这些地方都是有慈济的，就开始去做这个大规模的发放，那就又接引了一个人就潘明水师兄，那又是潘明水师兄他精通语言，他的英文还部落的方言，所以他就帮忙来做，也是台商嘛，就帮忙来做这样的一个翻译，尤其他深入到那个你要发放一定要有名册，到那个德本的一些原住民部落，他去访视去调查，然后他去选定这样的一个名单啊，当然这样做的过程你想他的根慈济的根苗就扎得更深，他也坚定的就来迈入慈济，所以到然后再来呢，就到了1995年，我们又送了15个货柜的衣物去，那这一次很不一样的，是因为他这次送去的衣物里面还包含了企业捐的布料，所以这个布料就可以成为他这个职训所里面源源不绝的一个货就是原始的一个货的一个来源，所以南非的慈济人有了这样的一个台湾可能比较不好的布料或者已经过时的，也不是不好，就花色什么比较退了，

0: 啊，那就送过去。所以慈济人呢、啊，看到这个东西，哇，真的是就开始买裁缝车啊，设这个职训班啊，就让当地的妇女来训练啊。所以两年呢，都深入部落去发放物资，这整个就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两年当中，他大概就帮助了超过十万人。所以2001年的5月17号，在全球慈济人的干部营哈，而且我们在南非也开凿了水井哈。虽然说慈济人在南非啊，为黑人付出，慈善、医疗、教育、文化平行在做。那我们平常救济就是给物资，可是南非不只给物资，他是真的是苦济把以付为说法，还教他们如何生活，如何养家。好啊，所以呢，上人就问了这个潘明水师兄说：“啊，你现在到底有多少职训所？”啊，他说大概那个时候他跟上人讲，大概将近380所，后来是超过500所。那这个当时的380所是301所已经上轨道啊、哦，上轨道就是正常的这样子做，然后出货啊，然后有这样子的一个收入。那另外70几个就是正在辅导当中啊，让他们可以起来。那上人说，你看这个就是不只给他鱼啊，还教他捕鱼，在那种土地、那种民族啊，本来天气很热，人会比较慵懒一点啊。可是居然可以让他们可以殷勤的工作养家，而且还改变他们生活的形态，因为要注重卫生，要注重教育。上人说真的是不容易啊！想当年呢，社会最动荡的时候是黑白对立，黑人拿枪抢人打人，慈济人开车去救济啊，在枪弹中跑。上人常常很担心啊，有时候上人会跟他讲说，啊，你一定要这样子冒险吗？哈，子弹不长眼睛啊！他们很有信心说，师父我们会闪子弹，说得很轻松哦。上人说，每次看到他们投入那种危险的地方去付出，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啊，2003年1月29号的志工早会哈，那这个上人就回忆啊，回顾到他说，1995年哦，就是那一次慈济15个货柜送到南非，当时需要很多人来投入，那潘明水居士就是那个时候来参与了物资的发送。他会看啊，他也是台商啊，他看到什么慈济所做的就是重点直接，而且打开来每一箱每一件物资都令他感动，说原来我们在台湾做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动作，当他送到海外的某一个点，人家打开来的时候就像在北朝鲜一样，你打开来真的是就是很感动，这么的一个用心。所以潘居士潘明水师兄他发现到说，那么多的黑人妇女在南非地位真的很低微，那怎么样子让他们可以有工作维持家庭、哦、所以呢就是大家他们一起讨论以后，帮这些黑人做职业的一个训练。那当时其实用很多各种手工来教导，就发现最成功的是缝纫、哦、所以就决定啊来做衣服，就买那时候早期是那种手摇的、哦、手摇的缝纫机，而且买的是二手的、哦，那台湾有织布厂嘛，因为染色染不好就有一点小瑕疵，或者是有过多的存货被淘汰的旧一点的布，那每年都要清仓啊，他们就把它捐出来，有这个好事啊、哦，那送到南非去就是很漂亮的布料啊，就这样为起点、哦、到现在。所以你看这个时候已经到500-600所的资讯所啊，那再来就是张敏慧师兄啊，所以你看有好几个大菩萨哈、哦。2012年4月9号，净慈城也上来说，慈济人遍布很多国，有的贫穷苦难，像南非，生活很辛苦，治安又不好，有一群人甘愿在那里用慈济精神去付出。那南敏这个张敏慧师兄啊，这个故事上呢也有讲，不是故事，这真实的哈、哦。他遇到抢匪，那个子弹真的是从他脸过，脸上插过去，居然平安无事。上人问他说：“你有吓到吗？”他说：“没吓到，是骗人的。”那上人说：“那你要回台湾吗？”他说：“不可以啊、哦，就是刚刚四号师兄在讲地藏王菩萨，上人那里有很多人需要我们救，哎，难道因为这样子就要回来吗？这真的是上人的弟子，不轻易回来。哦，师父不是说菩萨所缘缘苦众生吗？啊、哦，众生苦难未了，他的心愿同样未了。”他到70几岁、哦、70几岁还是来来去去做得那么坚定，那么的一个甘愿。所以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救济、哦、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后来他们就办了一个和平烛光晚会，那就在1995年。所以你看其实时间很快、哦、人的感恩心出来。那这个就是在约翰尼斯堡、哦、大概就有一个这个索山谷这个地方、哦、有一个社区的发展委员会，他们就决定要办一个和平烛光晚会，其实很难得的，现场有黑人、白人、华人、哦，一起来做烛光的祈祷，然后就是大家有个约定，就是这种政党跟种族的冲突停止下来，学习慈济互助互爱的精神。所以上人在1995年的5月28号幸福人生讲座，这是对外的。虽然说慈济在南非是黑白旧，怎么说呢， 因为过去在南非我们只是救黑人嘛，啊，自从南非政权异动以后，黑人执政，白人就失业了，所以白人也需要救济，啊，那我们那个时候在南非，啊，前后大概17天就帮助了1000多位的白人，就那一次，哎，其余的也有黑人也有红人，那慈济人用爱的文化去表达对他们的关怀，哦，所以南非的委员啊，就这个发放过后，南非的委员就打电话回来说，有一个国会议员就拿出上人给的慰问函，哦，念出了对大家的关怀与慰问啊，每个人都深受感动，实在很抱歉，哦，我们找了很多文献都找不到这封信，哦，所以我们继续寻找。那最主要是这个慰问函当中啊，有普天三武，他们是把它翻译成英文把它念出来，所以在场的人听得很感动，就一起喊出慈济万岁，哦，真的是那上人很高兴的，就是他们决定要放下武器，停止政党的纷争，而且决定来举办这个和平烛光晚，报答台湾的慈济人。所以上人说啊，他们五月，哦，有这样，然后六月初上人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就很高兴，从这里寄了1000个蜡烛去南非，哦，不是让你们自己准备，我们的1000个蜡，那他们就画了一个标志，哦，就是一个黑人手上拿一个蜡烛，说这个手中的蜡烛是台湾慈济的蜡烛，哦，表示慈济的烛光从台湾漂洋过海的蜡烛点燃了，点亮了他们心中的心灯，来表达对慈济的感恩。有史以来从来没有看过像这样的和平烛光晚会，哦，他们要学习慈济的精神，要自立自强。其实这么多年来南非真的已经啊，也是做得很不错。1997年啊，在2月份在慈济医院的同仁回来拜年的时候，上人再一次的讲到说，黑人白人正在混乱的时候，是我们不顾危险去投入。那我们虽然台湾跟南非已经断交了，但是南非的人对慈济是很肯定，在南非只要有贴慈济的标志，那个房子会平安，不会被小偷光顾，在车上贴慈济的标志，没有人会去破坏，所以这个就无形中就救到了一个台湾人，就是有一个台湾人开车去加油，有几个黑人看到这个台湾人开着一辆很好的车就准备要抢劫，可真巧这个人穿着蓝色的衣服，有点像我们的蓝天白云，加油站的黑人员工啊，被我们帮助过，听到要抢劫的人在议论，就告诉他们这个人你不能动，因为他是台湾人，我们有很多人被他帮助过啊，这个人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他就傻傻的走开了。到黄昏的时候没有油了，又去加油，加油站的员工就跟他说你今天很危险，哦，他就把今天早上，他就讲说你知道今天早上那消息也传得很快，有2-3个人要抢劫的事啊，就跟他讲，他又回来加油，哦，他说啊，我看你是穿蓝衣服的，哦，我想你是帮助我们的机构的人，啊，这个人觉得很莫名其妙，我跟主角根本都没关系，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回去以后他你看外面的人认识慈济，哦，我们台湾人不认识慈济，回去就跟同乡说，欸，我们台湾有没有这样的机构，哦，那个同乡跟他说有啊，台湾有个慈济，慈济人是穿蓝天白云的，你是意外捡到一条命，意外捡到一条命，只因为他穿的衣服跟我们的很像，所以人家就救了他，哦，所以你看慈济 在国外已经做到只要穿上这件衣服，所以蓝天白云，哦，它真的就像一个菩萨的标志，哦，就慈济人的标志。好，那我们要讲到教育，哦，就是援建学校，援建小学1996年啊，这个是7月23号这是施洪奇师兄他们大概一群人，他们就到雷蒂史密斯的这个伊萨凯尼区去探访当地的一个小学，就发现这个教室真的是残破不堪，他们就当时就援建了10所新教室。那1997年的4月开工，同年的11月8号就启用，所以雷蒂史密斯的这个小学就南非的第一小学就成为我们在当地建的第一所，后来又陆续建了7所、啊，当地的学童就学率就从 20% 整个提升到 90% 以上。2002年的5月22号志工早上来说，从1996年我们开始去南非的雷蒂史密斯发放，那黑人执政的时候，那个孩子黑人的孩子是没有读书的机会，白人下台以后黑人上台，但是要让黑人的孩子读书还是没有办法，因为国家很穷，那个教育基础教育呢是不普及的，虽然当地政府也派了6个老师下乡，可是要在哪里教，就树下太阳底下没有教室，南非气候很热，在这样的条件之下读书多苦啊！所以慈济人看到了不忍心，在1997年就帮他们盖了学校，哦，上人说那个开幕的时候这个孩子摇身一变，其实这个是有影片哦，那个立定哦，穿着制服到学校来上课 啊，就这样子开始啊，然后一个一个哈，然后到前一年已经到第六个学校完了。这六个学校，你看有42间教室，有38个老师，有2270个孩子。好，那有这样的因缘，所以我们到了2004年的时候，就是慈济大学十周年、慈济技术学院15周年以及慈大附中、慈大实小5周年的时候，我们联合办了一个校庆叫奔腾国际耀动人文。那么也在这一次的一个教育之夜的联合校庆里面呢、啊，当时呢，因为2004年呢，其实距离1999年的九二一大地震也过去差不多4、5年的时间，所以这一次呢，就有13个国家，包括台北哈的慈济的海外人文学校，美国又回来，哈、啊，还有我们援建的学校哈，还有当时很多的校长，就援建学校，台湾援建学校的校长也都来了，所以大概这些小朋友上台表演，大概有220个人哈。那南非、印尼还有大陆武汉的学童，他们在庆典上就表演了这种人文教育的成果哈。所以呢，10月22号哈，那22号的晚上是那个晚会，那这个是22号的志工早会。那因为这些孩子就提前来了哈，所以我们看到谁去接，慈小的孩子去接。所以上人说，南非的孩子已经来台湾几天了，从南非要到台湾多久？24个小时，那个环境变化是很大，然后时差啦、生活方式啊，第一个难题就是要他们洗澡、欸、而且要天天洗。那时候南非的师兄师姐多用心，那些小孩子根本没看过水，没看过马桶，没看过水龙头，所以师兄师姐把要来的人先带回他们家，告诉他们这是什么，那是什么，要不然一到台湾是真的没有办法适应的。他们很惊讶，也很不理解为什么要天天洗澡，因为在南非啊，他们的环境要喝要吃都很困难，这么宝贵的水拿来洗澡，哇，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不过我们台湾人的确天天洗澡哈，不可思议。虽然说这群孩子也有他们的特质哦，他们的心也很坚定哦。他虽然语言不通哦，有时候给他们吃那些没有吃过的东西啊，师姑怎么劝他哦，怎么诱惑他，他不吃就是不吃。那为什么？你怎么不吃？他说我们家没有啊，没有吃到，不可以在这里吃。那种坚持、信心不动摇，很让人感动。所以上人当时就提醒大家，他说不要给孩子一个回家得不到的事情或物资。也就是说，他来这里，他碰触到这样的东西，但是他回到家是永远不会再碰到。他想一想，不是他固执不吃，在这里吃了，回家没有东西吃怎么办呢？所以啊，不要用物欲来诱惑他们，因为对我们来讲一点点，那时候还送他们鞋子，他根本舍不得穿嘞，他要拿回去，什么给弟弟妹妹哈，就是那个时候真的是很感人的。虽然说他们有分寸，可以坚持自己的本分，就是拿他们得得到的，这是对的。然后他们也到小学去上茶道啊、花道，这就很新鲜的、啊。问那个南非的小朋友，大家台湾来这里有什么看法？他说，在我们那里啊，没有屋顶，墙壁是破烂的，很感恩师姑师伯帮我们盖了学校，但是他们都只有一层楼，他们真的没有看过那种有楼梯的。他说来到这里看到好几层的楼梯，好大，爬上爬下，真的感觉很有趣。好多好多的人文哦，都是他们的第一次，因为为他们开了眼界。上人说这一群啊，都是一颗颗一粒粒的种子幼苗，都是有希望的，看了真的很开心。那2004年就10月23号的晚上、哦、这个是校庆的人文之夜。那当时南非的小朋友，就是说一个是托比斯，一个就是奇罗，奇罗后来就是有来台湾读书、哦、他就讲敬爱的师公上林跟各位台湾的师哥师伯大家好。那我觉得这个影片连结是很好，
1: 上台一起攻。敬爱的师公上人，我比台湾的师公师伯大家好，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1: 我是南威古镇小学四年的学生，华强托比斯。万幸运，恭喜得意！
3: 啊，幸运，恭喜得意！

0: dan si Bodo simsan bambu kaciko juze ube i penwe hak hak kafan po jesi tawan epo asise kade kito ade kito. Buma si sukong siong jim dan cinti pa epo a cinti pa epo.实在是好过无地比啊，
1: 好过无地比，
0: 下台一起痛。
2: 那其实呢，还有一段哈，还有一段其实是旁边绮罗比较小，他后来讲说干温拿，时间不够哈，没有办法哈，所以呢，这个就真的是让我们想到那个。无量易经里面哈，南非的这样子的一个种种的事迹哈，就像十功德品里面的第二功德哈，第二功德难是一法能生百千亿，百千亿中复又生，如是辗转无量亿，所以这个种子不断蔓延，就像那个根根相连哈。所以你看到从台湾的李石师姐，然后黄丁林师兄，然后潘明水施宏琪，当然后来还有 Gladys 哈，那这么多的一个故事，那在那边也开展了很多的一个相关的事业，真的是让南非学会自力更生，也学会了爱，就像药师十二大愿里面讲的，开小事业第二愿，利济群生破黑暗，痴暗心眼悉开小，坐之事业如所愿。所以后面像有艾滋病的关怀啦，大爱农场啦，很多很多的，那我们就下礼拜待续，好，感恩各位。

0: 我父亲过世，在做期的当中，大概我们大家全家帮他吃了100天的素。父亲为我们做了非常多，给我们很好的一生，所以我觉得啊，我们既然认识了佛教，我们可以做的小小的事情，可能就是用吃素来回馈他。在那段时间，我就是有发个愿啊，希望以后就是吃素这样子。所以过了那个百日以后，我还是继续吃我的素。吃素以后，我觉得我没有失去什么，倒是反而觉得增加了很多。我最重要的是，我觉得精神比较好，因为以前上班压力很大，差不多到了4-5点，我就觉得很昏沉。倒是吃素以后没有这个问题，4点以后头脑还是蛮清晰的。这几年大家都说地球暖化，那我们多看多听了以后，觉得，哎，吃素恐怕也是可以救地球的一件事，所以想办法以自己吃素，再想办法去影响别的人。我们现在大部分的百货里面都有安排沙拉吧，或者是素食餐厅，还蛮受欢迎的。对我来讲，这是潮流的趋势。我希望大家都能够互相影响，更多的人，为了环保爱地球，或者是本身自己的养生，多茹素。茹素就是潮，代表热情，也是时尚。
1: 静思华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啊，要做典范啊。
2: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3: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每天盘点人生，对自己没有遗憾，对他人没有亏欠。每天呢，忙着工作或者是照顾家庭，一整天下来代办事项一件接着一件，好不容易忙完了，心里好像还有一些事情放不下，是今天谁跟我说了什么话好像一直放在心上挥之不去，还是说有一件事情啊，哦，怎么做到一个空章，就觉得卡住了，没有完成自己想要的期待，还是说啊，今天做好了这件事情，可是啊，却还留下了一点遗憾，耿耿于怀哈。不晓得这种心中的那种，到底是心里好像有一个忐忑，也或者有一个挂碍这样的心情哈。这或许在每天说要盘点，但是回头来想一想，总觉得好像心里就有一些事情过不去。不晓得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哈？那如果想得更多，想得更深，就觉得怎么是在自寻烦恼，还是说这是烦恼太多哈，杞人忧天？到底怎么样的去做好这个盘点，也或者怎么去看待我们内心的这样的一个纠结，在我们今天节目中和听众朋友来分享哦，这个静思精舍德登师父和我们聊聊啊，这个两下子，人生要过得自在，不用太多的道理，学会这两下子，把握当下，时时放下，和大家聊聊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如何把握每一次能够付出的机会，也要学着放下计较，还有放下情绪，让自己的心能够多一点轻松，多一点自在，好好的顾好自己的身心灵。所以如果您最近生活觉得有点累， 心情总觉得有点沉重，情绪不晓得总闷闷的挥之不去。不妨我们今天一起来听听看这段金色金色德登师傅的分享，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两下子，带给我们一点面对生活的新力量。
4: 那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人生的两下子，就是把握当下，时时放下。这也就是啊，上人天天呢，要我们闻法，我们行佛道，天天法喜充满，才能够没有烦恼，没有无明，没有担忧，让我们天天都可以生活在净土里面。也就是告诉我们要守志奉道，其道甚大，做对的事情。因为确认这条路是对的，我们就向前行。那在这里啊，跟大家分享六十一甲子哦，我们也有这么殊胜的因缘哦，可以去为上人祝寿。那常住是在五月四号跟五月五号这两天，那我呢正好是在五月五号哦这一天哦去跟上人祝寿。那非常的感恩哦，上人有为我们开示，上人问我们说，你们来金色啊这么久了，来了金色很多的事项真的让大家很幸福哦，也不敢说劳心又劳力，但是真的时间会感受到不够用。那上人就问我们说，大家呢不知道有没有记住自己的出发心，不晓得还在吗？那我们众人的声音啊，这个声量上人觉得不够大，所以上人就说，是不是大家道心不够坚定呢？也可能是大家真的烦在事项里面，所以呢上人就说，你们忙在事项里面，是不是习性都没有改，而成了阿修罗呢？执着于人家要配合你，而都没有想到说，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时时都可以做一个举手投足，都可以帮助到别人哦，帮人家提个东西，说一句好话，其实这也就是能够好好的把握当下，勤耕福田哦。因为入人群呢，我们就是要堪忍，而且要同事度，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呢，不要跟人家唱反调，不要看人家不顺眼，事事不顺心，这样子在人群中啊，就会变成阿修罗了。所以上人告诉我们，我们凡事呢，不是说做到自己满意就好，我们要做到让他人满意，这才叫做圆满。那上人同时也提到哦，说上人他没有办法有这么多时间时时为我们说话开示，但是呢上人鼓励我们哦，勉励我们一定要时时看大爱台，要靠着自己勤精进，不要忘记时时要跟大家结好缘。那上人这一番话真的是当头的棒喝哦。不过我也想到自己很感恩哦，当时呢当年我有把握因缘哦，跟着上人来修行，也把握呢受证的时候呢，自己呢弘下了一个愿，就是要来弘上人的法，所以一路精进走到了现在，绝对不会退转。但是呢，在这个面临哦生活中繁琐的事项里面，自己的个性很急，常常呢就是急着处理事情。可是我的声色啊，却忘了我自己修行的本质。在这里呢，真的是要当众的忏悔，要时时反观自信，提醒自己声色要柔和。那上人这一个震撼的教育啊，也是提醒我们说，我们的慧命呢，到底有没有在成长？透过入人群呢，自己有没有时时回归自心，反观自己的习性是不是依然存在？所以上人要我们把握因缘，我们对外勤耕福田，对内呢就是要时时关照自心，反观自性。那想在这里呢请教大家呢，回想一下你从加入慈济一直到现在，我们的烦恼心忧心有没有变少呢？那自己是不是很感恩当下自己的出发心， 一直横持到今天呢？那我记得哦，在六十周年的时候啊，我们有三个星期哦，在金色有举办金行。那当时呢，我在金行哦，当时我是在洗菜哦，那一刻觉得哎，真的因缘不可思议哦。我分享了这位菩萨的身影哦，是在我三月份金经日在桃园的时候分享。可是那个礼拜哦，我居然哦，在洗菜区的时候，我就碰到了这位精进的菩萨哦。他在2015年哦有这一段的影片。那十年后哦，我就遇到了这位菩萨，他依然这么的勇猛精进哦。现在在我们长照哦，也时时有他的身影出现。那我们一起来看看他是如何将这个六度万行哦，在他的日常生活中来实现的。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位精进的菩萨。
5: 我觉得布施的话不一定要花钱，只要我们有心，很像说我们来去募款啊，我们也是劝人家做善事啊，好，也是一个布施啊。那再来呢，我会想说哎，上人的净思语很好啊，那还是一样啊，用净思语来分享给人家，这也是一种布施啊。有什么活动啊，譬如说排排椅子啊，排排桌子啊，哎，这个也是一个，虽然不是什么，但是也是一个布施啊，也很好，也不用花钱。嘿，那我们也经常会跟人家结善缘啊，人家有需要的时候啊，就是助念啊，告别式啊，或者几个人来给你啊，我们不用开钱，哎，把握姻缘，把握机会，哎，随时都可以做布施的事情。
6: 大家好，
7: 大家好。
6: 哦，恁有够牛的，甲我投这侪票，拢有甲我赢的吼。

0: 田总是用灿烂的笑容和爽朗的声音来陪伴养护中心的老人们。
1: 他跟我同年龄，我就觉得哎还好，我今天是推他，而我不是被服务的人，我就觉得一定要动，一定要动，动能够让我们的细胞活化起来。
0: 除了关怀老人，2006年，张田开始承担慈济医疗干事，一个月至少有10天的时间，都看见他的身影穿梭在医院。
2: 现在他去住院中心办住院，
1: 好，
2: 然后顺便给他批假，
1: 批假，
2: 然后再去药局那边领药就好了。
1: 好，
2: 住院中心那里也可以批假。
1: 现在脚痛不痛？
3: 不痛。你就刚好一进来，他就帮我服务啦。对啊，就很热心，然后就马上去借两个轮椅给我们。
1: 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说，在医院里面当志工，那我发现很多他们的医院里面生的、老的、病的、死的都有，但是看尽的这样的一个生老病死苦，让我会觉得。真的，上人经常讲，我们一定要有两下子，就是把握当下，跟时时放下。嘿，只要人家一通电话给我，我觉得哎，不用考虑，我就是先答应下来。
4: 天上的心，
1: 嘿，这个就把握当下。嘿，那时时放下，因为上人说啊，行前脚都要抱啊，放后脚，这当吼一直毁灭，一直行动起来，有健康的身体，要及时行善。所以上人也有讲啊，他就说身体健康有力时哈，要及时发愿付出。嘿呀，一念上当下即是净土。咱若想好的拢是好的呀，啊，莫讲我去做志工，我著早困啦，我著爬未起来，我著足艰苦。你只要把它想，我今天能够付出是有多好啊！嘿呀，啊，一念二当下即是第一，就是啊，我著困未起啦，我著低压无法度，那我们就没有种下这样的健康因啦。希望我们好好来种下这样，大家每一位师兄师姐都赶快来种这样的一个健康的因，都能够活活蹦蹦跳跳的，嘿啊啊！人讲求好生求好死嘛哈，好来啊好去，健健康康来哈，啊欢欢喜喜。所以，我对自己的期许也是说，觉得我一直一直能够把握当下，时时放下，然后能够做人家别人。这个别人的贵人，
5: 所以相信大家也是把握当下来做别人的贵人。那其实每一位菩萨回来金色也是让我们反观菩萨的精进，所以要跟着菩萨一起更精进哦。所以欢迎大家要常回来金色哦。那其实非常感恩，那上人也告诉我们，慈济宗门啊，就是走入人群，我们修行就是要当下呢升起真的慈悲心，这个慈悲心呢就是佛种哦，就是及时的付出，就是缘就是从这里起来，那众生呢心中都有一个成佛的种子，所以要靠后天的因缘才有办法让它成长萌芽，所以我们就是要把握因缘来勤耕福田，所以要把握当下。而且上人也鼓励我们广结善缘，没有因缘佛种也不会发芽，所以我们投入人群就是菩萨在人群中成长，人群也就是最肥沃的因缘土壤，所以行善不能等，因为因缘稍纵即逝，当苦难来的时候呢，那个缘就现前了。上人也告诉我们，真的要天天做好人，天天行好事，简单人间，在人间说好话，行好事最重要咯。所以这些都是要身体力行，因为呢无常不断的鞭策我们要精进，这个是在四月初一的时候上人再次的勉励我们，因为无常，所以我们一定要精进。天下有事，我们要提起这一份怜悯心，要想到如何怎么能够帮助得到他们，所以要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看到别人受苦要感同身受，实际修的就是入苦难的地方。那在这里也想到了那一天60周年一甲子呢，莫桑比克跟上人连线了，他们回忆起2019年一代风灾的时候啊，真的慈济人把握呢 去踏上了这块土地，开启了长达7年哦，守护这一份大爱到现在哦，所以1000多公里的路程啊，我们在那里赈灾发放，还有希望工程哦。那当然呢，这个菩提种子就是带领师姐了，当然也就是有大家的爱，让她的这个佛心呢萌芽了。带领师姐啊，她说让她看到了这个苦难，所以她不忍心离开了这个地方，也看到了。因为大家的大爱啊，所以他愿意留下来。他遇到了上人哦，上人点醒了他，说一定要好好的把握因缘。所以他也期待说自己能够把上人的大爱呢，跟心灵的财富，在莫桑比克落实哦。然后他现在感受到，他每一天哦，走出了家门哦，总是感受到收获满满哦。他说他访视的第一个因缘，就是这个脚不良于行的陆地沙妈妈，她要靠着炒花生哦，一个月哦才有150块哦，这样子来养活她3个孩子，所以她当时就感受到自己哦，一餐饭就要用掉1500块，所以她看到这位妈妈的时候，自己非常的忏悔自己用这样子的消福的方式在过日子。那这位妈妈也因为受到慈济的启发，她后来也当了志工哦，牺牲她假日哦卖花生而来做香积志工。那这一段影片哦，是他们上为上人祝寿的时候所播的一段影片，大家一起来看看我们如何让莫桑比克哦看见了生机。有了，
4: 感恩上人给了我们不敢梦想但坚定的方向，感恩全球的爱心，丰收的芝麻等等作物有了收入，居民可以安居乐业，有了家有了园。上人您看，大家都中华喜的哦，用慈悲阿哥有进灰哦，做水的呢。那也很感恩政府的牵电，点亮村民的梦想。去年开办职训，大家学得好开心哦，有了技能就可以找到工作了。大家都做用心爱恶哦，感恩上人指导的六安，大家都做得很欢喜耶，周锦金哦，来一一的去落实。感恩上人教我们从荒地到良田，迈向自给自足的目标。熊林，你看完整的菜，有水无？南瓜也好大颗哦，这大粒的呢。感恩上人教我们把农场的爱滋养贫困学校的学子。有了热食，有了教室，上人他们全部都回到学校上课了。还有金丝雨的墙，小朋友也很爱护新的学校哦。感恩上人23所学校陆续移交，已完工19所，打造希望的未来。感恩上人教我们推动营养儿童计划跟偏乡义诊，非常感恩金色师父的五谷粉，滋养了2132位营养不良的儿童。我们更不忘精进，跨越语言障碍，透过翻译学习无量易经法髓。感恩上人教给我们法的资粮。感恩上人援建3132户的大爱屋，上人村民已经有300多辆脚踏车了，285位也职训班毕业了，农场开发了100甲，种菜种玉米种了20000多棵的树。感恩团队去年努力加会了139万的人次。那上人，我们小朋友也有话跟您说哦。他说生日快乐，施工上人，大家都好高兴哦，有新的学校，新的制服，新的鞋子，谢谢施工上人。

0: 是不是看到希望啊、哦？我们人人的力量就像竹筒岁月的力量一样，这么的感动哦。那真的在这个地方哦，有发放动员了21万人次哦，大爱村3000多户，还有发放了76万份的热食哦，这些都是大家点点滴滴的力量。所以援助的成果不是只有给物资而已，我们是启发了当地的佛种莫桑比克，在我们援助之后呢，这些菩萨们也是心生感动了，所以他不会记得自己只有穷困，所以也穿起了志工背心了。你看他们就500位培训哦。从此之后呢，这个佛种呢其实真的不分肤色，只要因缘成熟了就能够萌芽。那上人也提到，我们所有慈济人的这一份爱的耕耘哦，真的更难得的是因为大家有传承。那莫桑比克真的不外乎要感恩迪诺跟戴琳师姐他们这么的用心，也是传承的这一份佛法生活化，菩萨人间化。所以天下事天下人做，这也是佛陀教导我们真的要行人间菩萨道。我们呢使命是什么呢？就是为苦难众生创造一个安稳安居乐业的地方，所以需要大家的用心付出，不是少数人能够成就的。因为天盖之下地载之上，我们都是一家人。那菩萨们要如何的实现呢？当然就是内心就是要真空，要放空清净，要前脚走后脚放，我们付出无所求，对任何事情任何的对象都可以去帮助，只要对方需要我们都能够给予他任何的物资。上人也对我们开示哦，上说要前脚走后脚放，就是告诉我们过去的事不要放在心上，过去的杂念，过去是杂念，未来是妄想，这都是烦恼，所以不要有烦恼，我们要放得下。所以做好事情就是我们的本分事，不要一天想着我们布施多少，我们膨胀自己，这些都不是修行哦。上说真正的修行就是要缩小自己，这才是真正的佛心。因为佛心要清净，行在佛法之中，我们就是要把佛心放入自己的心中，走入人群去救度众生。所以要法入心法入行，要时时放下。怎么样做到三轮体空呢？就是要有上人的知足感恩善解包容四神汤，我们对境不生嗔恨心，要破除我们的执着，真的世间的无常要彻底的放下名利计较，要回归到我们的清净心，要从善解得自在，我们要把心收回来，要心量开大才有办法得到自在。那简短的也在这里分享一位银行的主管哦，一路走来怎么样学会放下。
1: 在车上
2: 一大早，夫妻俩出发前往高雄进食堂，
1: 轮值3天，今天、明天、后天。
2: 志工们何时轮班？郭正明了若指掌。23年前的921地震，妻子先踏入此际。
3: 对，应该是从那个921开始。那师姐说，那你要不要到这边来？每个礼拜六来做福田。他都在往到外面，他都在车上等。
1: 有的时候我的儿子跟女儿他们也会来，然后他说，哎，爸爸你既然都来到进食堂，那要为什么你不进来？
2: 郭正明曾担任银行主管，2008年时金融海啸市场大考验，
1: 投资人啊他们也会来抗议，那段时间其实也是银行界里面很难熬的一段。
4: 我们来照本收啦，
3: 他一进来就好像一定要让人家知道他在当银行当主管的，可是后来你会发现他现在不会谈到这些问题，比如说他那些就是没有分别心啊，发现他放下很多。
4: 上人常讲啊，这个好像是除那个心垢一样啊，
1: 同理心的一个心态去面对，你就会很自在。啊，当然这是也是在慈济里面学到很多一个他不一样的一种思维，跟我们在修行上面一个很好的一种过程。
2: 学习放下也清掉了心中的烦恼丝。郭正明不浪费自己的好文笔，十多年来用文字记录着志工身影，也描绘着退休生活的精进方向。
1: 出班的时候也可以跟我们师兄师姐一起成长，让每一个人觉得说在这边付出是会有很好的一个主机，会有菩萨主机。
2: 大安新闻，旭成、林道明，高雄报道。
0: 其实在这里感受到，现在他现在也会去洗净房，弯得下腰咯，那真的很感恩哦。我们菩萨家人哦，回来金色坦白讲，有董事长有董娘的。我前几天有遇到一位董娘，她说我们家都是请人拼的，我来家洗便所，所以也是很感恩哦。菩萨真的也是身段非常的柔软哦。我们在菩萨道上就是互相的学习，那在成语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把握当下熏法呢，然后想到今天我要如何勤耕福田来广结善缘。那到晚上的时候呢，我们要去自省说有没有时时放下，今天有没有哪一点是放不下，有计较的呢，有起了烦恼心的呢。所以上人教导我们入人群来修福，在环境中成长智慧。我们要用菩萨的心来内修，要外行菩萨道，慈悲喜舍，服从作中得欢喜，会从善解得自在。从这里呢，把握当下，学到怎么样来无所求的付出，要时时放下，怎么样的做到无我相的觉悟。那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两下子，所以在这里跟大家共勉之，非常的感恩大家。

0: 究就对了。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1: 真心看世界。我们今天节目前半阶段听到了金丝金色德登师傅和我们提到人生最重要的两件事，也就是把握当下，时时放下。把握当下就是把握住每一次能够付出的机会，而时时放下呢，则是放下自己的立场，先看看别人的感受。其实真正的付出啊，不一定要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哦，有的时候在我们人和人之间的相处里啊，一句理解对方的话，一个愿意倾听的眼神，也甚至对方哦知道我们有找到了知音，我懂你的感受，都可能成为别人重新站起来的力量，那份的自信心。而接下来呢，要和您分享哦，这一群护理师，他们也用以最温柔的方式来看见病人心里的感受。台中慈济医院复健病房护理长吴东元护理长哦，为了帮助病人表达内心的感受，设计了一套情绪小卡，用不同的颜色和可爱的小怪兽来引导病人说出那些难以言喻的悲伤、害怕或是失落等等哦，找寻到自己的心灵的出口，让医护人员看见病人最真实的心情，也陪伴他们一步步走过漫长的复健之路。我们来一起来听到吴东云护理长的分享，看见情绪复健路上的陪伴。
2: 我是复健科病房的护理长东云。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小故事，是我们住院中病友会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段落。那它的主题是看见情绪复健路上的陪伴。那非常有缘分，就是第一位护理师分享的刚好是神经科病房，也就是脑中风病人的照护，在急性期的部分。那复健科呢，刚好承接了这个最大宗，就是脑中风之后的复健。那这条路其实是很漫长的，在这个过程呢，其实都病人都会有很多的情绪，有时候闹脾气，觉得不舒服，不想下去复健。那有时候其实是觉得自己好像都没有明显的进步，不想下去复健，面对这样的状况。那有些病人会用开心来掩饰，其实这个的后面就是大大的悲伤。那所以他们非常需要被看见，然后被认同这份情绪，要我们必须要让他们知道说，他们并不是一个人在努力，那即使今天没有做得很好，还是需要被肯定的。那也因为这样子呢，就是刚刚在第一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偏瘫之后带来非常大的影响。那有时候可能病人他过去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那现在倒下来了，变成家人的累赘，他觉得他是一个很大的负担。那有些人会担心，哎，我未来可不可以自己生活，还是我永远都要这样子坐在轮椅上依赖别人。所以这是在我们表面上看到的，那在下面当然就是隐藏着他们很多的负面的情绪，他们的害怕啊、难过啊、失落等等。那所以有时候病人他不一定能够察觉到自己到底是在什么样的状态，可能他只知道说我是不开心的，但这样的情绪从哪里来，那是怎么样具体的一个感觉，他们没有办法描述。所以呢，我们就是希望可以有一个简单没有压力的方式，然后让他们可以做一个分享。可是我们都是健康的成人，对他们来说好像我们说什么都很容易啊，你不要难过，因为我们都好好的。那你要努力复健啊，因为我们不用复健，他们我们不会懂那个复健的辛苦。所以我们透过他们彼此的支持，然后组织这样住院中病友会的过程，让他们去做一个分享。所以我们就会发现，有些人病人每天笑笑的，觉得哦，我很好，我今天很好，复健顺利吗？很顺利，很棒，我有进步。可是在那天之后，我们才知道哦，原来在背后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是我们看不到的。那这就是同仁从网络上就是下载下来，然后去把它剪下来做成一个情绪小卡。那这个情绪小怪兽就是其实是帮助小朋友去了解说，诶，我现在到底是开心的，就是喜怒哀乐在什么的情绪下面，还是我现在心情是平静的。那旁边那个着色呢，其实是我们护理人员花了三天，就是大概三班接力，在那个空档的时间，然后去帮他用那个彩色铅笔去绘上颜色，然后让病人可以去选自己适合他的心情。那像这个病人他笑得很开心，他每天路过护理站都是，哎，你们 吃饱了没？哎，不要太辛苦，不要太累哦。每天都是这个表，每天路过护理站都是，哎，你们吃饱了没？哎，不要太辛苦，不要太累哦。每天都是这个表情，很开心。可是他选出来的是

0: 强那个颜色，然后原本这个图案上面是没有泪痕的，他还去帮他加上泪痕，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他在绘画上就可以展现他负向的那个感受。那他还是希望自己可以更厉害，那我们告诉他说就是慢慢来慢慢来，不要太着急，要进步不会是马上看到的，但是如果我们努力一定会往前走。那像这个病人他很年轻，我们都觉得就是他其实没有什么手脚影响，每天都可以这样子自己走来走去，甚至都不用辅具，可是我们没有预料到其实他心里是非常害怕的，因为他觉得这一次可能是侥幸，但你不知道会不会一次中风就很容易二次中风，那会不会再来他就倒下去就永远没有办法站起来。那这个个案呢，他就跟大家不一样，他非常的正向，那都可以看到他还帮他画上睫毛，画上他的那个唇彩，然后颜色都是很缤纷的，他展现出他的开心，那这样子的感觉就会渲染在现场的那个氛围。那这个病人也很特别，他是一开始的时候他家人来探视陪着他一起画，他很开心，但他在家人走后一个小时他画出来的是他很难过，他其实是他需要我们的一个抱抱，他中间那个熊是他自己选的，他希望我们会人给他一个拥抱。那这都是我们如果没有去用心理解，或者是运用一些工具，然后或是一些技巧，是永远都看不到的。那但是我们必须要让他们知道说，不是只有他们这样，是有很多人可以一起往前努力，但这之间其实有很微妙的界限，陪伴是非常需要艺术的，因为每个职类都有大家自己专精的一个强项，那我们需要整个团队和互协起来，来照顾病人的情绪，然后去接住这份情绪，所以我们护理人员首先做的就是先接纳，然后看见你的情绪，我认同你，之后呢，我们不会随便做出一些保证或是承诺，哦，你一定会好起来的，你要加油，不会是这种很空泛的保证，然后但我们最后会把我们最后把这一份整个过程照片还有病人的小卡全部都拍照起来，然后分享给所有的团队，包含物理治疗师、职能治疗师、医师、专科护理师、社工师等等，他们都会包含了营养师，就是希望大家每个职业在探视病人的时候都可以多给他们一份鼓励跟肯定。所以其实就是在这个过程我们陪伴他们不只是复健治疗，也陪伴他们重新认识自己，然后察觉到自己的情绪，跟自己和解，然后接受他现在的状态。所以我们必须医护必须要持续的保持谦卑，然后去强化自己的技能，然后一直去进步学习，这样我们才能发挥我们最大的价值。这是这一次住院中病友会小活动给我的一个反思。那以上是我的分享，谢谢。
1: 好，非常感恩我们东云护理长的分享，所以可以看到陪伴病人是真的非常的重要，是需要有艺术的，所以除了温暖温度以外，更重要的是要有界限，要能够进退都要合宜。那也非常感恩我们护理长的这个很贴心的这个设计哦。其实这个情绪小卡非常的重要，可以看到它真的是病患的心灵的这一把钥匙，让呢我们可以真的能够了解到病患他内心真实的这个声音，能够倾听他，能够真的好好的陪伴他，能够疗愈他的身心灵。好，感恩那个东云护理长的分享，感恩也祝福。
2: 所听到的是台中慈济医院吴东云护理长的分享哦，让我们知道照顾一位病人不只是治疗身体，更看见他们的情绪，理解他们的感受。而这样一张小小的情绪小卡，一句温暖的鼓励，就能够让病人或家属知道我不是一个人在面对。是不是在生活当中又是困难挫折的时候，能够找到身边的那个知音，因你懂我懂的那份心情，我不是一个人在面对这些困难，而是有人一起来帮忙，这是不是一个莫大的支持的力量呢？那在医疗当中哦，其实感动人心的地方哦，不只是这个病治好了，更是在每一次的这个真心真诚的陪伴当中，让人感受到那一份爱与希望。而这份的陪伴不只是发生在病房里，也延续到每一位长者、每一个家庭。接下来和您分享的是我们大林慈济医院失智症中心的副主任严介聪医师的分享。他从一位年轻的医师，在前辈医师们的陪伴与栽培下成长，到如今照顾自己的103岁的阿嬷，同时守护更多的失

0: 是长者，他用自己的生命历程来带我们听到看到医病医心，更传承一份代代相传的爱。我们一起来聆听到大林慈济医院严介聪医师的分享。
1: 我是大林慈济神经内科严介聪医师，今天要来跟大家说的是缘分。在十六当中啊，刚好有这个因缘来到我们大拿主这边，那当时刚好来这实习医师、住院医师的训练、一路一直在这到现在，今年是第十六年。在这我遇到我的老师，一个好像温准我叫他学长，不准叫他老师的老师，傅进华医师、在这个地方、因为傅医师的关系，现在遇到我的老师的老师，就是曹文龙医师，曹爸，这两位先生啊，真趣味，让我有很大的这个力量。他们三不五时都会叫我去吃饭，那在热天的时候，就会去喝一杯凉的，是。所以呢，也真奇怪，因为这个缘分，所以我就选择留在我们大拿主这边的神经内科，所以遇到很多前辈，真好。让我很多鼓励，跟很多的分享，让我在这里成长。也因为这样的因缘，在我一路升起来，对住院医师、总医师，跟变成这个神经内科的主治医师以后呢，因为因缘，我认识很多很多的患者，然后有很多很多的师兄师姐，很大的缘分，甚至我的阿嬷也是变成我的患者。那然后呢，前一阵子连我的老师也变成我的患者，是的。所以我接下来要说我的阿嬷，这是端午节，我的阿嬷现在目前103岁，现在住在我们的住宿长照机构青安居。是怎样阿嬷会在这儿呢？因为我在这儿，因为在去年的时候，发现我的是大人，我的爸爸，已经80几岁了，他照顾阿嬷很久的时间，所以，在这阵子发现我的爸爸的身体越来越坏，来，我就感觉阮家支持我的这张大树啊，已经嘛是会老，所以我就把这个责任担起来，因有五个兄弟姊妹啊，但是阮爸爸伊甲担起来，即卖我得甲阮阿妈担起来，因为阮阿妈照顾我足济冬个，嘿，从细汉的时阵就照顾我，所以咧，即卖伊伫旧年变作我的患者，伫旧年的时阵就安排伊住伫咱的青安居。这是十冬前，我伫个大拿主这病院遮六冬后，我的第一个囡仔，我的大汉早囝要收暖迄天，我伊伫啊等待伊的阿祖哈来甲收暖啊，这差不多是十当前的代志。这是十六当前，拄啊好我要来大拿主这病院的前几工啊，伫厝甲阮阿妈翕的相，两个差真济，即阵真肥嫩，看起来足古锥的，啊，即卖就是较有血啊，较了薄啊。是的，我跟我阿嬷的妈孙阿静差不多半世纪，我今年差不多要50岁啊，所以我阿嬷对细汉的时阵，伊就对我真好，跟我侍养大汉，所以当然我就希望伊住伫我的身躯边，我下班的时阵，我会当去伊家看一下，会当去伊家咪讲一下话，虽然去遐伊拢无一概会认识我的，不管甲问啥，讲阿嬷你知影我啥人无？啊，你啥人？嘿，我冲啦，你冲哦，你伫转啊做这病医哦，我有薪水无？有，我讲我有薪水，好，即摆过一道过阿问讲阿嬷你怎知影我想？你啥人？是，年岁够啊，所以伊嘛记忆较欠缺啦，是的。但所以我真感谢伫个青安居诶家所有诶家人吼，因为伊会当做我即个伫大主这病医家，会当结识足侪诶患者，足侪诶有因缘诶人，伊是我上大诶宝库。 吼，来遮互我会当个有即个心情，即、這个机会来照顾愈较侪个老大人。是啊，这是咱青安居的即个护理长吼，啊加社工吼，因做好个支持，互我会当无后顾之忧吼。但是啊，是要讲的重点，因那是所有的家庭吼，伫即个所在哦，上大个巴库，因为有因的存在，所以啊，有真侪人伫个即个青安居得到真好个照顾，互咱相信即个爱永远拢伫咱个身躯边吼啊。伫个青安居内底，会当青安自在，宜居得福。感谢大家，这是我的分享。
2: 非常感恩严副主任你的分享啊！其实听到你的分享，我觉得心里好欢喜，而且觉得好温暖哦，很欢喜，很欢喜哈！在大林慈业有第三代这样的传承哈，哎，真的从曹主任哦的那样的坚持哈，真的很有爱心哦，一直到现在严副主任给我们感觉也是这样哈，而且你形上形效都做到了哈，你也回归了教你的圣俗咒啊哈，然后是师公了哈，三代，然后呢阿嬷也是这样，在你的照顾之下，看着他好好安详，很欢喜哈，很让我感觉真的很好。希望你把这个爱呀、啊、更再扩大哈，把每一个老人呐、啊、都当成是阿嬷，当成是爸爸妈妈的这样来照顾，这实在是不但是自己的福气哈，啊也是我们所有病人跟你有缘的病人的福气哈。非常感恩你这么温馨啊、又有专业的这样的分享哈，感恩感恩你。
0: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哦，除了听到刚刚所分享的大林慈济医院严介聪医师把照顾103岁阿嬷的爱化作守护更多长辈的初心，还有听到了吴东云护理长用一张张情绪小卡哦来陪伴病人，说出心里真实的感受，给予他们实质陪伴爱的力量。还有德登师傅教我们的人与人互动之间、啊、把握当下，时时放下的人生智慧，各自不同的故事啊，教会我们人和人之间一个美好的互动，就是那彼此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愿意倾听的眼神，或是一份真诚的陪伴呢、哦？那这些都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实实在在真实故事哦。而大爱剧场啊，更是将这些故事化为戏剧，让更多人能够听到看到。所以在接下来和听众朋友推荐呢，我们慈济人文置业中心企划张胜全来介绍这个大爱街二巷这一出新创的大爱剧场哦。这部戏以许多真实故事为蓝本，来述说在我们生活当中啊，其实都会遇到像是邻里之间的互动啊，亲子相处啊，或是看到有需要人帮忙，我们是不是愿意伸出援手来相互协助帮助，以及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啊，这大大小小的烦恼啊，或是生活课题、人生课题，他们把它改变成一出轻松又贴近人心的情境去，让观众啊在看故事的同时，也看看自己如何在生活当中，让我们行善行孝不用等，把握当下，也顾好自己的身心灵。我们一起来听到张胜全师兄来和我们介绍这一出大爱剧《大爱街二巷》。
3: 我是慈济人文置业中心的企划，我叫张胜全。然后今天啊，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已经开始播映的这个全新的大爱剧《大爱街二巷》。那这个《大爱街二巷》呢，它是一个很轻松的一个剧。那所以很多人他在看这个剧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可能也会有点好奇，我们为什么要制作这样的一个戏剧呢？那其实很重要的是，因为我们很想要把一些慈济的智慧，然后让它透过这种互相邻里之间的一些关系，然后这个内容呢，我们就可以是平常我们会常常遇到的一些状况，一些小小的纷争啊、矛盾啊等等哦，它可以把 这个佛法然后揉进生活当中，所以我们在看这个戏的过程当中呢，它很适合我们合家一起观赏，然后并且在这里面一个轻松的氛围当中，然后能够慢慢的浸润这个佛法的一个义理跟智慧哦。那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制作精神就是把慈济的理念然后用真实的故事的一个改编，然后就会看到说包含邻里的纠纷、亲子的关系跟矛盾，还有我们要怎么样去关怀弱势然后关注环保，都在这个戏里面然后去做一个呈现。那我们这边看一个一分钟的小小的预告。
4: 你那个爸爸真的有够苦，喝酒就就怕了。
5: 爸，你是里长的，你要出力吧。
6: 不要通报，我不想被安置。
7: 你不要跟妈妈分开，我也有存钱呢，我存600块，我相信很快就能找到地方住了。
8: 小柔因妈妈阿祖啊，是阮华南联谊会的姊妹啊啦。啊，小柔因爸爸破病爱洗油纸，我改到啥讲一个，我安尼做敢有唔对？
9: 麻烦我
7: 了。哎，同学，你是不是忘记付钱啊？
6: 偷东西还想跑？
10: 我甲阿姨，你真正无大无小呢，是厝内底无大人啊？
11: 对啦，我家里没大人又怎样？
12: 你能够像妈妈这样这么有爱心的教导他们，已经很棒了。
7: 光我爱心是不够的，
13: 我照顾我自己的小孩子都那么累了，我哪有时间照顾别人的？
14: 我们这边都是问题小孩，房价会跌。
10: 他已经算是站在悬崖边了，你选择要把他推下去，还是要拉他一把？
3: 好，我们从刚才这样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小小的预告当中，我们其实就可以看到，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周围啊，这个社会还有很多的这些苦难的人，他其实是很需要我们能够去发挥我们的爱心然后去关怀他们。所以我们就把很多像这样子在慈济世界里面看得到的一些温馨的小故事，然后都把它这样的一个真实的内容放到这个剧集当中。所以这一些剧中的一些故事，它都是我们真实的慈济故事改编哦，包含像是我们的新牙客服啊，好，然后等等的，然后剧中的每一个人物，其实我们都可以在他身上看到很多慈济人的一些，包含他过去认识佛法之前可能有不同的习气，认识佛法之后他怎么样透过智慧一步一步的改变自己哦，然后让自己成为一个很有爱心然后愿意伸出双手去帮助别人的人。那欢迎大家来收看我们的大爱节二项，感恩。
15: 感恩师兄的分享哦，我们也期待大家有空的时候呢，常来看这个大爱街二巷哦。透过这样子的大爱剧啊，也让我们呢在日常生活中看到了一面镜子，有些呢是我们的榜样，有些呢是看到了自己的身形，也就是透过这样子不断的提醒我们自己要如何走在修行路上，成为更好的自己哦。那非常的感恩。那大家记得有空要看哦。

0: 目前来讲，发生的原因跟身体有过多的雌激素，也就是女性荷尔蒙刺激这层肌肉层长出这种像纤维和肿瘤有关。
1: 子宫肌瘤根据在子宫生长的部位不同，可以分为以下三种：肌壁间肌瘤，肌瘤位于肌壁内，周围均为肌层所包围，大约占患者比例70%。第二常见的是浆膜下肌瘤，由子宫往腹腔内生长，并突出于子宫表面，与浆膜层直接接触，约占20%。第三种是黏膜下肌瘤，肌壁间肌瘤往子宫内腔生长，突出于子宫腔内，与黏膜层直接接触，约占10%。
0: 子宫肌瘤依据它长的位置就有不同的症状，有的肌瘤是直接压迫在肌肉层里面，这样子宫的收缩就很差，在月经来的时候呢，通常经血的量会非常的多，所以病人常常就会脸色苍白，呼吸有时候会喘，然后体力非常的虚弱。另外呢，这个肿瘤如果长得比较大的时候，压迫到骨盆会经痛，压迫到前面的膀胱会频尿。有的这个肌瘤是往内长的，压迫到子宫腔以后就容易产生，不容易怀孕或者说流产。一般来说，如果单一的肌瘤又小于5公分，或是症状可以用药物来控制得很好，这样子的话可以考虑先追踪就好。还有呢，如果追踪下发现这个肌瘤很稳定，都没有继续长大，甚至是缩小的，这样就比较可以观察。比较需要去处理的，通常就是多发性的肌瘤，很多颗，或者说单一颗大于5公分，或者说这个肌瘤没有办法用药物控制，或是说这个肌瘤不断的长大，癌症的风险提高的，这些比较需要去积极做手术处理。
2: 人群付出，天天就留下爱的记忆。大家好，我是马来西亚叶淑梅，欢迎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3: 爱要及时说出来。
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吕慈让，北区中正区妈妈。在4月5号的时候往生，那让我呢去体悟到无常就在身边。而且在妈妈呢要往生之前的前两天，我还带妈妈回去慈院去做看，所有的报告都是那么的正常，那么的健康，但是就在一次的跌倒往生。虽然现在呢没有办法再跟妈妈像妈妈那样子的互动，但是呢我觉得这一个爱要及时说出口，觉得当时少跟妈妈说了很多，妈妈我真的很感恩你，很爱你。我想爱要及时说出口，我也很期待每天熏法香的时候，那感受到上人的法真的就是在洗涤我们的内心，那每天每天就让我们感受到那个无名烦恼是那么的微细，那唯有呢听法的当下，那可以让我一直在改变很多的观念。所以呢我要跟我敬爱的妈妈还有敬爱的上人说，我非常的感恩，感恩上人，感恩妈妈。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基隆区的罗淑慧，我每天都有听大爱网络电台哦，煮菜啊，做家事啊，还是在整理东西的时候就放在口袋，走到哪里听到哪里。
6: 像我们有一位中风的照顾户啊，我就拿给他，然后请他太太啊孩子就是放着，所以我会回收那个，如果有人不能用能够用记忆卡的，我也会跟人家就是把它留着，有需要就可以送。
5: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更多的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7: 肥胖是第二型糖尿病一个很重要的危险因子。那因为我们人在肥胖的情况下呢，身体会产生一个胰岛素阻抗，那胰岛素阻抗本身会降低我们体内胰岛素的作用，进而就会进展成糖尿病。在饮食方面呢，我们会比较推荐一些清淡的饮食，低升糖指数的饮食或者是高纤的饮食。那当然我们更推荐就是素食。
8: 素食的饮食方式对糖尿病病人的帮助其实是很大的，因为我们吃素的纤维质会吃的比较多，就是蔬菜会吃的比较多，所以呢它对于我们饭后血糖是有帮助的。那第二个呢，吃素的食物里面来说啊，几乎不会有动物性的脂肪，所以我们少吃的这些动物性脂肪呢，对我们血管跟细胞是会有保护作用的。第三个呢，素食者豆制品的量呢会比较多，这样子的方式其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是会有增加。

书会的同修们，大家晚安，大家好。农历的7月26日，对一些不正信的人来讲呢，现在还是在鬼月中啊。农历七月嘛，俗称呢是鬼月。民间认为呢是阴森恐怖的月份呢。那我记得在上次的读书会有跟大家分享啊，七月其实不是鬼月啊，而是佛陀时代佛弟子们呢结下安居的日子啊，是吉祥欢喜的日子啊。那什么是结下安居呢？佛陀时代啊，由于那个雨季呢啊长达有3个月啊，那这3个月里面呢啊是草木啊虫类啊繁殖啊最盛的时期啊。那佛陀呢唯恐弟子们外出的时候容易啊伤害到这些森林啊，所以就严禁呢这些佛弟子们啊不能无故外出啊，不但禁止呢出家人外出啊，连那个也希望大家呢聚居一处啊，自力修行，所以就把它定下来，农历的4月16号到7月15号呢是安居期啊，就住在这个丛林里面啊，这个道场里面的啊，自力修行呢。那圆满结束的时候呢，那一天呢啊叫做结下安居啊，就是3个月的修行结束了。那因为在这3个里面呢，大家呢精进修行呢，保持呢心不散乱的啊，这是一种自修自度自我精进的一个关照的功夫啊，是我自我潜心修行呢啊。那这个时候呢，大众哦，人人的身心很清净，甚至有人因此呢证悟了，在这3个月里面的证悟了，那让佛陀感到非常的欢喜，所以又称为佛欢喜日啊，这个结下安居的日子。那其实因为这个是有弟子证悟的那一天叫做佛欢喜日，那其实每一天都有人证悟啊，所以就变成佛的欢喜月。那在这个期间里面呢，很多信徒啊，他发心要布施供养法师，因为那要让法师结下安居3个月的话啊，他们3个月里面的生活物资啊，也是要有在家居士来帮忙筹措嘛啊。那让出家众能够专心修行的，没有后顾之忧啊，这样这个是功德无量啊，所以也叫做什么功德月啊。刚刚讲不只是欢喜月，还是功德月。那这个中间呢，还有佛陀呢教导啊，各位大概都知道，佛陀教导目犍连呢，举行什么？举行普渡啊，凝聚十方众生啊，这个僧人呢哈，这个出家众一起呢哈，来办这个什么普渡啊，祭祀祖先呐啊，中间也要什么祭拜好兄弟呀啊，其实好兄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什么是鬼啦哦，那其实拜好兄弟就是拜鬼嘛。那上人曾经就说了，他说，哪有人在拜鬼的道理呢？所以这个七月呢，就是吉祥月，功德月、孝亲月、欢喜月，不是鬼月啊。如果有人呢，他坚持，他认为他是民间信仰的，他坚持说，我宁可信其有，七月还是鬼月。他如果坚持这样子的话呢，那至少今年的鬼月呢，鬼不会来啊。为什么？因为现在新冠状疫情很严重，他来的话呢要隔离14天，那回去呢还要再隔离14天，那一个月隔离的28天呢剩下2天呢，那他也认为不好玩，所以至少呢今年的鬼月呢鬼不会来了，这是开玩笑啊。那其实七月也是很少人怎么样会去看房子啊，买房子啊，很少人会去买车子啊，很少人去办结婚喜庆，因为自古以来的禁忌很深啊，这一种民间的信仰呢根深蒂固啊，要打破它很不容易的，尤其是要用行动来破迷，用行动来破这个迷信的话，这不容易的。2个礼拜前呢，我去台北参加2个慈济家庭的联婚呢，2边都是慈济家庭的，都是慈济人的。那新郎新娘也是毕业慈亲的，都大学就参加慈济活动了，都是很有正信的。那
这个是七月办这个喜庆，可以说几乎就可以说非常的少。我去参加，我就很赞叹他们。我说这个就是呢，正信的佛教徒呢，用行动来破迷的最好的典范。这个七月份要办结婚的人很少了，因为大家宁可信其有嘛。所以那天上次不是讲嘛，说嘴巴讲正信，很多人都可以讲，但是真的要落实在生活中，要行动破迷的话呢，这个就不容易了。所以你看，这两个慈济家庭呢，就是因为有正信佛法的这个观念呢，所以他们就敢在这个七月份里面办这个办结婚典礼。那其实呢，我以前呢，在马来西亚买房子啊，买那公寓室啊，买13楼的。现在我台湾，我的房子也是13楼啊。为什么？因为我去买的时候都卖完了啊，只剩下13楼没人要买啊。大家都13不吉利嘛，对。那所以那个发展商建商也会把13楼的房价放低一点。那我刚好来买这个比较低价的这个13楼，没有问题啊。其实不是福地福人居啊，是福人居福地的。如果你是有福的人的话，你到哪里都是有福的啦。这跟人有关呐、跟那个时间跟那个风水跟那个地理应该是没有什么关的。正信的佛教徒是这样子的。那其实今天讲的不是这个，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不是这个那个今天讲的主题是只要还可以，有什么不喜欢呢？上次有一次读书会，我们谈自信人生的哈，也谈到刚刚那些自信的东西，正信的东西嘛。如果各位可以去参考啊，参考上次的那个直播的那个影带哈。那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呢，只要还可以，有什么不喜欢呢？不是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两个刚好相反呢。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呢？这句话是很多个性的任性的人的说辞啊。然而呢，人生应该多多学习，只要还可以，有什么不喜欢呢？这两句话是截然不同的生活态度啊。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随心所欲啊，为所欲为。那只要还可以，有什么不喜欢呢？是什么？是少欲知足啊，知足常乐，乐天知命啊。这个生活态度是不一样的。只要还可以，有什么不喜欢？这个意思就是有两个。第一个呢，降低别人的标准，提高自己的水准。第二个呢，降低物质的标准，提高心智的水准。降低别人的标准，这人人看起来都很符合标准，我们就不会尽看别人的不顺眼，因为大家都很标准嘛。这样善待别人呢，就是庄严自己啊，就是提高自己的水准嘛，就对别人呢宽松一点呢，对自己呢严格一点呢，就是什么？就是待人以宽，律己以严呐，可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呢，我们看到大多数的人是什么？对别人很严格，但是对自己很宽松。别人犯错的时候呢，我们很不容易原谅别人，但是自己犯错的时候却很容易原谅自己啊。所以要降低别人的标准，才会提高自己的水准呢。如果以精神跟物质来比喻的话呢，就是什么？降低物质的标准呢，才会提高心智的水准。其实呢，一边要享受很好的生活物质啊，一边又想提升精神的层次，其实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呢。就像飞机的两个翅膀一样嘛，飞机的两个翅膀一边扬起，一边一定是下沉嘛，对，这边扬起，这边就下沉嘛，飞机的翅膀也是这样，所以一边是精神，一边是物质。你物质一提高的话呢，精神就是往下沉沦嘛，你精神提高的话，就是要把物质降低嘛，这个用这个飞机的翅膀来比喻呢，大家应该很清楚啊，为什么？这个。不是说物质不重要，我刚刚讲是降低物质，没有说不要物质，物质是不是说不重要，也不是说享受物质生活就不对，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要懂得什么适可而止啦。
你不适可而止的话，一直尽情的享福的话，有一句近似语说享福是消福嘛，消福啊，你把这个福报消尽了，享尽以后就怎么，就是福尽悲来了嘛。这个应该是我们学佛人大概都很清楚这个事情，你一直享福，把福报享尽了，福尽就悲来嘛。快乐也是一样啊，你快乐过头了，刚刚好就好，你过头了，乐极生悲。这个在我们生活中可以说很多例子可以看得到啊。其实呢，越多呢不一定越好了，越多是个无底洞，会没完没了，没有填满的一天呢。那越少呢会慢慢减少，最后就会有终止一天呢。其实我们大家都在想说，哎，平常啊多做一点，多赚一点啊，看看日子会不会好过一点。但其实是呢，人生的哲理是，其实是少做一点，少赚一点，欲望放低一点，要求降低一点，这样子日子才会好过一点呢。啊，这就是降低物质的标准，提高心智的水准。我记得我当初刚开始做慈济的时候，因为我也一边做我的生意啊，那我台湾有我的公司嘛，那我就很少回来台湾，因为很多我工厂是在马来西亚，但是很多布料啊，一些副料啊都从台湾采购，所以我台湾有公司在，那很多什么事情我都请台湾公司处理，所以我比较回来少回来台湾。因为创业维艰，那时候在海外的时候创业很辛苦，一直都待在马来西亚，台湾有公司帮我处理台湾的事情。后来做了慈济之后呢，哎，我就比较常回来台湾。为什么？有时候要学习啊，哦，你说要带医生啊，要参加仁医会啊，你要带老师要参加什么教联会啊，你要带动那些大学生，你要参加慈青联谊会啊，你要带动那些干部，你就要有参加精进啊、共修啊，什么那些东西，回来学习嘛。所以参加慈济之后呢，我就比较常回来台湾，可是我常回来台湾，我也很少回家。回来对我爸爸妈妈来讲，我常回来跟没有回来，他们是一样的。所以有一天，我爸爸就跟我，我爸爸也是很幽默的。我爸爸说：“哎，你当孝子哦，不是你真的很孝顺呢，是我跟你妈妈乖呢。”哎，这句话我一听，哎，很有道理哦。哎，我当孝子不是我真的很多孝行呢。是我爸爸妈妈把当孝子的标准放很低，那所以我就当孝子的。哎，我说，哎，这个要学的，这种人生态度我要学，因为我爸爸降低我当孝子的标准，他成就了我，他功德无量。那我因为我爸爸成就我，所以我也当孝子的。哦，哎，这个就是什么？降低别人的标准了，提高自己的水准。可是我们看到有些家庭是什么？久病无孝子哦，不是孩子，不是子女不孝。是长辈呢卧病太久了，对于子女呢尽力付出，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这你应该做的啊，没有错，这是他应该做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心存感恩啊，对，孩子不做你能够怎么样啊？所以他要做，你还是要感恩嘛，对啊。所以对子女的尽力付出呢，都认为理所当然，而什么？因为认为理所当然而什么少了感恩的心，认为是你应该要做的啊，所以对于做不够的部分呢，就心生怨言了。做不够的部分，不足的部分，他就马上有怨言出来。所以家里长辈一旦久病的话呢，就会无形中呢提高了孝顺的标准，所以才说久病无孝子嘛。所以我们当长辈的，如果可以降低做孝子的标准的话呢，那我们的孩子都是孝子的啦。相反的，我们如果提高孝子的标准，要求到尽善尽美、十全十美的完美主义的，一点点做不够的，你就开始抱怨了。这个呢，你就等于你把你提高了孝顺的标准了，那我们的孩子就变成不孝。孩子变成不孝，不是他真的不孝，是你把孝顺的标准放太高了，造成他是不孝。其实呢，我的两个女儿呢，从小呢都在美国读书啊，毕业工作了也很少跟我们在一起，但我认为他们是孝女。他们很孝顺，哎，他怎么孝顺？跟我一样啊，也是没有什么孝行啊。老实讲，对啊，不是有什么实际行动说有那些那个孝行出来？为什么？但是我认为他们是孝女，为什么？因为上人教导我们呢，要降低孝顺的标准，就是近似于所说的，
不让父母操心烦心的孩子就是孝顺。那这句话是近似语哦，正言法师讲的，跟孩这个对孩子讲的啊，不要让父母操心烦心的，你就是孝顺了。这句话对父母讲的。还有一句哦，啊，不让父母操心烦心的孩子最有福。就对，对谁讲？对为人子女讲的啦。你如果是为人子女的话，哎，你不要让父母操心烦心的，你才会有福报哦。那，这个也是很好的一句啊，生活的励志名言嘛。其实啊，当一个人的心哦越来越进化的时候呢，一件在别人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事情呢，我们都会感觉很大的满足跟享受。为什么？因为他很会享受他所拥有的，但是不会去追求他所没有的。所以如果要让快乐持久的话呢，是要往内求而不是往外求的。上次学佛今日用一招这个主题里面呢，我也跟大家分享了，心外正信的佛法是这样子，心外无佛也无魔，心外无法也无道，所以一切是什么？唯心造。心外面没有佛没有魔的，心外面也没有法可以求的，也没有道可以求的，要求就是往内求，所以叫做什么？往内什么？一切唯心造嘛。你外面看的一切东西有违法，都是从我们内心自己去创造出来的，就叫万法唯心造嘛。所以往外求就是外道，是不究竟的。有一个老兄啊，他的钥匙掉了，他都在街上找。那这个时候他的一个朋友过来了，哎，来来来，你帮我一起找，我钥匙掉了。哎，啊，他好好好，你钥匙掉了，我们一起找，一起找。啊，他这个朋友，哎，奇怪，找很久找不到钥匙，就问他说，哎，老王啊，我们找这么久都没有看到钥匙啊，你钥匙到底掉在哪里啊？这老王就跟他的朋友讲说，哎呀，其实我的钥匙哈，不是掉在街上啦，我的钥匙是掉在屋子里面啦。那他的朋友说，哎，老王你很奇怪哦，你的钥匙掉在屋子里面，你怎么在外面街上找啊？这老王说，哎呀，外面街上比较亮比较好找嘛。这个其实这个是个笑话，但是呢我们很多人在做这个笑话里面的事情。那什么啊，很多人呢，人生何尝不是如此呢？跑错方向也找错对象啊，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才有一句话说，跑错方向的天才不如跑对方向的庸才啊。那近士也说啊，只要找到路不怕路遥远啊，最怕的是什么？努力跑错方向。所以这个也是嘛，那这个也是一种信念的调整啊。心情好啊，粗茶淡饭也甘之如饴啊，心情不好呢，山珍海味也食之无味啊。心情好，为什么心情好？往内求啊。啊，我们会说啊，我心情好是因为我今天去哪个地方风景很美，干什么，那个短暂的没有错，可最重要是你的心的情境要好嘛。什么叫心情好？就是内心的情境很好嘛，你才会感觉心情好嘛。最主要你心情好还是因为你内心的情境好，那这也是往内求啊。因为什么？因为你懂得调心嘛。有些人外境不是很好，但是他会调心境，心境调得好，所以心情还是很好嘛。所以心情不好往外求去散心，不能说这样子不好了，也不能说这样子不对了，但是是治标没有治本了。治本就是什么？治本就是往内求了。往内求是求什么？要求自己降低别人的标准，提高自己的水准。要求什么？要求自己随时调心转念。怎么转？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人不转心转。叫做什么？叫做自转法轮啊。佛法上讲的自转法轮，法轮转就心轮转，心轮转就智慧开，智慧开就时时啊拨云见日啊，天天呢窗外有蓝天呐，啊，那叫做我的未来不是梦，每天都充满了希望，哎，这个是往内求的心的问题啊。那其实呢，夫妻间的关系也是一样啊，我们以夫妻间的关系来讲啊。做太太的
如果感觉先生不好，那就要先自我检讨自己做得好不好。如果先生因为我们改好而也跟着变好，这样子最好。但是如果我们自认为没什么不好，先生就是好不了，那表示我们做得还不够好。如果先生不管我们好不好，他就是不愿改好，那这时候我们只好把自己的心调整好，千万不要因为先生不好而我们也故意不好，这样的话是痛苦自己找啊。其实这个在我们婚姻关系里面很多人是这样子的，先生是别人的好了，太太是别人的好了，你看到好的一面没有看到不好的一面呢？那这个就是心念的问题啊。所以降低先生的标准，提高太太的水准。同理啊，只要先生还可以，太太有什么不喜欢啊？这是降低先生的标准，提高太太的水准嘛。同理啊，降低太太的标准，就提高先生的水准。只要太太还可以，先生有什么不喜欢呢？人生其实没有绝对的啦，都是相对的。比差的就很好，比好的就很差。差的跟好的标准在哪里呀？对，你说好啊，我认为我先生不好，我认为我太太不好。哎，啊好跟不好，那标准在哪里呀？其实上次有讲过嘛，夫妻是自由恋爱，但是还是不离三世姻缘嘛。三世姻缘就是看过去生缘结的好不好啊。有些是来报恩，有些是来讨债的啊。有些是你侬我侬，有些是我折磨你，你折磨我的啊。对，所以要看彼此有没有结好缘。缘结的好，就什么？就惜缘、庆幸、感恩。那缘结的不好怎么办？那这个时候就要把佛法拿出来用喽，拿出来什么？借事练心呐、啊。你觉得那个不好，这个不顺啊，哎，这个外境好像让你很烦恼，那这个时候就要开始借外面的事情来练我们里面的心啊，借别人的境界来修我们的心啊，都是借外境来修我们的心境，提醒自己什么？随缘消旧业。刚刚讲嘛，你碰到这些不好的都是属于业嘛，叫什么？就是债的意思嘛，讨债的嘛，有些在讨债的不是吗？所以你欢喜还债就打八折了，不情愿还的就本金加利息，就没完没了了，欢喜接受跟痛苦接受都要接受，那你要选择哪一个？这个就上次我们读书有讲到的心念的抉择嘛，就在选择那一篇的直播里面呢，我们都讲得很简单啊。对，哎，碰到这些不如意的事情，我要欢喜接受呢，还是痛苦接受呢？你讲得很简单哦，我当然要欢喜接受嘛。可是当事情来的时候，你欢喜不了啊，你也接受不了啊，对。所以我们上次不是讲过一次嘛？转个念头是一秒钟啦，但是做足准备是几年功啦，对。你要快乐一辈子，就要先辛苦一阵子啊，对。你要先付出，才有所得嘛，对。学习也是一样嘛。这个上次我们讲的叫做心念的抉择，你要怎么选择？上次有讲过了哦。那上人呢也教会我们慈济人呢，甘愿做欢喜受，甘愿做欢喜受，不是欢喜做甘愿受哦，两句话的意思是完全相反的哦，是甘愿做欢喜受。可是我有时候我听人家讲错。听起来很容易搞混了、啊，欢喜做甘愿受，哎，欢喜做甘愿受就不对了，啊，甘愿做，哎，甘愿做欢喜受，这个甘愿做呢是什么？这件事情是我心甘情愿要做的，是我自己喜，没有人逼我，是我自己喜欢做的，我甘愿心甘情愿做的，甘愿做。那欢喜受呢？哎，我甘愿，我甘愿做的，可是我做了老半天呢、哦，别人不但没有感恩我。还冤枉我，误解我，有功没赏，打破还要赔，哎，做的要死，还被嫌的要死。哎，虽然这样哦，但我不但不会郁卒生闷气呢，我还是欢喜接受啊，这叫做什么？欢喜受，甘愿做欢喜受，就是欢喜受。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啦。只要还可以，有什么不喜欢呐、啊？
因为还可以，就是因为你自己心甘情愿做的啊，对，自己做的欢喜就好了嘛。别人要怎么批评那是别人的事情，你不要去对号入座，别人讲话是别人的事情，嘴巴长在别人身上，你无法控制他的，别人要怎么讲那是别人的事情，你要怎么反应那是你自己心念的问题啊。所以不要去沾染在一起的意思啊，上次就讲过嘛。那欢喜做甘愿受，这个是相反的意思哦。这个欢喜做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那你喜欢做的事情不一定是对的事情哦。但因为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很任性，很随性，很随喜。等做了以后再说。等发现做错了，才无奈的说：“好吧，都已经做了，那就甘愿接受吧。”啊，这个叫欢喜做，甘愿受，这个不对的。所以要甘愿做，欢喜受，啊，不要欢喜做，甘愿受。是只要还可以，有什么不喜欢？不是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呀？啊，有一句话大家都常常在讲，常常在听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们常常在讲嘛，对，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其实呢，要看是比什么。这句话是基本上是没有错，可是你要把它诠释得很清楚的话呢，还要看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一个比上，一个比下，那要看比什么啊？如果是比物质的话呢，则比下有余就好，不要比上不足，对不对？比物质的话了。比下有余就好了。哎呀，我比他享受更多的啦，够了，满意的嘛，满足我所有的嘛，对不对？比下有余就好，不要比上不足啊！比上不足就是什么啊？就是什么，求不得，对，一直比别人比我有钱啊，别人房子住的比我大，车子比我好，这个比上不足就怎么样，都很辛苦了啊。所以如果是比物质的话呢，就比下有余就好，不要比上不足啊，就是。只要还可以，有什么不喜欢？意思就是如此啊。那如果是比精神的话呢，就不要比下有余了哦。如果我们要比精神的话，就不要比精神啊，我比他好多了啦，对不对？虽然我很差，但是我比起他我还算很好了，这样就不行了啊。所以比精神的话，就不要比下有余，要时时比上不足啊。哎呀，人家那个人修得这么好，那个人涵养这么好，我要跟他学哦，我还没达到他的境界哦，我要跟他学，我还很多要学，我学不完，这样才可以啊，不能说比那个比你差的，比那个差的，当然你是很好了，对，所以比精神的话要比上不足，就是什么往上提升的意思的，不进则退的意思，所以才说要降低物质的标准啊，才能提高心智的水准啊。有一位哈，饭店的大老板呢，他发现哦，每天都有一位流浪汉呢，坐在他们饭店对面公园里面的那个长板凳之上，死盯着他的饭店看。这个老板呢，就越来越觉得很好奇，怎么有这样子的人呢？一直对我的饭店在那边看呢。有一天呢，他终于忍不住了呢，他就去到那个公园，到对面公园呢，就问那位流浪汉说：“哦，老兄，不好意思啊。”我想请教一下哦，为什么你每天都盯着那间饭店在看呢？这个流浪汉说：“哦，因为那间饭店太美了，虽然我是一无所有啊，睡在这个公园的长板凳上啊，但我每天这样看着这个饭店呢，我日有所思呢，我就夜有所梦啊，晚上就会梦到自己住在那个饭店里面呢。”这个老板呢，听得很得意啊。就跟他说：“老兄，今天晚上呢，我就让你实现你的梦想，让你免费住进这间饭店最好的一个房间一个月。”这个流浪汉觉得哇，受宠若惊的，觉得自己梦想成真了，很高兴呢，就住进去这个饭店里面呢。一个星期后呢，这个饭店老板呢，回来饭店看看这流浪汉住的如何啊，住的情形怎么样啊？却发现这个流浪汉已经搬出饭店了，
重新回到他公园的那个长板凳上啊，这个老板呢，就跑去问这个流浪汉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啊？你怎么没有住在饭店里面，跑到这边呢？”流浪汉说：“哈，以前我睡在公园的长板凳上面，那梦见自己呢住在饭店里面呢，那是一种羡慕，一种期待，一种憧憬，感觉很好。可是呢，睡到饭店里面哦，我每天都担心说自己哪一天呢，又要回到那个硬邦邦的板凳上面去啊。一想到这里呢，我就觉得好可怕。所以呢，我就待不下去了，我就出来了。那这个老板呢，听了哈哈大笑说：哎呀，原来人是没有的时候很苦啊，有的时候也是很苦啊，叫做什么患得患失啦。你看，他没有的时候羡慕那个，等到让他梦想成真的时候，他又担心那个，这个是我们凡人性的弱点是如此的。有一个人呢，本来每天去岸边钓鱼，钓得很惬意，很快乐的。后来有人送他一艘渔船以后呢，他不但不快乐了，还烦恼不断呢。这个佛典，这个有一个故事嘛，他为什么烦恼不断呢、啊？他要担心养那艘船的费用，要担心渔获量够不够成本，要管理那些不是很好管的这些船员等等，这些都变成一个生活的负担了。其实我们还不是如此嘛，对不对？你有时候看到以前收入还没那么高的时候，过的日子还蛮快乐的，一旦当了什么经理，那个承担高位，薪水比较高的时候，反而烦恼一大堆。为什么？以前没有钱的时候很快乐，因为什么？因为他什么？他是省吃俭用啊，他的费用很轻啊，没有什么负担啊。等到赚了钱之后呢，他问我赚钱了哦，我可以享受好一点的生活了，开销就开始越来越大了。所以表面上看他是收入很多，可是常常在跑钱，常常在追钱了，所以变成一个负担了。所以我们人生有一句话说，单纯就是美了。为什么近似语里面告诉我们说，房子不一定要住那么大间呐、啊？你到底是人住屋子，还是屋子住人呐、啊？所以才说屋宽不如心宽嘛。所以近似语有这句话心宽比较重要了，屋子宽不宽不重要了。要做生活的主人，不是要做生活的奴隶。做主人，不要做奴隶。不要当钱的主人啊，不要当钱的奴隶，被钱绑架了，每天呢，为钱多性命了，谋别人的财，害自己的命，叫做谋财害命。所以不是当老板的料，你就不要去当，你当职员就好，就不要去当老板。你是当幕僚的料，你就当幕僚，你不要去当主管。勉强去当老板当主管呢，结果压力重重，忧心忡忡的，造成德不配位必有遭殃。太勉强了，你是不适合坐这个位置的，你是不适合享受这些东西的，可是你偏偏勉强自己去享受这些东西，叫做什么？叫做德不配位嘛。德不配位后面接什么？必有灾殃。这些都是一样的道理嘛。所以人的苦或的乐，其实跟有或没有是没有关系的，也跟拥有的多少多或少无关，这跟什么？这跟心念有关啊。所以才说嘛，幸福快乐不是拥有的多，是计较的少。这句也是近似语，幸福快乐不是拥有的多，是计较的少啦。这是什么？这是信念的种子嘛。幸福快乐也不是你拥有多少或拥有什么，而是你心里想的是什么。想的是什么？就是什么？信念的种子。种子是善的，你就什么？生活过得很快乐。种子是恶的，你即使生活在富裕的环境里面，你也是日子过得很哀怨。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是这样子啊，对，虽然生活很优渥，可是日子过得很辛苦啊，对。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人嘛。所以心念的种子就是什么？就是跟思想观念念头有关呢、啊。
啊，其实说起来也是什么，跟我们的知见有关呢、啊。知见，所以我们上次有讲过嘛，对啊，你不要我知我见，定知定见，妄知妄见，

你的身旁而言，或者在你的内心里面呢，你不是贫穷子啊，你是身怀明珠啊！啊，这个故事今天没办法讲，佛典里面有这个故事。哎，你衣服里面有一粒明珠在里面，很珍贵的哦。可是你一直认为你是贫穷子啊？啊，其实这个明珠是什么意思啊？这代表什么？人人都有佛性啊，你不要以为你好像什么都不会，其实你是有智慧的，只是没有启发出来而已啊。你是有佛性的，只是没有被启发出来而已啊。你不贫穷啊，你是身怀明珠的人呐、啊，啊，意思是这样子啦。2011年呢、啊，大概是9年前的、啊、哈的10月份呢、啊，我们一行人呢、啊，十几个人呢、啊，去朝鲜哈、啊、北韩呐 啊去看灾。那时候呢，我们10月去嘛，他们是8月呢，当地同时遭受到水灾跟旱灾。我相信大概看新闻大家都知道，因为北韩那边呢、啊、严重的饥荒啊。又水灾又旱灾，哎，为什么水灾来为我们旱灾呢？哎，水灾来了以后退了之后来个旱灾，两个这样子，造成的，它水来就是淹水啊，没有水就是旱灾，这走两极化的，所以呢，造成他们全国的农作物呢陷入缺粮的困境了。那这个民族自尊心十分强烈的共产国家呢，向慈济提出求援呐。那在上人的辞职之下呢，同意之下呢，那个2011年的10月呢，我们一行呢啊十几个人就去看灾啊，哦，飞到北韩去了，啊，那时候进到北韩，各位都知道嘛，哦，那个到那边去好像另外一个国度一样啊，一进机场，大家有去过都知道，去到那边电脑、手机，什么那个什么平板电脑都不能拿，全部被管制在那个机场里面的，被管制在机场里面，我们进去里面好像与世隔绝的一样。与世隔绝了，有什么事情呢？就要跟饭店那个有人控制的那个电话打电话回来报告事情或请示事情，那个没有国家像这样子的。那我们就看灾的时候，那个灾区是离平壤2个小时，都走高速公路哦。那高速公路我给他看哦，2个小时的高速公路蛮远的，还没有走完呢。那高速公路不是铺柏油路的呢，整条都是铺水泥的，然后中间没有绿岛的。有隔开，但是它是可以移开，就好像我们战备跑道一样的嘛。有战争的时候，它中间都可以移开了，移开整条都是跑道啊，你看多长啊！那他们这个方面是很厉害的，整条高速公路都是混凝土去铺的哦，不是柏油啊。车子很少，走在这么少车子的高速公路上面，你觉得很奇怪啊？你看我们的高速公路，哪个国家的高速公路都是车子嘛？它没有什么车子，一条路好长，你看到没有几辆车子？有时候甚至没有车子啊。啊，他是这样子的。那十月就看灾过后呢，11月哦，上的动作蛮快的。11月就叫我们赈灾团再过去。那时候就赈灾团人比较多，因为要发放嘛，就我们40几个人呢，就去发放。第二次再去发放，发放什么？发放大米啦，哈，这个石油啦，还有什么奶粉呢？米是从大陆买，因为大陆跟离北韩很近嘛，啊，进去就比较快啊。那我还记得那时候跟大陆采购米的时候，一般的大米哦，大陆还不要卖的，他们自己要用哦。我们买的是比较贵的高级的米，那个等于是，那个你要买哪种啊？他规定我们买那个比较贵的，我们只好买那个比较贵的去发放啊。结果发放给14万户的家庭啊，帮助了44万人呢脱离缺粮的困境呢。这是北韩的这种。那次北韩的这种大米发放呢，是慈济几十年来的物资援助最大宗的国际赈灾啊！发放人口与家庭的户数之多，也是史无前例啊！我们也因为这个因缘呢，进入这个封闭已久啊，被欧美国家经济制裁而几乎与国际社会隔离的共产国家，揭开了北韩特异国情跟特异民族性的这个神秘面纱。一般我们发放结束后，我们都会跟着那些来领米的这些灾民们哦，到他们家居家关怀嘛，看看他们米拿回去呀，啊，大家心情怎么样啊？他们怎么样用这些米呀？啊，看看他们家的情形啊，我都会做这个居家的访视啊。那我们看了以后，才发现说，哇，朝鲜的北韩的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是务农的，啊，他们的山上都。整个开辟成一个种植的一个农地啊，

0: 即使彼此是山坡地也是一样，全部在种，全部种植，大量充分使用那个山坡地，那过着物质十分贫穷简单的生活啊。但大部分都是三代同堂哦，你记性里面看到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孙子在一起的，每天享受呢天伦之乐啊。啊，其实他们每一个家庭呢，就是养老院呐、啊，每一个家庭都有那个长辈在啊，要住在一起啊。那时候我在访视的时候，我就是每一户我都问啊。我们有一天整天访视嘛，访视的时候，我每一户我就刻意问说：“哎，你们觉得你们这样的生活幸福快乐吗？”我们觉得他很贫穷，应该不幸福快乐的啊。我问他们呢、啊，结果几乎每一户的人呢，都面带微笑，他们很。乡下人嘛，都很淳朴嘛，过着简朴的生活，心念也是很单纯的。每一户人家都是面带笑容跟我说，很幸福，我们很幸福，因为每一天都是一家团圆呐，左邻右舍都是均平的、啊，没有比较，印证了刚刚我们讲的、啊，幸福快乐不是拥有的多啦，而是计较的少啦，因为他也没办法计较嘛，因为什么？因为他是共产国家嘛，他是配给制的嘛，政府配给给这些村民们一样的东西啊，几口人就多少数量的这个米嘛，啊，生活物质也是一样啊。那在平壤呢，我们在平壤哦，平壤有巴士跟电车，但是呢，还是走路的人很多。你在平壤的大街走的时候，哎，人来人往都是用走的，走去哪里不晓得，反正路很长，他都在走啊，也有电车。也有巴士，但是很少了。他的农作物呢？哦，那个他们人大部分都用走路的嘛。那个收割呢？农作物收割也是没有机械化的，都是用人去播种，人去采收的。以前我常说，哎呀，我去斯里兰卡，我去斯里兰卡去了七年的时间呢。那时候在新加坡嘛，常常跑斯里兰卡。我说，哎呀，斯里兰卡哦，真的是非常贫穷落后啊。啊，朝鲜的北韩呢是更甚于此啊。可是也因为他们生活维持原始的淳朴呢，加上所有的物质都是国家配给，刚刚讲的嘛，所以彼此之间没有计较心，没有比较心，所以人生也是一样嘛。你如果没有比较，没有计较的话，这是一种恬淡寡欲的生活态度啊。我们访视的许多农村家庭哦，每一户都是极其贫穷啊，然而他们却自觉的什么都不缺。我们向上人回来跟上人报告过后呢，上人就形容北韩说：“哎呀，这个事哈，人家虽然很贫穷哦，哎，人家但是人家很快乐啊，哦，虽然很贫穷啊，但是日子过得很开心啊，哎，那种穷开心啊，对，所以上人说北韩呢是贫而不苦，苦而不怨的国家。哎，这个也要学呢，我们好不容易耶，我们贫就是苦了嘛。”哎，那苦就是怨的嘛，连在一起的嘛。上次不是讲嘛，对，它有微妙的距离。上次不是讲嘛，说伤而不痛，痛而不苦，苦而不怨，对，劳而不怨嘛。哎，我上次有这样讲嘛。啊，它贫而不苦，苦而不怨的国家，它为什么苦而不怨？因为它是听天由命，乐天知命。这个就嘛，这个就是只要还可以，有什么不喜欢嘛？这生活态度就是如此嘛。那可是我们去访视过后。我们更发现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哦，他不但是贫而不苦，他还贫而有理哦。哎，一般哦，我们去落后国家的话，会发现，哎，他因为这个国家经济很落后，对不对？啊，所以他的教育也很落后，啊，教育不普及的，文盲会很多了。可是北韩很奇怪哦，他不但贫而不苦，他还贫而有理哦。为什么？他虽然贫穷，但是教育很普及哦。很少文盲哦，那这个跟我们去非洲啊，去东南亚其他或者中南美洲一些落后国家看的是不一样的哦。啊，一般的贫穷国家就是教育落后，文盲很多嘛。但是北朝鲜、北韩呢，连贫穷的农村呢，都保有十分尊贵的尊重的待客之道。你去到那边，他不会说啊，因为贫穷啦、啊，所以哈、哦、没有受教育嘛，啊，就动作很粗鲁，他不会哦，彬彬有礼哦。斯里兰卡也是一样啊，你去到乡村去哦，那些贫穷的孩子哦，他会给你顶礼耶，因为他是佛教国家啦，虽然很贫穷，但是待客之道很好，这个是在我们先进国家已经没有的了，已经式微了。所以你看， 他们保有十分珍贵的尊重，人与人之间的尊重，待客之道，天伦之道也都维持得很好。其实呢，这种基本的人伦礼仪啊，在我们现在自称物质文明昌盛啊，科技教育科技先进的国家里面呢，啊，随着人人物欲的高涨啊，哦，这个日渐式微了啦，啊，所以两者是强烈的对比哦，啊，所以朝鲜、北韩的人民生活在物质短缺与贫苦之下呢，仍然过着安稳乐利啊，啊，这样子的均贫跟不苦，印证了孔子所说什么？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哎，孔子的《论语》跟近似一样啊，都非常有道理啊。不患寡而患不均，我们常常在讲嘛，对啊，不怕什么分配的少啦，啊，只怕什么？只怕分配的不公正、不公平呐、啊，不平均呐、啊，只怕这样子嘛。可是后面这句我们大家都比较少去念到，我们大多都念不患寡而患不均嘛。后面这一句不患贫而患不安呐、啊，安全的安呐、啊，啊，不担心生活很贫穷，只担心生活不安定呐、啊。贫穷没有关系，但是要安定。对，我们看他们很苦，那是我们用物资的角度去主观认定的、啊。其实他们的精神生活也不输我们呐、啊，不输给我们呐、啊。我们现在平常在都市里面，先进的都市里面啊，得到很好的薪水，退休都想到乡下去种菜啊。现在我们人不是这样子吗？人家早就在乡下种菜了，我们要到老台要去乡下种菜啊，过那种啊那个天人合一啊，啊那种世外桃源的生活啊，啊，对他们精神生活不输给我们。其实我们童年时代的物质生活也不是很富裕。我相信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呢、啊，当初我们小时候呢，我们的物质生活也不是很富裕啊。但是那个时候我们也不觉得很贫苦，因为哦，贫富相差没那么悬殊啦，也无从去比较嘛。我们左邻右舍大概都差不了多少嘛，也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出国的机会啊，啊，所以也没有机会去别的富裕的国家去比啊。人家这么富有，我们这么贫穷，没有也没得比嘛。所以那时候我们也不觉得说，我们很贫穷啊，小时候，啊，所以也没什么奢望跟追求的嘛，所以感觉都还可以啦，日子就这样子过，得过且过，日子还可以过嘛，所以感觉都还可以，还是很喜欢嘛，啊，所以不患贫而患不安，啊，这句话也很好，啊，日常生活中的任何事，时时心存。只要还可以有什么不喜欢的念头，我们自然呢比较能够凡事看得开，比较放得下，想得开，那这样就是解开心灵的枷锁了。很多事情我们看不开放不下嘛，这个心跟境界沾染在一起，捆绑在一起啦，纠缠不已啊，就什么，就是心灵的枷锁嘛。这个心被这个锁锁住了，所以不开心啊，所以要开心啊，让心开啊，啊开心。那在这个上次去北韩这个看灾跟赈灾的日子里面，我们每天呢都是吃什么？那时候很冷啊，那时候大概零下差不多几度而已，不是零下，零上几度而已，但是蛮冷的哦，还是很冷啊。可是我们到那边哦，十天哦，每天哦，我们吃都什么？我们自己带去的香鸡饭跟香鸡面，我们甚至还不能够吃那个灾区里面的政府官员准备给我们东西啊，我们都要玩具啊。上人坚持我们就看灾赈灾的必须吃我们自己带去的香鸡饭香鸡面，甚至我们去那么一个这么受灾这么严重的国家的时候，上人讲哦，你们到那边去吃香鸡饭香鸡面呢、啊？我在金色也是跟你们一样吃香鸡饭香鸡面呢、啊。我以身试教，以身作则的啊，不是叫你们去那边吃那么差，我在金色吃很好，没有啊，上人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在那边吃香鸡饭香鸡面，哎，那中午去灾区看灾或者赈灾的时候，离开饭店嘛，饭店至少还有热水啊，但是离开饭店，那个灾区里面哪有热水给你？所以我们的午餐都是早上要出发前哦，就用那个开水把它泡好的香鸡饭香鸡面都泡好的。可是那么冷的天气，你到了灾区去中午了，都全部被冷掉的啊。所以我们在那边中午都吃冷的，吃冷饭啊。所以想想啊，来北韩看灾，或 或赈灾，也不是你想去就可以去的哦，要有因缘哦。因为总共才去40几个人呢，哎，慈济人多少人啊？多少人想去啊？那想想来也不简单哦。再想想呢，当地的百姓要吃到白米饭，因为他们那时候就缺粮嘛，要吃到白米饭极其不易啊。所以我们身处那样的情境里面呢，就很容易去启发一个人的知足跟感恩呐、啊。所以说，为什么上人一直劝慈济人，呼吁慈济人要见苦知福，人人防事啊，人人要走入黑暗的角落里面去啊，啊，有苦的人走不出来，有福的人就要走进去，走进去干什么？去见苦知福啊，看到哎，你不要再埋怨抱怨不知足啊，你看看还有这暗角角落这么多人是过着这么辛苦的日子啊，啊，看到他的苦才知道说，哎呀，其实我们太富裕了。这个时候就要比了，这个就要比了，就要比下有余了。你看人家过这么辛苦，我们虽然还有抱怨，但是不要抱怨了，还不错，只要还可以，有什么不喜欢？嗯，是这样子。啊、哦，所以呢，到那个地方去呢，身处那样的情境里面，很容易让你啊、哦、触景生情呐、啊，啊、哦、身历其境，你很容易怎么样？很容易借境修行的、啊，借那个境界呢。那修炼我们的心，很有体会的。哎呀，这些人怎么吃的这么差，生活怎么那么贫穷？我们还有什么好抱怨的？比起他，我们是好的太几百倍、几千倍啦、啊，见苦知福嘛。所以日常生活中，如果能用这样子的情境、心境呢，好去观照觉知啊，则碰到任何再难吃的餐食也好，碰到再不顺的人事问题也好。就比较容易怎么样？立即转念呐、啊，转念怎么转念啊？只要还可以，有什么不喜欢啦、啊？对，啊，比下有余啦，物质嘛，比下有余啦。精神呢，哎，永远达不到，比上不足啊。马上做这样的调整，观照觉知啊，啊，这个能够做到这样，都已经在潜藏涅槃的智慧。涅槃不容易啊，对，那高僧大德他往生，他叫涅槃呢、啊，哎。达到一个非常清净、极灭为乐的那种境界去，那个不是我们一般凡夫可以体会得到。可是你可以潜藏涅槃的滋味啊！当你碰到这些逆境困境的时候，这样一转，只要还可以，有什么不喜欢？哎，心念一转，海阔天空啊！那一念心转的万境转啊！哎，这个时候呢，海阔天空，你就是在潜藏涅槃的滋味啦。刚刚讲那个观。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周三玉，我来自台北内湖区。我最想感恩的人是，第一个是我的母亲，她给我生命，育养我，她的身教让我懂得如何包容，为人付出。第二个是我的太太，她把家里照顾很好，让我在工作事业上面都无后顾之忧。我最要感恩的是上人，他给我慧命。所以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蔡良文，我现在在考试院考试委员，那么我也是我们上人的弟子。那么我在收听我们大爱广播的这个过程里面呢，我都非常非常的喜欢，非常非常的欢喜的心来听。因为我们在五浊恶世也好，或者我们在公务也好，我们会发觉人心是不是有一点在浮动。那我们在工作之余，在文法有时候在时间上是比较没有那么弹性。那如果我们能够直接收听到我们大爱网络的电台的话，那么我想在你最那么来收听。那么像我个人来讲，对于有时候他会转播人文讲堂，人文讲堂里面所谈的都很精要的，很摄受我们的人心。有时候在无形中你会发现，你当时的烦恼或当时的无明，甚至你没有办法解决的困难，它就一个点化。甚至我们电台对于品德的部分也非常非常的重视。那因为我个人在编写文官的公务伦理或伦理的教材，我觉得很多很多的这个关怀情，或者说我们公务人员里面的效能还有关怀的部分，实际上都可以从里面加到一些非常圆满的元素哦。所以整体上来讲，我经常在公余或者是很烦恼的时候，我就用我的手机来收听。要听的有心和受用的这个过程里面，都是你可以及时的去看，然后及时的去思维。我觉得这个大爱的网络电台真的是无远佛界，而且真的是可以解决我们很多疑难杂症也好，实际上可以对治我们很多的无明跟我们工作的烦恼。所以我建议大家能够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快乐吗？现代人习惯将吃当作宣泄压力的管道之一，但是营养师提醒，减轻压力要从吃对食物开始。
1: 首先要注意的是六大类食物的均衡，其次是维生素 B 群还有维生素 C、矿物质、钙、锌、镁含量高的食物，可以增强免疫系统，提高抗压力。维生素 B 可以让我们的内分泌调节正常，舒缓我们的压力。含量丰富的食物有五谷根茎类、牛奶、酵母。在维生素 C 含量高的蔬菜中，可以选择深绿色蔬菜。水果的部分可以选择柑橘类，含钙量高的食物有牛奶、优格、豆腐、杏仁，它是天然的神经稳定剂。含镁量高的食物，它们可以让我们的肌肉放松，规律心跳。食物含锌量高，可以调节我们的血糖，让我们的荷尔蒙运作正常。
2: 大家好，我是邓波仁医师，美国慈济医疗置业体，人人以爱互动，有爱的人生最幸福。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爱网络电台。
3: 来充电喽，大爱 Jingle。

0: 中国大陆重庆发生一起山崩事故，大量土石滑落覆盖民宅，民众仓皇逃生，目前死伤不明。台湾民众每天花四个多小时滑手机，无止过度使用，专家提醒有哪些小 people 能够缓解百机制。年轻时他背着孙女募款来盖医院，数十年后孙女穿上旗袍，要传承阿嬷这一份跨越世代的心愿。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7月17号的大爱夜安新闻，我是吕思萱。今天新闻首先带您关注的是国际消息，在中国大陆重庆的彭水县，今天上午9点左右，经传发生一起大规模的山崩事故，而且有大量的土石呢，是直接从山坡滑落，冲入到住宅区，导致当地有多栋的民宅倒塌。可以看到这画面是非常的触目惊心。目前得知至少有7个人受伤，还有2人命危。整个搜救工作都还在持续进行，只是伤亡人数都还有待当局来进一步理清。
1: 太吓人了，10多栋房子现在你看不到影子了，被山体压了，还有一部分就退向屋顶了。
0: 而大量土石瞬间是倾泻而下，激起了漫天烟尘，在附近的居民几乎是仓皇逃生。幸存的民众表示，原先以为只是正常的小落石，但大家是不以为意，没有想到在短短几分钟之内是发生了整片山体滑落坍塌，直接冲往在山脚下的民宅和店家。除了有房屋被土石掩埋之外，更有临近屋江的房屋是直接被推入水中，许多民众来不及逃生，被困在废墟底下，灾情相当惨重。目前重庆市已经出动了100人救援队，携带了专业设备来赶往现场救援，只是山崩的面积过于庞大，有不少区域遭到了土石掩盖。当局也表示，有关于目前的受困还有罹难人数都还有待进一步理清。镜头来关心美国德州南部呢，也是受到连日暴雨，河川水位暴涨，目前得知至少有2个人不幸罹难。而这一次灾害的发生地点就在德州中部的这一条山洪走廊，这块区域呢是属于丘陵地形，它的地质多半都是非常坚硬的石灰岩，所以当降下暴雨的时候，其实这岩石没有办法吸收水分，雨水呢就会沿着斜坡汇集到河谷当中，再加上河川如果暴涨的话，就会引发致命的洪灾。这一次短短3天的时间，就降下了675毫米的雨量，这样的雨量呢，已经远超于当地一整年的平均值。所以呢，水位是直接暴涨了11公尺，大约是来到了3到4层楼的高度。其实，在去年这同样的山洪走廊呢，也发生过一场暴雨洪灾，当时有超过130人不幸罹难。所以这一次当局是不敢。轻忽，德州州长现在已经宣布，有数10个郡都已经进入到紧急状态。
2: 汽车受困洪流，动弹不得。极端暴雨16号倾泻美国德州丘陵地区，导致当地河水在夜间疯狂暴涨，并爆发灾难性山洪。大批救援人员紧急出动，在受灾地区展开生死营救。
3: I've been here since 2000, 25 years, and never seen anything like this.
2: 突如其来的洪水让居民、孩童、宠物都受困。幸好直升机搜救队及时赶到，以垂降方式逐一救出一家五口。
4: We've deployed more than 85 boats and 21 aircraft, more than 200 high-profile vehicles.We've already made more than 230 rescues.
2: 还有房屋被洪水淹到几乎灭顶，德州州长已宣布59个郡进入紧急状态，并预计在周末风暴过去后开始进行重建工作。大爱新闻吴桂珍编译。
0: 昨天为您报道过，加拿大安大略省发生一起严重的山火，而且目前整个加拿大境内有超过800处的野火焚烧，这焚烧产生的大量浓烟就随着强风吹袭南下飘进到美国。在当地时间16号，全球空污最严重的前4名城市全部都在美加地区，包括了第一名是在密西根州的首都底特律，其次是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利斯，排名第3的则是发生火 灾的加拿大多伦多，第四名就是芝加哥。所以美国民众这两天出门的时候，几乎都是看到整片灰蒙蒙的景象，而且空屏指数是严重超标。美国当局已经发布了空屏警报，而且这个范围呢是涵盖了美国东西部，还有五大湖区，甚至是在东北部地区。纽约市甚至还设置了数百个免费口罩的发放点，包括在图书馆、警察局以及消防队，来免费让民众来领取免费口罩。同时呢，也提醒大众非必要的时候尽量减少外出，以免吸入过多的有毒物质对健康产生危害。
2: 雾霾重重，都快看不清世足赛冠军赛的主场馆。加拿大也火烧不停，导致美国东北部等地空气品质拉警报，严重威胁民众与球迷健康。
5: Why does this continue to happen? It's like, I don't remember this growing up that we had smoke and fires so often, but it just seems like it's becoming a new normal that we have to deal with it.
6: Yeah.
2: 民众抱怨，如果不戴口罩防护，感觉起来就像是抽了一整天的烟。纽约市长也郑重宣告，霾害威胁所有市民的健康，最好能待在室内，不要出门。
7: At unhealthy levels, everyone, not just people with asthma and heart conditions, not just older adults, everyone may feel health effects. So today, every New Yorker should take precautions.
2: 纽约市16号启动了空气品质紧急计划，设立了数百个免费口罩的发放点，包括图书馆、警察局和消防队等地。美国国家气象局16号则指出，空气品质警报范围涵盖美国中西部、五大湖区及东北部。民众保护呼吸道健康，不可掉以轻心。
8: But what we're most concerned about is the breathing complications that can happen from breathing in this polluted air. Because basically, one of the particles of wildfire smoke is fine particulate matter. So when you breathe this in, this can go into the lungs and cause inflammation.
2: 大海新闻，吴桂珍编译。
0: 科学家在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发现了一个新的物种，叫做刚果油猴。您看到它的体型不大，而且主要的特征就在于它的嘴唇还有鼻子周围有非常独特的橙色斑块，而且全身呢是覆盖着黑色的皮毛，它还有着细长的尾巴，再加上叫声非常的特殊。由于油猴的数量现在非常的少，也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是濒危物种的名单。而刚果油猴呢，大多都是以小群体的生活。科学家发现，多半呢都会以六只为一个群体，它们的生活范围呢是在森林树冠的最高处，所以很难被人类发现以及拍摄到。而这一次的发掘，也是科学家这75年来在非洲国家发现的第五种非洲猴的新物种。
2: 可爱的身影出现在非洲刚果盆地的雨林中。国际研究团队经过为期4年、上百次实地观测研究，终于确认命名为刚果油猴的研究对象是全球未曾发现过的新物种。
9: If there is something wrong with this population, we can lose species easily because you don't have it anywhere except in this tiny restricted.
2: 研究团队指出，刚果油猴行踪隐秘，吼叫声低沉特殊，且嘴部周围有一圈醒目的橙黄色斑块，容易辨识。考虑其分布范围小，种群数量少，加上栖息地面临生态压力，研究团队建议将其列入濒危物种名单。大爱新闻，吴桂珍编译。
0: 低头滑手机已经是许多人每天最熟悉的动作了，而台湾人平均一天使用手机的时间大约是249分钟。这样的科技其实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也悄悄改变了我们的日常习惯。这让科技超载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新挑战。因为长时间滑手机、打字甚至是追剧，不光是会造成我们眼睛的疲劳，甚至是手指的肌腱还有韧带会因为过 度摩擦而引发发炎肿胀，甚至有出现板机指的情形。所以医师也特别提醒，使用手机每半个小时到五十分钟的时候就要休息3到5分钟，可以做一下伸展舒缓的运动，来缓解我们肌肉的疲劳以及僵硬的情形。
6: 低头滑手机，不论是打字、追剧还是刷社群，不少人一滑就是好几个小时。但医师提醒，拇指反复打字、滑动荧幕，可能让肌腱和关节承受过大负荷。
10: The thumb, can oftentimes bear the brunt of the motion that's going on, when we're scrolling and typing on the phone, and that can really affect the joints and tendons, in the thumb.
6: 医师表示，长时间使用手机可能引发俗称妈妈手的狭窄性腱鞘炎、万岁到症候群以及扳机指等问题。如果疼痛、麻木等症状反复出现，而且每次使用手机都会加剧，就应尽快就医检查。
11: Obviously, you know, mobile devices are here to stay. We're not going to be moving away from anytime soon. So rather than stay here, you know, you can't be on your device. We really just need to learn and think about ways to make the devices compatible with modern life to make sure that you don't have any undue, aches and stresses on your joints, your muscles, and your nerves in your body.
6: 专家建议，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减少使用时间，或每使用15分钟就休息一下。平时也可利用语音输入代替打字，搭配手机支架或握把分散重量，并透过手腕伸展、活动手指及拇指画圈等简单动作放松肌肉，维持关节灵活度，避免双手因过度使用而累积不可逆的伤害。大新闻，廖伟编译。
0: 慈济职工王陈秀登过去呢是背着孙女走上街头募款来筹助志愿，数十年过去，现在孙女接棒，她要延续阿嬷的志愿。下段新闻带您一起来看，先休息一下，3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12: 完了，最恶性的神经脖子母细胞瘤，大概就一年多一点点。老天爷，我还能帮助病人，我两边都帮你扫一下哦。给病人治疗完，那一句病人会跟你说的谢谢，你会觉得很开心。特别早安，今天查房的医师，好好每一天去做有意义的事情。
13: 伊波拉疫情过后，许多人劫后余生，却被恐惧与偏见隔绝。慈济无法常驻当地关怀，但是寻找了在地伙伴，与民爱、西利和蓝宜等非政府组织合作。当世界分离，我们选择共善与连结。
14: 联合国目标：多元伙伴关系。
15: 当前全球灾难频繁，战争、瘟疫、饥饿交织，无数人生活在苦难中。邀请您和更多人付出实际行动，素食和善行。
16: 善心善念啊，那就是祝福啊，祝福就是福气，唯有福气呢，才能挡得住灾难。灵方妙药，唯有读书。

0: 为了躲避战火、暴力与贫穷，他们被迫改写人生的坐标，失去国籍、语言与熟悉的街道，却在另一个地方学会生活，懂得付出。这不是流浪的故事，而是一群人在世界的缝隙里重新找到家的过程。周一到周五人物故事，周末完整的慈善足迹，都在风月同天。
1: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这一节新闻要带您来关心，在六月中的时候，美国中西部遭到了龙卷风侵袭，伊利诺州是受灾惨重，房屋严重毁损，目前还有上百人是无家可归。慈济志工前往灾区关怀，并为当地有23户的受灾家庭发放了限值卡与毛毯，期盼能够缓解受灾居民的燃眉之急。
2: 狂风过后，现场是一片狼藉。住在拖车公园的茱莉亚难忘生死一瞬间。
3: It completely picked up our entire home and just contortioned it, and so we lost everything.
2: 六月中旬，美国中西部遭受龙卷风袭击，数十万户家庭停电。在重灾区伊利诺州查尔斯顿市，则有上百人无家可归。芝加哥慈济人接获红十字会通报，前往看灾，并且立即展开发放行动。
4: Disaster survivors that have been directly affected can get direct assistance from Sioux Chi. Not only direct financial assistance, but they also get the sense that help is on the way and recovery. Things will be better tomorrow.
2: 多年来的合作，他们对慈济有信心。志工不单是双手送上限值卡，真心的拥抱更是给受灾的人最急需的温暖。
3: You guys are amazing. So I mean, I could tell, you know, and I can tell that you guys truly love what you guys do, and that's very important.
5: It will help restock our food, and pay for some of our utilities in our temporary living situation. It'll also help pay for totes.To pack up all of our things that were not harmed in the disaster.
2: 一大早就出门的志工也因为能够帮到忙而感到欣慰。
6: Experience things without knowing it's going to happen, and that makes me kind of sad, and makes me want to help.
7: All I really hope is that they receive some encouragement. They understand that there are people out there thinking of them, encouraging them to get back on their feet.
2: 这次共发放30条毛毯，帮助23户受灾家庭，而爱的流动也抚慰了悲伤，为重建家庭有力量再出发。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李佑达、谢崇甫，美国报道。
1: 慈济在印尼新建的第二教育园区在历经2年时间完工了，这个月15号正式启用。校园内呢，不仅有完善的硬体设备，它更延续了慈济人文的精神，期盼能培育出品学兼优的新一代。
2: 同心合力拉下布幔，共同见证印尼慈济教育置业向前一大步，位在卡布尔村的第二教育园区在祝福的掌声中正式启用。
8: The dream can come true because we have this great love. We have a very good teacher, Master Cheng Yan, to give us all this blessing.
9: 那上人一直讲，就是教育就是人的一个希望的工程。那我们希望大家结合大家的力量，这因为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使命。所以怎么把教育做好？
10: 第一窍。愿慈济学校新建工程顺利。
2: 慈济第二教育园区面积10公顷，在2024年9月动工。校园内设有完善的教学设施，不单是有图书馆、安亲班，还有情境体验教室、游乐场，甚至是游泳池，要提供学生积极且愉快的学习历程。
8: Ya, boleh dong punya cita-cita ya. Di setiap provinsi kita harus punya Cici Thai School. Jadi kita bisa bercabang.Kita jemput bola anak-anak dimanapun di Indonesia, kita bisa mendidik mereka, dan ini saya harapkan itu bisa jadi ya, masa depan Indonesia bisa lebih cerah yang kita cintai bersama.
2: 目前开设幼儿园与小学课程，中学部也在规划中。不单是硬体，教学内容更是延续了慈济人文教育的理念，培养良好品格最为重要。
11: Which is PIK 2 juga adalah sekolah yang kedua untuk yang SPK.Yang kita inginkan, jadi kita sangat berharap bahwa mereka itu adalah menjadi generasi yang kita dambakan dalam artian bukan hanya
2: 启用后即将在7月20号迎来第一批学生，期待用爱打下的地基能培育出更好的新生代。大爱新闻蔡丽文、拉登、迪优，印尼报道。
1: 慈济长期在国内推动安美计划以及环保辅具服务，希望能够为有需要的长者或者是弱势家庭来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今天志工团队与上人的温馨座谈就分享这一路走来的点滴故事，也有家庭是因为志工的无私付出呢，那重新点燃了希望。
12: 林美女是在芦洲推宿的慈济志工，直到2025年儿子感染脑膜炎，让一切变了样。
13: 伊就规身我拢瘫痪啦，但是医生有甲讲一句话，伊讲妈妈你放心啦，囡仔真好运，无去伤到脑啦，去伤到的脊椎神经啦，啊，所以讲这会复原啦，你爱达达甲复健啦。
12: 慈济为林美女儿子申请电动床和辅具，如今复健一年多，身体已逐渐好转。她康复后最大的心愿就是成为上人弟子。
13: 我好心的跟她说，妈妈，但那慈济人怎么那么好，都一直来关心我。我说对，你要感恩上人。
14: 啊，你吼都爱认真复健，嗯，好，家己安尼站啦，嗯，啊，复健。要靠自己。
15: 好，我知。
14: 好，有勇敢啦。
12: 法亲互助，蔚为美谈。身为慈二代的林世豪，体悟长者行动不易，满腔热血一头栽进不同领域。
15: 上林哦，这种同体大悲心哦，这种是让人足感动的。于是我就甲队长讲，我要承担这安眠庄啊。啊，其实吼，我唔是做这道的啦。嘛是袂晓，啊就是哪做吼，哪做一直修改。
12: 慈济安美计划协助许多社区独老和身障者环境与生活的安全。安美团队以及辅具团队有如超人一般使命必达。
14: 我定阿讲，咱唔是为着名，咱呢第一弘扬佛法，行菩萨道。菩萨道呢，拢是呢真正确人间苦难偏多。啊，恁吼拢有一个家庭去了解啦，拢会当知影人生啊是苦，老病搁较苦。咱咧讲夫妻啦，嘛是真多老病，啊，搁再呢。经济较困难，多数拢是吃的人啦。啊，吃的人呢，他所需要的就是菩萨，菩萨之外咯，那他肯定都会有人帮助。
12: 有人家里需要设置扶手，有人移动需要仰赖辅具，有需要的人在那，慈济志工就会出现。大爱新闻判官林明丽、林文森台北报道。
1: 一份善念透过世代传承，我的阿公阿嬷单元要透过孙子辈的眼光来看自己的阿公阿嬷是如何成为善良的典范。今天要认识这位慈济志工，他叫做王陈秀登。秀登阿嬷的个性是非常的冲，年轻的时候他听闻上人要筹募盖医院，于是他就背着孙女到处帮人煮饭来募集爱心。在孙女眼中的秀登阿嬷是一位非常厉害的角色，因为不识字的他，为了要写劝募记录，77岁的时候才开始学拿笔学写字。而阿嬷也希望有朝一日孙女要来接棒做慈济。如今呢，愿望成真了，因为孙女王一婷，她果真穿上了阿嬷当年的旗袍，完成了志工受证，也自信地说，这一次她要接下阿嬷的棒子，换她继续往前冲。
16: 阿婆不用担心，我会继续努力，把你的精神一直延续下去。
17: 今天得吃八块的黄金蔬菜。
16: 阿婆给我的感觉是那一种很冲很厉害的人。你
18: 你看他以前做资源回收，一台机车装得满满的。后来他想捐钱给当时的花莲慈济医院盖医院，什么都不会的他就背着我在三家公司帮忙煮饭，感动了很多人，大家一起捐钱帮忙医院盖起来。
17: 阿婆都帮我写了，写到他。
18: 阿婆以前不识字，更不会写字，他的劝募本都是阿公帮忙写的。后来阿公过世了，阿婆为了要写劝募记录，才开始学写字。那一年他已经77岁了。这两年的劝募本改成线上，他也会用 APP 上传捐款资料，真的很厉害哦。阿婆以前跟我讲，希望我可以接棒做慈济志工，但是我一直觉得做善事不用受证也可以做。然后阿婆年纪越来越大了，常常就跟我讲她要捐大体，所以有一天我突然跟阿婆说我要培训做慈济志工。
19: 正面啊，正面啊，今天来看看
18: 这次阿婆让我穿着她以前的旗袍上台受证，就像这几十年来一直背着我、陪伴着我、带着我在这条人生路上。
20: 真的很不好意思这么晚让你等这么久，让你等这么久才看到我培训受证。
21: 阿婆等到了，再说等这么久等到了。
18: 我是王一婷，她是我的阿婆王陈秀登。未来我们将一起做志工，继续向前冲冲冲。
1: 下段新闻的封面故事来自大海的礼物，要带您来看一段人与大自然共存的故事。休息一下，三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17: 叫叫叫叫好，坐好。
22: 好，你好，我载了呀。
17: 无啦无啦，我会给你好保护好，好。
5: 好，
17: 我
5: 把请起来，
22: 走。那是我跪的啦，哎，没有差，我早走了，急性出血，脑中风，这多条耶，
23: 右，左，右，左，啊，
5: 不简单，
24: 不简单哦，
5: 是，天福就像自己的弟弟呀，啊，我爸妈中风啊，这个我们就可以感受到那个不方便，而且他是一个，现在只剩一个人。可是他旁边的居服啊，或者是各方面那个复健过程的那些善友，你就会觉得他的鼓励是非常的大的。对，阿公，
25: 被上帝也帮打
24: 的。今天叫我帮耕你了，你来叫我帮耕，看要安怎。
26: 感恩阿祖，在这片土地种下这株家东树，陪着我们长大，也静静守着这个家。我们在树下学会相伴，学会彼此依靠，让心更靠近，更让力量慢慢凝聚。未来我们会像大树一样，团结彼此，守护社会家园。

那堂摄影课题目是拍一张有光的照片，有人拍太阳，有人拍灯火，只有他拍下善意，一个女孩正在安慰害怕发抖的小狗。原来善意也可以是世界特别的光。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明天就是周末假日了，天气状况如何呢？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明君。
1: 气象看待陪你聊天气，大家好，我是李明君。今天大部分地区阳光露脸，画面是今天下午的官渡静思堂，蓝天白云，绿树成荫。而好天气导致了气温飙升，今天最热在新北新店的区尺37.5度，再来是台北士林的社子达到了37.4度，明天西部还是可能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小心热伤害。明天到周一天气差不多，主要是多云到晴，南部会有局部的阵雨或是雷阵雨，部分地区会有大雨，午后大台北还有各地的山区都会有局部雷阵雨。周日周一午后雷阵雨的范围扩大到了苗栗以北还有宜兰地区，而明天早上中部也可能会有零星的降雨。至于周二到周五多云到晴，午后中部以北宜兰花莲还有各地的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部分地区会有大雷雨。收Follow Me 为您掌握天气的重点，明天各地紫外线过量级到危险级，大太阳底下15分钟就可能会晒伤。这一阵子午后常有雷阵雨甚至大雷雨，户外要小心。台湾和外岛13个县市可能有8级的强阵风，相当于轻度台风，招牌和看板最好固定住。而菲律宾东方的热带性低气压 TD12 今天减弱为一般低气压，不会变台风，不过下周可能有其他扰动的发展，密切观察。接着来关心各地详细的天气预测。北部地区桃园到苗栗晴时多云，台北市和新北市午后有短暂雷阵雨，还可能会有局部的大雨，高温上探36度，感受闷热。中部地区台中和云林彰化多云或晴天，嘉义和南投局部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山区要注意溪水暴涨还有土石松动。南部地区台南高雄和屏东多云，有阵雨或雷雨，上探34度，穿着尽量要宽松还有透气。东台湾维持晴时多云，外岛的澎湖有阵雨或雷雨，金门和马祖晴时多云，外出注意防晒。接着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0: 好，谢谢明君。再来是今天的封面故事，来自大海的礼物。故事主角呢是盐，因为它不只是餐桌上的调味品，这更是一段人与自然共存的故事。在法国西部的滨海盐田呢，工人是依靠着非常炙热的阳光还有海风，凝结出非常珍贵的盐之花。如果镜头移到北非的阿尔及利亚，这高山盐湖里头延续着则是千年手工的采盐技。其实盐的形成是需要时间来淬炼的，所以它也同时记录着人类与土地相依互存的痕迹。
2: 空拍看起来像是大地色系的调色盘，一稀稀排列成方块状的盐田，在阳光的照射下，还能看见有如雪花洒落般的白色盐结晶。
3: Le vent est plus important que la chaleur, oui. Le vent nous fait plus de sel. Mais par contre, ce qui est pour la fleur de sel, ce qui est bien, c'est qu'on a vraiment des gros coups de chaleur et puis qu'après, il y a une légère brise.
2: 这里是法国西部滨海罗亚尔大西洋省，在全球暖化带来更强烈的日照和干燥气候之下，制盐工人正忙碌地延续百年传统。海水被引入盐田后，必须靠阳光和海风自然蒸发，当水面形成一层极薄的白色结晶，就成为珍贵的盐之花。工人会在适当时机轻轻地将这层结晶捞起。至于一般的海盐，则是等水分完全蒸干后，盐分沉积在盐田底部，再由工人刮起，堆成一座座小山。保留传统采盐方式，在阿尔及利亚的卡比利亚山区，一座高海拔的天然盐湖，采盐是当地居民赖以为生的工作。
4: رانا نخدموا فيها وما زال إن شاء الله نحكموا فيها الجد الجد إن شاء الله إلى حيان الله نزيد نوضو دراري صغار يتعلموا وعلاه رانا نأكلوا فيها الخبزة
2: 天然盐湖叫做塞布卡，村民说祖先从罗马时期起就在此采盐。
5: يجيبوا الملح يستخلصوه يطحنوه ويبيعوه في الأسواق المتواجدة أو التي تقام أسبوعيا، وحتى يديوه للخارج عن طريق بعد دخول الرومان والمسلمين كانوا يديوه للمناطق متعددة في إفريقيا وحتى في أوروبا.
2: 无论来自海水或源于湖泊，盐不只是为了食物增添风味，其故事更像是一个地方的生命脉动。在世界不同角落，盐之花亦或是湖盐，产出的背后都来自时间和淬炼，记录着人们与自然彼此依存的痕迹。大爱新闻张丽编译。
6: 花莲万里溪堰塞湖持续升高，预估最晚在19号晚间就会出现溢流，所以现在各个单位是严加戒备来加强防护应应。空中俯瞰万里溪堰塞湖湖面，蓄水量来到临界点。面对溢流风险，17号依然维持红色警戒，林保署推演三种情况，中央与地方持续监测。
7: 虽然没有看到大体明显的破坏，可是在这段。

0: 乐活会馆相亲超过八天无法回家，凤林镇公所携手公益团体安抚不安的心，
1: 要带给这些在这边的民众最简单的陪伴。那其实方场的部分、放松的部分，觉得是一个好像可行的方式。我们也会持续的去关心这社区里面有什么样的需求，度过这一些在这边等待的日子。
2: 这一段时间得要好好把自己照顾好哦。
3: 这样子的安排是非常好的，让大家像我们老人家还有我们就不会无聊，也会很开心这样，对，忘记那种情绪上的问题，紧张啊，不愉快。
4: 现在我们的社会处以及我们所有的公益团体的适时的安排的一些心理的疗程或者所做的课程，类似我们在健康站在福气站一样，稍稍的缓解了他们情绪上的一些的不如意。
0: 夜色湖警戒尚未解除，生活方方面面都受影响，乡亲只期盼尽早回归日常。大爱新闻蒋邦彦、邓明仪华联报道。
5: 正在高雄金丝堂进行的贝蒙论坛，志工今天向国际学者展现出了慈悲科技的精神。
6: 就算下雨，行动厨房也能随时开火。慈济运用科技与创新技术，增加防灾韧性。
7: 这是几个人？
8: 两个。
6: 隔屏与福慧床，让国科会的贝蒙论坛成员不断赞叹。
9: It's very comfortable.
10: Yes, it's so.
6: 论坛在高雄静思堂进行，见证扎根社区的志工实力。
11: 我们召集人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有什么灾难发生，我就要赶快抱着员工放下手边的工作，一起来投入救灾的工作。
12: 各种灾难呢，我们现身说法，就是志工实际上一个付出哈，不管是地震也好，不管是台风也好，当有灾难的时候，我们如何来启动？
6: 实业家也能是防灾士，透过论坛参访学者，深入了解慈济志工在防救灾中的力量。
13: I've learned from your organization is that there is a level of care in people's emotions, people's mind, and I think that this is the embodiment of that. So this is an attempt to give people the best they can.Have in a situation of disasters.
9: So, like how the wisdom that I'm seeing a glimpse of the wisdom from the collaboration. You are humble. The foundation is coming from a position of being very humble and saying we can contribute. We will give our best effort, but our best effort is not enough. We need other people to work with us. That is very inspiring.
6: 以慈悲融入行动，用智慧支出韧性。透过论坛贴近防灾第一线。大爱新闻陈怡贞、王昭忠高雄报道。
5: 国内的新冠疫情连续五个星期持续升温，疾管署也预估在下个月就会进入到高峰期。
14: 不习惯戴口罩，也有比较会传。
15: 现在会担心新冠肺炎病毒吗？
16: 不会。
15: 为什么？
16: 它好像跟生活已经融在一起了。没有那么紧张了。
17: 戴口罩的民众逐渐减少，有些人以为新冠肺炎疫情已经过去，其实不然。
18: 它的并发症大部分还是以呼吸道为主，可能就是并发细菌性的肺炎，然后甚至有呼吸衰竭的一个状况。
17: 长辈、癌症和慢性病患以及免疫力较差者，一旦感染新冠病毒，仍有发展成重症的风险。从2025年10月至今，台湾本土累计136名重症病患，有18人往生，其中长者占70%，慢性病患占80%。这当中又有95%的族群没有接种本剂的最新疫苗。
18: 旧的疫苗的保护力，除了随着时间它会慢慢递减之外，那新的病毒株出现，它的保护力也会。变得比较差，每年建议施打，特别是像这种有慢性潜在的疾病的，高血压、糖尿病，那65岁以上的慢性阻塞性肺炎的个案，那都会建议施打疫苗。
17: 新冠病毒并未消失，而是慢慢流感化、季节化。每逢病毒变异或是群聚活动增加，都可能带动疫情反弹。民众除了接种疫苗、勤洗手、戴口罩和保持良好生活习惯，都是预防感染的有效方法。大爱新闻张泽仁、郭继宗台中报道。
5: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夜安新闻，稍后要请您继续收看。

0: 您法白系列这次讲的都是师姐们的故事，师姑们的故事，所以我会觉得还蛮重要跟蛮动人的地方，去告诉大家早期慈济其实就是透过这些婆婆妈妈们一点一点的累积起来的。
1: 师父说吼，那是大家拢来加减观光，安尼病医就起起来，就会当帮助后生的病人。
2: 朝生它有一定的仪式跟节奏，当你一个人的时候，它是一种好像在行禅的感觉，但是一群人的时候，那个力量又可以更凝聚起来，大家往同一个信念去前进的那种感觉。
3: 我觉得师姐最让我难忘的就是他到现在都还是非常的谦虚，他真的发自内心想要帮助别人，而且他不觉得他在做善事，他觉得他就是在做一些日常的事情。
4: 最珍贵的地方应该就是提醒现在的人，前人到底做了哪些耕耘，他们付出了什么，怎么样奠定了基础，然后让现在的我们能够继续的努力下去。他们早期真的真的为了要帮助别人这件事情，真的做了太多了。

责任的实业家，坚守绿色透明的承诺。当我们照顾好地球，地球也会照顾好我们。

0: 人生游戏，游戏人生。
1: 你那真是要给搬出去哦！你永远别再回来了。
2: 我那哦无赚到大钱哦，我嘛绝对袂再回来。
3: 你到底要安怎的结果？这一切拢看你家己啊啦！
0: 声一响，好戏登场。
4: 有老师的幸福联络部第34集，头痛的原因。

0: 来，眼睛看左边，看右边，好，现在看上面。好，眼睛有点肿哦。好，来，现在嘴巴张开啊，看看喉咙有没有发炎哈、哦。还好，没有鼻塞、咳嗽、流鼻涕，那头痛应该不是感冒引起的。
1: 因为周先知在跟同学打躲避球的时候突然昏倒了，我才知道他最近常常会头痛，视力也越来越差。他妈妈说，搞不好女儿只是想偷懒才故意说头痛的。但是我却很担心周先知的身体可能出了状况，所以特地陪着周先知到认识的诊所去检查。
0: 妹妹啊，你的头痛是紧绷的那种痛，还是只有一边在痛，还是整个头都爆开那种痛？
2: 好像是紧绷的吧。
0: 那是突然痛起来，还是慢慢的越来越痛？
2: 都是突然就头痛了，有时候跳绳还是打球的时候也会头痛。
0: 好。妹妹先到旁边坐一下，好。
2: 哦，谢谢医师。
3: 医生啊，我女儿要不要紧啊？
0: 周太太，刚刚我帮你女儿做了初步的检查，目前查不出有什么毛病。
3: 哦，那就好了。她哦，三天两头就头痛，昨天哦还在学校昏倒呢，我真的被她吓坏了。
0: 目前看来啊，应该不是贫血造成他晕倒。不过，我发现他眼底视神经啊有浮肿的现象，有可能是脑压过大引起的，才造成他的视力模糊。啊，
1: 脑压过大？医生啊，你的意思是？
0: 其实头痛造成的原因啊有很多啦。不过我这里毕竟是小诊所，没办法帮他做更详细的检查，所以。我建议你们哦，再带他到大医院去做更进一步的仪器检查会比较保险。不然哈、哦，如果耽误了治疗的第一时间，那就不太好了。哎呦，
3: 啊，可是我连要挂哪一科都不知道，怎么带他去医院检查了？
0: 不用担心，我有个学长在高雄医学院的附属医院，我可以直接帮小妹妹转到他的门诊。
3: 去大医院就能够检查出什么来吗？
1: 周太太，先知还那么小，头痛的问题可不能不当一回事啊。
3: 我知道了，那就麻烦医生了哦。
0: 好，那我去联络一下，让你们可以尽快过去做检查。
1: 好，谢谢你啊，医师。
0: 不会不会。
3: 那也听起来哦，感觉不太好呢，怎么办呢？
2: 妈妈，对不起，让你担心了。
3: 我的宝贝女儿，你不可以生病的、不然哦，我怎么跟你爸爸、还有你爷爷、你奶奶交代啊？
2: 我也不想生病啊。老师，我明天不就要继续请假了吗？
1: 这个你不用担心，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身体顾好。请假的事情老师会帮你处理啊。
2: 可是我已经开始想念班上的同学了，尤其是李金梅，她一定很担心我。
1: 如果医师检查出来把你的头痛治好了，你就可以回到学校上课了。
2: 老师不用帮我请假太多天哦，我一定很快回学校上课。
1: 好好好。

0: 快十点了，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啊？
1: 雅雅，你该上床睡觉咯。
0: 可是我还没有拿联络簿给爸爸签名。
1: 好啦，我会提醒爸爸的，快去睡觉了，快点。
0: 不要，我就要等爸爸回来嘛。
1: 你爸又不知道几点才会回来，难道你想要等到天亮啊？
0: 哎呦，妈妈，你再让我等等看嘛，说不定爸爸等一下就回来啦。
1: 好，那你只能再等10分钟哦。妈妈先去洗澡了，好。
0: 耶！

0: 美英啊，电话我来接。不好意思啊。喂。好好好，你稍等一下啊。美英啊，电话是找你的。
1: 喂。王太太啊，不好意思，因为我先生在等一通很重要的电话，明天我再打电话给你好不好？对对对，好好好，我明天早上回你电话啊。抱歉啊，感恩。
0: 谢谢你，刚刚不好意思。
1: 没关系，我看你要不要改变约定啊，干脆换你打过去好了。
0: 问题是我打过去，黄先生他不在家也没用啊。
1: 也对，那我们只好继续守着这支电话咯。反正王宝钏都可以苦守寒窑18年了，我们有老师应该也可以了。
0: 可是 我憋了好久才想去上厕所，结果电话就来了。哎呀，真怕膀胱无力呀、啊。
1: 有老师憋尿啊，有爱健康的，赶快去上吧。电话我来帮你接。
0: 那如果待会电话来了，暗号你还记得吧？
1: 我知道，如果电话打来没出声的话，就问他是不是黄姿雅。他如果说是，就可以挂掉了。
0: 对对对对对对，那我马上回来啊。
2: 亲爱的周先知，我要跟你说对不起，身为好朋友却没有注意你的身体。
3: 不准一出来敲陈家庆。好啦，
4: 陈家庆已经上课了，你不要再闹了好不好？
2: 李金梅写得很好啊，借参考一下嘛，干嘛那么小气？
3: 卡片还我啦。
5: 你们在做什么？
3: 老师，陈家庆欺负我，人家很担心周先知，想写卡片给他，陈家庆却抢人家的卡片开玩笑。
5: 陈家庆，
2: 老师，对不起啦，其实我也是想要关心周先知啊，可是又不知道要怎么写卡片，所以才想看看李金梅怎么写。
6: 老师，我可以帮陈家庆作证，因为昨天我和他一起去书局买了一张慰问卡。
2: 邱东敏，谢谢你帮我作证啊。
5: 卡片内容也是个人隐私，一定要经过对方同意才能看，下次不可以再这样恶作剧了，知道吗？
2: 知道了。李金美，对不起，请你原谅我，我卡片写好也可以给你看。
3: 算了啦，我不生气了。
5: 好，周先知如果知道大家都这么关心他，一定会很高兴。
4: 老师，周先知今天也不能来上课吗？
5: 是啊，今天他请假去高雄的大医院做检查了。
6: 啊，到大医院检查哦，看起来很严重哎。
5: 好了好了好了，各位同学安静一下，我们开始上课吧。上一次数学已经讲完第二单元了，接下来
7: 刘老师暂停一下。你们班周先知的妈妈从医院打电话来找你了。
0: 啊，现在吗？好好好，我马上过去。
7: 快快快，
0: 各位同学你们先自习啊。
8: 怎么这样子？

0: 喂，周太太啊，我是尤老师。
1: 老师，医生刚刚跟我说，
0: 周太太，你镇定一点，医生说什么？你别急，慢慢说啊。
1: 医生说，先生的脑袋里面长了一颗瘤了，他得了脑瘤。
0: 啊？真的是脑瘤？
1: 我也不相信啊，我们先生哦还那么小，怎么会长瘤啊？那以后要怎么办呢？老师，我好害怕，我不知道我应该要怎么办呢。
0: 好好好，周太太，你先冷静一下。那医生有没有说脑瘤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
1: 我不知道呢，我一听到是脑瘤，我整个人都昏昏去啊！医生说我说什么什么我也听不进去了啊！
0: 那你联络周先生了吗？如果还没有的话，我帮你联络他，然后我们马上去医院找你们，你等我们哦。
1: 好。我们在。

0: 你们会不会搞错了？我的女儿今年才几岁，怎么可能长脑瘤呢？
1: 周先生，你先别急，待会啊，我们先听医生怎么说，然后再慢慢问个明白。
0: 好好一个孩子，只是来做一个头痛检查，就查出了个大毛病，叫我怎么能够接受呢？
2: 一定是弄错了啦。我不相信我们现实真的病得那么严重了。
1: 周先生、周太太，你们先别急。医生来了。医生，请问一下，先知目前的情况怎么样？
3: 我们啊，帮周小妹妹做了脑部断层扫描，查到她脑下陷的地方长了一块肿瘤，所以呢，才会影响到她的视力。
0: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3: 这个幸亏发现得早，周小妹妹的肿瘤不是很大，所以呢，我建议赶快开刀拿掉肿瘤。
0: 只要开刀就可以好了吗？
3: 这个肿瘤切除以后啊，我们还要看病人复原情况，再来决定是做化学治疗，或者是放射性治疗。
2: 先知从小到大都一直很健康啊，顶多感冒打一个针啊。现在你不但要给他开脑啊，切掉肿瘤，还要叫他做化疗，我们大人听了都很害怕啊。你叫我女儿怎么受得了？
4: 这个，
1: 周先生、周太太，医生跟你们的立场一样，大家都希望先知能够早日恢复健康。
0: 为什么我女儿会得出这种病啦？
3: 脑瘤产生的原因啊，到现在我们也查不出来，有可能是病毒感染，或者是外伤造成，那也有可能呢，是因为遗传或者免疫系统出了问题。
2: 你说什么都我也听不懂了啊。我要送先知我去北家医院的，也许我会送他一点事都没有。
1: 周太太，我们现在应该把握时间，让医生赶紧来治疗先知的病才对。
3: 是，周先生、周太太，请你们相信我们，他的病啊，不能再拖下去了。
0: 这

0: 先知啊，哎，你看哦，是谁来看你了？
1: 老师。
2: 你不用起来，医生不是说过了，要你乖乖躺着休息吗？在医院里面啊，医生最大，你要乖乖听话哦。
1: 老师，我爸妈都不让我回家，你快帮我跟他们说我没事了，可以回去上学了。
2: 啊？周先生，我想还是应该跟先知说他的病情。
3: 可是老师，我实在说不出口啊，怎么办？
1: 爸妈，你们怎么了？是我哪里做错了，让你们不高兴了？
4: 不是你的，
3: 哭死
4: 我！我哭也不行啊，我心里难过，女儿要受这种苦，为什么老天爷不保佑她平平安安的？为什么？
2: 好了好了，周太太，医生说过了，先知治愈的几率很大，而且我相信菩萨也会保佑她度过这次难关的啊。
1: 老师，我的病很严重吗？
2: 你不用害怕，医生跟我们保证一定会治好你的病，不过你必须要在医院住一段时间好好治疗。
1: 那如果我的病治没有好，那我就要变成天使了，对不对？
3: 你在胡说什么啊？
1: 我们家隔壁的陈姐姐不见了，妈妈不是说她飞到天上当天使了吗？可是我不想当天使，我只想回学校上课。
4: 妈妈不会让你一个人走了，我会带你回家，我们马上回家了啦。
3: 我听说同事啊，他爸爸吃了一种草药，那个肿瘤就不见了。我现在马上回家打电话去买草药给先知吃。
2: 周先生，你等一下。我知道你们两位都很急，可是现在先知的病不能够再耽误下去了，最重要的就是要对症下药，不是病急乱投医啊。你们不要急啊。
3: 老师，我知道，还是先给孩子治疗吧。

0: 回来了。周先知怎么样？
1: 你还没睡啊？这么晚了，你怎么不先休息呢？
0: 你没回来，我一个人也睡不着啊。
1: 谢谢你等我回来。
0: 都老夫老妻了，干嘛这么客气？
1: 师父说，爱在心里，口常开。我真的很感谢你这三十年来一直陪在我的身边。
0: 你以前跟我求婚的时候都还没说这么好听呢，不过啊，我听了还是很高兴。
1: 唉，人生真的很无常，看到先知躺在病床上，我深深觉得生命的脆弱。我们现在能健康地活在当下，真的很幸福。
0: 所以师父才教我们要抱着感恩的心来面对每一天啊。那周先生他们夫妻还好吧？
1: 我请潘师姐帮忙通知高雄分会的师兄姐去医院关怀一下周先生跟周太太。我担心他们慌乱的心情会影响先知挑战病魔的信心，如果有师兄师姐在医院陪他们，他们也比较不会胡思乱想。
0: 医院有医生跟师兄师姐帮忙，倒是你打算怎么跟学生说这件事呢？他们都是第一次面对生死的问题，一定跟周先知一样害怕不安。
1: 这个，你真的考倒我了。师父说的对，这世界无时无刻不在对我们说法，点亮自己，照亮别人，生命才会变得有价值。

卓声若响节目由慈济人文置业中心广播部录制，监制慈韵、张嘉玲，制作王秀芳，导演杜满生，音乐音效高金霞，助理执行李志明，尤正清、陈于宽饰演，林美英、林小柔饰演，邱东明、贾文安饰演，黄姿雅、李云晴饰演，陈嘉庆、李明君饰演，蔡美芳、陈应君饰演，周先知、涂雨瑶饰演，李先梅、陈妍希饰演，姿雅妈妈朱嘉怡饰演，先知妈妈林小柔饰演，医院医师陈炯宏饰演，诊所医师贾文安饰演，先知爸爸洪主任涂德奎饰演。感谢您的收听。

0: 爱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李红丽，来自大陆的广州。我的公公婆婆都是教育工作者，他们将我的先生养育成谦和有礼的青年，我的心中充满了感恩。而我的父母在我大学毕业前后已相继往生，所以我在结婚时就将公公婆婆当成自己的父母，而他们也疼爱我，真的如女儿一般。这份超越血缘的骨肉亲情让我知福惜福再造福。2010年投入慈济，在敬老院关怀中，我们对不相识的爷爷奶奶都可以亲切拥抱，说出我爱您，对自己的公公婆婆为什么不可以呢？爱要及时说出来，不要再留下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后来我常常与婆婆挽手同行，在他们生病住院期间，帮他们洗头按摩陪夜，同病房的人都说这个女儿真好。带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2: 芦树呢，对身体有益而无害的啦，而且对大地、对气候呢，都是有帮助。
0: 素食新风潮，运动员吃素，健康一百，体力满满。台南的卢素娥来做见证。
3: 我来自台南医疗志工，非常开心看到世大运的选手吃素。我们全家都是运动员，我们全家都吃素，儿子也是胎里素。他在体能素科考试的时候还拿到满级分。很多人对吃素会质疑，但是我们一点都不怀疑，吃素是又有耐力，耐挫力又高，不怕挫折。这一点我觉得吃素人是比别人更有耐挫力，然后越挫越勇的勇气。我觉得运动员就是这样。
0: 好话一句，大爱 Bingo。
4: 用真诚的心在付出就是修行。
5: 我是人文真善美黄景毅。
4: 我是随师志工慈阳。
5: 欢迎收听
4: 大爱网络电台。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锦峰。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的单元，很荣幸能够邀请到慧琳老师来到节目。慧琳老师她从小因为罹患小麻痹而行动不便，但是呢她克服身体跟心理的障碍，她发挥生命的良能，从广告公司的设计师能够努力的做到了艺术总监呢。
0: 那后来呢转到了百货业担任组长跟科长，那也在餐饮业担任行销公关部的协理，那对外代表集团成为这个发言人，那也投身公益，成为原作教育基金会的志工。同时呢他也是杨玉兴立委国会办公室的志工，还有众社会企业的友善特派员。那慧老师是以同理心来发自内心真诚的为了他人来设想，不自我设限，然后发挥他的生命的潜能，他也在推动友善无碍的这个生活环境来努力哦。
1: 是啊，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2: 谁是大来宾。
0: 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
1: 欢迎老师。
3: 欢迎。大家好，我是慧琳。
0: 哎，你好。
1: 老师在这个4岁的时候就罹患小麻痹啊，当时呢，哇，原本是捧在手心上的这个长孙女啊，就阿嬷疼啊，爸爸妈妈疼啊，没想到居然生病了。
0: 当时是什么状况可以分享一下？
3: 当时因为我从小个子就比较高，然后也不用爸爸妈妈怎么照顾，反正家里小孩多，就想吃什么要干嘛都行，就有一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我就跟我妈说要她抱我，我妈就觉得你自己起来就好，你干嘛要我抱，他就觉得很奇怪，那就是从那一天开始，原来发现哦是小麻痹。
1: 那有去给医生看吗？还是确认？
3: 有去台大医院给医生看，然后在那个时候应该也是一个大流行嘛，所以医生也是有做基本的一些治疗啊处置，但是没有立即有什么起色，所以家长都很担心。那时候我记得也是听爸爸妈妈讲的，他们就找了那种推拿师傅之类的这样子的民俗疗法，然后偷偷带进医院，然后在医院帮我做额外的治疗。
1: 是，当时确实是非常的艰辛哦，因为我们慧琳老师是比较这个高大的身材啊，那妈妈就这样逼我们哦，从台北啊、基隆往返这样子来治疗哈。可是当时还有妹妹啊，妈妈的那个辛苦，这我们心里都觉得说真的很不舍。
3: 对，其实是现在就是你年纪越长，你会发现回想那时候的情况，你会觉得说，如果是自己是妈妈的那个状态，真的是很厉害。
1: 是啊，哇，这妈妈真的是很伟大哈、那可是妈妈是很严格的哦。他不是说我们身体不方便啊，他可能就纵容我们，完全没有。
3: 对，就是反正我是家里老大嘛，妹妹如果捣蛋的话，我就倒霉。大家就是排队一个一个受处罚，那我就是那第一个，
1: 就是姐姐嘛。
3: 对啊，
0: 那爸爸呢？爸爸应该是对你来说，爸爸是半黑脸还是半白脸？
3: 我认为爸爸是白脸，因为在以前早上就是妈妈带着大家嘛，那晚上我们睡着了，其实爸爸不见得回来了，因为他的工作，我们住台北，他的工作在桃园，交通其实很不方便，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高速公路，
1: 是啊，
3: 对，然后所以他一大早就出门，那回来的时候其实我们都睡了，
0: 爸爸妈妈这样
1: 真的是很辛苦。
0: 是， 慧玲姐以前从小真的在这段过程确实求学的时候应该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出现，譬如说像可能是不是有一些困难，或者有一些老师或同学的一些协助，那这个部分您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3: 好，上学的话，小学的时候，我其实现在想想，小孩子小时候其实就是顽皮，
1: 对。
3: 然后以现在的流行的语言来说，就是霸凌，就是在放学路上围着你取笑你。小时候的心理素质没那么强，你听到人家围绕着你，然后一直取笑你的缺点的时候，是会害怕，会哭，
1: 是一定的，
3: 对。当然回家就是妈妈看到说你怎么在哭，
1: 很心疼哦，
3: 对啊，就跟妈妈说遇到同学怎么样怎么样，妈妈就会教你说其实你就不要理他。老实说其实我们都会劝人家说哎，你不要理对方怎么样，但是你真的遇到的时候还是没有办法。可是也很感谢这些同学，因为就是一次再一次的让我的心理的素质越来越坚强，
1: 对啊，越来越坚强，
3: 对，
1: 那时候老师其实对我们很好，
3: 对，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其实每个班级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个或两个像我们这样小麻痹的同学，那我们班是只有我一个。我那时候念民权国小，我老师叫陈琼珠，那他就有点像我妈妈的角色，在学校里面他不会对我有特殊待遇，反而他会鼓励我去做一些事情，例如说因为我不用参加招会，所以同学去参加招会的时候就是在教室里

0: 同学有什么不懂的字会来问我、嗯、那我觉得这是跟长期阅读有关系，因为养成阅读习惯有很多困难的字就会记得，因为没看过、嗯、那你就会记得，
1: 对对对、
2: 嗯、对啊，就是、常常做呢我们就会变得很熟悉、哦、
1: 没错、嗯、是不是也可以聊聊同学呢？对，
0: 好，其实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同学的陪伴、嗯、那因为我其实念过两个高中、嗯、那一般人会觉得哈，你怎么会念过两个高中，应该是可能念完之后转学吧，我说不是、嗯、我两个高中都有毕业证书、
2: 嗯、哇好棒啊，
0: 我第一个高中念的是金欧女中，
2: 是
0: 在念金欧那个时候其实我还是就是维持一个从小就是很内向害羞，我甚至不敢上台讲话、嗯、我上台会发抖紧张、嗯、
1: 很害怕、
0: 嗯嗯、但是在我高二的时候我们班上进来一个同学，那这个同学很特别、嗯、他很主动的靠近我、嗯、然后就会找我聊天，以前我就是下课然后就搭公车回家、嗯、那他会拉着我去永康街逛逛逛之后再回家、嗯、然后要考试的时候他就会带着他的课本，然后就硬要住我家、嗯、然后就跟着我一起就是熬夜看书考试、嗯嗯、他陪伴我的方式跟我的就是相处我学习上倒蛮多的、嗯、让我敢对陌生人讲话，嗯，也可以上台，其实这是慢慢的转变，
2: 是啊、嗯、就因着有这个当时你称他虾米嘛，
0: 是是是、
2: 哦、他一直带着你啊，真的让你的这个整个心房都打开了一样啊、哦嗯！还可以代表我们班级学校对内对外的这个海报比赛、
0: 嗯、对，
1: 嗯，是啊，很棒，总是有这些好同学哦、嗯、那之后你念是复兴商工嘛，对不对？那时候诶，为什么会想要念这个？
0: 应该是我金欧毕业之后、哦、那那个时候我没有想要考大学，
2: 是，
0: 但是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找工作，
2: 对啊、嗯、我们适合做什么，
0: 对，我就想说我适合做什么，嗯，刚好我妹妹她在准备考复兴美工，嗯，她后来考上夜间部、嗯、那我就看她在做功课的这个过程当中觉得说哎，她的功课好有趣、哦、嗯，然后我就会想说那是不是可以学习有关这方面的、嗯、那因为他是念夜校、嗯、当时我们夜校转日校必须要考试、嗯、所以他也就带着我然后教我一些基本的就是术科的练习、嗯、然后后来我就去考，然后就考上日间部、
2: 嗯、哇，
0: 后来我妹妹就变成我的学姐，
1: 也是一起有伴啊、哦、
0: 是、
2: 那时候又有另外一位好同学出现了，
0: 对，就是后来其实对我的生活人生的一些看法做法很有影响的一个同学，
2: 是，
0: 但是我是做第二个，他个子很小，他号称150，可是我有162的身高、嗯、所以他就坐在我后面、那我就说哎、欸，我们要不要换位置，他说没关系，
2: 对、啊、会挡住他、啊、
0: 对，没有，他想躲在后后面，
2: 他想躲在后面
0: 所以因为这样我们就变成好朋友，
2: 他是柯小小，
0: 对，
2: 对，就像这样娇小娇小
0: 娇小的，所以他叫小小，
2: 真的哈、哦，像老师说的，每个人都需要陪伴者、哦、
0: 是，
2: 尤其在学习过程中，哎，有这样这么好的闺蜜，可以帮忙我们呢，
0: 对，
2: 而且后来毕业之后，他反而离开台湾去日本念书、哦、
0: 他去日本念书，那时候我们班上有很多同学去日本念书、那在我来讲我那时候没有想到可以有一个去日本念书的途径，
2: 是
0: 后来我爸就说哎、欸，其实你那时候跟我讲的话你也可以去日本念书，总而言之反正我就是没有去，但是我就是留在台湾找工作，
1: 在台湾找工作其实也没有不好啦，但是当时在找工作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
0: 其实就是因为没有经验、然后也不晓得要找什么工作，虽然是学美工的，
1: 是，
0: 那早期那时候我决定要念美工，我妹妹也是念美工，我们亲戚还笑说啊，你毕业后是要去画扛棒是不是，
2: 开开玩笑，
0: 对，那后来我就是有一个机会到了广告公司去工作，那在当年其实那时候是股市非常好的时期，那广告公司也很多外商进来台湾，所以我就很幸运的进了一家外商公司，从那个时候开始进入广告这个行业。

0: 是。然后在对的时间内哈，到对的行业去啊，我们就有这个一展长才的这个机会嘛哈。第一份工作是广告公司，其实老师是从设计师啊这样子稳扎稳打，一直做到了这个艺术总监啊，那艺术总监就最大的，从最基层做到最高阶，
1: 就是媳妇熬成婆的那个概念，
0: 媳妇熬成婆的概念，对啊，
2: 这是要努力过的。当时是先在这个广告公司，那之后这个过程是怎么样？可以聊一下吗？
1: 我那时候在广告公司，其实任何人工作到一段时间都会有一个疲乏、疲惫感，所以那时候也是觉得说，哎，那我这样子每天这样子做下去，那难道是这样子一直做到退休吗？因为广告公司的工时很长，
0: 是啊，
1: 而且没有加班费，全部都是责任制。那刚好我另外一个同学他从日本毕业回来，然后他回台湾之后他到一家日商的百货公司工作，刚好他们公司也需要找人，所以就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就进入了百货公司。
2: 原来是这样。
1: 那因为我到了这家公司，现在位于天母的大业高岛屋，那那时候公司所有的一切都是以日本的最高规格来做开业的标准，包含我们在内部会有一个顾问，那他会教导所有的我们内部的员工，大家怎么从视觉上去做好招商跟产品的陈设，然后可以吸引消费者的目光，愿意把钱掏出来。其实这是一个很深奥的一个学问。那个时候我们会有个专业名词叫 VMD， 它就是一个视觉上去做商品的咨询管理。
0: 当时在天母的大业高岛屋是非常纯日系的一个百货公司，那时候是非常强调的哈，尤其在天母这个地段啊，哇，是高级黄金地段。
1: 因为那时候很多日本人都住天母，很多外国人，对，
0: 所以它是刚好跟着这个周遭的一个环境下所产生的这样子的。
1: 对，
0: 刚好我们会员老师在他这个草创时期都有参与到。
1: 对，
0: 在草创时期就学到的最多哎。
1: 对，那时候学到的很多很多，然后也有很多东西，其实是因为以前在广告公司下班实在太累了，就喜欢逛百货公司买东西，可能也是一个因为你爱逛。好吧，老天爷就把你送去百货公司让你逛个够，所以就在百货公司
2: 买好的。
1: 对，一坐坐了快十年。
2: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曲逢，
1: 我是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刚老师讲的是徐福豪陈伯，是从最基础的一直从组员到变组长再变科长，这一路慢慢慢慢往上爬，
2: 因为以日本来讲，
1: 是
2: 他都会希望每个人都是从基层做起，
0: 是
2: 所以在当时我们也是用这样的方式，你进来不管你的经验有多丰富，就是从最基础的部分开始做。那也因为自己有相关的经验，所以在升迁这方面的话就会比较快一些。
0: 当时有一个好朋友闺蜜叫 Kitty，
2: 对，
0: 也对我们这个工作上有很大的帮忙。
2: 因为我们是日商公司嘛，所以其实主管都是日本人，那时候我们有翻译，那他叫 Kiki， 然后因为他实在是一个很厉害的同步翻译的专家，所以也因为这样子，他可能就是那种一看就很顺眼的人，然后 就变成朋友。
1: 是啊
0: 、我们慧老师的周遭好，总是有这么多的贵人在他工作上拉他一把啊。
1: 是，
0: 那再来就是在这个餐饮业的部分呢，后来你也担任行销的公关部协理，甚至成为了这个集团代言人呢。
1: 是，好棒哦！来，
2: 其实会进入餐饮业是一个意外。因为当时我后来从大爷高岛屋离开，我到了大直的美丽华百货。
0: 是。
2: 在你知道百货公司一大早客人进来之前，我们都是要巡楼面的，在巡楼的当中认识了我后来进入餐饮业的这个老板。
0: 是。
2: 然后进到他公司，他想要找行销方面的人，那事实上我没有行销的实际的工作经验。但是他们觉得说没关系，他们觉得说找到适合的人，那所谓的适合的人并不是说你有这方面技能，而是这个人他可能符合这个企业的精神，所以就进入了这家公司。
0: 真的就是什么时候会在什么地方去工作，总是有最好的一个安排啊。那我们慧颖老师也顺着这样子的安排努力去做啊。那个时候美丽华恐怕也是有很多需要去开创的东西啊，好像都是百货公司刚开始的时候您就去介入了，然后并且提供很大的一个协助。
2: 因为美丽华它是台北第一个有摩天轮的百货公司。
0: 对，
2: 那我前一个工作在大业高岛屋，它是第一个有水族馆的百货公司。
0: 对，
2: 可能也是因缘巧合，工作总是遇到一个可能在业界的第一次，那也都是一个新的经验。
0: 对啊，总是需要好像有一些创新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慧颖老师总是能够去接上
1: 啊，
0: 并且把自己的能力奉献在这个企业上啊。
1: 是，
2: 那进入餐饮业这也是一个很特殊的经验啦。那当时因为我是进入莫凡比餐饮集团嘛，那莫凡比他是代理瑞士的冰淇淋，那当时在台湾最有名的国外品牌的冰淇淋是另外一家哈牌这样子。
0: 是，
2: 但是他只有卖冰淇淋。可是呢，莫凡比的话他就是想说我不想只卖冰淇淋，因为大家会想说冰淇淋就是小孩子吃的，但是爷爷奶奶带着孙子去吃冰淇淋，等孙子吃完之后，然后大人再去吃别的东西，
0: 变成做两次事情。
2: 对，总觉得这是一个遗憾。那时候老板就觉得说能不能一家人想吃饭在同一个地方解决，
0: 这样才好吗？
2: 对，所以我们就开创了一个新的方式，就是有冰淇淋有加餐点。
0: 是一家人啊，大家都能够在那边享受到自己想要吃的美食啊。这种的这个一个整个家庭的一个家的概念哦，这真的非常好。
2: 是，所以后来就是以家庭的这个观念想法，然后来做品牌的发展。
0: 是，要有关这个行销公关其实很难的。
2: 对，
0: 真的要担任一个集团的代言人，包含了这个字字句句啊都非常推敲，完全的精准度，这很难哦。
2: 因为 你必须了解老板在想什么，品牌想要做什么。
0: 对，
2: 所以从上到下你必须贯彻这样子的一个宗旨去做一些活动也好，或者是在跟客人的这个互动上也好，都是要秉持一致的精神。
0: 是， 这个我们慧老师有讲到一点，就是说要如何的先客户所想而去做设计、嗯、
2: 对，因为餐饮其实在台湾是很蓬勃发展的、嗯、也因为它入门很容易，所以大家觉得说它很简单，事实上只要是服务的对象是人它都不简单，因为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
0: 是是，
2: 当我们把这个服务送到客人的面前的时候、嗯、是我们最后的一个结果送到客人面前，
0: 是，
2: 但是却是客人第一眼接受的，所以我们的最后一眼其实是客人的第一眼，
0: 对，
2: 所以任何一个关键步骤都必须做到最适当，我们不能说最完美，因为世上没有什么做最完美的事，但是就是有一个最适当的一个结果，然后让客人愿意接受。
0: 是啊，非常上有提到说你们在做这个教育训练的时候啊，嗯，很多细节我们一般想象不到的地方、嗯、你们都会去注意到，
2: 是因为像我们常有时候会在餐厅找不到叫不到服务生嘛，
0: 是、嗯、
2: 那其实在一个对于服务这件事情或者观察环境是觉察力很强的人、嗯、他就会知道客人他在拿杯子在喝水的时候，你就看他喝水的角度、嗯、
0: 角度，
2: 因为你的水杯的角度越来越高、啊、就表示水要喝完了，
0: 对啊、嗯、真的，
2: 对，其实这时候不需要客人招呼、嗯、应该就要主动去帮客人倒水，
1: 没错，
0: 哇，好用心哦、嗯、对啊，就是他喝的角度哦，这是观察入微，
2: 对，甚至客人他们在聊天吃饭的时候，你就看见他们吃饭吃饭吃一吃，刀叉都放下来了、嗯、没有继续再动了，这时候你就要看一下他们是不是吃完了、哦、嗯，所以这就是服务业特别是餐饮它很细节很细微的地方，它并不如大家想象的那么的简单、嗯、事实上它也不难、嗯、就在于你细不细心去观察、嗯、
1: 是，就好像就是要主动去发现顾客的需求啦，
2: 是，对，
1: 还有就是说哎，什么是真正的服务呢，
2: 嗯哼，其实就是让客人感觉不到的服务、嗯、它就是一个真正的服务、嗯、我不会觉得他刻意来跟我说、哦、你好欢迎光临，客人他进来其实你看到他你就会直接告诉他啊，请问几位啊，
0: 对，
2: 你直接就可以把他你看到的几位问出来，然后就带他到他适合的桌子去，
0: 是
1: 没错、哦，
0: 在客人感受不到的地方的服务、嗯、那才是最好的一个服务、哦、
2: 对，
0: 就是找客人着想的一个好的服务，
2: 嗯嗯，
0: 哇，这好多的细节哦，好像是直觉式的，
1: 没错，
0: 你们训练到他诶，他能够及时反应到的，
2: 对，
0: 这都是经过了长时间的训练，
2: 对，其实服务业它相对的困难点在于我们一般的生活的规矩会觉得不要左顾右盼、嗯、但是服务业就是要左顾右盼
0: 哦，
1: 了解，
0: 对啊，随时观察，随时发现需要，并且能够完成，让客户得到喜悦。
2: 是的，
0: 是。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1: 让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慧颖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无论环境如何困难，都能保持奋斗勇气的人，才能突破困境，掌握有利形势。
0: 是，
1: 面对逆境的时候，唯有具备坚定信念、持续努力的人，才能够突破重围，掌握契机，将挫折视为磨练的机会，真正体现有愿就有力的坚毅精神。
0: 没错，生命没有不能的事，只怕不肯用心。只要具备不退缩的奋斗精神，就能在艰难的环境中掌握主动，让生命在挑战中成就无限可能。
1: 是的，
0: 非常感谢慧颖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老师，
1: 谢谢老师，那我们就和听众朋友说拜拜哦，
2: 拜拜
0: 拜拜。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1: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拜拜。

0: 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舍常驻师傅德勇，我都是以晚上利用手机的时间来听收大爱广播。为什么喜欢听呢？因为我们是慈济人，从小耳濡目染的，很喜欢听上人的法，而且上人的法都是教化人心，温暖了每个人的家庭，从小就很喜欢，而且听了之后每天都很欢喜，每天听了之后都很有正能量，在生活中每天都很快乐，而且我们的家庭就是因为听了上人的法之后，每个家庭都是变得非常的和谐，所以我很喜欢收听广播电台。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你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想要有进补的效果，又不会造成身体的负担，蔬食会是不错的选择。
1: 素食的食材，因为我们蛋白质的来源是植物性的高品质的蛋白质之外，另外它是完全不含胆固醇的。我觉得素食的补汤，其实它的蛋白质并不会增加我们例如像胆固醇或者血脂肪，还有一些心血管疾病的问题。
2: 那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比较温盛的食材，燕麦、糯米、栗子、胡萝卜、山药。
1: 在吃进补的时候，我这边有四项的建议。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希望增加蔬菜的比例。那第二个呢，天然的植物性的蛋白质来源。第三点呢，就是里面至少要有一餐是五谷类的来源。那第四点呢，餐后呢，别忘还是要多搭配一些水果。
3: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0: 福从座中的欢喜，非常善解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上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来呀，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再度收听爱在喜来呀，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今天非常欢喜，我们来到了冈山那的园区，因为冈山园区在非常的特别了。以前哦，冈山上最出名的就是我们的环保教育站哦，专门在做国外回来啦吼，还是去别位来要参访，拢是来阮冈山家吼来看咱来做环保。其实到底冈山家除了环保之外吼，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所在，就是我们的伊势溪。伊势溪是啥？等下我好好给你介绍。哦，这边有很多很多的长辈。那这个长辈呢，想那边来开家呢，来家熊客哈。等一下呢，我等下我买邀请到咱我们这边的专职人员来给咱来回向了哈。所以今天你非常的荣幸哦，特别来到冈山我们的园区，今麦要咧，今麦228动工，开始要盖一个非常有规模的一个长照的一个单位哈，所以拭目以待了。但是今麦爱得去啦哈，所以我来个家是来个那里环保站的旁边哦，它有一个伊势溪的一个关怀据点。好，那今天呢，真欢喜来当来到家哦，特别来邀请到哈啊这个专职人员我们的阿秋啊哦，来那个金雀师姐你好，
1: 全球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冈山伊势溪据点的专职人员，我姓张，名做阿秋啊。张阿秋呢是我的本名，听起来呢是不是感觉足亲切的呢？哦，啊，今仔日呢，我得来给咱介绍一下哦，我冈山伊势溪据点哈，一挂大小事安呢哈。我冈山伊势溪据点呢，主要呢，长辈呢是来自着冈山本区，以及着米德，啊，个有桥仔头，啊，个有燕巢、罗德，啊，个有乌来，哇，涵盖吼足侪区的哦。
0: 恁家拄只安尼讲起来五六区呢，是安那有爱遮侪区？
1: 哦，啊，因安尼讲叫做冈山园区啦，
0: 哦，嘿。所以其他区拢无嘛？我是说伊势溪。
1: 应该我们咱的
0: 伊势溪好像没有。
1: 哦，伊势溪在咱高雄内底只有两个点，一个就是咱冈山伊势溪，一个就是伫大，迄落伫三拿大爱伊势溪。嘿，对啊，其他啦，像迄落小港戏剧点呢，这就是属于社会局，我拢一般讲叫做社溪安尼啊，我是伊势溪。
0: 对，伊那是巷弄啦，哦，啊，你们是伊势溪，啊，伊势溪加巷弄上个大差别伫倒位？
1: 其实呢，我们拢是属于卫福部，哈、哦，啊，只是呢，迄个社溪呢是属于社会局，哦，长青中心，啊，万喜迄个高雄市卫生局，安尼。
0: 哦，所以差别伫遮，啊，长辈伊敢有因为，伊敢有因为要进来伊势溪，有啥物特别的条件？
1: 哦，第一，我爱年满65岁，啊，第二呢，就是迄、那个，因为一般民众就是爱年满65岁，啊，第二就是迄个满55岁的迄个原住民，吼，啊，第三个条件就是有身心障碍，吼，手册啦，持有身心障碍手册的长辈，吼，会当来报名参加阮的伊势溪的课程，来遮吼一起学习活动，安
0: 尼。啊，咱冈山伊势溪。到你的手安尼，即卖到家差不多几冬的时间。
1: 哦，冈山伊势溪呢，是1909年成立，吼、哦、啊，我接的是我算第三任的专职人员，嘿，啊，我是伫民国110年的2月份入啊，啊，到目前呢，应该有那已经5冬安尼啊，嘿，
0: 这5冬哦，为你接手开始吼，咱的长辈啊，甲咱即卖吼，咱的长辈有啥物？我下面行动哦，在你觉得就是我觉得他成长很多，我应该跟大家分享的告诉
1: 哦。我的课程呢，的安排吼是算多元化啦哈，有动态哦。啊，不过我有三大迄个目标。第一个体适能就是咱一般拢了解的，就是身体的动嘛哈。啊，过来就是脑势能。 哦，老师能那么怎样？就是啊，大延缓大脑迄落诶上好诶一个诶练习。啊，搁有哦，甲一般诶剧场拢无同款诶。我们有新势能，新势能就是咱照着正念法师诶法，吼、哦，啊来互咱遮长辈排忧解难安尼吼。虽然呢讲诶，看起来可能无啥，啊，毋过吼，有时候呢。我们把上林呢请来我们据点吼，啊吼，来跟这长辈呢，诶，开讲一下吼，啊，听听，比如讲听正言法师讲故事啦，啊，是人间菩提啦，然后搞不好呢，因为一句话，哦，啊来点化这长辈本地呢，我做的心情，啊，来当变心情开朗安尼。
0: 哦，诶，听起来袂歹呢，啊，我曾经我办伫咱呢。我们的识字据点哈，我觉得构图的是一个奶奶，她要回家的路上啊，然后不小心遇到一个红灯右转的，给弄掉。就这个奶奶哦，伊伫咱的据点内底哈，我们的据点就是你刚刚讲的新势能，所以弄我就这正言法师会构图。阿哥有哦，因这个据点较特别的是讲，因特工弄的念经，念什么经？迄阵都刚好在念无量法门呐，哦，阿哥可以一个 kill。红灯又转违规的人撞到的那个阿嬷哦，伊去用弄掉了后哦，伊无紧张，血也拢无清管哦，他就很平静的在唱诵无量法门，所以伊的早间挖过去，接到电话去的时阵哦，坐在救护车内底哦，哇，他女儿也很欣慰咧，跟他讲哦，妈妈都没有紧张，而且妈妈都很平静。哦、然后唱着经文啊，当然可以变成检查加载啦，就是检查一下，哦，就有一点点受伤，一点点哈，啊，但是呢，精神状况都是很好的哈，所以我刚刚心事能真的很重要，我刚刚这是咱跟咱其他的据点无同款，上该大的差别对不？
1: 对，嘿，是无唔对啊，来，阮来拢哦，常常会甲正言法师来请来据点，吼，啊来，好一点。讲的透过讲故事，还是然后和因有当时啊，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讲有当时啊，比如讲，迄长辈吼，刚才一早来时阵吼，人讲会心情不美丽，啊，唔过吼，多好，可能多好接受伫后边，即个听正言法师的发了诶，伊刚才吼有所开悟安尼，哦，啊，得当吼解除心中的烦闷安尼，哦，啊，这就是有当时啊，我感觉真的实在是能够佛法无边安尼。
0: 我刚刚吼阿舅啊，就厉害所在的是哦，我还记得打开始我实在阿舅啊时阵，伊接这个班哦，其实人数无介济，下晡的时间人数足少的，我有一届来上课才四五个尔。哦，从机关那也在借哈，但是阮起码拢嘛离三十个呢。你是怎么样让人数成长的、啊？
1: 哦，最主要哈，阮来去宣传，就是说，我那有透过师兄姐哈来搞阮道协助哈招生啦，啊来长辈呢，阮当然啦，阮拢哦是会当想要互伊哈。就是说，让人去体会一下，讲，我来这是快乐的，我这是欢喜学习安尼，吼啊，所以讲，有当时就这样，人讲的好康到小无啦，有当时啊，吼，比如讲像阮内底哦，有姐妹党，啊嘛有党西啊，啊嘛有迄结拜党西啊，拢有安尼，啊，就是这样啊，所以可能就是，大家拢有认同，说我们据点里面的课程，伊也欢喜，啊，伊来感觉来这哦，会当吼安尼快快乐乐。哦，阿家乡嘛，嘛感觉讲，阿哥诶是大人吼，白天就去据点里面，啊，他们让他们很安心，然后吼，当然呢，就这样，家属也安心，啊，然后长辈也欢心啊呢。
0: 所以咱的长辈来家是规工的对不？透早的来，然后中午在我们这里休息，然后下午上完课之后再回去嘛。但是我还记得咱较早接送的时候，好像咱。我遐济哦，是福利政策有改变吗？
1: 哦，无啦，迄个时阵吼，起初的时阵吼，只有少数的长辈知影讲吼，有这种我们常做有交通服务安尼，啊，尾啊了啊，因为起初来的时阵吼，家属拢想讲为着接送长辈吼，其实也蛮烦恼的。啊，唔过尾啊，我知道有这些人长照，那时候长照2.0开始，然后到目前的3.0都有这个服务啊，然后就跟他们就说啊，建议他们就是说跟各管事提一下说啊，要搭车接送这个问题啊，然后他们呢也就知道说要去跟各管事去谈啊，就这样就有 就会变成就是我们本地呢是都这样三点半下课的时候对吧、啊、就一每个长辈就一班车回去，然后现在变成是有两班车啊嘞，哎呀，啊搭车人数就变增加这样。
0: 以前我拢感觉伊拢是快快乐乐来上学，然后高高兴兴的回家去，我更唔敢登去啊，我舍不得回家，所以他们已经把这里应该把家哦当作是他另外一个家了哈、啊、但是咱家的长辈哦。你在出来前，你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跟挫折哈？
1: 应该是说困难也是有，因为起初来的时候呢，来跟我接触的家属都认为，因为我们这个据点离市中心比较远，而且都已经要快接近入住这个地方，交通不方便啊。后来就是因为有交通长照 2.0 的交通服务的这个项目，所以呢后来人数就有增加。这个是其实我是刚开始接手的时候最大的困难点，就是因为我那时候不知道有很多长辈不知道有这个交通车接送服务啊，所以弄因为太就是我们为应该说地处比较离市中心远，是我们招生那时候最大的困难这样。那目前呢，因为长辈几乎都知道，我若想要来据点对吧，那我可以申请呢交通车服务哦，那各管事就会帮我们媒合啊，所以呢就是讲啊，大家拢啊唔甘愿啦吼，啊来吃啊，拢认为讲啊的快乐的学习啊，所以就这样人数我们就增加了。
0: 所以在这个地点，其实咱这个地点其实呢是对工商来讲哈，可能有小寡较那无市区嘛哈，但是。其他的过来讲说方便啊，比如讲我当姑要来家上课，其实我上高速公路下高速公路就到了，不会很远。对我来讲，对老师，好啊，够人弥德啊，好，其他说的，伊那是拢坐，伊那是拢开高速公路来，其实下来没有多远就到了，好，平面道路也没有很远啊。所以你讲对冈山来讲可能偏远一点点，但是以其他区来讲，应该还算公平。
1: 还可以啊，哎呀 啊，然后还有我在想说，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冈山园区这边真的是一个宝地哦。第一个，我们有环保站哦啊，然后就是说，里面有很多教材可以从那里面，比如说去清洗啊，然后再经过大致就是太阳的曝晒消毒。然后我们也可以叫化无用为大用啊，再来就是
0: 这是那个创意环保 DIY 的，
1: 对对对，而且就是说我们也都会跟讲师讲说我们正眼法师就是说要一直有在推，就是说哈，要爱惜，对对，要爱惜大地啊，可以，对，珍惜无名这样。我们第一个那个就是有时候静态的部分的话，我们就会融入这个课程这样。
0: 你底家传我当了，我相信其实很多长辈的变化，你拢看在眼里哈，就是长辈他进步很多，好，所以你想读到这些长辈进步就多一点，你有感觉就感动。
1: 应该是真的是感动在心里啊。跟吼马爱，其实也要这个长辈他愿意说我要健康，他的心中里面有想我一定要健康啊，我不爱吼我爱家里是谁负担哦，我要当一个有尊严的长辈啊，所以呢他们就是说就会把就很认真的学习啊。这里面呢有几个个案呢，就是有些真的是从比如说刚来的时候很孱弱啊，到目前呢真的实在是可以说是我们如果说人家问我说啊刚我们据点里面啊有什么长辈的那个他的那个可以谈的话，也真的是有还有蛮几个可以谈的这样。
0: 是哦，像我们的长辈里面打开起来的时候啊，几乎都不愿意站起来运动啊，你看现在我老公站起来几乎每个都站起来，所以这就是经过训练啦，有差啊，
1: 老师有人搞错啦，哎呀啊，老师搞错啊，长辈愿意学习，所以成就了有这一些后面他们的成长最主要我们的目标是要让大脑退化延缓， 啊，他们愿意学习，乐在学习的话，相信呢，对他们大脑延缓一定是有帮助的。
0: 对，所以你看，咱阿秋啊，真正做用心的，而且阿秋啊，离引导大离家，就很远的呢。你家离这里，你家如果上班时间，你来上班时间，你来正常哦，开个车要多久？
1: 哦，我们到是到底小港啊，我是属于那个小港区，委员。好、哦、啊，其实我们到虽然讲了一个好像一个南，这样地理位置讲起来好像是一个南一个北，可是呢，就像上人说的，有心就不难，对啊啊，所以只要想说啊，我的是在这边结好缘，对不对？啊的欢喜者刚完修啊那样对哦，啊就是只要想说心中存好念，那就不会觉得远了。
0: 是，所以我因为我常常爱为小港，古尼爱为小港。回家来家熊科、哦、早上在小港，下午在你这里、啊、今年是没有，今年是早上在台南，下午在这边。但是我为小港来我都会错呢，你常常遇到塞车啊，那你上班会提早吗？
1: 哦，有，我有提早，我大概每天几乎都是六点半就出门、哦、然后避开这那个高速公路，在那个对南子交流道过去到冈山，就是到台南这一入主这一段的车潮期啊，不过早来也不错啊，对不对？哈、哦，第一个来这边的时候，那时候空气还很新鲜，就是很清新啊，啊，让我们头脑很清楚说，说啊，我们今天的，对，哎呀 啊什么哎，可以，还有比如说啊，就把我们今天的哎该有事情该先做的事情就把它条列式的做出来，这样啊，这样然后就完成、每天该做的事情，这样。
0: 但是有意思，他很早到，但他也没有很早回家，他也要避开尖峰时间回家，所以早出晚归。
1: 哦，没关系啦，对吧？哈，对吧？其实看到这些长辈有进步，真的就不要说是什么晚回家了，就也是怎样。就会让自己觉得啊，这样是 OK 的啦。
0: 你们家师兄刚才有意见？他会有意见吗？
1: 哦，不会，他是蛮支持我的。哎呀，就是因为有他的支持啊，所以呢，我可以呢全心全意的就把，就是说放在这个工作上面。所以呢，也很感恩我们家师兄，还有我们家宝贝呢，他们的支持，对不对？他们就说：“啊，妈妈，你的现在身体状况还很棒，还很好，对不对？啊，就是可以的话，对，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样
0: 超棒的。啊，咱来对，那我们再讲回到我们那里据点哈，人家有什么长辈伊的故事，曾经把家己感动过不？
1: 哦。感动哦，嗯，就是我刚刚有说到有一些，就是有几位来的时候就身体很孱弱啊，我们这边的长辈其实讲的话是功能性不好的哈、哦，应该是占偏多啊，可是又不像失智据点的那个功能性那么不好啊，就是所以呢。有时候那我其实我来的时候我自己也是这样七上八下，我怎么要去带这些长辈让他们的身体健康起来啊，不过经过了这些几年来看到他们的进步、哦、除了感谢他们愿意学习之外呢，自己呢其实那我就会去想说我要怎么做让他们更好，这样
0: 我还记得的是我们去年开始有个养鸡计划嘛，对吧？但运动量养鸡计划，我们要让长辈把那个肌肉长出来，对吧？哈啊，所以呢，就应该地铁挖出来。那我还给打开谢谢什么？就是这个也忘，那个也忘，就这些弄也忘记完，对不对？可是但我弄一直给他宣导讲，阿兰厝边头尾好凶哈，爱提亲戚的哦。那阿秋阿公要提挖出来的时阵哦，不是你跟他提，你家己提呢？你也把隔壁那个。阿尊啊，贴呗，阿尊啊，贴呗，哇，贴出来不？我发现，我今天有看到，就发现，真的他们都乖乖的照我们这样做，互相提醒哎。
1: 对他们现在可能是久了之后啊，知道我只要跟他讲说，那个要把那他们的那个他们的碗拿出来啊，他们我就说我要泡豆浆了，他们都会知道我、哦、要放在哪边啊，然后上完课之后，他那边去把豆浆弄了啊。其实这中间呢，我也要感谢这边呢。陪伴我协助我的一些志工师姐他们、哦、有时候因为就是说我 有时候杂事多一点的时候，他们就这样出来，然后就帮我协助说，哦，让长辈可以喝到热热的豆浆，增加肌肉，长肌肉，哎，安尼。
0: 所以那些长辈嘛，被我们喂教的很，就是很清楚了。运动完就是要喝豆浆，或者吃高蛋白，增加肌肉。那现在优姐在猛运动长辈安尼回答你，所以已经让他们很知道怎么样吃健康的食物了。你先我给你讲科奇，然后光蛋白质分四种，第一种是蛋类，豆类，第二个是鱼，第三个是蛋，再来是肉。好，而且我们母亲节啊，你奶奶拿出来可以加饭的时候，你第一个要先吃什么？哦耶，很厉害哦！大家都知道，第一道菜就是要点那个豆类蛋白质，所以他们会点黄金豆腐，哦，就是吃麻婆豆腐啊那种。你知道，豆类是对身体最好的，所以给他们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也给他们健康的知识哈。
1: 对，啊，然后他们这我呢，大家感谢老师你们呢，然后时常有他们给他们喂教啊，然后他们让他们呢把这个呢知识呢一直长在自己的脑中啊。这样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对我个人可能比较浅见的是在大脑那个退化有一点延缓这样啊，毕竟哎，对啦，感觉上是这样。
0: 新的知识，
1: 对对对对。
0: 啊，以前我给那里就特别，就是我今天上课的时候还说啊，我哈在台南有吃过一家餐厅很好吃，教力工那家哥哥姐姐们应该是都没吃熟嘛。可是我讲的是素食餐厅哦，想不到大家都来问我，老师你说的是哪一间，你说的到底是哪一间素食的呢，我要去啊，看起来超好吃呢。其实他们不排斥素食这件事，
1: 不会，他们是那我们像我们的午餐提供也是以素食为主，他们不会排斥啊，他们而且有时候他们都讲说，素食好哦，对吧，对身体健康啊嘞啊，我们呢再会跟他们，就是说，跟他们，提供一些，比如说啊，世俗有什么好处啊，对不对？除了对身体好之后，还可以爱大地，然后保护森林这样的观念啊，这些长辈其实都有慈悲的心，
0: 对，而且都能接受，
1: 对，都可以接受了。所以我们只要跟如果是来这边长辈的话，我们都会跟他讲啊，我们提供的午餐是素食，然后他们说啊，可以啊，很好啊，很棒啊，这样，我本来还想说啊，如果我遇到那个排斥的话，我是不是要用很多想法去跟他，或者是说要可能要请，比如说要请人来跟他在喂教还是怎样啊？可是他们都可以接受，让我很欣慰，
0: 省事了，都不用再特别讲了。我记得咱在别的据点，我们高雄其他据点，我们常常会有一些义卖活动哈。啊，您现在长辈刚才参与？
1: 义卖哦，会，他们也会参。
0: 他们做什么来卖？
1: 哦，比如说第一件事情，比如说，
0: 有记得有做过猫头鹰吗？
1: 有，那时候猫头鹰的话，我们也有参与制作啊，只是呢，因为他们就是说把酒卡卖啊，不是数量不是做很多，可是他们也尽到一份力量啊。再来有时候呢，比如说我们那个。我们据点有一个妈妈哦，她真的是超棒超棒的，就是有时候我们据点呢，就比如说那个 DIY 剩下的材料啊，她都会哦，都利用中午啊，都是说叫她先去睡一下，起来之后啊，就把剩下的材料都完成。
0: 阿芬的妈妈，
1: 哎，对对对对啊，然后就把这些就是成品的，比如说在不定期的时间呢、啊，就拿出来，对不对啊？就这样义卖啊，我。真的实在是，也很感谢他啦。哎呀，其实我们长辈也都有在参与这一些的。
0: 是，其实我们冈山的长辈哈，其实就都喜欢阿秋阿公哎哈。我们跟一般的据点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们多了一个心事呢。不是说我给他一个健康的身体，或者我给他延缓失智失能而已哦。我们给他一个很好的观念。在他八十田中可能给他一个非常正念的一个种子、哦、所以让他在心中慢慢的衍生出很多善念、哦、比如说他们知道要义卖帮助别人，而且我们还有福轩师兄来说故事之后，你们都会有竹筒回娘家、哦、
1: 有，只要呢我跟他们讲说啊，哪一天福轩师兄会来、哦、啊，他们、哦、就会把他们放在家中的那个竹筒啊拿来一起，然后小爱变大爱，然后会就把它汇集在一起，然后 好，甲因讲啊，我要甲师傅啊斗三工啊咧，所以这信念真的超好的咧。
0: 所以咱冈山医师系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啊，我们希望大家哦，你有兴趣哦，那到咱附近的欢迎来参观哦。如果你的长辈啊，或者是你们有一些好朋友啊。符合阿秋啊度假公园条件，都欢迎大家来这里，但是可能要排队哦，我们现在有一点满，但是还是欢迎大家来了哈。阿烈最后阿秋啊，今日甲大家祝福一下。
1: 好，伫遮呢，祝福全球的朋友身体健康，这是当然哦。阿麦当阿那欢喜充满，然后福慧双修，感恩，
0: 感恩哦。今天真的很感恩哦，我们的冈山园区，我们医师系张金雀师姐哦，伊甲咱分享咱去苦非常特别的医师系的咱这个环境啦吼，真的很感恩他。所以叠加呢，真正欢迎大家有缘来阮家看看嘞哈。那也多关心长辈哈，多关心长辈，让长辈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哦一个学习再成长的环境啦哈。所以，感恩大家来收听咱这集哦，咱叠冈山医师系的这一期特辑哦。啊，叠加维基马贝就大家日日平安吉祥，时时好运增长。咱期待下次上电再相会，拜拜。

0: 痛风并不是吃太多黄豆造成的，而是本身的生理代谢出现了异常状况。
1: 研究认为，黄豆属于植物性的蛋白质，适量摄取此类的黄豆制品，其实并不会增加痛风的机会，反而有助于尿酸的排除。因此，吃素、吃豆其实并不会造成痛风。根据统计，痛风族群的饮食大多与大鱼大肉以及经常性的酗酒相关。
0: 根据新英格兰医学期刊一篇研究指出，每天摄取过多高普林的海鲜与肉类会有较高的痛风罹患风险，最高会增加51%。但是吃植物性食物并不会提高痛风风险。
2: 素食来说，像我们地中海饮食里面提倡这个大量的蔬果，的确是对痛风的病人在药物以外的帮助是最大的。
3: 爱要及时说出来。
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宋丽芬，来自美国纽约长岛。我最感恩的是上人，上人是我慧命的母亲。一生之中，因为上人的法，让我改变了很多的思考的方式，如何去为人处事，不断的提醒自己。在上人的法中，我如何来调适自己的心态？虽然我离那一个距离是非常的遥远，但是我相信，我只要用心，只要努力，有一天那个距离会越来越短。同时，我也非常感恩我的家人，因为他们的支持，让我能够毫无后顾之忧。做我想做的事情，生活的无忧无虑。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5: 好话一句，大爱Bingo。
6: 用真诚的心在付出就是修行。
7: 我是人文真善美黄景毅。
6: 我是随师志工慈阳。
7: 欢迎收听
6: 大爱网络电台。

佛啊，在迄个灵山会上已经呢坐定啊，哎呀，讲说了无量义经啊，讲了后又是在立于无量义次三昧，心心不动，真的就是伫迄个场合的境界里，有这种的随想啊，就是要让大家人知影无量义经后面啊，也个有啊，也个有真多啊无量的法，所以希望人人把心定落来，不多几件呢立定啦。大家人也了解，过去呢佛讲经了后，也就是结束啦。大家人啊，都会当欢喜足乐之退啊。但是呢，这回佛陀就真紧就开始坐入定啦，所以人人会当体会佛意啊，同款呢，还是伫迄个所在坐落来。来等待啊，等待佛陀接落来呢，也妙法啦。所以伫这中间，佛心不动啊，啊，人人的心啊，也是恬静伫迄个所在等待。其实，伫无量义经讲了后，更是加强人人的信心，所以人人啊。会当发四方誓愿呐，对治烦恼。四方誓愿，大家人拢应该拢知影。众生无边誓愿度啊，烦恼无尽誓愿断呐，法门无量誓愿行，佛道无上誓愿成吼。那这种四方誓愿呐。咱人人拢应该会当了解所学呀法门，敢唔就是要度众生呢？要度众生啊，学诸佛法上重要，就是爱断烦恼嘛。这都是一个善的循环呐，法轮要转呐，一个四方誓愿必定爱立，也那无。人讲学佛啊，学佛是要做啥个呢？学佛上重要，就是爱心佛道。啊，佛道呢，那离开四方誓愿，那就无有啥物佛道好学咯。所以人生啊，学佛啊，莫不都是四方誓愿，安尼不断轮转啊，那才会当立。多啦，所以这都是爱用功，用的六道万行啊，助他向利，学佛助利己，行正觉，教导他人，人人呢会当接近佛法，所以这都是咱助他向利的法门。

接下来我们就要讲了，是是啊，就是在佛啊注定这个时阵，人人的心啊也开始定下来。这个中间啊，场面啊，是多年才庄严肃穆啊，大家人就是心情稳定，这个时间啊，就天雾万朵罗花，摩诃万朵罗花，万树沙花，摩诃万树沙花，这是树种的花，在空中直直散落落来，普覆世界六种震动啊。万多罗呢，就是色意的意思；万树沙花就是柔软的意思。意思就是色意甲柔软，有大有细吼，啊，有红有白啊。意思就是真水的花啦，这是经典的形容啊。咱来解想迄个境界，伫灵鹫山呐、啊。不是在江堂哦，是在个山旷野的所在，应该啊，就是树卡。既然呐、啊，分呢已经是立定啦，立无量义气三昧定的境界。人人啊，迄、那个心境各不同啊，有的呢，定力嘛是真好的啊。就亲像菩萨啊，像大金大地啊，伊呢也坐落来，同款的心境啊，也是真正的庄重，也是在迄个定中的世界，也阁有啊，有学无学，尤其是有学人呐、啊，即伫咧学的人啊，听无量义经了后啊。接下来看到这个境界呢，大家人的接下来看到这个境界呢，大家人的心啊，到底呢，这是什么样的

断飘啊飘落来，迄种的境界啊，天花一眼吼、哦，好看到花绣啊，安尼伫咧飘落的时，搁在呢，遮尼真侪人啊，啊，迄个心境，所以呢，会该描写天花一眼吼、哦。目睭看到呢，安尼散落来的物件，予咱真欢喜，迄个心境啊，恬静的境界，一点啊的形态啊，都予咱的心呢，哦，真有感觉。就亲像现在，咱周围拢真静，啊，我的声音，鸟仔的声音，大家心境真宁静的时刻。安尼呢，应该咱的心灵啊，拢总是一个真水的境界。何况讲的佛，迄、那个灵山会上啊，迄种的境界，应该呢是真美妙，心真欢喜，地有真心，众喜观佛。大家人呢，感觉起来这个土地嘛，安尼摇摇欲动，迄个感觉。这是平安的时刻吼，看到天在咧降花雾啦吼，那这个地呢嘛，感觉呢，安尼真正呢平安自在。这个中间，人人啊，众喜观佛。

因为不多，32项之一呢，都是别和相公。这个和公啊，就是在白白的中间，特别呢，咱的面呐、啊，其实古早人伫咧挽面，啊，是安怎挽面呢？面呐、啊，也是有一种的门，看起来好亲像绒啊布同款。啊，无同的这个光啊，一照来方向无同，那伊都有一重呢。这个门啊，又是呢，又酸吼、哦，这呢是佛的这个相啊吼、哦，所以微者纷飞呀，种种积德集于一时，这是一个境界啦。佛陀所坐的方向啊，光啊。就我来一时，大家人呢，用真欢喜的心来看佛啊，佛像呢，眉间的中间有这个和光的像吼，这是啊，在咧描写众人伫迄个所在，迄、那个境界、感觉，大家人的心境啊，所看的形态，那就是一个庄严呐。都只人讲过去，花有四种花，那古早所翻译的呢，叫做小白、大白吼，那甲小红、大红，就是小白花甲大白花，小红花甲大红花吼，那大小啊有无同哦，所以四种花。就是小色异花、大色异花、小柔软花、大柔软花，安尼来解释这个花堆落来，大家人看到真色异啊，心真欢喜哈、哦！不只是欢喜啊，果是柔软，这是人人心灵的境界，其实呢，对啊，发化大成啊，他呢就是安尼讲哦。数十年前呐，方便印度国境小国消息异国，这些的佛陀啊，成佛了后啊，那要来把这个佛法普及给众生，那众生啊，根基不济啦，众生呢，习气刚强啦，所以呢。佛陀就开方便法。

释宽教啦，宽就是方便，那来适应呢，同时广强的众生参加呢，这种烦恼啊，真大的众生，所以呢，都爱用种种的方式，慢慢来给他诱引啊，给他烦恼啊，安尼呢，一层一层啊，给化开迄个烦恼，可以慢慢的会当心灵啊，也慢慢啊，甲智慧的光啊显现。这呢必定爱用真大的功夫，也都爱适应伊的环境，适应伊的根基，用无同款的方法循循善诱。亲像咱伫咧洗物件，较厚的啦，会垃圾。开始呢，都用真粗的去甲撸啊撸啊，那搁再来呢，用较柔和的物件，去甲洗啊洗，洗了呢，搁再较用较油的，慢慢啊甲伊擦啦擦。烦恼就是污垢嘛吼，所以啊，爱用真多的方法。去除呢众生种种的烦恼，所以在那个四十年间啊，用方便引导方便法呢，是各无同款的方式，随顺众生的根基，所以因人因时因地啦，那无同款的方式吼，去给引导，那或者的。烦恼的众生啊，慢慢了解了解了解呢，各种效果吼，那知啦，知啦，就慢慢啊改呀。这种呢，就是效果啊，看伊改过来了，咱就欢喜的吼。这叫做消息意吼，那这用真长的时间，真不容易呢。看伊会当头改变。安尼呢，咱会较安慰啦。不过呢，伊还未真彻底了解哦，所以呢，这还要搁再用心啊，继续呢的引导教化。所以，这是佛陀四十年间呐，为众生立灵根所做的一切吼，那就是用方便法啦。去接引众生，现在呢，金经演唱一生实相，色业诸佛本怀，这叫做大色义哦。现在开始啦，直至人心见性，这是真实法啦。从真正佛陀来人间要教育的目的，希望人人呢会当接受的。那就是教菩萨法咯，这呢是诸佛过去、现在，也个有未来，诸佛佛佛都懂啊的法啦。所以呢，色业诸佛本怀，每一尊佛的本怀，都是有含藏着教菩萨法的微妙法啦。教育呢，都是爱用柔软啦。所以呢，诸天以小大色义化来表达呢，现在这本经啊，就是伫咧教菩萨法，而且呢是柔软之法。柔软是表达呢所有人的心境，不管是当场要听法的人的心境，已经呢唔是恭敬啊啦。已经是接受了佛法啦，人人的心境呢，都是色意柔软的时刻，尤其是呢，应该说《大圣经》啊，无量义啊，将来呢，嘛是要转载人群中，所以呢，这是人人呐体会得到，人人呢会当将这个法轮呐转入人群，所以这必定呢。爱惜众生之意，也嘛都是
调伏众生刚强的心，以刚强呢转为柔软，这就是这个法的功能效用啊。

所以这本经啊，不比刚强，众生不柔软，四十年各国调和哦，消柔软。四十年前是消柔软啦，现在开始呢，就是大释义、大柔软啦吼。释义释大众之意吼，这个会啊，那释应大众的意啦，有细有大吼，那小的呢，就是用小教导入来，大呢就是离群的人，那一个对当然接受听闻佛法呢。起欢喜心，咱的心境看到的境界，让咱真欢喜，调伏咱心灵的烦恼，吼。

天物，天物就是天界之中自有种花缤纷对面顶安直直飘散落来。此经所说，正显示佛性之因行啊，故有此花以为随应。再来呢，六种震动啊，这个地动有六义吼，咱即阵啊听着地动都真欢乐。不过呢，这个地动呢是一种迄个境界的披露。动有六种吼，动、用、静、结、傲、薄这六种吼。行是摇为动吼，那有凹凸为用。有声为静啊，呼叫为结吼，机响为傲啊，那声仪为薄吼，这已经大家人会了解啦。换句话讲吼，花风一吹了，它会叮当，这叫做动吼。咱有当时啊，那感觉好起落，这叫做用。咱常常讲，地动板块啊。小肿掉所以呢，它就会动啊吼，这是互相激吼。那尤其是呢，机响为傲啊，声意为薄吼，那真大的声呢，真正地一动。其实呢，这个所在所讲六种震动，不是叫做地动，这个动的形象啦，无离开这六种吼，所以一切诸法。不为六根六尘六识，六根眼耳鼻舌身啊，以看到什么款的境界呢？嘛会和咱的心呢震动啊，或者是外面的境界呢，六尘啊也震动吼。那实在是伫咱的六识的内底，那顶顶啦，根尘识啊，这呢是八界伫这个。境界中呢，咱定定会去感觉到这个法的温明真乐吼，内面这个法的含藏啦，意思呢就是讲这个真的意义就是真乐一切根尘识，使众生同证入无量义处，又震动又经波诸魔境界放一切之意。所以常常跟大家人分享过，在天下惊世的灾难真多，咱要有敬世的感悟。何况讲吼，咱伫咧听话的时啊，咱要专心意意，唔通呢去互伊分沉去，唔通呢种种的这个烦恼魔呢，伫咱的心啊

咱的心啦、清净啦、真自然的，一切的境界拢是真水的境界。哪怕是呢，风吹树叶落啦，或者是呢花叶落啦，都嘛感觉天花伫咧堆同款啊。总讲一句，心境啊、佛境啊，咱啊用心宁静，就是最美好的境界。所以时时人人爱多用心啊。

0: 道的主宰就是人间的好人啦、啊，各家人用心用爱，发心乐观，要替人服务，安尼就是大德。
1: 你我来这里丢，我奉行我们上人的爱与关怀精神，来投入我们社区。
2: 我们发多大的心，就有多大的福。每一年的福慧红包，象征的都是上人想要跟大家结的福慧缘。
3: 爱将这个福慧红包的祝福吼，爱化为大爱精神，去关心着各路者的国家。
0: 古早咱祖宗是安怎做的，安尼嘛会当安尼讲，这个精神力量呐，永远继续。
4: 本周正言上人纳履足迹，同心造福，聚爱成河。

这是联合国判定第一个因为气候变迁导致饥荒的国家。为了活下去，蝗虫、仙人掌都成为食物。全球有7.35亿人口处于长期粮食不足，这不仅仅是统计和数字，这是活着更需要勇气的现实。

0: 叫，好，坐好。
1: 好，你害我栽落去啊！
0: 无啦无啦，我会甲你护补护好，好。好，
2: 我要请假。
1: 走啊！
3: 那是我们贵人啦，没有差，我倒走了。急性出血脑中风，这多条耶！
4: 哟，左，右，左，啊！
0: 不简单，
5: 不简单哦。
0: 天福就像自己的弟弟啊，我爸妈中风啊，这个我们就可以感受到那个不方便，而且他是一个，现在只剩一个人，可是他旁边的居服啊，或者是各方面那个复健过程的那些善友，你就会觉得他的鼓励是非常的大的。对，阿公，
6: 被上帝也帮打，
5: 你还叫我帮耕你了，你还叫我帮耕，我要安怎？

0: 的生命里面有没有哪些事情是你曾经想做但是却已经忘掉的？50个梦想足以让你把所有的事情全部盘点出来。有一些事情好像慢慢的变得不一样了。我希望大家写下你的梦想，让自己越变越好，世界也因为我们而变得更好。
1: 解头脑的渴，开领略之门，人文讲堂。

佛心啊，菩萨心啊，普天下众生心，彼地同体一大心啊，灵山会共沾法益啊，同入无量义三昧啊，就是要跟大家人分享啊，佛心、菩萨心啊，普天下众生心，其实共为一心啊。这是常常跟大家人讲，佛陀的慈悲啊、智慧啦，甲普天下众生的心啊，列为依佛同等啊的大悲心啊，这就是啊，佛的慈悲、佛的智慧对众生呢这份的尊重。所以咱人人也唔通轻视自己，其实啊，咱本具佛心，依佛同等的智慧，只是可惜啊，咱唔知偌久啊啦，一直呢都是伫六道中啊，或者是伫人群中啊，混习啦，混习了习气，所以佛心智慧就模糊掉去啦。咱现在已经会当闻道见佛，人生难得啦，佛法难闻啦，咱得到人生，听到佛法，定动见佛的心，因为呢，发心应准，这咱已经呢见法如见佛啦。大家听到佛所说法，佛陀的智慧，好亲像呢，佛陀甲咱同住啊，咱来时时闻法起恭敬心。既然起恭敬心啊，咱发心学佛，那必定爱发大心，立大愿啊，行菩萨道。所以啊，佛心、菩萨心，前面咱讲过去，在灵山会上，除了出家众，也还有菩萨众，各天龙八部之王啊，不只是天人八部，其实是众生的心。拢接受起来，人人拢记住有慈悲智慧的心，所以呢，这是彼地同体一大心。这个彼地同体一大心，那就是回归佛心咯，是人人本具佛性，人人同等啦。所以在这个中间，佛陀啊，已经开始呢，要说菩萨法。过去的42年间啊，佛陀就是啊，以随机祷告、应时、应地、应机来说法啦。众生的心性恭敬，难调难服啊！佛陀呢，为了调服众生，都爱随机、随地、随缘呐，安尼呢来施教。甲灵山回来呀、啊，那就是接受了佛法调教了后，人或者是临会的大众，人人的心开始呢转向，阿弥向大。共同一个心，就是要求法。在这个法会中啊，共沾法益，大家人在咧听，都同款有得到呢。这个法
对家己的利益啊，咱听到，咱欢喜了解哦，这呢，就得到法益啦。所以，当立无量义三昧，佛陀经讲完啦，他立无量义三昧，大家人呢啊，既然是学佛。看佛啊，立三昧，大家人信心嘛，嘛唔敢动摇啊。继续呢，在迄个所在坐定，大家人安尼坐定啊，在迄个所在，这是伫咧妙笑大会的境界吼、哦。啊，所以呢，在前面迄段文啊，伫坐落来。大家人信心定落来，迄个时阵，啊、哦，天雾曼陀罗花，摩诃曼陀罗花，故曼殊沙花，摩诃曼殊沙花，天雾四花啦，在迄个中间，日散佛像，在迄个中间啊，破佛世界六种真动咯。大家人的心境安尼真正的静谧落来的时，天雾化地震动啊，迄、那个场面啊，大家人的这个心有各种无同

天有花，无听到迄当阵啊，迄、那个花场风一吹来呢，树啊、花啊、叶啊，安尼散落落来，这是一个文章的描写。无听到迄当阵呢，有地震动的时刻，就是这个境界，地震动人会惊，不过呢。那是善解的话啦，恁会记得无？有时阵啊，咱若伫咧做早课的时，啊，大家人已经坐落来啦，那忽然间地震啦，啊，是毋是大家人爱赶紧走啊？无吼，咱捌当着嘛，地震只是哦，心呢，安尼震一下吼，啊。讲袂惊嘛，无影啦。但是善解啊，因为呢，大家人这个环境，人人拢是静落来的时，啊，忽然坐伫迄个所在也立定啦。迄、那个境界，确实那是多好是地震的时，该善解啦。咱会记得无？莫纳克台风，南部啊。带来了真大的灾难，因为呢，这个山崩落去啊，大水冲流去，这江源啊破坏啦，人命损伤啊，一段时间呢，叫起了真多人啊，动体大病。会记得无？住这人啊，将。北部、中部，安尼呢，规个往南部去救援呐。不管是啊，动员了祖先的物资，在关键以外呢，动员了人力去摒扫。同时呢，医疗已经隆重呢动起来。去当阵啊，住在所有的地方。在全球的52个国家，人人的悲悯、爱心都启动起来。遥远的地方，无法度回来出力，但是呢，因就地啊，看无向因交基地的国家，捧着迄个爱心箱啊，安尼在人群中啊，啊叫。用啊，那来何用啊？叫大家人啊，请您无恁一份的爱心，那无恁一份的祝福，在台湾啊，有莫纳克台风损伤了，中南部的山区有真多的人受灾难。希望人人呢发一份的爱心，看迄当阵啊，虽然因住伫真远啊，甲咱无同的国家、无同的地方啊，看到因拢也转来哦，穿甲真高啊，伫生死中啊，捧迄个爱心箱啊，那弯腰鞠躬啊，要无人一份的爱心。无人一份的祝福啊，真感动。有的地方呢，看到的迄个景象，那就是热烈动空。人呢，捧着爱心手，满头大汗，满身呢都是湿气的衫，还是同款啊，在迄个所在，伫咧看无，无爱心。无祝福啊！想，这敢毋就是动体大悲的心呢？也当放下身段，这敢毋就是智慧呢？智慧就是要叫人人爱提高境界哦。虽然台湾离咱真远啊，同款伫地球的面顶哦。惊世的灾难啊，爱有敬世的感悟，无人人呢一份的爱心，一份的虔诚，希望人类呢会当阿
爱与虔诚合我来呢？希望这个福继续会当头哦，那缓和了大地呢的灾难，这嘛就是啊，这硬化教育另外一种的方式，上重要的就是要甲大家人讲，彼此共体，慈悲智慧共为一体啦。尤其是迄当阵伫台湾的主祭人，为着迄个八八水灾了后无家可归的灾民，咱大家人动员啊，身体力行啊，到甲迄个灾区去。不管是伫北部、中部，大家人集合，伫七八天的内底，伫咧清扫，动员了150,000+人次，安尼呢，走到迄个灾区去，人无分地位哦。那这不管是什么款的企业，加什么款的行业，大家人甲力量凝聚起来。看到高速公路啦，浩荡长啊，一大车大机械，都是插着迄个机啊，浩浩荡荡，足有出息的安尼呢，真长的车队，嘛是往南安尼去，去为迄个灾区啊，山顶的灾难啊，平地呢的淹水。参加泥土要安怎样，让迄个地区人人赶紧恢复生活，会当把泥土啊清开啊，内底厝底赶紧摒扫啊，让人呢恢复正常的生活。搁接落来，还是继续呢？要安怎样为山顶？流离失所啦，江湖破碎啦，这些人要安怎样可以有一个安居的地方？要安怎样可以安心、安心、安生活？唯有呢，赶紧给因建设。所以，咱赶紧啦，在政府来配合提供土地，选择高雄、三拿这块土地。有60+家交予租者啊，租者人赶紧来征地啊，将开工甲予伊搬入去住呢。总共88天的工程，都会当予伊过年前搬入去住。想，亲像安尼起个厝啦，遮尔正赶日夜赶工啊。动用了几个枪箱，五个枪箱啊！在这么这么大片的土地里，各有咱不是要用柏油，或者是水泥甲铺地，不是要用安尼一块啊一块啊的连锁砖啊，安尼呢？土地改整平啊，铺沙啊，面顶呢一块一块去改铺起来。几十家的土地，就希望讲土地呢，可以有呼吸的空间，用柏油甲水泥，该铺起来的土地呢，都亲像咱的皮肤啊，安尼就是该空着石膏，或者是呢用塑胶甲粘起来同款，安尼咱的皮肤，你想偌尼艰苦啊，这個、皮肤会。毛孔啦，同款的会当头发散咱的身体的热气呀，等等啊，地球呢就是一个大乾坤，咱希望地球我哪有呼吸吧，这个一机会，所以咱唔敢介意矿水泥、破柏油，这就是保护大地啦，地上的建筑物呢。爱可以真安全，经得起地震，经得起台风。但是88天建设起来，你想，
咱也是会担心嘛，大家人会担心。虽然呢，咱所计算的设计、甲建造厂，咱都一直讲爱经得起八级以上的地震，爱经得起呢，这17级以上的台风。虽然呐，咱用这种的数字来计算建设，但是呢，有的人就讲，遐尼紧起起来的厝，啊，敢有法度？一直到后来，伫嘉县呐发生了呢规模七的地震呐，在三拿大爱五区啦，大家人已经搬入去啦，好赶紧啦，叫人看卖的啊，住伫厝的内底平安无？有的也未完工，赶紧看卖咧。整个园区内底去巡看咧，吼，拢平安啦，安然无恙啊，如如不动啊。这当阵，大家人都讲，吼，感恩哦，天良护法啦，哦，来验收咯，对啊，这就是啊，善解啦。虽然呢，这个灾难在南部呢，原来有受灾难的地方，不过呢，在这个地点呐，咱大家人安尼用心用力建设起来，会当这么只坚固啊，安然无恙。那这个所在呢，是偌济人同体大悲、彼此相恩啊，所建造起来呢。所以呢，虽然这段时间有安尼的天灾啦、地震啦，吼，那咱都用善解啊，这个天良八部啊，来验收啦，感恩哦。总共一句，一直咧想，伫灵山会上这个道场，安尼的描写天物化。地震动，那在这个中间呐，六种震动，大家人的心境是安怎啊？就是啊，真异常的景象啊！那在中间，大家人的这个心啊，在这个境界安怎的解说？应该呢是真欢喜，安怎欢喜？因为呢，这个大会啊。不是一个大工堂啊，是一个旷野的地方。大家人集会来的时啊，啊，这阵风来真适宜。哇，这个大家人呢，心呢拢真柔软，柔软呢就是大慈悲呀，适宜呢就是大智慧呀。这个场地的面顶人啊，听闻佛法了后，人人的心慈悲智慧起。所以呢，在六种震动，大家人的心地，六根、六尘、六识，吼，这拢会当讲。在迄个中间都有震动起来的时阵，大家人有感觉。那这呢，这种的描写，吼，那这改变成了呢，一个心灵世界，然后体会，哦，所解释，那。各位菩萨，大家人已经呢，家在迄个时阵啊，这个心呢无惊恐，无恐怖，反倒转来呢，是适宜柔软的解释啊！吼，让人的心境呢，动力无量义气，可以当体会搁较侪，真侪代志呢，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啊，搁体会搁较侪，人间袂记哩。在921那当中，真出了真多菩萨来。大家人呢，在那个中间更体会人间无常啊，体会更加多啊。所以无量义呢，是世间无量所的这个法的道理啊。各位学佛啊，咱来时时随境呢来体会、接受境界的教育，那这呢？才会当咱的智慧不断成长吧。所以啊，
佛心菩萨心，普天众生心啊，悲地同体一大心，灵山会共占法益，动力无量二三昧，请大家啦，爱时时多用心啊。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学汉医。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

请翻开第286页，独居小木屋，潜修法华经。慧日讲堂初次相见，长期培育僧才，学生众多，却鲜少收弟子的应顺导师，出人意料的收修参为弟子，四名正言，号慧章，两度进出戒场，持应顺导师介绍信赶上受戒的正言法师，引起众人关注。白胜长老点名他担任班长，为同班戒子服务，也在此遇见同门师兄弟释慧灵，彼此相互照应。受比丘尼具足戒，佛在世时以佛为师，佛灭度后以戒为师。大智度论云，戒为一切善法住处。佛遗教经云，戒是正顺解脱之本，说明了佛门以戒为本，因戒生定，因定发慧，戒定慧具足，方能获大解脱，得大自在。大乘佛教出家众剃度之后，还必须受戒，三坛大戒分初坛、二坛、三坛。初坛受沙弥、沙弥尼戒，二坛受比丘、比丘尼戒，三坛受出家菩萨戒。1963年春天，在灵济寺举办的三坛大戒，从3月17号开始，进行到4月17号，32天戒期中，深入学习出家人仪礼、戒律、丛林规矩等，严整身心，且培养和合精神。丛林生活中，事事都要守戒如法，念念皆在自度度他。如毗尼日用，从清晨起身开始要默诵，睡眠始悟，当愿众生一切智觉周顾十方。文中默诵，文中生烦恼轻，智慧长，菩提生，离地狱，出火坑，愿成佛度众生。洗手默诵，以水灌掌，当愿众生得清净手，受持佛法。净面默诵，以水洗面，当愿众生得尽法门，永无垢染。用餐时要食存五官，计功多少，量比来处，存己德性，全缺因功，防心离过，贪等为宗，正是良药，为疗行孤，未成道业，应受此时。正言法师专注在每个当下，分秒保持觉性，行住坐卧时时关心。大乘佛教悲悯众生，时时谨记当愿众生，愿能自度度他的精神，深深震撼他的心。初坛受沙弥、沙弥尼戒，传戒和尚开导十戒意义，并行三规结摩。二坛受比丘、比丘尼戒，与诸沙弥说依波名相。善哉解脱福，无上福田一，我今顶戴受，世世常得披。口诵传一记，在新戒行伍中的正言法师恭敬从戒师手中领受三一波具。大坚固波罗门缘起经记载，修出家法，但持三一一波，于无所有。出家始至离俗出狱，因此除了基本衣食用具衣钵以及生病时的药之外，身无障物。正言法师手持衣钵，一心谛听三师说法。过去26年人生，仿佛一部电影快转而过。
清水故居，相思树下青蒲度日，童年躲空袭，见证战争的残酷，战后人们醉生梦死，追逐享乐，戏院终日上演人生悲欢离合，求道之路上的贵人，防空洞外感叹观音骂，慈悲力血的老人，启蒙佛法的慈云寺修道法师，东晋寺慈悲的央姑，收留并成就他出家心愿的许聪明老居士，一一浮现眼前。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舍离世俗一切，证严法师感受到身心无比清安自在。三坛受出家菩萨戒，戒师燃香于每位戒子头顶上烧香疤，并开导三句净戒：舍律仪戒、舍善法戒、饶益有情戒。将此身心奉承煞，是则名为报佛恩。汝等能依教奉行否？传戒法师一一问。依教奉行，证严法师与众星界至诚回答。此时此刻，也为自我今后的人生许下广传佛法、饶益有情的誓愿。戒期圆满，共有100位比丘、458位比丘尼完成具足戒，正式成为僧伽的一员。在戒场从早到晚密集的仪轨课程和劳作，证严法师因此明了佛教却是智慧而正信的教育。然而现实生活中，无论是故乡清水丰原，还是后山台东花莲，信徒习于拜忏求功德，知识分子则视佛教为迷信，以为受刺激看破红尘的人才会出家。即使对佛教有正确认知，许多人仍视之为老太婆的宗教，认为等家庭责任了结，老为老太婆的宗教，认为等家庭责任了结，老了再修行还不迟。

该让人人受用，才能解脱苦恼，改变人生。怀着至诚恳切之心，出戒场前，他燃起香，在胸前一点一点燃出万字誓愿，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深入肌理的痛楚让他羸弱的身躯几乎昏厥，但他以此明志，从今而后将尽行受献生命，为佛教，为众生。

0: 你觉得自己幸福吗？你满足了吗？可能有人会觉得自己没车没房，薪水不高，存款又不多，就是觉得我什么都没有。但这是真的吗？
1: 地讲这个天地间啊，一人一人的中间，那有形不形之间，大家人相信无？有的人讲一间厝的内底，讲一款的环境，确实呢也无同款啦，会感觉。有的人感觉，我伫这个家庭，我真满足，我真幸福。有的人呢，讲伫这个家庭，感觉我心不平衡，我无满足，我无幸福，嘛是有啊。所以啊，幸与不幸之间，真的就是伫一念一念。所以咱爱有正念啊。
0: 正言法师开示：幸福与不幸福，满不满足，都是在一念之间。从每年全球的幸福调查报告也指出，幸福与物质的条件是不成正比的，却与人的心态好坏是成正比。这就是静思语所说的，一个人的快乐不是因为他拥有的多，而是因为他计较的少。
1: 人啦，不管是环境是怎么样，都是呢，心里是最重要。有的人呐、啊，很富有，但是呢，内心啊很贫穷，永远呐、啊，好像呢都填不满的心啊，所以常常会听说啊，他心里不满呐、啊，对。他心里不满，就会有很多的烦恼。这样的烦恼呢，会惹来了许许多多的困境，自己困住了啦。所以啊，我们的心啊，要很知足，有知足的心啊，才懂得感恩啊。有了感恩的心啊，他的心就宽了、啊、念就纯了、啊、所以呢，心是很重要。所以真正的能快乐的人啊，那就是要看心灵的境界。
0: 法师说，心不满足，烦恼多，所以用知足感恩的心，才能够跳脱这种不满足的轮回。
1: 财富啊，不如心富哦，心哪个无足，还是呢，腹中之贫呐、啊。我们假如是心富啊，心灵富有，那就是知足人生啊。那那也要地球啦，就是富有。但是呢，假如是单一的富，富有财，但是心灵永远贫乏，那这样的人生更苦难哦，患得患失啊，这呢实在是苦不堪哦，那种的烦恼呢，相信啊，患得患失会很苦的啦。所以我们假如能过了清淡生活，那靠自己的实力来做事来生活，这样呢就是最知足。那还有余力呢，还要再帮助别人，这更富有哦。所以啊，唔通干那一直想讲哦，物质来享受，其实呢，把物质的享受呢化为清淡的生活， 那种的脚踏实地啊，那步步踏实啊。
0: 法师说，财富不如心富，有余力去帮助人才是最幸福的人。在生活中，我也常和家人分享，我们拥有的东西很多，但是没有的东西也很多，所以呢，我不看没有的，而是感恩自己所拥有的。您又是如何让自己的心满足呢？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到多用心的 FB 来留言分享。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你是怎么定义贫穷与富有呢？要怎么样才是快乐呢？
1: 要怎样才会快乐？哎呦，我有钱啦，有地位啦，有名啦，这样呢，我才会当足快乐的啊。这样是不是真正快乐？有无？实在无啦，吼，迄位愈悬的吼，迄烦恼愈多哦，吼，钱多呢，是不是真安心快乐？有啊无？我嘛定来听到一挂吼，足有钱的人哦，因足烦恼的哦，迄种的烦恼呢，唔是咱平常人吼，有法多好去体会的，迄种烦心啦，烦心的心吼，足艰苦的啊！你财产愈大吼，啊钱愈多啦，啊惊。惊失去的心哦，是真大。
0: 法师说，往往拥有的越多，不仅会烦恼多，也容易患得患失。所以，财富、地位与名利不一定会带来快乐。那么，正言法师是如何看待贫与富呢？
1: 贫富我把它分作四类。伊有富中之富，这富中之富的人生是富有经济的力量，富有爱心的力量。但是呢，有的人生是富中之贫，伊真富有，不过伊还未感觉伊有满足啊。有一间厝，爱想爱有两间厝啊；有一间公司，想爱有两间公司啊。啊，若有两间，就爱有三间啊。啊，安尼呢，不断地的连起吼，这种贪嘛，就是永远呢未定的事。但是呢，人生有贫中之富，伊嘛知影讲吼，系我应该爱做。我今仔日虽然是食糜啊，唔过，哇，小较欠一点嘛呢。我食糜嘛，伊生活落去啊。虽然表面上你看伊的厝呢是贫穷人家，其实因的性命活得偌丰富啊，富有爱心嘛。另外一类呢，就是贫中之贫。贫中之贫的人生，贫都伫咧可怜呐。但是呢，伊迄个贪念啊，佫加一个贪念，迄种的贪念呢，就是苦不堪言。所以讲起来，这个贫唔是物质的贫患，是心灵的贫患。有物质，那会当各种去付出。我想，这对人间的帮助会更更加大。
0: 法师说的四类贫富，就是富中之富、富中之贫、贫中之富、贫中之贫。贫与富的关键就在于心灵是否有爱。那么，如何成为富中之富的人呢？
1: 一个人跌倒在那里，你有力量就赶快帮他扶起来，让他站起来。他肚子饿了，你有鱼呢，就可以呢一点分一点给他吃。好，那他没房子住啊，大家呢把爱心凝聚起来呢，让他呢能安身立命，吼，可以呢有一个安定的所在。古早人讲哦，小富为天谦呐，啊，大富呢是由天呐，吼。所以这天谦的意思呢，就是要平时较谦一点，吼。啊，咱呢那有春呐。当他讲哦，发挥这份爱心，这就是富中之富的人。你的生活无亏欠啦， 你还要呢有有余的可以再帮助别人，这呢就是富中之富。但是人生大部分都有这种的习气，都是呢有一切求啊、哦！我哪有一千块哈？我个想交千块来到一万嘛哈！我哪有一亿哈？哪个交亿来到十亿嘛哈？这哈求啊，永无止境啊！
0: 法师说：“小富由勤俭，大富是由天。富而有余，又能够去帮助他人。”就是富中之富的人。盘点自己的人生，您是有一缺九，还是有十舍一呢？我是每天头铺满，为需要的人来储存幸福，您呢？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到多用心的 FB 留言与我们分享。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你会有这样的口头禅吗？哎呦，好好吃哦！哎呀，减重是明天的事。下定决心要早起读书，哦，爬不起来，明天再说。明天，明天，真的有这么多的明天吗？
1: 啊，人世间无常啊，不知道呢。是，明天先到还是无常先到？很多事情啊，都是来不及。不要以为今天不好好学习，还有明天。今天不改变自己的习性，还有明天。今天不好好的把握好的因缘付出，那还有明天吗？
0: 时间与无常，何者先到呢？没有人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事。虽说现代人普遍长寿，但你真的有把握自己有大把的时间可以运用吗？
1: 人间啊，有两个挡不住的，什么挡不住？时间，还有一个呢，无常。时间挡不住，无常挡不住啊！所以我们呢，需要在时间的挥洒过去，我们要好好把握，因为呢，无常跟着时间呢一起在飞啊！什么时候无常到来？没有人知道。
0: 时间在飞，无常在追。法师说，时间与无常是停不住，也是最不可爱的。同时也以一段小故事，阎罗王在烦恼哦，最近到地狱的人怎么减少了？召开会议来讨论怎么增加堕入地狱的人数。
2: 就一个小鬼啊，起来，
1: 伊讲吼，我确实有一个真好的办法，我要来去甲世间人讲，甲伊讲，每一个人啊，都还阁有明仔，每一个人都还有明天。哦，阎罗讲，这好，过想真好。啊，大家人感觉奇怪。这个那这么简单，甲世间人讲哦，人人还阁有明仔载，这哪有什么款的稀奇嘛？阎罗王就讲，人啊，所以的堕落呢，就是懈怠，懈怠的人呢，就是永远拢有明仔载。所以，这就是讲哦，咱佛陀咧甲咱讲，咱爱相念无常。
0: 以为还有明天，所以人就容易松懈，长期处在舒适圈，久而久之就怠惰了。因此佛教中有个观念，顺境的时候要有无常观，还有如旧头燃，头发在燃烧，好紧张，生命的流逝，我们要赶快精进。
1: 咱爱赶紧精进啊，好亲像讲，咱的头毛或者是目眉呢，安尼起火会烧掉啊！啊，你大爱赶紧反应，紧甲拍火掉去啊！要不然的话呢，那头毛啊、目眉毛啊，真紧都火烧去吼，劈就都去啊！吼，所以我们人生啊，这生命也没有人吼。知道到底那是偌久的性命，我们无法去掌控咱的性命的长度，咱的寿有偌长，唔知呀。但是呢，宽度啊，深度啊，我们可以去掌控啊。
0: 为我们不知道生命的长短，所以要精进就是把握时间，增加生命的宽度与厚度。您是否也曾经像法师所言，火烧眉毛的情况，或是有什么没有及时去做的事情让自己遗憾的呢？欢迎大家可以到多用心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的脸书给我们留言，与我们分享。我是怡君，想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可以到 IG 或 FB 搜寻多用心，耳朵的多，多用心。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

0: 正式开始咯，
1: 好，
0: 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点亮星光，由大爱网络电台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我是 PP，
1: 我是嘉玲。
0: 今天这个系列呢，要来跟大家好好的谈谈工作跟生活。
1: 对，现在人都讲究这个工作跟生活一定要平衡，
0: 没错。
1: 尤其是呢，我身旁的年轻同事们一定呢非常的注重自己的这个生活的丰富性，这个比重呢跟我年轻的时候进入职场不太一样，我都是以工作为重。可是呢，我就发现，例如像 PP 啊，或者是我们年轻的主持群啊，大家呢一定都把自己的这个工作以外的时间也做了非常丰富的安排。
0: 没错，比如说有些进修啊，或是自己的兴趣的发展啊，或是探索自我。
1: 对，但是 PP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人要工作啊？我有一天这个很想当躺平族，所以就躺在我的这个沙发上面，我就思考说，我为什么每天早上闹钟响起第一个人生目标就是要打算好搭几点的捷运，然后接几点的公车，然后呢准准的准时九点上班。为什么我要做这样子的规律安排呢？
0: 我觉得应该蛮多人都会有这个疑问，为什么要上班？
1: 对呀、啊，这是谁规定的呢？
0: 对，就跟在学校的时候会问为什么要念书是一样的道理。
1: 对呀、啊，我们从大学的时候，你为什么就要思考跟职场接轨这件事？
0: 对，然后毕业以后就要开始进入职涯的规划。我其实也一直会想要问自己这个问题，尤其是像现在已经工作了快要十年的时候，
1: 对，
0: 就会开始想说。在同一个单位待了这么久的时间，到底自己的能力是不是有提升？然后或是我现在这样子的状态会不会就被社会给淘汰了的这种心情。
1: 对，尤其是现在 AI 的环境里
0: 是
1: 越来越焦虑啊。那我们回归来这个最源头，我们究竟是为什么要来上班这个人生的哲学问题，我们今天就邀请到专家来跟大家解惑。
0: 今天呢邀请到社群知识分享平台大人学共同创办人姚诗豪，他的一个分享的内容就谈到人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上班这样子的一个制度。
2: 我是一个管理顾问，我的专长是透过逻辑思考帮各式各样的企业解决他内部经营的问题。我自己呢从这个20多岁啊进入职场，我就突然发现职涯这件事情还真是伤脑筋，所以呢我打算用我所学，用这种逻辑分析的方式为我自己的职涯来做诊断。那今天呢针对职涯这个焦虑我是怎么排解的，花一点时间来跟大家分享。请各位跟着我的思绪，我们来进行一个小小的幻想。假设今天有一个外星人来到我们的地球，他想要研究我们地球上的人类是怎么样过生活的。我想呢他每天一定会发现一件非常非常明显的事实，就是整个地球上所有的人类每天早上起床几乎都做同样的事情，也就是往大都市移动。过了8个小时之后呢，这所有的人又会往反方向一路回到自己的家里，而且日复一日，一个礼拜5天，只有礼拜六礼拜天休息，而且从25岁一直到65岁，从年轻一直到老，所有的人类几乎每天都在做这样的事情。到底是为了什么？人类我们称它叫做上班。所以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想过，上班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从人类的社会中发生的。事实上呢，如果各位有看过一些历史的话，你会知道人类在地球上存活了已经有将近300万年的时间。可是呢，我们所谓的上班族这样的一个概念大概只有200多年的历史。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整个人类的历史啊比作成24小时，也就是一天，假设人类的历史总共就是一天，我们成为上班族的时间其实是在最后1分钟才突然发生的。人类300万年的历史中，大家是不用去上班的，大家做自己的事情，有些人是农夫，有些人是工匠，在自己的家附近好做自己家族或是做自己被委派做的事情，全部人一同大规模的移动上班，再大规模的移动下班，其实是人类历史最后1分钟才突然爆发的。整个地球人口的总数在过去1-2000年几乎都是平缓的，一直到了1800年前后，突然间地球上的人口呈直线型的暴增。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GDP， 它也是人类历史几千年以来这条线都是平的，几乎没什么改变，一直到1800年之后突然间笔直的往上升。其实从1800年前后，人类历史发生了一件非常非常重大的改变，它形塑了我们今天所有的生活，包含全世界的人为什么通通要在一定的时间上班下班，这也是1800年这个事件导致我们今天的生活模式，它就是所谓的工业革命。美国一位非常知名的经济学家，他曾经说过一句名言，他说呢，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历史上其实只发生过唯一的大事，就是工业革命。我想光知道工业革命这四个字对我们来说非常遥远，毕竟它是200多年前的事情。我给各位做一个简单的比方，你就知道它是如何形塑我们今天的生活。大家应该听过亚当·斯密，这是一位非常知名的经济学家，他在1776年的时候出过一本非常经典的书籍，叫做《国富论》。他在《国富论》里面曾经做过一个非常有趣也非常写实的田野调查。各位，1776年呢，刚好就是工业革命的滥觞即将在那个时候开始。书本里面举了一个例子，叫做大头针的工厂。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已经会生产大头针了，可是当时啊，并没有所谓的大型工厂，是以家庭手作、家庭作坊的模式啊，来做这个大头针，供这些裁缝来使用。当时他做的研究，一个家庭的作坊大概是10个工人，这10个工人可能是我们的亲朋好友，可能是我们的小孩、我们的父母，我们就一起来做这个大头针。每一位工匠呢，他必须从小到大训练，从打铁一直到怎么去磨尖，一直到怎么去包装，一直到怎么销售，整个一条龙，每一位都要去学习。像这样的一个家庭作坊，以10个人为单位，一天可以生产200根大头针。这是当时的一个最好的一个产能。可是在1800年前后，慢慢人类开始懂得运用机器设备，开始懂得进行专业分工，开始懂得兴建大型的工厂，甚至建立所谓的流水线啊，生产线来生产这个各种各式样的工厂，甚至建立所谓的流水线啊，生产线来生产这个各种各式样的工业产品，当然也包含了大头针。

0: 产能暴增240倍。各位，你可以想象一下，在那个时代，如果你家里刚好是家庭作坊，你是做大头针的，结果呢，你以为这样的事业可以一路传承下去，可以安安稳稳的过日子，没想到突然你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个很重大的工业革命，家里附近开了工厂，它同样一天的产能是你的上百倍甚至上千倍之多，而且品质还比你的好，这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很简单，家庭作坊就被大型工厂取代了。取代之后呢，家庭作坊解散，所以大家要去哪里找投入呢？当然就是去工厂找投入了。可是各位要注意的是，工厂的做事情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它不要求你什么都会，它只要求你会一件事情。打铁的，你只要受训练光做打铁一件事情，做包装的只要包装一件事情，修机器的你只要懂得修机器就好，这叫做专业分工。这就是为什么工业革命之后，我们开始慢慢希望每个人都要有一项专业技能，而且你只要有一项专业技能就好，因为你学太多东西对这个工厂的生产其实并没有帮助。换而言之，我们每个人在工业革命的时代，其实某种程度我们也变成了一个零件，做单一的事情。我们再把这样的概念继续往学校来推，最传统的时候，学校原本是贵族才能接受的教育，贵族接受教育它是培养一个全人格的发展。可是到了我们今天，学校某种程度它也变成工厂生产线的延伸。你可以思考看看，我们在公司里面是不是有会计部门，在大学里面是不是刚好有个会计系，在公司里面是不是有工程部门，你会发现在大学里面也有工学院，刚好是一对一的对照。各位，这绝对不是巧合，是因为现在的学校教育某种程度它虽然教会我们各式各样的知识，可是它也扮演另外一个功能，就是把我们培养成具备专业技能的人，这样子才方便到了工厂之后可以培养出一个好的劳工，可以培养出一个专业技能，让产能直线上升。所以我们这个时代的教育，也就是你我所接受的教育，大部分时候它不会太在乎你要找到你自己的天赋跟热情，它更在乎透过各式各样的测验帮你做分科，帮你做筛选。所以呢，在这样的教育下面，我们当然会对职涯产生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迷惘，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被教导过我们自己要做什么。
1: 哇，我觉得很有趣耶，就是他把就是我们当作是一个外星人的角度去看人类这个在地球上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种上班的风气。工业革命，对，
2: 哇，那么早以前哦，好，
1: 对，就是那个时候，因为要提高效率吧，
2: 对，工业革命以后啊，哦，整个的大量生产跟整个的制度化，如何提升刚刚皮皮讲到这个效率，以至于呢，就会有一个很重要的生活节奏感，也就是呢，这个集体化的社会规律性。就早上起来准备好之后，你就是要去上班，然后在你人生最精华的时段里，你都是为了工作在付出。
1: 对，所以后来就变成为了要让这个专业性达到更好的这个一个水准，从学校开始，
2: 对，
1: 就开始教育，
2: 对，
1: 学习专业技能。
2: 对，没错，不管是各行各业都有它的专业技能啊，因为这是人类千年以来的专业传承生活经验谈哦。但是呢，我们是不是也因为这样一个人生的历史规律性？社会的整个的氛围，不管是欧美或者是台湾，甚至就是世界各国，大家都有这样统一的规律性，就是你生活就是有上班这么一个重要的人生大事迹。那究竟是不是我们被牵引着历史跟生活以及命运的宿命，不知不觉就是要去上班，还是说我们其实可以在这里面找出一个上班不是历史宿命的意义感？
1: 对，所以我们接下来呢，还要继续来听姚诗豪来跟我们说，到底为什么现在的青年朋友们都会有职涯焦虑的问题？
2: 对，为什么我一踏出学校就感觉到自己进入了一个很可怕的人生抉择？
0: 当我们在学校里受了这样的训练之后，我们直接就派发到这个社会上，是工厂也好，是公司也好，我们就一辈子贡献专长，贡献所能。就整体而言，如果我们想要让社会的生产最大化，这是一个最好最好的系统。我们从小就受专业训练，长大之后直接进到工厂发挥最大的产能。可

0: 这问题来了，这个时代它其实不断在巨变中。传统的工业革命的思维让每一个学生从学生时代开始就培养专业技能，等于把我们当成一个生产线的延伸，成为一个标准的零件。也许有人会说，这样有什么不好呢？像我们父母那一代好好努力读书，找到一个好的工作，在工作上努力的求表现，一路升到经理，升到总经理，最后安稳的退休，这不是也是一个很单纯而美好的人生吗？对，我承认这是一个很棒的人生。但问题来了，随着每一个世代他的年龄薪资的成长变化，中间的这条红色的线刚好是43岁以下的世代，也就是西元1977年出生之后的人。你可以发现啊，1977年之后出生的人在台湾薪资的高峰，也就是这个曲线的顶端，大概会落在30出头岁甚至35岁之前。他的薪资是4万元台币以下。我们从今天这个研究你就可以看出，这个世代的年轻人遭遇的真的是前所未有的困境。他们在30出头岁的时候薪资已经达到高峰，而且是非常非常低，不到4万块。所以对于职涯，他们当然会产生严重的焦虑。到底我们为什么对职涯如此焦虑？我的答案很简单，就是因为刚好在这个世代的年轻朋友，我们父母那一代时代的旧规则原本好好的，可是刚好到了现在已经彻底被打破，可是新的规则却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这个时代的年轻人特别容易感到焦虑，因为他没有好的道路可以让他依循。你焦虑也没有用，这也不是上一代的错，你唯一该面对的是你该如何走出自己的路，这是唯一我们可以走出这个焦虑的方法。很多学生常常，尤其是年轻的朋友，20多岁的不到30岁的朋友常常问我，他对职涯非常焦虑，问问老师你有什么建议该怎么走。我自己的经验告诉我，当你心中有一个焦虑的时候，你第一时间会想把这个焦虑归零，想把它排除，可是我认为这是非常难做到的。我们也许没有办法把焦虑排除，可是有一个方法，我们可以把焦虑用在对的地方。什么叫做对的地方？我的答案就是从今天开始，你成为一个主动型的工作者，而不是一个被动型的工作者。我们不要再像以前那样想要努力读书，然后找到一个好工作，然后我们就一路待下来。我们应该换个角度想，每一个人都是一间个人公司，你应该把自己本身当作一间公司来经营，成为自己的 CEO。 我们要化被动为主动，前人留下来的路现在已经找不到痕迹了，我们就要当自己的 CEO， 为自己找出自己的路。这样有什么好处呢？听起来当自己的 CEO 好辛苦啊，我们真的有必要这样做吗？传统的这个所谓的受雇者，我们把它叫做 job seeker， 也就是我们父母之前那一代的上班族，到了今天其实通常他的薪资在35岁已经达到此生的高峰。随着后面年纪的进展，当我们正要花更多的钱，小孩子嗷嗷待哺的时候，我们在职场上常常薪资已经开始往下降，这就是现在这个时代的悲哀。不过如果你可以换个角度思考，我们不要当传统的受雇者，这是一个被动的雇员，我们能当主动的工作者，也就是所谓的 career builder， 我们当自己的 CEO。 这边要提醒的一点是，所谓当自己的事业经营者，并不一定代表你真的要去成立公司，真的要去创业。即使你在上班，你也可以建立起你自己专属的职涯。如果你有能力作为自己的 career builder， 当你自己的事业经营者，在25到35这段时间，你可能跟同学比，跟你的朋友比，你可能买不起房子，买不起车子，户头存款也可能比不上你的同学。可是只要你好好的经营自己，慢慢的累积你的实力，根据我大规模的调查，还有我周围一些所谓的事业经营者的分析，其实大部分人能在40到45岁之后，他的曲线会反转直上，一直到后面。所以当大部分的传统受雇者面临中年危机的时候，事业经营者所谓的厚积而薄发，他们才正要发光发热。对于一个事业经营者来说，他的人生我们可以简单分成4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5到35这段时间，对事业经营者来说，它其实只是一个探索期。这段时间它的重点不是买房子，也不是努力的存钱，而是努力的让自己这家一人公司在市场上可以有所强项。然后35到45，他慢慢的持续累积他的专业技能，到了45，他开始拓展他的能力去服务更多的客户，到了55到65，他甚至已经开始传承，把他的经验传给下一代，贡献给我们这个社会。
1: 刚刚我们听到了专家的解惑，我忽然有一种感觉，或许哦，这是没有这么绝对的，

0: 白领或蓝领的一个分野。因为我们在职场上大部分的人呢都是属于工作者，就是是劳方啦，不是资方哦，所以我们感觉好像不是自己可以控制的，
1: 对，
0: 有很多的决定权不在自己身上。但是呢，我觉得现代啊，年轻朋友给我一个很新的一个视野，我看到有很多年轻朋友们很有创意的在创业。事实上在职涯的生活跟选择现在的一个这种灵活度啊，还有空间啊，弹性啊，跟以前其实差异很大了。
1: 对，而且因为现在开始越来越多的一些线上课程啊，或是这种下班后大家都会有一些读书会，或是这种很多的 podcast，就是让我们可以在利用工作之外的时间去学习，你就会发现其实我们每个人有很多不一样的可能性。
0: 对，
1: 然后就会从这些东西里面去找到一个自己比较能够掌握的，然后甚至从里面就是变成一位像刚才我们这位大人学共同创办人姚思豪他说的主动型的工作者，要自己成为 CEO。
0: 对，当自己生命中的主人这件事情，我会让很多的思考跟判断感觉自己不再那么的被动。也就是说呢，一般来说这个社畜这两个字在我们现阶段虽然我们还是上班族，可是已经给我们自己对于命运的主宰权，已经有很多豁然开朗的引导了。也就是说我虽然在上班在工作的场域里，可是我还是可以自己主导做很多我自己想要进行的人生目标安排。那当然如果像我刚刚提到的，现在已经看到很多年轻朋友他的职涯里头是创业的，自己真正去当老板的这种不只是心态上，而是说实质上他就是自己经营自己的事业者。那也有很多我们的人生有这种突破不一样，不会觉得好像命运安排我一定要在几岁之前赚到一桶金，然后呢几岁一定要结婚生小孩，这种弹性呢在现今数位化的时代里有更丰富的选择权。
1: 所以呢姚思豪他也有分享了一段，就是如果我们要成为这样子一个主动型的工作者，到底有什么样子的建议是我们现在的人可以去做到的。
2: 身为一个事业经营者，我也给大家几个比较明确的建议。第一个，要追逐梦想，可是呢我认为所有的成熟大人也应该对自己负责，要存180天的生活费。为什么会有180天？因为台湾人平均找工作3个月可以找到一个新工作，我们 double 乘上2倍的安全系数，我们6个月就是180天。请你现在不管你喜不喜欢你现在的工作，先努力做下去，好好存钱，存到180天的生活费，你再来努力的去尝试。绝对不要回家就跟爸爸说，爸爸我要当自己的 CEO， 请借我20万，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第二个建议，各位不要急着买房，华人世界里非常鼓励大家早点买房子安定下来，可是在这个不安定的时代，我认为你应该优先保留弹性，而不应该太快安定下来。所以我希望各位在35岁之前尽量的把钱用在投资自己的知识，投资自己的技能身上。因为当你买了房子之后，你很可能因为担心付不出那几千块的房贷，少了几千块的房贷付不出来，而丧失一个非常好的工作机会。而且我鼓励大家年轻的时候尽量住在公司的附近，以租屋的方式。为什么呢？你想想看，你每天如果可以减少1个小时的通勤时间，回家大家做做数学，你会发现一整年你几乎可以比你的同侪节省1个月的工作时间，这是非常可观的。一年只要每天省1个小时，你整年可以比人家多1个月的时间用来学习，用来工作，这都会是你未来的资产。另外一个建议，请大家在25到35这段时间呢，每2年请你设计一个关卡。什么意思呢？我自己是这样做的，我在年轻的时候每进一家公司，一开始我都会给自己设定2年之后我就要离开这家公司。不管这家公司再好，薪资待遇再高，里面的老板对我再好，我都设定2年我就要离开。除非2年之后公司给我新的职位新的挑战， 我才会继续考虑待下来，否则我就当做两年。这样的方式是给自己一个时间上的压迫，你就会知道每两年你一定要赶快在这两年累积一些成

0: 就在这两年认识一些人，在这两年培养一些技能。各位你想想看，两年差不多是念一个硕士的时间，我们每两年当作拿一个硕士学位。你25到35岁，如果你努力的工作，这十年你等于比人家多了5个硕士学位，那我想你在中年之后你的发展绝对是无可限量的。再来，心流体验是我们自己常常要觉察的。什么叫做心流体验？心理学家近年来有一个很重大的发现，他发现在工作上，在音乐，在艺术，在各个领域里面表现特别突出的人，常常进入所谓的心流体验。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你在做某件事情的时候，你突然间非常的专注，你沉浸其中，你忘了时间，甚至忘了肚子饿，一下子2-3个小时过去，你才惊觉你已经花了这么多时间在这上面。这里面没有人逼你，甚至没有人付你钱，你还乐在其中，这叫做心流体验。而且通常进入心流体验的人，他迟早会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我建议大家每天把你自己从早到晚你做的工作拆解成一个一个的小任务，这些任务你给他打个分数，哪些小任务你很喜欢，哪些小任务你不喜欢，哪些小任务是介在中间没什么感觉。你长久以来做出这样的一个表单，慢慢你就会知道有哪些小任务你是特别感兴趣，特别容易进入心流体验。然后你再反观你周围的同事或是你的朋友，哪些人的工作里面有更多的小任务是你喜欢的，也许这就是你下一个两年该去追求的职业方向。另外一个数字是2，也就是呢，请你在每一份工作里面尽量努力的去认识周围的人。有一个社群网站的研究告诉我们，我们人一辈子啊，能赚到的钱，我们的财富刚好就是我们身边10个最亲近的朋友家人的平均值，这就是同温层效应。如果你希望你的自己的财富也好，或是无形的知识，或是你的眼界跟格局能越来越开放，那你周围是什么样的人就变得非常重要。请你尽量多去认识人，而且在认识人的过程中，不是只是吃饭聊天喝酒，也要多聊聊彼此之间对知识对学问的追求还有价值观。更重要的是，如果你能从中找到1位到2位他在某个领域能成为你的专业偶像，那你一定要常常跟他请益。我们刚刚讲了，既然我们希望大家都要做自己的 CEO， 把自己当做一个个人的事业来经营，那既然是一个专业经理人，他一定会有财务报表，一定会有自己的经营计划，所以你也要为自己建立这样的一个职涯进度追踪表。这张表呢，是我从20几岁开始我就努力为自己建立起来的。横轴它刚好每2年是一个栏位，25岁到27岁，27岁到29岁，所以每一个阶段都是一个关卡。每一个关卡我在哪些公司待过，这家公司是大型中型还是小型公司，它是什么产业，我在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还有呢，这两年里面我认识了哪些专业的偶像，我学到了什么技能，我为这家公司贡献了什么样的成果，更重要的是我在这过程中哪些任务常常让我产生心流体验。我基本上是每一个月会给自己反省一次，就像是你经营公司每个月都要检讨一下你的财务报表是一样的状况。每2年换一份工作，你就会越换越好，而且在这10年间你就会达到非常精准的累积。希望各位把这个表单好好的实践在你个人事业的经营上。面对这个多变的时代，我们没有人能清楚地掌握未来，所以当然会产生各式各样的焦虑，这是正常的。但是我一直相信逻辑思考是一个我们现代人非常有力的工具，只要我们好好运用思考的能力，一定有方法找到我们人生的定位，也找到我们未来职涯的方向。我是姚世豪，希望你跟我一起相信思考，勇于改变。谢谢。
1: 我们刚才听到的是由大人学共同创办人姚世豪他分享的如何成为一个主动型的工作者，自己当 CEO。 那我刚有听到一段，就是他都会在工作的时候帮自己设定一个2年之内就要去换一份工作，或是去转换自己在工作上的心态。
2: 对，这种主动啊，包括了很多的学习啦，包括自我的提升啊。所以如果说现在你还是很焦虑的朋友们，在听了这一集，我希望可以有跟我一样豁然开朗的感觉。我们佛家当中有讲过一句话，就是转烦恼为菩提。 那也希望大家呢把这种职涯选择在跨入人生领域的不同阶段的时候，我们有更开阔的思考，转焦虑为这种叫做积极型的主动学习。
1: 对，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咯。我是 PP，
2: 我是嘉玲，
1: 我们下次见，拜拜，
2: 拜拜。

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亲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啊，以及所有在线上聆听的菩萨家人们，大家好！今天呢，还是一样非常的感恩，有这么好的因缘，能够跟大家在线上一同的共修精进净思法随妙莲华譬喻品。那譬喻品呢，今天呢是要跟大家分享第三册哦。那我们真的非常感恩上人成语为我们的开示。那当初上人成语讲譬喻品的时候，因为譬喻品篇幅很大哦，所以呢后来编辑成书的时候呢，整个譬喻品就有六册哦，六册这么大的大部书呢，今天的进度是来到了第三本哦，第三册哦。那当然在跟大家分享之前，我觉得一本就这么的那个分量非常的多，页数非常的多吼，要在短短的一个小时跟大家分享完，那是不太可能吼，所以呢只能跟大家分享我自己读完之后的很感动，还有就是上人指引我们的精神方向在哪里吼。那当然我自己很深的感动，就是在每一次的读上人的开示呢，我觉得那种感动是很不断的提醒自己说，千万不要说上人讲经啊，我们听法啊，就是法还是法，那我还是我，那其实就非常可惜，好像没有任何的连结。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说，我有没有办法把经文里面说的上人对我们的开示，我真的把心打开，让法进来。让法进来到我的心，让法真的落实到我的生命当中，我的慧命当中，那我才有办法好真的去改变，才有办法真的去力行。那也很以这样子来跟大家勉励。所以呢今天一开始来跟大家，还是要跟大家很大范围的去讲整个譬喻品的架构。一开始就是舍利佛跟佛陀讲了一段话，那是什么话呢？我们都知道呢，譬喻品的前一篇了，前一品就是方便品，那方便品就是佛陀正直舍方便开始讲真实大法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舍利佛终于听懂了，无复疑悔哦，不再有任何的疑惑了哦舍利佛了解到，只要我愿意发心，我愿意行菩萨道，我也是真佛子哦，所以他就在譬喻品一开始呢，跟佛陀分享他听法之后的那样子一个收获跟心得哦。那佛陀听了就觉得，诶，这个弟子已经完全听得懂我说的法了哦，好，而且还这样子一个发心立愿要行菩萨道，所以佛陀就为舍利佛受记，将来可以成佛。那佛陀为舍利佛受敬的那个当下呢，所有在灵山会上听法的哦，这些人哦都很欢喜哦，非常的随喜，而且踊跃无量哦。但是呢，这时候舍利佛呢回头一看身边的人，因为《法华经》走到这里的时候呢，只有一个人受敬，那个人就是舍利佛。所以其他人因为还没有完全理解这个大法，所以还没有让佛陀受记哦。那舍利佛会觉得，诶，那我身边的同修呢怎么办呢？好，所以舍利佛也很慈悲哦，就为其他的示众弟子请法，请佛陀再讲一次大法。那我自己很感动的是，佛陀也很慈悲哦，就想说一直以来诸佛菩萨都是用无量的譬喻跟方便法在接引去度化众生，所以佛陀就说，好，既然讲真实大法可能还没有办法听得懂很理解，那我就跟大家再讲一个譬喻故事哦。所以呢就进入了火宅喻，那火宅喻呢也是法华经法华七喻里面的第一个譬喻故事哦。好，第一个譬喻就是火宅喻。那我们可以看到经文里面呢，一开始呢佛陀就说，舍利佛，若国邑聚落有一位大长者哦，他年纪非常的老迈哦，但是他有无量的财富哦，非常的富有，有很多的田宅还有童仆哦。那他的，因为他很富有，可想而知哦，他的家一定非常的大哦，其家广大，但是这么大的一个家里面却只有一个门呢，就只有一个门，但是这个家里面住好多人哦，100、200乃至500人哦，但是这个家真的是年久失修哦，真的好像快要倒了哦，这个住根腐败，梁栋倾危哦，而且更危险的是还发生了，就忽然火起
好像火就要快要烧起来了、哦、焚烧社宅哦，这么样的一个危险的境界哦。那这时候呢，想要问大家的第一个问题是，到底火灾在哪里？在哪里？好、哦，上人开始也不断提到说，火灾到底在哪里？上人说，大乾坤是指三界，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里面，其实没有永远的平安，种种的无常、苦空的事情非常的多。好、哦，就像我们这次九月的精进日，我们都不会想到会遇到台风。好，但是这样子的海葵台风就来了哦，就是这么样的无常。当然，我希望他们没有啊，希望没有造成灾害哦。那整个大乾坤哦，三界里面就这么样的多的天灾人祸不断哦。那这个三界就有如火灾。那上人君云一部开始有提到说，火灾到底在哪里？上人说呢，在小乾坤的话，就是指我们自己的心宅。哦，所以我们学佛一定要很用心，不然一不小心我们的心就变成火灾哦。真的平常都没事哦，但是突然一个境界来了，我们的贪嗔痴慢疑就起了哦。包括我自己在内也常常就诶，怎么又习气又来了哈、哦、然后无明烦恼就不断的复制，所造作的都是恶业、哦、就很像这个本来心好像很平静的，真的只是境界一来就哇，这个心宅好像火宅了哦，整个烧起来了哦。尤其有时候我们生气的时候哦，那个心拱灰的这样哦，真的是我相信大家都有那个常，其实我们有时候真的很容易生气哦，可能别人的一句话或什么就让我们觉得很激动这样子哦，好像整个人都深陷在火灾里面。那尤其不只是整个境界，还有包括名利呀、啊、好各方面的诱惑一来，我们是不是又会跳进去哦。所以呢，众生的烦恼不断累积哦，就如这个铁板上面呢，铁板已经烧红了，但是我们都还不想要跳脱出来。好，我们玩得很开心哦，在火宅里面的孩子玩得很开心，他没有觉得他在火宅里面呢，他觉得火好像还没有烧到他没有感觉哦。那唯一非常非常进步哦，非常担心的就是这个长者哦，所以这个长者非常慈悲，想要把孩子救出来，把自己的孩子救出来哦，他想了好多好多的方法哦。他想的第一个方法哦，经文里面写得很清楚，就是说我身手有力呀、啊，我直接把这些孩子抱出来哦，好把他们拉出来哦。可是这个方法并没有成功哦，因为这个门很小，一个一个抱出来来不及哦。而且呢，上人说哈、哦，为什么身手有力的长者呢，本来可以进去将孩子一个一个拖出来，但是人这么多，真的那个门又只有一个哦，又那么小。真的会来不及哦。而且上人说呢，有时候我们常常有听到说这个已经房子失火了、哦、啊，有些人逃出来之后，但是他突然想到说，不对，我家里面哪个地方还藏着那个金银财宝、哦、他的宝物没有拿出来哦，他又冲回去拿那些东西耶。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听过 哦。所以有时候你真的觉得我已经把你救出来了，但你还是那个贪欲哦，还是进去了哈，所以只靠身手有力的力量并不够，必须要用很多殷勤方便的方法。就像我们不能直接把他拖出来抱出来，然后跟他说保住生命比较重要，这个身外之物哈，这个财那个金银财宝都不重要。他的贪欲还在的话，他还是会跑进去。所以要跟他讲道理，一项一项的跟他说，把他诱引出来。我跟他说，哎，其实这个财产是五家共有啊，它也是无常的，不是你拥有的。然后让他选，哎，你可以选择洋车啊，或是鹿车，或是牛车，把他诱引出来，跟他讲道理，跟他讲法。他知道了道理之后，他控制了他自己的心欲，那个欲念被控制了，他才不会又跑回去。所以要救这些孩子真的很不容易哦，身手有力，直接跟他讲大法很难哦，救不出来。所以呢，长者就想了第二个方法。好，那我跟你讲很恐怖的事情，说不为之事。怎么样恐怖的事呢？就跟这些孩子说，你们不要在火宅里面玩了，这个火都快要烧到你们了，你们赶快逃出来啊。可是这些孩子听到长者讲的呢，完全
不精不畏还了无初心，觉得好像跟他没有什么关系就像经文里面有讲，这佛陀就很像一切世间的慈父看到，其实他看得到众生为这个其实不畏的事情恐怖的事情，就是生老病死忧悲苦恼在经文里面不断出现这八个字我们就是人生不断的被这些忧悲苦恼所烧煮而且还被五欲财力所诱惑，受种种的苦，还有包括贪着追那个受这个地狱畜生恶鬼之苦还有穷困，还有爱别离怨憎会，人生八苦，种种种种的苦，真的很苦但是众生莫在其中，还欢喜游戏不觉得苦因为那不惊不畏，亦不生厌，不求解脱为什么都已经烧成这样子了，生老病死忧悲苦恼，为什么你跟他讲这么痛苦这么恐怖的事情还没有办法把他救出来呢？因为他还没有感受到苦，所以他不知道什么是苦。就像我们还没有被火烧到，我们还不会痛，所以我们就出不来所以上人很感慨上人的手札说，勘叹众生因痴迷无有智慧，不知觉，就不知觉，因为没有智慧，因为充满了无明烦恼所以不惊不怖不生厌，不求解脱，不知苦，就是不知苦没有感受到苦。所以上人说，凡事我们是凡夫所以真的就是你就是要感受到，你感触到了你才会理解所以呢，你还没有感受到，你还没有病痛的时候，你就以为你这一生都是健康的包括我自己在内我还没有病痛的时候，我都觉得我是健康宝宝就没想到去健康检查之后就是要开要动一个小手术所以真的其实在我们身体健康的时候，我们不觉得我们会生病我们没有感受到病苦病痛，所以你 没有感觉，你就不知道什么是苦那藏上人说，众生就是如此没有受到苦难的时候就不知道苦一定要到苦的尽头，迷的尽头才能够觉悟，否则你马上把他要他改真的很难那 我是觉得听到上人段开始觉得心里面觉得说真的，其实包括我自己在内，我觉得好像都要到苦的尽头迷的尽头我们才能够觉悟有的人还没有遇到真正的苦还不觉不知佛陀如果跟这些人说你们要修行你们还没苦的时候就要修行你们，但是他们还没有感受到苦，他们就不听这些教法如果跟他说来我们来听经，他会跟你说哈，那个我们之前不是有晨钟起熏法香吗？我相信很多人在邀约的时候都会有人跟你说这要早起耶，这么早起我没有办法或是说他会说啊，这个冬天天气这么冷还要到这个我们净思堂里面去清法香，或是我们环保站熏法香会做乖我把它抖或是说我很忙耶，我还工作的事情家里的事情都忙不完，我怎么可能早上还起来听经所以很多理由那当然这些理由这我们大家可以看书本里面1742页上人讲得很清楚，我就想说其实上人很了解我们我们都好多理由对我们就是不听法就是不受教那哪有办法度呢就没法度啊，就没法度所以真的是很无奈所以你跟他讲恐怖的事情跟他讲说人生就是生老病死忧悲苦恼没办法，他感受不到他还没生病他没有接触到，他救不出来那你跟他讲他恐怖他苦恼的事情他不喜欢的事情救不出来，那没办法，我们只好改讲他喜欢的事情投其所好就跟他讲说我们可以看到经文里面真的是要佛陀要设三圣法才有办法把孩子救出来经文里面就说这个长者就一直在想说我知道这些孩子呢他们各有所好有不同的喜好，我应该来设这个方便法跟他们说，所以呢就呼唤这些孩子说你们要赶快出来这个火宅外面呢有羊车有鹿车还有牛车
好，任你选择哦，看你要哪一台哦，都有，你们赶快出来哦。哎，结果大家知道这一次有没有效了？很有效哦。我看到经文里面继续写到，这些孩子听到父亲这样子的呼唤他们哦，外面还有这么多好玩的车哦，他们就心各踊跃，互相推牌，进贡持走，争出火灾哦。嗯，其实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觉得好有画面感哦，好像大家都要从火灾里面跑出来哦，要去拿这个他们很喜欢的好玩的玩具哦，真的是这一次真的把他们救出来了哈。那其实羊车、鹿车、牛车，它其实就是一个三圣法的譬喻。牛车呢，我们看牛，它其实体积就很大，好，它很强壮，好，它不止自己可以，好，它还可以载东西哈，然后还可以载人，好。那有些人其实就是喜欢牛车，他就是有那个善根智的人，他愿意发心立愿哦，去不止制度，还要去救别人哦。这个菩萨行者呢，佛陀呢就为他讲六度法。但是有些人可能还觉得我自己的烦恼都还没有解决哦，我怎么可能有去办法去度别人哦？他只想求自我的解脱哦，所以声闻缘觉呢，好，就譬喻这个羊车、鹿车哦，羊车、鹿车没有办法载人哦，也没有办法载东西哦，他就是自己好玩这样子哦，哦，所以呢，这是真的啊。声闻缘觉呢，佛陀就为他讲四谛十二因缘法。那这里很想跟大家分享的，其实。不管是四谛十二因缘法或是六度法，我觉得都是佛法里面很重要的。我们千万不要觉得说，诶，这个佛陀后来讲六度法，六度万行哦，那是不是我们前面学的这个四谛法十二因缘法是虚妄的，还是我们白学了哦？绝对没有哦。这个四谛十二因缘法不是虚妄，是基础。好，就是学佛的基础，我们唯有把自己内心不断的净化，好，然后才有办法去度化别人哦。那基础一步一步的往上来，然后这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去养我们的心，让我们心量越来越扩大，像发这个菩提心哦，然后去救度众生哦。那是一个涵容的概念，好，不断的往外扩大的概念哦。那当然哦，释谛法讲苦集灭道。当这众生呢在非常非常苦的时候，当他们遇到灾难的时候，你真的那个时候我们也没办法直接跟他说，诶，你不要苦哦，我跟你说你自己就有力量可以站起来哦，你不止自己可以站起来，你还可以发菩萨心去帮助别人。那个时候你跟他讲这个，他会觉得说你写功下哦，就会觉得说他没有办法理解啊哦。所以那个其实上联不断的在讲四谛法十二因缘法到最后的六度法哦，都很重要。那现在呢也要跟大家分享这个2013年的菲律宾的海燕风灾，为什么会跟大家分享呢？因为这个跟三圣法也非常有关系，而且整个第三本哈，上人在讲火灾遇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也正值2013年，哦，真的就是遇到了11月8号遇到这么一个世纪强台海燕台风哦，我觉得这个时候讲海燕台风，我自己内心真的是心有戚戚哦，因为我们也正遇到这样子一个台风哦，真的很期待就是没有灾难。但是大家知道2013年那一年哦，那个海燕风灾真的是造成太大太大的灾难了。好，那时候是造成6300多人死亡哦，其实那个数据都还很有可能是更高的哦，然后340多万个家庭受到影响，那首当其冲的重灾区也就是独鲁万市哦，真的被形容为像弃城一样哦，放眼望去竟是断垣残壁哦，好，所以那样子一个很大的灾难。那灾后一周内呢，慈济人呢就将物资送到了灾区，而且同时启动了以工代赈，让灾民呢自己动手清理自己的家园。好，那慈济在重灾区之一的独鲁万市推动这个以工代赈，有将近30万人次的人参与哦。然后以工代赈呢，让灾民以自己的力量很有尊严的重建自己的家园。好，那一段慈济历史真的是莫忘那一年哦。那这时候会来跟大家分享海燕风灾，我自己很感动的就是。上人在讲《法华经》的时候，上人一直说：“我不是在解释经文，我是在讲
净思法随妙莲华。好，是因为上人带领着我们全球慈济人深入在人间的苦难，我们所做的一切其实就是在印证《法华经》的精神。好，所以上人的开始不断的提到整个海燕风灾我们救灾的过程哦，其实我自己真的很感动哦，因为那时候也是因缘哦，那时候我还在影视组的工作，那每天哦，上人都跟菲律宾慈济人连线，那只要是视讯连线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去帮忙着协助这个有关视讯的工作，所以就有因缘能够旁听到那个开会哦，那我自己很感恩，就是说一次一次的开会，然后菲律宾慈济人一次一次的请示上人哦，都在。常常都在讨论一件事情哦，以工代赈的这个代赈金我们到底要发多少哦？我觉得上人那个慈悲心让我很感动，那菲律宾人慈济人的那样子的一个用心也让我很感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募的每一份善款哦，都是那么得来不易哦，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善款把钱用在刀口上哦。所以菲律宾慈济人就跟上人说，他们是当地慈济人哦，他们最了解当地的社会民情风俗，他们说，他们就跟上人说，菲律宾一天最低的工资就是260披索，那但是上人说我们的代赈金就是500披索，然后我们就说啊，这个哦，实在是哦，真的连当地的其他的 NGO 都说我们迫害行情，我们把这个行情破坏了，因为他们最低工资才260，我们几乎就是一倍以上的钱哦。所以呢，那时候不断的请示上人呢，不断的，我就觉得就是好像在讨价还价哈，说阿伯三百，阿伯四百那哈，就是，但是没有上人就是要500，好，上人不是要给牛车，不是要给羊车，不是要给鹿车。上人就是要给最好的最大的牛车，就是要500元披索、哦、然后呢后来上人就直接跟菲律宾慈济人说，我们不是在发工资哎，好，他们遇到这么样的大的灾难，那些灾民都是家破人亡啊，好，就算他们没有参加以工代赈，我们也是要去救他们，我们本来就是要给他救济金了，我们本来就要给他了，我们是要全心帮助他们的，我们是要全心帮助大家的哦，哦，所以上人这么一讲哦，大家都通了哦，了解了，了解到那个真实法到底是什么哦，哦，所以呢，我自己感动的就是说，上人真的也不是只有给牛车哦，上人给大白牛车，上人是要打开他们心灵的财富，哦，怎么说呢？我们不只是救助哦，慈济人带着上人的法来到了灾区后，我们还用心教导，我们在发这个以工代赈金的时候呢，就是不断的跟他们讲说，你们现在领到这些钱不是要让你们去买烟买酒，不是，我们要把钱用在你现在就是物资很缺乏，赶快去买物资，或是去买这个建材，把你们破损的房屋再重建起来，就是让知道钱要用在哪里，而且如果有比你更苦的人，你也可以投竹筒，你也可以捐小钱，然后你去行善，去帮助别人哦。我们同样把法带进去哦，哦，所以呢，我们以工代赈启动之后，很多人是投入哦。好，做到最后呢，有好多当地人哦，就说我今天不领钱，我今天当志工。好，我真的很感动哦。我相信，因为他们感受到慈济人对他们的那一份爱。真的给他们了哦，好，甚至我非常喜欢这一幅他们灾民自己画的这个手绘的这个Q 版慈济人哦，他们就感觉慈济人真的为他们带来希望哦，给他们爱哦，所以他们自己画了这个慈济人的图，而且还在上面海报上面写谢谢，很感恩慈济人哦，哦，所以我觉得这些以工代赈的灾民哦，他的感恩心起来了，他的爱被启发之后，他有无限的力量。他的心灵财富呢，让他有力量再去帮助更需要帮助的人，因为有些人可能身体没有办法打扫家里哦，他就说没关系，我来帮我的左右邻居打扫，而且我要当志工，我不领钱哦，因为他已经财富无量了，他心灵的财富被启发了哦，哦，所以那个整个过程我真的觉得就是法华经上面写的这个羊车、鹿车、牛车、大白牛车，不是只有在经文上，是上人带着我们
真的就在这个苦难的人间当中去实践哦。我们没有一开始就跟这些苦难的灾民哦，他们真的已经很苦了，无家可归哦。然后也许亲戚朋友有人往生了哦，我们没有一开始就跟他说啊，你不要苦了啊，你自己也有力量哦，你自己也可以站起来哦，你自己也可以重建家园哦。他当下一定会觉得说啊，我都那么苦了，你不来救我就算了，你还跟我讲这些，对不对？所以要需要用方便，我们就带动那个以工代赈，你真的解决他的苦，你让他有以工代赈呢，领了这些钱，让他有钱去恢复他的生活哦，恢复整个社会的生机哦，好、哦、复苏了，整个独鲁万世哦，从弃城到充满了希望了，又恢复了哦，好、哦，所以那个恢复让大家呢启发了这个心灵财富之后，他还可以去帮助人，还可以去当志工哦，哦，所以。上人呢已经把法华经铺在路上了，而且带着所有的慈济人一字一句的走在经文上面，我们就在例行法华经的精神，我们就是在行经哦。所以真的整个过程我非常的感动。那刚刚再回到我们的火宅玉的故事哦，所以真的是投其所好，跟他讲说，哎，这个火宅外面呢有羊车、鹿车、牛车呢，这些孩子真的愿意出来了哈、哦。那愿意出来之后呢，下一步啊，这个故事要怎么发展呢？哦，就是呢，这些跑出来的孩子就跟父亲要车啊，哦，就要跟他跟父。然后我们可以看经文里面写得很清楚哦，这些珠子呢安稳得出嘛，出了这个火宅。然后这时候呢，这些孩子呢就跟他们的父亲说，跟这个大长者说，哎，爸爸，你刚刚说吼、哦、要给我这些羊车、鹿车、牛车，希望你现在就要给我啊，赶快给我啊，哦，愿时是雨哦。那讲到我其实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心里面就突然出现一个画面，这个画面我一直觉得很深刻哦，就是这个画面，你要给我啊！这个孩子哦都很缺哦，不断的跟长者说你要给我啊，给我羊车、鹿车、牛车啊！好，就像在我们印度好、哦、这个菩提迦耶的这个牧羊女村的我们原本的慈济照顾户哦，我们的甘满济这位老先生就是中间穿白色衣服的啊、他其实是一个孤单的人哦，一个人住，然后他没有工作，所以他每天就是乞讨为生。好、上人也讲过甘满济我们这个现在已经是我们的师兄了哦，也有讲过他的故事哦。他每天就在牧羊女庙前面乞讨，而且大家知道，其实印度还是相对非常贫困的哦，所以那个贫困有时候是世代的。你看小孩子也跟着大人这样子的乞讨哦，哦，可能很多人都是以靠乞讨为生哦。那慈济人呢有因缘呢接触到甘满济哦，了解到他的家哦真的非常的，他的房子真的就是一个洞啊哈、哦，然后很贫困哦。后来慈济人呢就决定补助他每个月的生活物资，好、哦，所以他因为有这些生活物资哦，他也非常的知足，他就不再去乞讨了。而且他还跟着志工，跟着我们慈济人去当志工哈、哦。但是你知道那个一开始那个乞讨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到那个药，我看到这画面我很震惊，就是我也想到我自己哈、哦。很多时候我们好像很缺爱，我们觉得说你要关心我，你要给我爱哦，或是说你。我这么辛苦，我什么？我应该得到一些赞叹什么？可是我们都没有想过，其实我们也可以是一个给爱的人，我们也可以去关心别人，我们也可以去给别人爱哦。哦，我很多时候我们是往上的，好、哦，手心向上的，好、哦，好、哦，就像这时候这些孩子呢，就是要跟他的爸爸说，羊车、鹿车在哪里？你给我啊！哦，结果这些这个爸爸就说，真的给了，哦，而且是各次珠子等一大车。都平等的给他们一台大白牛车，好，不是给羊车，也不是给鹿车、牛车，是给大白牛车。那这时候又有一个问题来了，又一个问题来了。哎，长者给的这个大白牛车，那长者有没有虚妄，有没有说谎？好，因为一开始是说要给羊车、鹿车、牛车的啊，啊，结果怎么给了一个大白牛车？哦，那到底有没有虚妄哦？那这时候佛陀也问了舍利佛说，
那你觉得如何呢？哈，长者呢说要给朱子珍宝大车，说要给他洋车、路车、牛车，可是最后给的却是一个珍宝大车哦。那是不是有虚妄呢？那舍利弗就回答说：“不也，世尊，是长者但令诸子得免火难，全取屈命，非为虚妄。好，就是没有虚妄哦。好，真的是真实不虚哦。为什么呢？因为上人开示说呢。”长者不是没有给，而是给了他们大车，好，所以绝对没有虚妄，好，说要给你一二，但是其实给了五六七八九，其实是给最多，给最大，好，这个概念有点像我们以前有一条儿歌，就是要五毛给一块哦，给你更好哦，给你更多的哦。好，所以我觉得那个过程也很特别，那这一段经文也是我自己一直觉得。啊，蛮特别的一段哦。为什么佛陀会去问舍利弗说：“我啊，长者这样子的给大白牛车，到底有没有虚妄？”好、哦，这个就是我觉得经文的背后其实有很深的含义。好、哦，尤其是也很感恩在金色有金师学堂的读书会哦。那我们有几位师父跟清修士讨论，我们都觉得说，其实那个经文的背后是在说，这孩子到底有没有相信父亲？还是觉得父亲都在跟他说谎哦，觉得那个相信非常重要，信根要很深厚，好、哦，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如果信得够深，我们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疑问跟烦恼，好、哦，你要相信，好、哦，那所以这个长者其实不只是没有虚妄，而且还非常真诚详细的介绍这一台，不只给了大白牛车，还跟你介绍这个大白牛车的所有种种哈，怎么介绍呢？我们来看一下哈。一开始先介绍这台车，这台车是怎么样呢？啊，我们看到经文很清楚的讲解到哈，这台车是非常的高广，好众宝庄轿，周匝栏榫，四面悬铃，又于其上哦张设显盖，以珍奇杂宝而言饰之。宝绳交络，垂珠华缨，重夫婉言，安置丹枕哦，所以一切的一切，你可以看到这一台大白牛车哦的配备非常的完整哦。那啊，既然相信这台大白牛车，我在想这个好像是屏东分会的大白牛车哦。那一年上人讲火灾狱的时候哈、哦，啊，全台湾各地哦都出现了好多台大白牛车哦，不同款式、不同形式哦。但是我们都可以了解到，每一台大白牛车哦的配备都非常的齐全，因为它就是宝物很多哦。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周匝栏榫哦，就是它旁边有这个，我们看到它旁边有这个栏杆哦。栏杆是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遮外恶而不露，持内善而不失。好，那这个有这个栏杆之后，还有那个悬铃呢，还有铃铛哦，就譬喻那个事变财，好，就是事无碍变财哦，法无碍，义无碍，持无碍，跟要说无碍哦，那。还有包括这个显盖，这个上面还有一个盖子，有没有哈？它就是比喻慈悲喜舍，事无量心，好，就是一保护啦，它就是一个保护。好，还有这个宝绳呢，就是譬喻四弘誓愿。那这个珠华缨呢，就是譬喻四摄法。那还有呢，包括这个，哎，其实它譬喻很深刻哈。这个车子里面呢，还有铺地毯。好，然后还有放这个枕头，真的是可以让众生安稳乐处，好，所以这台大白牛车的装备非常的齐全。那介绍完牛车之后，再介绍牛。好，这一台牛啊，这台牛车的牛不是黄牛，也不是黑牛，它是白牛啊。为什么是白牛？大白牛哈？为什么？因为呢，经文就写得很清楚，驾以白牛。肤色充洁，形体舒好，有大精力，行步平正，骑疾如风哦。哎，可以看到这个白，它其实就是本色，本来的颜色哦。譬如我们真如本性是这么样的洁白清净。如果我们将烦恼无明都去除的话，自然那个清净的相就会显现出来。好、哦，我们没有烦恼，没有这些色彩污染哦，就会回归纯白的本色。也就是回归我们的真如本性，那这个形体舒好呢，就譬如说这个体相用，真如本性的体与相
是这么样的清净无染哦，而且那个大白牛车很大哦，可以载很多人哦。这个用哦，我们要用的时候就具足万德，有很多法可以度众生，而且还有大精力哦。就譬如这个大白牛车，这个大白牛它是用智慧为先导，牛呢不只是四肢的力量很好，而且牛非常有智慧哦，方向感很稳定，会帮我们带到一个正确的方向，不会走错路哦。那还有呢，大白牛呢行在这个菩提道上非常的顺畅哦，所以才能够骑疾如风嘛，好，在上面都不偏离哦，走得非常的快，非常的平顺哦，所以正智通达直趋佛果哦。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一直觉得那个行很重要，就是要这一头牛哦，这个大白牛它愿意跨步走，才有可能到达那个佛果。如果它都不要走，他都原地不动，他就永远到不了、哦、所以这个力行非常的重要 哦。所以呢，上人的、手札也再的强调这个教行证，教行证入大圣法性，视为一圣菩萨行门，戒善修行人天福报，外道邪见非正法门、哦、所以上人说我们学佛要有教有行有证，教行证要具足、哦、才能够入大圣法性。所以我一直觉得这个教行证其实就很像我刚刚说的那一台、那一台牛车呢，要能够往前走，牛要愿意身体力行的去跨步走、哦、它才能够去实践、整个牛车的教法，不管是慈悲喜舍、哦、或是四摄法、哦、这个教法，而且它实现了这些教法之后才能够证悟 哦。所以教行证那整个修行的过程，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不断进化不断累积的过程哦。怎么说呢，好，我们先来讲这个这四个字我非常喜欢哦，就是沉浸光身。好，沉浸光身哦，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那么清净的本性，我们本来就是一头白牛，可是我们就是很爱玩哦，把自己弄得脏兮兮的 哦。所以呢，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本性建成，我们就要往内下功夫哦。所以修行不是往外求，就是往内下功夫，一层一层的不断的磨，不断的擦，不断的洗，才有可能把我们那个白色好、哦、把它洗出来哦。那个磨哦，不是靠自己哦，一定要靠别人。我们要入人群中去修行哦，不断的磨，不断的擦，不断的洗，才有办法回归这个真如本性。真如人群很重要，是因为 我都常常觉得啊，我自己一个人都很好啊，好像也觉得自己蛮温和的、哦、嘿，可是真的入人群跟别人一起共事之后，就会发觉哎，有时候我也很执着，对，有时候也会跟别人好像有不同的想法哦，好，有时候我也会坚持自己的想法哦。人与人之间不断的磨合哦，习气跟习气不断的在碰撞哦。好，那真的希望在透过那个不断的磨不断的擦之后，我们把我们的本性练出来，而不是被磨损掉了，我们要磨出那个光来、哦、才能够回到那个本性呢。好、哦，就像我们也要对自己有信心、哦、真的这个圣贤也是由凡夫修行成的、哦、就像佛陀、本身也是经过无量数劫不断的修行，生生世世于人间行善造福哦。在佛陀的本身经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佛陀在每一节每一生当中都不断的在行善造福，不断的在修行。好，那我们也要相信佛陀不只是经过很长远的路，而且生生世世不断累积，到最后能够污垢尽除，清明现前而觉悟，到最后能够污垢尽除，清明现前而觉悟。好，这其实读到这段很感动，因为我觉得

愿意修行，愿意改，愿意去洗擦磨，我们就能够把我们的本性洗出来，练出来哦。哦，所以呢，这个过程当中，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还要转，要转世成智哦。转世成智呢，怎么说？就像刚刚说的，佛陀来人间呢，也是世相成道哦。啊，哈刀子哦，夏都帅哦，啊，降王宫哦，诞生在尼泊尔，他后来就放弃了这么哈王宫的生活，那去修行，那体悟到心同宇宙汇合的这样的一个境界，好，因为心没有烦恼障碍，所以就能够佛陀的心能够跟天体汇合，好，将所有障碍的事转成能够通达诸理的智，就是转世成智哦。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凡夫就只有这个事而没有智慧哦，多数人都是随着境界起这个欲念啊，财色名食睡啊，看到这个好看的啊，好玩的啊，我就要去求啊，哈，啊，制造很多的烦恼，还有跟人家产生对立啊，造成人间不安啊，也污染了天地哦，这个时候，我觉得那个转世成智哦，真的很重要，尤其在我们每一天当中哦。很多时候我们遇到很多人事物的境界来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都不是用智慧去判断，我们都用那个事根尘事，用意识很直觉的去反应过来，就像也是前几天，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在出坡，其实也很多事情，有时候又临时有被交代说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已经好多事情要忙了，怎么又多了这一件事情哦？所以心里面也会起烦恼哦，就想说啊，为什么每次都叫我，不是叫他哦？啊，怎么都叫我哦，不叫他哦？对，就很计较比较哦，就那个事就跑出来了，没有智慧哦，然后就很自己内心哦起了很多比较、哦、计较、烦恼哦。而这个时候呢，我就突然想说，哎，不对啊哦，因为这个过程当中也都一直在准备今天的分享哦，我想说，哎，不是一直在。哎，跟大家分享说，我们要不断的多做哈，你要去行善造福，你才能够拥有自己的大白牛车哈。那我为什么这个事情来了，我没有把它接下来，我还起了那么多的烦恼？哦，就像呢，我们在社区也是哈，可能很多人都会想说，哎，很奇怪哈，我在走店哈，对店哈，啊，什么代志来，拢什么事情来，都只想到找我啦，怎么都不找他哈？对，有什么情务来哈，第一个想到就是要找我去做哈，哎。我也很忙啊，我上班也很忙哦，我家里也很忙哦，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好像是情物来了，事情来了就找我，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其实所有情物所有的事情都是福田，都是来到我们眼前的福田哦。我们去做相机，我们做了这么好吃的料理，我们跟所有人结那么好的缘，我们去做福田，我们去做环保，我们都是在跟众生结很多的好缘哦。那我们不做的话，我们就是把福田推掉哦。好，所以其实回过头来，真的就是那个法要用在我们生活当中哦。我也在提醒自己说，事情来的时候有没有办法，我们就是欢喜心就把它接住哦，多做才有可能多得哦，才有可能哦。所以要转。那我后来我就转了那个心念之后，我就很开心哦，我说哇。做这个事情好好哦，我把这个事情做好，我跟大家结很多好缘这样子哦，对，所以我们学佛就是要真的把法入心，然后真的去身体力行，要转那个转世成智哦，转念哦很重要。这个学佛成佛的过程，其实就很像大富长者，他就是财富无量哦，他有很充足的宝物，就譬如众生，我们在每一次的人事物考验当中，如果我们都能够转世成智，我们心量就不断的在开阔，就不会再比较计较哦。那开阔到能够含藏天地万物的总体，好，将所有的真理都纳进来，好，那我们就是从第八识哦，就转到了第九识，清净的本性哦。第八识呢，是所有好的、不好的、好的种子、坏的种子都藏进来。那第九识就是那个转了就变成一个清净的本性哦，所以转世成智非常的重要。那修行的过程呢，其实不管是沉浸光身呢，或是转世成智，我觉得那都是不断的在清净跟转化的过程，好，不断的进化的过程。那另外这个不断累积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因河果海哦，先讲这个大长者是财富无量哦，
为什么

这个大长者他财富无量哦，他财富多到无极耶，而且他拥有好多辆大白牛车哦，奇数无量，才可以让每一个逃出来的小孩子，每一个人都有一台大白牛车哦。你看他多么富有哦。那这个富有其实上人用因何果海跟我们解释，我们看到这个长者非常的富有，其实我们已经看到那个结果了，财富无量是这个果海，是这个结果，但是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个长者多么努力的在种下这个因，他当初是多么努力的在修行呢？那个因何，因何才可以可能到果海，有种子才有可能长成到大树，因何果海，所以种子是那么样的重要，长者是在每一生每一世都不断的在种善因，才有可能到后来的这个果海，因何果海。所以呢，因何果海的境界是一辈子经过一辈子生生世世不断累积修习的因与果而成。好，我们呢要很甘愿，你就是要很甘愿，就像如果我们是牛车，我们就要很甘愿，我们不用，我们不能像鹿车羊车哦，都不用载人，不用载东西，我们就是要很甘愿，我们就是要去载，好，要去运载群生哦，走入人群去行六度，好，为人间苦难而付出，生生世世累积这个因，好，万行之因才有可能得到万德之果哦。积福德要行百善哦，之前上人也常跟我们解释，有要累积多少的善呢，才能够成就一个相。那我们都知道佛陀有32相，哦，所以那是要累积多少的万行之因，才能够得到万德之果。就像我们看到上人是这么样的崇高的德恨哦，那也是上人累生累世修行而来的哦。就像我昨天也在跟一位慈心分享哦，我们都说我们非常的爱施工上人。但是大家知道吗，上人曾经说，在你们还没有爱我之前，我就已经很爱很爱你们了。其实听到这句话都会很感动，上人过去生就是这么爱每一位众生每一个人，就是在累积他的那个善跟他的慈悲哦。所以真的那个过程当中，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一辈子看到上人我们都喜欢喜心哦，上人都不用讲什么，上人就阿姐的忘得来，有没有？我们都发愿生生世世追随上人哦，那是因为上人生生世世跟众生结的缘之深之广，那是不可思议的哦，真的。所以我们也都是跟上人很深的缘，我们就是发愿要生生世世跟随上人哦。上人讲什么，我们都觉得很受用，很愿意听哦，很愿意追随哦。所以呢，那个因何果海的累积非常的重要。就是生生世世都要去例行哦，就像上人也曾经说过，上人说我发愿哦，我要我的这一生都要比我的过去生更有爱心哦，所以上人每一生都在例行他的爱，例行他的慈悲跟智慧哦，所以这个例行非常重要，所以让我想到上人在解释这个牛车上面有一个宝绳交络的时候，其实我读到这段上人开始非常的震撼哦。上人说呢，我们对人有礼柔和善顺呢，就是内修进行，这就是功德的功，就是刚刚说的我们不断的净化我们自己，然后我们还要外修，诸善圆满，我们要行一切善，照一切福，人间所有的善法都很圆满的时候，我们就是在累积我们的德，所以这就是一个累积的过程，所以功德也是在累积，所以内修外行，没有善施功德，一层一层的哦，层层覆盖，里里外外的用功哦，点滴凝聚呢，就能够很圆满，内外一致，就很像这个宝绳交络一样。上人讲这一段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像我在打包那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打包物资过哦，或是那个包那个包裹哦，我们是不是要把那个纸箱哦，把它打包得很扎实，用绳子绑哦，一层一层哦，里里外外哦，就很像我们修行哦，我们内修外行。我们很扎实哦，然后我突然间了解到说，当我们真的把它绑上去的时候，好像我们把牛车的这个绳子捆绑上去了之后，其实牛车上一切的装备都是我自己修行所得的，都是我累积的福德因缘哦，都是我们自己亲自把它安装上去的。就像前阵子很感恩有因缘跟慈济人分享慈济十戒，那在读了很多上人对十戒的开示之后，我自己非常感动，因为上人那爱护弟子的心非常的深切，上人后面的五戒
后面慈济十戒后面五戒是上人制定的，好，那上人其中有一戒就是要 教我们要遵守交通规则，上人只能教我们遵守交通规则，要那时候那个时代骑机车还不用戴安全帽，那上人就要我们要戴安全帽，上人只能教我们要戴安全帽，但是呢唯有我们自己愿意把安全帽戴上去，我们才救得了我们自己。好，所以师父引进人啊，师父引进门，修行在个人。好，只有我们自己愿意守戒，我们才能够保护自己的慧命。哦，所以我就忽然间好像通了，我了解到说啊，其实刚刚说的所有的这个什么篮子、栏杆呐、哈悬铃呐、宝盖啊、这个绳啊，还有包括那个地毯啊、哈枕头，其实都是我们自己，我们愿意去修行，我们愿意去行慈悲喜舍，我们就把这个盖子盖上去了。好，那个都是我们要去修，就像我们的甘满济师兄哦，他说我很穷，我没有钱布施，但是我有时间，我可以贡献我的时间。哦，所以他也去例行他的慈悲喜舍哦。他看到他的左右邻居很多跟他一样很穷困的，他带着实际人去访视，哦，他去付出他的爱，他也在打造他自己的大白牛车，他也把那个盖子也盖上去了哈。哦，其实是很感动的一个历程哦。按牛车后面，牛车后面还有仆从哦，仆众哦。怎么说呢？我们刚刚已经介绍了车，又介绍了牛，现在要讲牛车后面的仆众。经文里面讲得很清楚哦，紫色的这个部分哦，又多仆众仆从而是未知哦。啊，上人开始提到呢，这个大白牛车在走的时候呢，其实后面有很多侍卫跟随哦，护卫哦。我们心如果有法，能够体解大道的话，启发智慧呢，我们就能够以智慧为前导，就能够同理大众，哦，将佛陀的教法呢去引导更多人一起来走，让很多人都可以跟随行道。这个就很像当我们走在这个路上的时候呢，很多人愿意跟随我们一起往前走的时候，就证明了我们的方向没有错，我们走在一条对的路上。哦，所以教行正，这个正呢就好像不断追随的这个从仆哦，好，不断仆众哦，这外后面跟随的一群人哦，就像所以所有的教理啊，唯有靠身体力行才能够证入这个大圣法性。就像现在呢，我们的甘满济师兄哦，还有我们当印度当地的菩萨哈，他们也不断的在接引更多人一起走上这个慈济人的行列哈。哦，在现在牧羊女生呢，大街小巷都扬起了这个竹筒歌，哦，他们还自己发明竹筒歌哦，啊，然后就挨家挨户哦去宣导我们的竹筒岁月啊，哦，虽然我们穷，但是我们每天投五毛钱哦，五毛钱五毛钱，点点滴滴哦，积少成多，铺满爷竹筒爷，这是慈济哦，就是我们也可以救人哦。你看他们大街小巷的去宣导，就很多人跟随着我们一起哦，不管是大人小孩哦，拿着我们的竹筒，这竹筒还是我们慈济人还有当地的志工一起做的，自己做的哈，哦，拿着我们的竹筒，哦，要跟着我们去行善造福。哦，看可以看到大白牛车的后面跟了好多人哦，哦，所以呢，真的我觉得整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就是一个不断进化不断累积的过程。那个累积呢，不止我们自己在累积我们的善的种子，我们也接引更多人一起来累积更多更多善的种子，一个共善的效应哦。好，所以那个因河果海，那个海越来越大，好，那个善的种子越来越大哦，种子长成大树呢，就会开花结果嘛。好，因河果海，而且那个海大到不只是海，大到像宇宙一样这么的大，哦，因河果海甚至到宇宙，哦，所以上人有提到心同宇宙，哦，心同宇宙是一个什么样的境界呢？哦，我们看到上人的手札有提到呢，宇宙是物质世界之总体，空间与时间，哦，有 无限无疆际，哦，那心宽等同宇宙体，微妙含长，微妙含是藏乾坤，通达诸法成妙行，舍小取大实行道。嗯，其实呢，读到这段上人手札的时候，我那时候其实有一点觉得，哎，为什么上人突然讲到宇宙？
然后还讲到宇宙是物质世界的总体，然后时间空间好像一个很无疆界的那种很大的心量。那后来从因河果海然后到心同宇宙，我就慢慢了解说，当我们修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心不断开阔，不断开阔，开阔到等同宇宙体的时候，就像上人开始常跟我们说的，我们要心包太虚，量周沙界，虚空有尽，我愿无穷。当我们心已经打开到说没有任何的分别，好，对每一个人都是那样子的平等心，平等的爱，平等慈悲等观的话，就没有，就所有东西都融通了，就跟天地万物融为一体，所以那个心佛众生就三无差别了。那个时候我们就能够体会到，原来我们就是那个大富长者，我们本来就有那么多的财富，我们不用等着别人给，不用去等着跟别人要，我们自己就有，而且我们还可以给别人，而且我们就能够体悟到，原来我们本来就有大白牛车，我们本来就有，好，就像这个三十七道品讲的，我们身怀宝藏，但是我们不相识，身怀宝藏不相识哦。然后我们也能够体会到，原来我们本来就有与佛同等的清净本性，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好，只是我们迷失了我们污浊了、懒浊了我们没有那样子的一个累积跟回归哦。所以再回到教行证非常的重要，尤其是我们一定要力行，好，身体力行，所有的教法才能够成为我们自己的法，而不是法是法，我们是我们，永远都是分开的，那就没有，就不可能有证悟所以呢，就是要行，力行就是最重要，修行的过程其实就是回归本性的一个过程。好，那还是再一次要跟大家互相勉励的，就是呢，整个修行的过程就是一个沉浸光身的过程，好，希望我们不断的洗涤我们的烦恼，好，我们的智慧真的打开来了，转世成智，好，然后我们不止自己净化自己的心，我们还要再去度化更多人，好，所以因河果海，好，去接引更多人跟我们一起行这条菩萨道，好，去行善造福不断的累积，而且我们的心在不断的累积当中，不断的开阔到心同宇宙的那一刻呢，我们就了解到，原来我们本来就有这个大白牛车了。那也真的很真心的感恩上人带领我们走在这一条法华的菩萨道上真的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名师难遇。我自己很深的感动我们这一辈子怎么这么有幸可以追随上人修行，那上人就是不断的带领我们走在这个修行的路上期待我们真的不要怕路遥远，只要我们愿意身体力行，终有一天我们一定走得到。好，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

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您再次收听大爱之音，我是志真，很高兴的我们又在星期六的午后与您在空中共度一个小时美好的时光。有人说南非离台湾很远，但对慈济人而言呢，只要有苦难的地方，爱就没有距离。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大爱之音呢，邀请您一起走进，把爱带到最远的地方，来听听南非的吴国荣师兄来分享他如何从一念悲心出发，在非洲的土地上走出一条充满爱与希望的道路。节目一开始，先邀请您一同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慈济歌曲《最美的风景》。

0: 戴志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戴志英的志工谢文清。
1: 我是大眼睛的志工姚时晶。
0: 往常在我们的节目里呢，有邀请一些嘉宾来分享当年在南非开疆辟土的一些经验，但是区域范围很广大，是每个区域都有不同的人先去开发。今天很高兴，我们也邀请到一位慈济在南非早期的重要干部之一。我们今天邀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他当时在南非时的心路历程。
1: 是的，今天的这一位嘉宾呢，早期就是默默的在南非呢，在开展这个慈济工作，很少有机会来和我们大家说一说他当年一路走来的这个经历了。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他亲自来口述历史，他就是吴国荣先生。来，国荣先生你好，请先跟我们大金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感恩，感恩，我是吴国荣，大家好，我是，以前是早期是在南非，
1: 感恩你能播出时间来和我们大爱之音的朋友来结一个好缘哈。
0: 我们都知道您是在慈济南非发展早期的重要干部之一，当年您在一个陌生的国度，要从这个零开始，然后把慈济的精神一步一步落实在那个地方，那我想这段历程非常的一定非常的不容易啊。今天希望您透过您来带我们一起回到那一段时光，了解您是如何走过来的。首先想请问您是什么因缘之下你会到南非去发展呢？因为很多人对南非的印象觉得那地方是一个很落后的，那你又是什么因缘什么情况下来到了南非呢？
1: 对，又到了南非之后，你又是多久，或者是你是什么样的机会去接触到慈济，是什么契机？所以你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来谈一谈你的南非的因缘吧。
2: 我去南非的因缘就是说，因为那个黄定林师兄，他们早期是1983年就移民到南非，他们在1989年。就是要二度移民英国，那当初就是因为，他这边有事业，所以说问我说要不要到南非，我是跟他讲说我不喜欢，因为南非呢，那个我的感觉就是说全部都是动物，我到那边要做什么？哦，那我爸爸说，那不然这样，我是不想去。我爸爸说，那我去看看。结果他是先去，
1: 哦，反而是你爸爸先去啊？
2: 是他
1: 哦，
2: 先去，我不想去，因为我以为那个地方都是动物，没有很不是很那个，就是不文明，就是那个好像非洲嘛，非洲草原就是这样。
1: 对，
2: 当初是有这种想法，所以
1: 对，
2: 我
1: 爸爸先去
2: 爸
1: 探
2: 爸妈
1: 路，
2: 妈先过去，
1: 啊、哦，爸爸先去探路了，是吧？
2: 对，是这样。那他回来跟我讲说：“哎呦，南非很进步哎，这个红绿灯。”都很好，也没有什么水沟，那公共建设非常好。哦，他去住了3个月，他3个月回来说：“哇，南非比我们进步好多了。”3个月之后，我就带着我7岁的小孩，就几家就直接到南非，就是这样，是这个因缘。
1: 啊、哦，爸爸的去判断，所以说就去了。我记得你刚刚讲的黄丁林先生，我们之前也在大金有采访哈。那我们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稍微也介绍一下，丁林先生呢，也就是当时候第一位到南非去开发，然后把慈济带进去的，是这样。OK，好，那这样子，您当时候到南非去发展，你做的是哪一方面的事，在那边会觉得能够安定下来呢？
2: 我们是做首饰品的那个批发。
1: 哦，所以说您在那边的事业发展很适合南非，但是你又是如何去接触慈济，把慈济在什么样的契机里头，你决定把慈济也带进南非呢？
2: 我是1989年，又移民到南非。那在1992年的时候，黄定林师兄在英国的时候有接触到我们慈济的王华德师兄。那当初 他说慈济这个团体非常好，他想要回南非来回馈南非当地的社会，所以他就毅然决定说要在南非约翰尼斯堡成立一个联络点，是当初是这样的啊。
1: 那据我所知啊，黄定麟先生啊，他当时是第一个去到南非，然后也在事业的在那边发展，那也把慈济的事业也在那边发展。您去了也是去接这个事业，是不是？
2: 是，
1: 那您是什么样的情况下，你也愿意接慈济的事业？哎，事业跟事业还是有不一样啊。
0: 那你是心里是怎么想？是什么感动了你呢？要来做
1: 慈
0: 慈
1: 济。
0: 济？
2: 其实事业跟事业同时可以并行一起走。当初黄定麟师兄他到英国的时候，就是想到说南非那么苦哦，他在南非赚钱，他也要想要回馈给当地的社会。所以他1992年的时候，想要到南非约翰尼斯堡来成立一个联络点，来回馈当地的社会，是当初是这样的，
0: 啊，你刚才说刚开始的时候，你是听说南非的生活很现代化，但我们听说在南非早期推动慈济，其实条件非常有限，甚至可以说什么都没有，对。所以你们当时是怎么解决当时的许多困难呢？可不可以讲讲你谈谈最初你开拓的一个过程？
1: 对，刚开始在做慈济的时候，你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2: 有啊，当然有很多的困难，
1: 比如说
2: 因
1: 呢？
2: 为。当初要成立联络点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因为在南非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社会，而且在南非华人也非常少，所以
1: 对。
2: 当初要成立的时候，不止华侨非常少，而
1: 啊。
2: 且他们对台湾的自信其实也不了解。那当然当时要成立的时候，侨界也有一些说，你们在当地可能要募款怎么样，也没有什么，做什么事情就要来募款。啊，都还没有做事情就要募款，那我就有想一些想法，
1: 那你的想法是什么呢？
2: 我的想法就是说，你一定要做一些事情，人家才会认同。那我一开始就是想到说，你没做事，人家怎么会捐钱给你呢？所以我就想到说，在南非募二手衣到南非，因为南非是非常贫穷，所以连二手衣都很珍贵。所以我就想到说，募二手衣，那能够为了那个就是借着募二手衣这个过程来招募一些志工，你没做事，谁要给你实际的善款？我是当初就是这种想法。
1: 要募心，要募爱，也有很多的障碍，对不对？那
2: 是。
1: 您可不可以讲讲，就是说，比如说你去募二手衣，二手衣肯定是要去对一些富有的家里人，他觉得他多出来的。那当您去要募这些二手衣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呐、啊？或者是募这些募他们的这一份爱心的时候，你有没有遇到发现说，我怎么去把大家口袋里的那一份爱心能够募出来呢？
2: 有啊，当初要去募款的时候，也有一些，因为当初他们不了解瓷器，他们一定会想说啊，一下子你要在南非成立联络点，那他有师姐说，那这个你在那个成立联络点没有什么，我没有看不到，那这个钱怎么样？当然有一些杂音，而且说我吴国荣哦，一定是他一定有薪水才会去做这些事情，受到很大的在侨界有一个误会。
1: 那其实呢，你怎么跟他们去把这个疑惑给他们解开呢？
2: 我当初就是说，我会到他家跟他讲说，瓷器的因缘是怎么样，而且我们在南非真的是在贫穷之下，所以跟他一直沟通，一直沟通，到最后呢，之后当初是刚开始的时候，到最后的时候，他也在南非住了十几年，而且他也才知道说，因为他也是住在我们台北的那个慈济医院，新店医院就在他的旁边，他回去的时候才了解说，哦，原来我们慈济在我们台北这个地方有一家医院，所以我慢慢的去跟他沟通，他才认同说，哦，原来是这样，他才了解。
0: 所以说，为了人物资，那你是怎么找到困难需要帮助的人呢？
1: 因为你像你们在那边，你说你看到都是生活都是比台湾还要现代，还要进步，那你如何找到苦难需要去帮助的？
2: 刚开始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会员。 也没有什么钱啊，那你没有钱怎么去做慈善？所以我就想到说，在侨界登一个报纸，说我们要募二手衣来义卖。那当初就为了那个募二手衣，造成很大的回响，而且我们在徽州那个地方，每一个人其实都很有爱心。当我们在报纸登说要实际要募二手衣的时候，那就很多的普罗大众，他们就很高兴，很那个。我有留电话，他就打电话给我说我要捐二手衣。那我当初就是说，因为刚开始要做慈善，一定要有那个钱嘛。这个 free market 就是说那个地方去做义卖，把义卖所得就是当了我们的救济金。当初是这样开始。
0: 所以说，你要如何来取代任何人的信任？有没有这个过程？比如说，你摸二手衣啊，侨界慢慢了解啊，然后你在free market 去卖这二手衣呢，去义卖嘛，对。
2: 义卖，我们当初成立联络点的时候，我们第二天就是去关怀老人院，那给他们看到说，哎，我们有在开始在做善事，所以很多我们侨胞呢也都很认同。其实我们那边的侨胞其实对我们台湾的瓷器都是非常好的印象，所以当初我们要去募二手衣或者是在义卖的时候，真的很多的义工。我每周都登报纸，因为南非说实在的太大了，比我们台湾大35倍，所以要聚集一些华人在一起，真的是很不容易。所以我们就是靠着那个当地华人的报纸来登一些信息。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关怀老人院。那我们有做事情，有做事情，我们的侨胞才会捐钱，是这样子。当初是这样开始。
0: 是的，所以说您刚刚说一面募款一面要做善事嘛，善事就到老人院，那他们老人院的情况是什么样子？你可以讲一讲当时那老人院的状况是怎样，还记得
2: 当
0: 吗？
2: 初那个老人院是我们华人的安老院，它是一般都是老华侨，不是我们台湾的，因为我们是移民，是第二批的移民，他们
0: 对。
2: 当地都是老华侨，他们都是讲英文，他们也不会讲，大概也他们只会讲广东话，不会讲我们中文，所以我们当初去关怀的时候，他们也很惊讶，你怎么有这个团体来这里，他来帮我们维护，在我们那个跟他们关怀，他们也觉得很纳闷。怎么有这个？他们在那边待了几十年，那都是老侨，那可能这移民到那边都已经第二代了，都是五六十年了，所以他们觉得很好奇，而觉得说怎么有这种团体？他们也不敢相信。我们真的是每2个礼拜就是去关怀他们，他们都是老人院，这是唯一在南非伊亚尼斯堡的一个老人院，是老侨经营的。
0: 所以说语言方面啊，还有这个做任何瓷器有没有什么辛苦的地方？
2: 因为老人院都是老华侨了，他们其实他们都不会讲中文，大部分他们都是讲英文，所以我们要还是用英文跟他们沟通的。中文院长是会讲中文，只是我们都一直就跟院长沟通。那我们去的时候要跟他关怀的时候，就是大部分都是讲英文，因为他们听不懂，他们大概都是广东人了，讲广东话，广东话会通，可是我不会讲广东话，那就是讲英文了，一定要讲英文。
1: 你跟他们用英文沟通。
2: 对，他们一定要用英文沟通，他们都是老华侨嘛，他们几岁就过去了，可能是第一代、第二代都在那边的。
0: 一般就说木亲木爱吧，木亲木爱，
2: 是。
0: 你们有没有碰到一些个案的情况？那你们是怎么去帮助的？还有这种类似的例子吗？还记
1: 对，
0: 得
1: 你
0: 吗？
1: 们找到的个案都是什么样的情况？
2: 当然，要去关了也有遇到一些问题，因为从来就没有一个慈善团体在那边做这些事情。那我们要去募款的时候，当然也有人会担心。可是因为我们台湾人知道是我们台湾有瓷器的，可是他们是老侨啊，他们很封闭啊，所以他们不知道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团体，所以当初要跟他们接触的时候也有困难的，很困难的。他们都说广东话，不然就是英文。
1: 所以说，你们接到的个案都是什么样的个案？
2: 个案呢，就是说我们就是借着这个关怀这个孤儿院或者是一些帮人院。
1: 孤儿院
2: 都
1: 都
2: 顾问，
0: 有。
2: 然后都有很多的那个，很多的那个团体，那些弱势的团体都有。借着这个平台呢，我们来招募一些会员啊，
1: 会员，
2: 能够招募
1: 招
2: 一
1: 募
2: 些
0: 会
2: 会员。
0: 员啊，
2: 对对对对，
1: 那
2: 因为你
1: 你
2: 有做事，人家才会认同。
1: 在非洲这个环境里头，那你去招募会员有没有遇到困难呢？你也要招募一些志愿者啊、义工啊，跟你一起去做这些慈善嘛。招募会员或者是招募义工有没有困难呢？
2: 当然是一定有很大的困难，因为南非比台湾大35倍啊。
1: 啊、哦，
2: 那你怎么知道哪里有华人？因为先从华人开始，我就想到一个方法。我们南非有一个侨生日报，是我们华人的那个报纸，华侨新闻报。刚开始侨生报，对不起，又有两个报，侨生报，
1: 啊、哦，先是乔生报，
2: 侨生报。
1: 哎，
2: 我们就透过侨生报说，我们慈济已经在南非做一些事情，说要给他们知道，说我们慈善团体，我们慈济已经到了南非。
1: 去报纸里去刊登广告。来招募好心人，跟你一起来做好事，然后呢，用公开的方式，这也是你的善巧妙法哈、哦。那还有没有哪一项你的妙法是很有成就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2: 好，OK，我就在我们的当地的华侨的报纸说"慈济人回娘家"，
1: 哦，慈济
2: 用
1: 人
2: 这
1: 回
2: 个广告，
1: 娘家
2: 哎，
1: 啊，
2: 慈
1: 很
2: 济
1: 广
2: 人回
1: 告。
2: 娘家，哇，我一心在意的就是说，我登这个慈济人回娘家，给我有很大的信心，因为我登了之后呢，哇，好多人都打电话给我，哇，慈济终于在南非有慈济，慈济回娘家，表示说慈济已经在南非要落地生根了，所以他们都很高兴，一个打电话给我，这就是我们当初的一些的志工，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好多的志工就打给我，以前都是慈济人啊，成立一个联络的，哇，好多，那时候我刚开始的时候，不晓得要去怎么样去推动，可是呢，登这个广告就是哇，太棒了，太好了。

0: 说这个回娘家这句也很有智慧的话啊、哦，是也是这个在艰难中产生智慧啊。但是我们在环境里面，就是说当然有顺境有逆境，那有没有觉得有些特别困难？
1: 困难到你想要放弃的吗？有没有过？
2: 当然是有啊。说他们说你我们在慈济在那边做啊，你刚开始也要不知道做什么啊，我把钱这个交给你，你怎么办？对不对？你怎么应用？怎么？我们南非是外汇管事，那受到很多人的质疑啊。有一次呢，当初该开始做的时候，我们就有遇到一些困难。我跟我师姐有一次呢，我们两个人抱在那个棉被上哭，就是有人质疑说：“啊，你这个上网用到哪里？我们都不知道、啊。”刚开始，因为刚开始啊。
1: 那这个时候呢，你如何去解决别人对你的这个疑惑？
2: 对，
1: 那个时候差点没有想放弃，是不是？你还是
2: 想要放弃
1: 哦，想要放弃。那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你坚持下来？你有什么妙法把它解决了这个疑惑呢？
2: 我的想法就是说，慈济在台湾是一个很大的团体。我在那边受质疑的时候，一定是心里一定有一些退缩的这个。那我的想法就是这样：你一定要做事情，你才会得到别人的认同。那我当初就是说，这一开始就是先关怀个案，盲人院啊、老人院啊，或者一些弱势的团体、智障院啊，那我就从这个关怀这个团体开始。有请那个我们早期比较的资深的委员，就是我们的施宏基师兄，他在台湾的时候就是已经资深的委员。我们当初就是想要说，在台湾募一些货柜啊、哦，来这里去做发放的工作。所以在1995年的时候，我们就从台湾94年募了两个柜，95年募了十几个货柜啊、哦，来做一些发放的动作。造成这两年呢，94跟95造成很大的回响，因为你有做事，人家才会稳认同。
1: 那您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是不是在南非有哪些区域就特别的贫困，哪些区域就是富人区，哪些区域就是贫困区呢？是不是有这样子？
2: 南非贫富差距是很大，你如果在大城市呢，他们过的生活是比欧美这个生活还享受，可是你一到了黑人区，真的是在贫穷之下，真的很苦。那为什么南非的治安不好？那就是因为贫富差距太大。白人那么享受，本土人就是连吃都吃不饱，那当然他们心里又会不平衡了。所以我们的想法为什么会进入那个二手衣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就是说真的很多人就是没有衣服穿，也没有鞋子可以穿。
0: 所以南非现在可以一个我们叫实际叫济贫教富。我们也可以教富济贫，
2: 嗯，
0: 说你们在当地是不是有碰到这种机会呢？
2: 那个白人哦，他以前是有种族隔离的政策嘛，他们对种族歧视嘛，觉得是男的为什么治安不好？当然是有原因嘛，贫富差距很大啊，对不对？他们白人每一家都是比住的、享受的都比别人好，黑人呢，坦白讲，连面包都没有办法吃，连买个东西都没有。真的是一餐没吃，一餐没有，第二餐、第三餐，真的是很可怜啊。在那个黑人期是这样的，过了就是曼德拉被放出来之后，才开始慢慢的那个生活才开始改善。我们当初为什么我会把我走下去的原因，就是说，哇，真的是从在世界上没有看到贫穷期有那么苦的这些普罗大众，你看不到的，你意想不到的。当初我们到黑人期的时候，哎，真的，我们带了一些糖果跟他们互动，哎，他们连糖果都不会吃，哎，他们就整个糖果就是这样就把它吃下去，也不会剥那个什么，这个包装的那个皮，他们都不会，真的好可怜哦。所以我们当初就是说，一直想要改善他们的生活，就是说，除了募二手衣之外呢，我们也从台湾进口很多我们的印尼粉，哦，能够给他们改善。他们的生活真的很苦很苦，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苦的这个国家。
0: 真的，看到他们这个贫富差距大，这就是你起了你自己的慈悲心啊、哦，慈悲心起来。这一段过程当中，我想你一定遇到很多人，也有很多的故事。 有没有哪几位可以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人，或者哪一个故事让你至今难忘吗？
2: 当初跟我一起在去做关怀的时候，就是有几个当初就是看到我一个人，没有人又没有钱，那我们很多的善心的台湾人，早期他就有参加慈济，所以早期就有几个是跟我一起关怀老人院呐、啊、或智障院呐、啊，哦，就是从这样开始，才慢慢说。做一个慈善的工作，我当初在一起打拼的有师姐跟师兄，真的是也很辛苦了。我们就是当初我们那时候我们还年轻嘛，我做慈济的时候才三十几岁，38岁，那个师姐师兄他们也都是差一两岁。那当初我们就是带着小孩子，不只要去关怀老人院。而且还要募款，做很多的事情，关怀老人院或者是要做发放的工作，其实是非常的困难。带着小孩子去做慈善，接着我最很干的事情就是，我们有当初有几个非常核心的几个帮我很大的忙，才能够把慈济呢一天一天的在增加我们的会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里程碑。我是非常感恩这几位，可是也有的不在了，真的是。心有戚戚焉。当初跟我一起打拼的，也有不在。
0: 我们曾经听你分享过，你说那段你在南非做志工的这个日子呢，是你人生很快乐的一段时光。现在你的家庭都一起来做慈济，应该全家做慈济都是很快乐的，对吧？那请问国荣，你这份所谓快乐对你来说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和一般的快乐有什么不同吗？
2: 其实我在南非做慈济是，我从30几岁就开始做慈济，这一段时间是在南非是我最精华的地方，是我最快乐的地方，所以我非常想念南非。南非是我在那边待了30几年，在南非我是看到那些怎么贫富差距那么大，真的贫富差距那么大，那个白人他们的一餐可以供给本土的一个月的生活费都没有问题，还有吃的都没有问题，所以真的是贫富差距太大，所以我对南非真的很有感情，因为我在南非也是37年了，看到那个黑人的本土真的是在贫穷之下，真的心里真的有这样干嘛，真的是很不甘呢。为什么那个贫富差距那么大，那你们就享受那么好，那在这贫穷之下的人就是过着那种生活。所以，我对当地的本土的都是非常的敬爱、很敬重，而且很尊重他们。因为我在那边请的员工呢，一待都是30几年，从来没有走。你是尊重他们吗？因为一般在南非的时候，他们对本土的他们都有一种有一点的歧视啊。因为南非本来就是有种族歧视，我对这种观念我是不觉得是好的现象。所以我对黑人特别的会去关怀，对他们会特别好，对他们的互动呢，有很多的感情。我只要看到本土的，我们讲本土就是黑人然后我们不要讲黑，就是本土，就是有一种看到他们就会起欢喜心，很奇怪，就是看到他们就很起欢喜心，因为他们很单纯，只是说他们因为这个原因才会在生活贫穷之下。
1: 啊，我听懂了，你所谓的快乐，你在南非快乐的生活，所谓的快乐，就是因为你有这一份慈悲心，你能够助人为乐。那我想了解一下，您在南非30多年啊，做慈济也做了30多年，你有没有发现你自己做慈济的前跟后，之前跟之后有什么最大的改变吗？有吗？
2: 哦，当然有啊。其实我刚开始做的时候，只是说啊，做一些善事。可是呢，做到最后面，我觉得说哦，虽然我做很多的慈善，可是呢，对于我们当地本土的志工，我对他们非常的尊敬，他们比我们还精进。尤其是在那个乡下，我们很多的委员，我是跟着他们走他们我们很多本土可能在德本那个地方，那这是他们带着那个本土的带着我们走我的动力其实也是靠着我们本土，像格雷迪斯啊，就是他们最早的一个志工啊，在德本那个，我从他们的当中学习到很多真的第一批是非常优秀的本土志工，很多很多。可是呢， 岁月不饶人了、啊，也都是现在都已经都不在了，有好多都不在了。现在给我想起到他们那些本土的志工，真的是他们真的是太棒了。
0: 那看来你受本土志工带动了，影响到你的人生观，你非常尊重他们。如果让你回到当年刚到南非的那个时候，你会对当时的自己说些什么？
2: 是，其实我们在跨国的时候，他们是比我们还先进。坦白讲，我可以这么讲啊，因为我们所培养出来的那个本土真的是很先进。他们不是说白天去跨国，而且回来的时候呢，晚餐之后呢，我们还心得分享。本来有时候我们跟他们跨国到不管到津巴威什么西南威。我们说到了晚上，白天已经到那个贫民区就已经很累，回来想要休息。可是呢，我们本土的文真的是太先进了，他们还在分享，他们还在做笔记，说今天怎么样子怎么样子，太感动了。真的，我们他们本土真的是很先进的，所以真的是很感动了。我是跟着那个潘明水师兄还有他带着一些群他的那一些本土的志工，到处到哪一个国家，我真的很感动哎。比我们还先进，我们想要睡觉太累了，他们还在那边心得分享心得分享上人的话，真的是不简单，很感动啊，很感动。
0: 我们相信本土志工的精进也是你最欣慰的。如
2: 嗯，
0: 果你人生没有走进慈济，你觉得现在的自己会是什么样子呢？
2: 哦，那我也不知道我人生会怎么这样子。我在南非30几年，我走入慈济之后，是我人生最快乐的时候的。第30几年都是很快乐，因为我付出，那就会之后就会得到快乐，你付出就会得到快乐，那种快乐是也是没有办法用金钱语言可以形容的。你付出之后，这种快乐是怎么去跟大家分享？你的 feeling，你的感觉是怎么样？是很感觉是很快乐的。这是我在南非30几年的这种感想。我就是很喜欢黑人在一起。你现在上人有多少个弟子啊？很多啊，这是我们本土的，真的很精进。因为我在南非，就是从那时候就一直扩散到非洲有8、9个国家，那真的是他们本土这个慈善的心呢，他们的心呢，真的会帮助他们自己，所以很精进啊，他们本土非常精进。
1: 身为这个早期的重要干部之一哦，我们想请您给现在的志工或者是未来的慈济志工说这么一句话，你最想传递给他们的话是什么？
2: 我想要给他们的就是说，你在当地，因为南非贫富差距太大，你一定要在当地，你起自于社会，一定要用之于社会，所以你应该要在当地做一些回馈的事情，你知道吗？因为南非真的是贫穷，尤其是在他们的黑人区，所以我感觉是这样啊，是。我们要多一份尊重，虽然我已经回到台湾，可是看到他们这边唱歌跳舞跳跳，就是那种感觉，我不会讲了。那种非你我之间的快乐是，可能就是，
1: 换作是我，我不晓得有没有那个勇气，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里头从零开始。那你呢？
0: 是我也是啊，今天我们学到一件事：当一个人心中有了方向，就再远的路也不算流浪啊。非常感恩国荣师兄今天
2: 感恩啊，非常感恩，我有这个机会跟大家来分享。
0: 非常感恩国荣师兄今天分享了很多难得听到的真实故事。借由您今天的分享，不只是让我们看到南非慈济从无到有的这个历程啊，更让我们感到一个人如何用一念心走出一条影响他人也成就自己的那个道路。
1: 我也相信这些故事，您今天所说的故事，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真的有很深的一个提醒，还有一个学习。那我们学习到了，我们要去尊重他人，学习在善良中陪伴他们。所以说，我们听见的呢，不只是慈济在南非的这些历史，更是一个普通人要如何因为这一念悲心，就像国荣先生一样，你这一念悲心，走出了一个不普通的道路，37年。您刚说37年对吧？在
2: 三十几年。
1: 对走出了这个不普通的人生道路啦。其实您说这条道路远吗？很远啦。其实 往往最近的就是从你那一念心开始，所以感恩您这一念心啊。
0: 那我们相信，在遥远的国度也抵不过一份愿意走近的爱。
1: 所以我们在此祝福哈，南非也祝福所有的苦难中能绽放出来这个慈悲的花朵。那我们希望下次还有机会，我们能够再来邀请国荣先生能再跟我们谈谈。我相信今天的时间有限，我们还有更多南非的故事。我相信在37年的南非，您的人生故事一定有更多更多的所以我们再次感恩国荣今天接受我们的访谈，更感恩我们大爱之音的朋友们您的收听，感恩，
2: 感恩，
0: 感恩，
2: 感恩。

慈济歌选阳光眷恋的地方。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台湾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和北加州湾区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 FM96.1 频道播出。现在所有节目也都上网了，您可以在网络或 YouTube 来搜寻北加州大爱之音，那么再来收听呢之前的节目内容。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或回响，也非常欢迎您拨打我们的专线 408-964-4566 408-964-4566。现在让我们一起用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the chance to see you, Master, if I continue. So today I vow, Master. I vow not only with my mouth, but from my heart. I vow, Master, to never go back to drink again. I vow to follow you, Master.
1: This trip for me making a big difference, because I was looking for something in my life that touching me. Really, I was missing something. I tried to understand what exactly is what is missing. And in the time that I'm here, I have a beautiful experience in the Recycle Center, where I see all the love that each voluntary the working day with no, don't worry about the age of the, to have a physical problem, is still there working because the love is a big love for the others. And I think that I find what was missing in my life.
2: 很感恩，爱心啊，是人间最有福。爱不是要求别人给我，是我。 有机会不断付出，这就是爱心。所以你们都很有福，我也很有福，因为我有这么多人需要我，所以我感觉很有福。你们也一样，因为你做慈济，人人都需要你。 做一个被需要的人呐，就是最有福啦。西方虽然在那里做那么多，其实他很欢喜，因为呢，欢喜的就是有缘去帮助人，所以你要常常跟他们分享，接受帮助不会快乐，要去帮助人呐。 才会天天很快乐。对对对，感恩乡人，感恩乡人。所以我相信大家呢，都是人间最有福的人。所以我们呐、啊，我们你跟我，我跟你们，都是一起为苦难人呐、啊，付出了爱的能量。所以是。
1: 被帮助的人成就我们，造福人间。感恩乡人，感恩。These
0: past few days, I learned that vegetarian is very important. And I realized that I cannot continue to eat meat.
3: 他上个礼拜跟上人发愿说：“我不喝酒了。”上人很祝福。他刚刚再发一个愿，上人我要吃素。
2: 从现在开始要多如数。It's
4: not from now.
2: 自己的生命要照顾好。不喝酒，不吃肉，才能照顾好身体。That's
4: the way how we take care of ourselves, our body.
2: 同时可以培养慈悲心。That's
4: how we nurture our compassion.
2: 爱惜所有的生命。That's
4: how we love all.
2: 这叫做爱己爱他，那就是一个大爱。所以你们要感恩西方，他有这样的因缘。圣马丁跟台湾是很远，因为他如一粒种子。 因为他有慈济的种子，到了当地去传爱，所以爱传给你们，你们呢就要开始回去了，都要结合起来，把这样的爱传给更多人，让他们了解。 慈济的精神，大家人人有慈济的精神。 就会有彼此相爱，互相尊重。能这样彼此敬爱，互相尊重呢，那就是一个和乐社会的人生。圣马灯不大，但是呢，只要有心把这样的爱要传给大家，没有困难，对吧？所以你们要一起多发心，当地呢能爱自己爱大家，这个岛就是净土。那就是人间的典范。所以你们就是做个让人家都可以看到圣马灯的人都是善良。都是有爱。这就是我时常说的大爱。你们一定做得到。为你们祝福，所以这叫做皈依。师父跟你们说的，就是要守护自己的爱心，去爱护天下所有的物命，能做到这样。那就是世间最好的人生，也就是菩萨皆有情，就是觉悟啦，对人间有情的人。我引导你走入这一条道，你能愿意走，愿意如这一条道路去走，那就是我的弟子。因为我要求佛陀的智慧，所以我要学习菩萨的道路，所以我现在还在学习走这一条路。我也要你们跟我同时学走这一条路。

0: 祝福你们呐、的确啦，活在灵山莫远求啦。我们自己呢，行善、行孝，而且呢，爱，这都是内心的活佛。所以，天天向着自己求，求自己。要做好事，向自己要求说好话，向着自己要求要做好人，这都是呢，一切出在我的心。所以呢，人人呐、要像个灵山这一座宝塔修行，是自己了解吗？
1: 了解。

慈济歌学园我心深处。那在今天节目来分享的慈济在南非的开拓呢，是一个善念如何透过行动、信任与坚持，在陌生的土地上慢慢扎根的故事。那么从我们今天吴国荣师兄的分享，带我们重新看见最远的旅程往往只从一念心开始。那么当心中有了方向，当善念化为行动，爱就能跨越距离与隔阂，在更多的人的生命中来延续，能够将爱与希望呢从南非扩展至非洲更多需要的地方。好了，今天节目又即将进入尾声了，让我们在爱与关怀的歌声中一起用虔诚的心共同祈福，愿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无难。甘宁和我们共度这美好的周末午后，也期待我们每个星期都在空中相见，祝福您有个愉快的每一天。

0: 欢迎再次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这是一个属于慈济人的声音记忆空间，让我们走进信念，看见坚持，也感受这一份默默的力量。我是主持人李淑慧，今天我们大爱百宝箱的主人翁是陈心英师姐，她是一个生活在洛杉矶30多年由商转至的慈济人。小时候呢，因为家里做生意耳濡目染，长大后走遍台湾、澳洲、美国，如今则在慈济世界中用行动书写人生的价值。心英师姐您好。
1: 你好，
0: 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自我介绍一下呢？
1: OK，我叫陈心英，法号慈心，那加入慈济美国已经将近快20年的时间了，那我事实上是1991年才搬到美国来居住，那也一直都待在洛杉矶，没有离开这个地方这样。
0: 那你小时候，你前面有提到说你小时候是在家里是做生意的哈，那我觉得我很好奇哦，好，因为这个小时候会帮忙做家帮家里做生意的人不多，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哎，小时候家里做的是什么样的生意，然后又是怎么样一个环境呢
1: ？OK，其实我小时候家境没有那么的好，那不过也感恩我奶奶哦，那她早期等于因为在菜市场做生意，那也有慢慢积蓄呢，就买了一栋房子，
0: 对，
1: 所以我们家事实上呢，也是从那边之后真正做生意才家境比较好。那最先开始其实是我们家的房子租给别人店面做批发商，那主要就是法式啊，就是项链一些那些珠宝，可是是假的珠宝的这些生意。那因为是做批发，那时候早期台湾那时候等于经济才刚要起飞，所以事实上也很多人就是做这一类的生意。那我妈妈最先其实是在因为房子出租给他们，那我妈妈早期其实没有上班，那因为这个因缘，那他们生意越做越好，所以需要有人在店里帮忙，所以我妈妈才等于又受聘给他们当做店员在店里帮忙。那之后因为这一对夫妻他们想要退休了，所以我妈妈想说，那既然都有在店里帮忙这么久了，那干脆就把店顶下来，把这生意顶下来，我们自己做。所以是从那之后等于是自己开始家里开始经营生意之后，家里的经济状况才开始慢慢的发展起来了。那早期因为做批发，那
0: 对
1: 那时候其实我们的客人呢都是要到我们店里来补货，可是因为他们主要都是在观光地方做生意，那例如基隆的野柳等等，那假日时其实他们的生意非常好，可是他们因为生意好，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来自己再补货，所以变成说假日时是我们自己要出去到他们的卖就是做生意的地方去做生意，跟他们做生意，等于把所有东西带给他们，送过去给他们，对。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呢，等于从小就因为相对的爸妈要出去做生意，我们小孩就得跟着去帮忙。
0: 对
1: 对，那平常在店里就常常会做很多包装，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些产品事实上是需要重新包装的动作，所以平常在家里就做很多手工艺的包装的动作。那假日的时候等于就要跟爸妈们出去出去帮忙卖东西啊什么之类，所以等于是因为从小一直耳濡目染那的关系，所以对于做生意这一块也就自然而然的就学习了这样。
0: 所以你就觉得说好像这个做生意就是你的天职，就是要做这些，对不对？
1: 对，可能就是因为从小等于那时候应该是小学3、4年级就开始一直接触，那家里也一直是做一开始是做批发商，在只做针对国内，那后来到我5专的时候呢，妈妈等于开始对外，等于因为也是这些
0: 国际贸易的时候开始
1: 对开始做国际贸易，所以等于开始往外拓展，
0: 是，
1: 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事实上也在专科学校选修的时候选的也是国际贸易专科，所以事实上也是因为小时候的一路以来的这些经历，就已经很自然而然就觉得说啊，这个就是以后要做要走要做的市场。
0: 所以就是后来因为家里这样子，所以你在大学选修了国际贸易，所以我们两个是学姐妹哦，因为我们两个念的是同一所学校，而且是同一个科系，对不对？所以因为这样的因缘，后来您在台湾就读完了以后，你后来是到澳洲去念的大学，对不对？那澳洲念的大学以后，后来又来美国，那这样一路以来的转变会不会很大呢？
1: 其实当初会到澳洲念书，也是因为家里开始做国际贸易的关系哦。
2: 是。
1: 那时候就觉得英文其实是蛮重要，所以事实上就希望说借由到国外去进修，能够在语言这一块能够学习的更多。所以那当在澳洲学习毕业之后呢，那时候刚好也是有个因缘，是妈妈的朋友介绍，那她希望在美国也开立一个这样子的进出口商，所以因为了这个关系，所以等于一毕业之后就马上其实就到了美国来
0: 接管，就帮忙拓展家族生意，对不对？
1: 对，所以事实上等于从小到大一直在同样的生意区块，只是接触的对象不一样而已。
0: 那后来这个生意一直做吗？还是后来你就收掉了？
1: 这个生意在美国做了将近大概十年的左右，那时候在2015年左右，刚好等于也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转变。那早期呢，都是由进口商在大陆或台湾进口东西到美国，那美国这边等于是一个批发商，一个转介站，那很多中南美的客人啊，就会到美国来补货啊什么。
0: 是。
1: 可是，在2015年那一段时间，就很多的这些小的，包括小的这些批发商。就直接到大陆，因为也是因为大陆的一个市场的开放
0: 啊，开放了、对，
1: 因为义乌的这一块 的市场的兴盛，所以很多这些比较小的批发商其实开始慢慢就变成自己直接到大陆进货了，所以变成我们在洛杉矶的这一块的进口商生意就其实开始受到影响。那当然也还有一部分客人是我们自己就会自己带回去，可是很多很小比较小的客人其实也自己到大陆去进货，所以也基于这个原因，慢慢的我们就把美国的这个公司就关掉了。
0: 关掉了。那你美国的这个就是家族事业关掉以后，那后来呢，你是什么样的机缘呢，然后认识了慈济呢？
1: 其实认识慈济是在更早之前，在我们还在洛杉矶开店做生意的时候，那时候有两个因缘，一个是我大妹妹，因为我大妹妹其实是等于比我在台湾接触时间还多一点，
0: 对，
1: 那她也是之后，她事实上之后到瓜地马拉念高中，那之后又辗转来到，因为美国开了公司，所以就过来美国。
0: 是，
1: 那她事实上在台湾就有接触到慈济，
0: 对，
1: 所以那时候她就有跟我提到说，因为我们那时候已经有结婚了，有小孩子，她就说以后你小朋友如果要念中文的话，
0: 对，
1: 你要提早去慈济的中文学校报名。
0: 哦，那时候是 Monrovia， 对，
1: 对，
0: 对，
1: 早期还都在 Monrovia。他说你若不提早报名啊，到时候会有一个排队时间，你可能不见得报得上。所以那时候因为这个原因知道慈济。那另外一个因缘呢，其实是因为我们的绿恩跟维豪师兄，他们两位同修啊，其实是每个月固定会到downtown。只要有新的一版的月刊，他就会固定到downtown把跟他有互动的商家来送月刊，那也会把最近啊慈济有什么活动啊，或者有什么募款活动都会跟我们互动，所以这两个因缘等于让我知道慈济。要不然因为我在台湾其实时间没有那么的长，所以等慈济等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我其实人已经在国外，所以我对在离开台湾之后其实还是不知道慈济，是因为这个因缘才知道有慈济这个机构。那也因为这样子两个因缘的关系啊，所以我小孩子后来是都在蒙罗比亚人文学校上中文课。
0: 是。
1: 那时候因为生意开始停止了，那时间其实真的就是多出来。
0: 对。
1: 那时候因为在人文学校，其实跟王梅英师姐非常的熟，因为我们两个小朋友是在同一班。那我第一年进去，她是我们的班。班妈妈，我们负责管理我们这一群班妈妈，爱心妈妈这样，所以也因为跟她的互动蛮多的。那当我开始觉得说啊，自己时间比较多时，其实可以做一点别的时候，其实我就问梅英师姐说，那有没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忙？那因为梅英师姐其实在精进组是蛮就蛮多时间在精进组，所以她就问我说，那你有会不会忌讳去参加告别式啊，或者是助念？那我就是说不会啊，我对这一块其实没有特别的忌讳，所以他说，那你要不要，我如果有助念告别式的时候，是不是就通知你来参加？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最先参与慈济的最多活动，事实上是从助念告别式开始的。
0: 哼，那后面呢？因为我觉得从你刚刚讲说从小在家里帮忙，然后好像家里跟你讲说做什么，然后你不加思索就去做了。那你进入慈济以后，是不是别人跟你讲说我们有什么事情要帮忙，比如说美英师姐说告别式，那还有没有其他什么事情说你要不要帮忙一下，你也就做了。
1: OK，其实再到比较就等于真正自己没有在做任何生意的那一段时间空下来之后呢，那也因为跟梅英师姐的互动，所以就开始跟慈济接触就更多了。那时候也刚好是我妈妈其实也加入慈济
0: 啊，
1: 对，所以那时候我妈妈主要大部分都是在台湾，所以只要有美国回去的师兄师姐碰到面，那我妈妈都会跟她说你回去的时候就帮我接引看看我的女儿，看看她愿不愿意加入慈济这样子。那所以我有等于有一阵子就会有师兄师姐打电话来说我刚从台湾回来在台湾有碰到你妈妈，那你妈妈说希望我回来是跟你互动一下什么等等。可是一开始早期那时候因为还在上班，那时候还有开公司，所以没有空，所以我基本上都是很直接的就拒绝掉了，就说对不起，因为平常要上班，那周末要又有小孩又要看家里，所以不可能有时间去做志工，所以一开始都是推掉
0: 的。
1: 那一直到等于真正的生意没了之后时间出来，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那所以就会参与更多的慈济。那有一次梅英师姐其实就问我说，那时候刚好是我们的四合一架构，美国的四合一架构开始要推的时候，她问我说，那你要，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是在不同区块，她就问我说你要回归社区吗？那时候就想说好啊，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其实距离上没有那么的近，我想说那回归社区会比较靠近我住的地方，会比较方便。那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就回到了我们东洛的区块。那时候东洛负责的组长那时候是 Mary 师姐，对，
0: 慈禧
1: 师姐。那她刚好她就有打电话来邀约说我们家刚好那时候还会在她家经常办茶会什么等等，就说要不要去她家参加茶会。那因为其实真的就是离我家近，
0: 对，
1: 所以我想说好，那就去看看。那也是在那次茶会也碰到慈淼跟纪策师兄，他因为一开始大家不认识就会自我介绍，那一听完我的自我介绍之后，他就说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我才刚从台湾回来，我在台湾碰到你妈妈，他叫我回来是要跟你联络。所以也是这样子就开始真正的加入到慈济这个大家庭。
0: 然后慈济师姐是不是就请你来做很多事情了？
1: 对，其实在组内的大家的话应该都知道 Mary 师姐硕士是很快很冲很积极的人，所以当她看到有一个新的人进来，那她觉得说你时间上很方便，所以她就开始做邀约。那我们师兄姐有时候邀约也很简单，她就说你要不要来帮忙联络，
0: 就一句话。
1: 那对，那我想说联络那也没什么，反正我现在没上班，有的是时间，那我想说好联络那你没问题所以就这么很简单的邀约，那我也不多想，就很简单，就想好就接了。所以后来才知道原来所谓的联络就是协力组长的工作，所以事实上早期很多接的一些工作其实真的就是因为没有想很多那师兄师姐邀约时也是都讲得很简单那想说好反正有时间那就做，所以就是这样子越接越多，也包括到后来的核心的人事干事
0: 也是因为人事干事做得非常久，对
1: 对，是，其实也是因为 Mary 师姐的邀约其实真的是都是这样子，反正没有想很多，
0: 对，
1: 那就觉得说应该可以，那就做了这样。
0: 好，那你一路你看在慈济里面做这么多事情可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免费报税服务，对不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免费报税服务真的是让我们服务了很多会众尤其这些是他们是低收入，那而且让我们很有机缘去接引他们。那我想这个故事因为我记得你是最早我们东洛这一块了，整个总会我不清楚，但东洛这一块我知道你是最早的。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这个报税计划是怎么开始的，好，然后这个经过呢？
1: 其实慈济最新的这个免费报税计划是因为跟国税局合作，其实国税局有这个服务 program 其实是非常久的了，那只是因为它一直没有办法推展开。那时候刚好因缘际会来认识了慈济，那刚好其实最原生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个案，就是不是我们东洛，是那时候是西北洛的一个个案。那他们师兄姐去探访这一位个案的时候，那刚好在闲聊中就会有聊到说 他明明也没有赚很多钱啊，可不晓得为什么报税下来他要缴很多的税。那那时候刚好有一位 Robert 师兄，他其实就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又因为这个因故，就是帮了这个位个案解决了他的税务上问题。后来其实发现是这会计师把他的税报错，所以造成他要补税补很多。那也因为这个因缘呢，那 Robert 师兄本身又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把这个讯息说国税局事实上有希望推广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到社区里，把这个讯息带到总会来，所以是因为这个因缘实际才开始这个免费报税服务 的这个服务
0: 推动。
1: 对，那第一年其实是国税局有来训练，那我想说啊，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学商的，所以对数字这一块其实是比较有兴趣也比较敏感，那我想说哦，既然那时候有总会在等于跟志工们宣导说啊，你有意愿的话你可以来学。那时候是第一年，事实上是国税局到我们总会园区来教给教这个怎么样报税这些给大家，包括一些税法的知识等等。所以我想说啊，既然反正有人教，那我们就来学学看。尤其是我自己本身对数字其实还蛮感兴趣的，也就因为这样，所以第一年当慈济第一年开始的时候呢，我就加入了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那第一年是由同仁来承担这个整个 program 的负责人。那时候还有等于到第一年或整个报税服务结束之后呢，因为那时候在人事干事帮忙，我们的办公室就在慈发室的楼下。那时候事实上就在这个 building 的楼上。
0: 那时候慈发室的组长是
1: 主任是西师兄
0: 、
1: 西师道师兄。所以有一天呢，因为我那时候负责人事干事就在楼下，那他每次其实到他办公室在二楼都会经过我们这样。
0: 对，
1: 所以有一天西师兄就也是经过，他就问我说啊，请那明年的报税服务可不可以就请你帮忙这样。其实真的也都是
0: 一
1: 句很简单的话，可不可以请你明年帮忙。那我想说哦，我自己对数字这块真的有兴趣，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就这么简单，一个很简单的邀约一个很简单的回复，那其实就开始，其实后来真的
0: 接下来了。
1: 对，其实真的等接下来之后才发现哦，想象的没有当初的这么简单哦，因为其实后来还有包括去受训啊等等的这样。
0: 对，
1: 不过老实说真的是边做边学哦，自己的那个成就感还是很大。因为虽然说自己以前会报自己的税，可是毕竟自己的东西比较简单，所以知道的其实也非常片面。对，所以经过这样子的训练，其实真的就对整个报税税法就了解的更多。
0: 对，
1: 所以真的是在边做边学当中，就自己也其实获得得到自己的一个学习的快感这样。
0: 而且我记得你还提到过说，因为参与这个报税，所以有一个会众哈邀请你来参加他女儿的婚礼，是不是非常温馨的故事呢？
1: 对，其实那时候最早期报税，我们还在总会园区，还有一个点。那时候就是碰到这一位夫妇，其实刚开始是当我看到因为先生那时候其实已经是受伤了，那他基本上已经没有办法说话，那走路都要靠太太。
0: 算是我们的个案。
1: 对，所以后来因为看他状况有点困难，而且再加上太太不会英文，所以我就想说那就把他报为我们的个案来作为辅导。所以他那时候，因为那时候他的女儿其实在北加念书，所以他遇到事情要讲英文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即刻找到人来帮他做翻译。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哦，把他报为个案之后，他的一些像是他那时候刚好又跟人家车子撞到了，所以有一些跟车厂的一些沟通互动啊，也就是透过我们啊师姐啊，那包括他先生，因为经常会出一些临时状况，会突然要送医院紧急的状况，那也是透过我们师姐去帮他们互动，那包括平常的个案这些等等，所以等于说这个个案等于从2012年就一直跟我们保持
0: 联系
1: 。那今年呢，他的女儿要结婚了，所以他特别邀请我跟我们组内的慈善干事施丽师姐去参加女儿的婚礼，这样。
0: 哇，那真的是好温馨哈！原本是这个个案，然后现在变成好像一家人一样，还去参加他的婚礼哈，真的是非常的那个感人呐、这个故事真的。
1: 其实我们很多报税的人来接受我们服务，很多因为我们跟他们碰面真的就是一年一次而已，平常私下其实不太会去互动。可是即使这样子一年一次的人，再有一些老面孔啊，他每年回来前他看到我们这些熟悉面孔，其实他们 的那个心理感受还是很温馨，他觉得说哦，一每年就是感觉再回来看到老朋友这样。
0: 嗯、对对对，真的非常的棒哈、嗯。那我就觉得说哦，您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哎，你看你承担的这个免费的报税服务，而且没有断过，一直都在，一直都在接。然后呢，你这几年还接下了这个静思书轩的推广。好，那静思产品的推广本来就跟你过去在做从商这个推广物品是不一样，那我觉得那你今年又接下了木星木爱的任务，哇，这么多的挑战，你是如何来做呢？
1: OK， 接下静思是2022年，所以将近3年前的事哦、嗯、不过那时候也是因为东洛我们在核桃园区开始了我们的小组核桃小组、
0: 嗯嗯嗯、
1: 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是那时候刚好我也承担和气组长，所以等于是在自己的区块里面呢、嗯、开了一个小组，所以就要安排志工啊等等，所以最先的接触静思这一块是从我们的核桃小组开始、
0: 嗯嗯嗯、
1: 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对于这些业务其实并不太
0: 陌生
1: 、嗯、因为毕竟跟以前做生意的经验还是有一些相关类似的那可是问题它不太一样的是它接触是直接的消费者，不像以前我们是做批发直接进口 是对到一些批发商，而不是直接对到消费者，有一点转变、
0: 嗯、
1: 但有一些经验还是可以学习的、嗯、或者有帮助到，那所以这3年，那再加上今年开始接 DOD 木星木爱这一块的话、
0: 嗯、
1: 这一块对我而言本身真的是比较不熟悉的东西哦，
0: 嗯、
1: 因为它里面有牵涉有一个补助金的申请，补助金申请因为也是因为 VITA 我们本身有在申请国税局的这个 grant 补助金的补助，所以有曾经接触到，但是另外一块的这个信托啦、啊、或者是遗产捐赠的这一块、嗯、真对我而言真是完全另外一个新的进一个东西，完全是不熟悉，所以目前其实真的都还在学习中哦。可是也或许是因为以前的经历带过来、嗯、反正别人很轻松的邀约那我也没想太多就接了
0: 然后你就接下来了，
1: 对，但常常接下之后其实就开始知道很多困难点没有想象中的简单，不过好在因为就是一个平常心、
0: 嗯、
1: 一个很轻松的方式对待、
0: 嗯、
1: 所以就想说反正答应了就做、
0: 嗯、
1: 那就是学，那目前木星木爱这一块真的是比较对自己而言是跟以往的经验是真的完全比较没有相关的部分、
0: 嗯、
1: 所以会是比较更多的挑战跟学习的、嗯、
0: 那我们再回到说您刚刚提到就说哎，这个静思小书哈，那我就记得说哎，这个我们静思产品的推广哦，真的跟其他不一样，那你是不是有想到什么方法来推广我们静思的产品呢？
1: 对，我想静思的推广跟我以往做生意不太一样的是、嗯、他推的不是产品本身，而是他推的是一个品牌一个概念。
0: 对，
1: 那其实在推静思中我真正的感受到，所以上人其实包括师父们一直在跟我们互动时都会一直时时刻刻在提醒我、
0: 嗯、
1: 我们是法品，所以我们真正要推呢的是我们的慈济的理念一个精神、
0: 嗯、
1: 很多的概念我们精神理念等等，所以呢在这一块是我们要怎么样透过产品让大家知道为什么、
0: 嗯、
1: 包括很多我们慈济后面的故事、
0: 嗯、
1: 其实我们的很多产品其实本身背后都有故事，
0: 是
1: 像是我们的香鸡饭我们的净灶等等、
0: 嗯、
1: 那尤其是当我在跟外国人尤其是外国人的互动，因为外国人毕竟对我们慈济是更陌生的、
0: 嗯、
1: 所以当我跟他们介绍的时候我跟他说其实我们的净思事实上是在真正的收入其实在 support 就是在护持我们的慈济的真正的这一些慈善的时候，其实包括外国人他其实接受度都非常高，因为他真的到他看到的不是一个产品本身、
0: 嗯、
1: 他看到的是一个品牌后面的故事、
0: 嗯、
1: 看到的是我们后面的慈济的精神理念慈善等等、
0: 嗯、对、
1: 嗯、
0: 所以真的就是要去把后面的意义讲出来让大家能够接受，所以我觉得你也是发了很多的心血哈来这方面，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说你与慈济同行的这段路的感受呢？
1: Okay. 其实加入慈济到今已经快将近真的已经超过，事实上最从原先的2000年加、
0: 嗯、
1: 就是我小朋友开始念慈济中文学校开始、
0: 嗯、
1: 到现在已经25年，
0: 是
1: 那可是从我受证到受证到现在大概也将近快20、
0: 嗯、
1: 还不到等于二十七八年哦，
0: 哇，
1: 那可是呢 很多小事情，其实在跟师兄师姐们的互动中哦，真的是每个人都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不管是在好的或者是一个比较不好的方向，可是很多时候是师兄师姐们的借镜，然后包括呢师兄师姐们，其实很多是一个小事情，可是会让你非常的感动哦。
0: 对，
1: 所以能够在慈济走这么久，真的是要感恩很多的师兄师姐，其实真的是在不经意下的一些互动，你都会觉得很感动，就是即使我跟这位师姐们没有这么的熟悉，可是她把我真正当作她的家人在互动，真的是很多的小事就让为什么会一直在慈济可以走这么久，其实真的是很多小事情点点滴滴累积起来的。
0: 那我还记得就是说你有提到过，就是说我们慈济跟外面的团体最大的不同，也是最让你好像触动你的心，然后让你愿意在慈济承担这么多走下去的话，那个我记得你曾经讲过上人最大不同的地方。
1: 其实有时候我也会跟师兄师姐们分享，慈济真的不只是一个慈善团体，而是它真的是一个修行团体。我们做的不管任何的活动或者任何的服务项目，其实都是在修行自己。那我一直觉得说能够走进慈济是真的跟上人有缘，那也因为慈济在这几很多这么多年来的互动啊或者学习下面，真正了解到什么叫修行，而且包括上人一直在讲的这些佛法，我们怎么样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其实真的是从这样一点一滴很清楚知道说你的目标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很多事情真的是有因缘果报，那可是很多人或许不了解这所谓的因果，可是那我们自己在跟师兄师姐互动，或者我们做任何的慈济事，或包括我们自己私人个人的事情，其实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它的因果，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在慈济里去，因为当你更了解背后的原因的时候，你就会走得很直很顺，当然这中间会碰到很多你会踢到铁板，然后很多不顺心的事情，可是有时候当你在看到另外一个师兄师姐的一个行为的时候，你会很真的是很窝心，
0: 对，
1: 你会觉得说就是这一种小小的点点滴滴的窝心让你一直留下来这样。
0: 我记得你还讲过就是说因为我们慈济做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募款来的钱一定是由我们手上来这个做出去，对不对？送出去的，所以这份力量让你觉得非常的好。这是什么力量呢？
1: 其实有一点真的也是因为自己的个性，这个在慈济我们说的亲手骗布施，所以为什么要自己去做？
0: 对，
1: 你唯有自己去做，你才可以有那份感受。当你听别人的没有错，你听到别人讲会很感动啊，你会想要行动。可是当你自己没有那个行动，自己去真心去感受到别人的那份感动，你那个感动只会是瞬间的。当时间一旦过去之后，其实那段感动是别人的感动，不是你自己的感动。就只有你自己亲自去做，你亲自去体会，体会到说上人讲的这句话真正的意义是什么，那在你身上印证到的是什么，你只有这个才会是真正你自己的东西，而不是别人的感动而已，所以也只有这一份才能让你在慈济里面一直走下去。
0: 是我们非常感恩心一师姐的分享啊，她的故事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真实诚恳，而且是非常有力量的一个故事。她从家族企业到这个静思书轩，从报税服务到慈济置业，她走的每一步都非常的真心用心。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不多想就去做的行动者。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淑慧，我们下周美国大爱百宝箱再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跨年夜，电视里传来很一致的倒数声，看着窗外的烟火，总是带来欢乐的气氛，传递生命的活力与希望。然而，我却选择默默感受内心的平静。同样的烟火声，只因为身处的环境不同，对在世界另一端的叙利亚难民来说，也许会联想到战争时所经历过的可怕场景，充满恐惧与悲伤痛苦。想起了制作专题看到的一段影片，12岁的阿里是一位叙利亚小男孩，因为战争来到了土耳其。他的眼睛湿润无神，哭着说，我好冷，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回叙利亚，在这里我压力很大。听到这一句话时，想到他们的艰难处境，心很痛。阿里的父亲卧病在床，所以小小年纪的阿里必须负担全家人的生计，每天在工厂里工作超过13个小时，却只能换取微薄的工资，失去了正常快乐的童年时光，而且还不能读书。土耳其志工们知道了这个情况，想为每户难民家庭提供援助，但是因为经历逃难，让难民们都心存恐惧，害怕接触陌生人，所以把志工们的善意拒之门外。志工们不放弃，也不断地说明用意，终于进入了难民的家里。阿里从开始的不知所措，半信半疑，到慢慢地接纳志工们的真诚与亲切，带给他很多的安全感，并渐渐地放下心里的防备。回归校园学习后，阿里的心情转变了，天真的笑容回到了他可爱的脸上。当年的这一份爱与信任，成为成长路上的养分。阿里一直很努力上课和健康的成长，现在已经是大学生了，也在课余时间选择做志工服务。原来信任是一份礼物，心还在，希望就不会消失。当我们珍惜每一个细微的瞬间，懂得在生活的复杂中寻找那份真挚的情感，并用心去体会，将成为心灵永恒的宝藏。
0: 您的留言已完成，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上星期嘴巴破了，想起原因连自己都觉得好笑。有天下班因为太饿了，想去火锅店饱餐一顿，一看到热腾腾的泡菜锅，我没有多想，等不及的就拿了筷子夹起菜，三两下把菜放进嘴里去了。没想到刚煮好的高丽菜不但没吞下，舌头就被烫到了，真的是急得得不偿失。还有一次吃饱后嘴有点馋，走进夜市买了袋生煎包，心想已经起锅了一段时间，摸起来温温的，应该是不烫了，插起一颗直接放进嘴里，咬下后汤汁溢出，嘴巴又被烫到了，也是一次因为贪快心急的惨痛经验。这样一时的急反而让我没有办法好好享受可以入口的美味，还会让自己受伤。回顾几次的经验，我也想到了前阵子在网络上看到的一个印象深刻的小故事。有位先生发现手表不见了，一边抱怨碎念，手表在哪里啊？放在哪里了呢？翻箱倒柜的在家里到处找，可是怎么找都找不到那只表，好几个小时过去还是没有找到，只好先出门。很巧的是在门口碰见儿子回家，便交代他帮忙找手表，儿子没花几分钟就找到手表了。父亲回到家之后开心地问他，你是怎么找到手表的呀？我找了他一整个下午呢。儿子说，一开始我也找不到，后来我就坐在椅子上静静地先做自己的事，后来我就坐在椅子上静静地先做自己的事。忽然听到

而反效果，有些事急了也没用，着急只会自乱阵脚。就像有句话说的一样，欲速则不达。所以如果可以急事缓办，静下心来仔细思考好再处理，也许就能发挥最佳的效率，成就最好的成果。快就是好吗？在不同事情的处理上或许不一定，但急一定不好。越是心急越成就不了大事，越想要也越得不到。唯有摆脱烦躁的心，平静下来，就能够听到内心的声音，告诉自己慢一点会更好。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看着天花板的吊灯忽然大力地摇晃了起来，是地震，下意识地就想往外跑，赶紧呢一把抓起了钥匙，转身赶快找出手机。脑海闪过最近网络上传来的各种心理测验，紧急时你只能带走的一样东西，或是逃难的路上不得已你必须最先舍弃的是什么。选择有时没有标准答案，就是呈现出当下的判断与浮起的心念。难怪有人说，遇到事情的第一个念头决定着我们的人生境界，因为选择念头的能力能决定我们的命运。能选择是因为人总以为自己有主控权，的确能为我们的选择做出一个决定的是来自我们是自己心宅的主人。但其实命运的规则并非妥妥当当的安排好让我们来选择。我的导师正言圣人就说过，人生两件事挡不住，时间流逝挡不住，无常来时无预警，人生有许多的无从选择。七月份的志工培训课程遇到了一位非常靓丽又有活力的女孩，彩缇，她是一位受随者。称她做女孩，是因为她重生的生命仅有十多岁，正值青春年华。13年前，彩缇不到30岁的年纪发病了。平时很少生病的人，却只因为一次突发性的肚子痛求医时，意外得知自己罹患了急性骨髓白血病。如果没有进行骨髓移植，生命就只剩下2个月的时间。病情之严重，彩缇血癌复发3次，前后经过2次的骨髓移植，1次重大的开颅手术，8大回合的化疗，总共423天的住院。连当时台大的主治医师都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严重的血癌患者。听完彩缇的故事，我非常佩服她异于常人的勇敢与意志力。彩缇坚定而且缓缓地说，因为我无从选择。这个无从选择，我的体会不是无奈，而是既然遇到了，我相信我要做得到。苏格拉底说，如果把世上每一个人的痛苦放在一起，再让你选择一次，你可能还是愿意选择自己原来的这一份。每个人生都有专属于自己的功课。我的导师的这句话特别受用，上人说，人生境遇无法选择，但是我们能创造心境，透彻苦，超越难，就能时时欢喜自在。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飞翔，
1: 福从坐中得欢喜，非从善解得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上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

0: 各位亲爱的空中好朋友，欢迎再度收听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今天非常欢迎来到我们台南，我也很敬佩师姐家里，为什么敬佩她？因为我看到一张相片，哇，张灯结彩，加劳力啊，加青呀，听说那是我们在民国82年元月的时候，我们台南第一次受证，我们去布置场地，到底这个场地是什么人布置的呢？听说是我们以前 有一种组叫做文宣组，以前的文宣组就是现在人文真善美，人文真善美我们现在就是负责报道嘛，那个摄影啊，照相啊，发表文章，这是我们印象中的人文真善美。但是在早期哦，要不叫人文真善美，进行叫做文宣组啊。文宣组的工作哦，可能都不止安尼哦，甚至连场地布置，场地布置拢爱靠文宣组来盗用，所以我就想讲，哇，这张相片啊，翕了真好啊，到底是什么人去布置的呢？咱迄个时阵的第一位文宣组到底是什么人呢？这个时阵就要去请教我的好朋友，咱的彭志超师兄，伊就跟我讲，伊讲迄个时阵东西，咱台南的第一位文宣的这个窗口，就是我们的龚秀英，我们的秀英师姐哦。所以今天你非常欢迎来跟咱秀英师姐引导哦，来采访秀英师姐哦，来，秀英师姐你好，
1: 你好，亲爱的丈人，还有金色的师傅，你们好，还有全球的慈济人，大家都好。
0: 很紧张的吼，免紧张啦吼，不用紧张。
1: 第一次吼，要录音哦，感觉安尼哦，心理上很紧张啦，很紧张啦。
0: 啊，咱咧开讲的时阵，伊都无卷舌，今麦熊熊拢讲话拢爱卷舌啊。哦，来，咱先来访问第一个问题，就是吼，我有看到迄张相片。哦，张灯结彩迄个相片吼，还是什么相片呢？
1: 哦，那是迄个这岁末祝福的时阵吼，上人要来一个这个新围哦受证嘛。啊，因为迄时阵新围来的什么，跟他只咱阿未有联络住的啦吼。迄阵大家张技师已经关地啊，啊，但是临时无舞台吼，请人搭一个舞台，嘿。啊，搭一个舞台，干那一个舞台啊，上人去哩，感觉说没有什么，安尼未感觉讲闹热，也是未感觉讲一种喜事啦。啊，就想讲啊，
2: 张灯结彩
1: 啊，我看闹热啦。啊，我就说想，张灯结彩，咱此际也无这个啦。啊，我就是想说啊，那我们来做，那像一样的是。这个灯笼啦，吼，啊，然后去了，请人有伴来做啦。
0: 所以，那个灯笼是你发明的对吧？
1: 不是我发明的啦，是我咧想象说，安尼较闹热啦，啊，就这样子吼，家己想讲啊，咱慈济嘛无迄落，伊的迄落划船哦，要用落去无可能啦吼，咱也无经过上人那边通过，啊，就家己想啊想。上红红哦，安尼好点点哦，感觉哦，嘿，闹热啊，
0: 安尼。总共挂起哩吼，挂偌济顶伫顶头，你敢有算过？迄个时阵还阁会记一袂？
1: 迄阵差不多200个左右啦，嘿。
0: 200个顶哦，爱200个顶，迄个时阵，你讲爱个。要制版嘛吼，要制版，然后再印刷。
1: 对，
0: 啊，制版加印刷，迄个时阵应该足贵吧？
1: 对，伊迄个版吼，伊着搁另外做一个版啦吼，咱要爱迄个版，啊，所以费用较贵啊。啊，我想讲费用较贵吼，那来个即个师兄师姐讲啦吼，讲即个灯笼是咱受过证的啦，吼，真的很有意义啊。啊，咱大家。咱挂了，看来义卖刚好啦。啊，你著第一个听到林世川的赞声好啦。啊，然后在开会的时候，阮拄啊伫林师兄引导开会，啊，然后大家都同意啦。
0: 是。所以迄个时阵，林医师嘛吼，敢是好林医师伊阵的同意了，伊的哦，带头开始来认购了。迄个时阵嘛是义卖，但是啊，你也无爱归去清款就好咧，要叫大家买咧。
1: 不是，我做文宣料吼，我 从来没有跟会本会请啦，因为本会咱就知影他用的钱吼，不是都是，不是咱甲管的钱，伊得搁另外家己嘿，所以我不会请那种钱啦。嘿，啊是讲咱只小夸哦，咱家己呐会当支付支付，啊袂当较甲大家讲啊，就是说那一条费用较大啦，就爱较侪钱啊，所以讲饮料咱大家拢家己提等于出去，祝福咱家己啦。
0: 因为黑马是岁末祝福的哈，经过祝福的，
1: 经过上人祝福的东西，大家嘛就踊跃。像人四川师兄哦，伊都请十个安尼，伊家己本身都请十个迄人。
0: 连衣师可能因刀较大斤啦，嘿，所以挂较侪钉的啦。
1: 可能是那份老伯嘿，老伯老母也是安那嘿。可能是
0: 好的物件讲就好，啊，那讲到就好个受证吼，你是民国差不多当时来受证的哈。
1: 我伫受证是伫屏东受证的，迄阵是民国81年，还是81年元嘉伟啊？
0: 是。嘿，啊，所以你迄个时阵受证的时阵，你有咧上班吗？
1: 我家庭主妇，我是在家庭主妇。
0: 你是家庭主妇哦，啊，家庭主妇刚有需要。刚有需要就无用，就是讲你刚有爱顾大家官啦，是爱顾囡啦，是爱顾拼出来创啥？刚有
1: 原本吼，我有和阮大家同我做一段，啊，迄阵我当搬过来，吼搬过来新厝，吼我民国70年搬过来，吼啊，迄阵都囡仔都车祸，啊，我咧顾囡仔，啊，人招我讲吼，吼你目吼，那个你来。找迄个师傅看卖，国讲互伊听吼，啊，看会当吼改一寡迄落嘿。啊，为着去到遐个上人就讲，因精神吼足无闲的，咱囡仔可能都爱迄落，啊，所以我才甲捐迄落100万囡仔的名做龙洞。
0: 所以你捐的第一个溶洞，就是为了这个车祸的女儿，要祝福她赶快好，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嘿嘿嘿。
0: 啊，但是我，
1: 但你就唔捌啦，讲啊捐出去吼，伊业力就较减少啦，啊，所以吼，安尼捐100万给伊吼去做一寡善事啦，嘿，消业障安尼啦。
0: 啊，但是不会嘛，真正有康复起来，对不对？
1: 后来吼，真的很棒呢，因为每一个医生哦，迄阵台南平医生，每一个医生都大家都不看好的呢。啊，伊是昏迷40日，啊，才转起来，啊，起来了后，我一直给他，
2: 哦，照顾他，鼓励他，
1: 哎，做迄落这个复健，啊，每一日都逐日都复健个迄落热敷，安尼，啊，就是后来就慢慢会行，开始会行路啊。啊，开始会走路，啊，开始慢慢第一脚，伊会当脚走一步，啥？迄阵是厝内是大家偌欢喜嘞，我看伊会走路，目屎拢流出来。
0: 因为你起心动念的是善念慈悲啦，吼，所以啊爱心啊爱人呐，吼，所以好的代志都发生啊，所以他就复原了。但是我听讲有一摆你嘛。发生了很大的严重的车祸，啊！结果恁先生嘛，因为你嘛，搁去关一个溶洞，吼，咁
1: 是。迄是我来做吼，礼拜做委员呐，吼，诶，81年还是82年哦，做委员了后吼，啊，因迄个阮呾分组啦，吼，啊，台南分做四组，啊，阮是第四组，啊，因为。第四组吼，迄阵多施美华师姐吼，伊家己有代志，咱袂当做组长，啊，王桂梅起来做组长，嘿，嘿，起来王桂梅起来做组长，啊，伊组长了后吼，阮迄阵分做四组，啊，阮是第四组，啊，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这四个组长。大家讲好，讲我们台南要分组，就是讲财务、总务、交通、文宣、
2: 分那么细。
1: 嘿，还有等爱分足侪项嘞，交通系什么的，啊，所以第四组分到财务甲含文宣呐、啊。哦，
0: 嘿，啊，你是要去做文宣的布置，才出车祸的吗？
1: 嘿，啊，迄阵骨髓捐赠开始，82年开始有啊，啊，要第一次去要做迄个做。必报要必报啦，嘿，啊，要布置场合吼，啊，来去做个文献，啊，迄个王，迄个何阿美师姐吼，真优秀，伊做老师，啊，伊文笔也真好，啊，阮两个我早去甲载，哎，去甲载载伫因门口口个载去，啊，迄阵下林路，拄啊未有路灯咧，拄啊当只路开好，你。在通车啊，但是还未有迄个信号好嘞，啊，所以阮都啊，咪都爬起来，啊，都啊车站搞弄落去啦。
0: 啊，所以迄个时阵弄了后，发生的代志你敢还可以记住？
1: 发生代志吼，我是唔知影是事后听人讲啦，吼啊，早送去北医吼，啊送去北医吼，都刚好都送人。你就做行脚来带人啦，迄拄啊刚好是，嘿，啊咱因有报告，啊咱到去甲去市立病院看阮两个，哦，阿阿梅甲我啦。
0: 啊，去看时阵你已经醒啊？
1: 上人看我，我还未醒呢，嘿，我面安肿啊开个，啊阿妈滚来拢还未醒呢，嘿。啊，
0: 所以是恁师兄。
1: 啊，阮师兄啊拄啊。那伫边啊啦，吼，上年来三多师兄伫边啊啦，
0: 对。所以师兄都为着你的关荣董，希望你赶紧好起来，感谢。
1: 足感恩的啦，阮师兄吼，伊讲吼，我这个车祸吼，伊昨较紧上年来，伊昨跪落，昨摕迄一张支票100万，互上年讲要做荣董啦。
0: 嘿，听讲迄个车祸足严重的啊，迄车拢。拢密密麻麻吼，爱用破坏性给你建出来，人家才给你救出来。啊，但是咱对来开讲的时候，你有讲哦，你原本其实本来大家拢会疼，无爽快头壳。啊，尾啊，因为迄个车祸了治疗，经过半冬了，阿妈骨也好起啊，结果大家嘛袂疼。
1: 对，就是这样。我本地吼，这个阿妈骨哦，到因为。对，咱吼人肥啦，啊，可能迄个阿妈骨哦，都那边阿讲啊，
0: 你倒位咧肥，我看袂出来。
1: 我比人家比迄落嘿，这较伊嘿，啊，所以较肥啦，啊，所以就做阿妈骨哦，拢安尼。
0: 就酸吼，咱刚才弄个不舒服。
1: 小姐是怎么？做小姐的阿妈骨的，那有啥物代志的，对他较疼阿妈骨。啊，对，迄届过去吼，上人祝福了后吼，我昨阿妈棍大行拢好去，嘿，啊，大家啊拢好去，嘿。
0: 所以会当想讲吼，迄一阵早期的文宣其实是足无用的，咱起码电脑拢做方便的。古早时阵拢爱用手画，用手写，所以拢爱真正拢爱用足侪时间啦吼。
1: POP， 爱 POP， 爱要做拜托人写，啊，让他来接。来做一个做必报，安尼啊，得个吼做必报了后，得个叫人做目个来用一个计，哦，那迄阵才是从无吼做到有啦，啊，所以我嘛感觉足欢喜，足荣幸的，当学这个工课。
0: 各位啊，你也听到 POP， 你也知影。会当讲出 POP 哦，即都一定的历史啊！你即摆用无 POP 啊，即拢用电脑啊 ！POP 就是手绘海报对吧？哦，来，然后即摆要请教哈，你们家的宝满，好，你宝满是你们家的第几个女儿？
1: 我叫老，她是老幺啦。阿姨有，迄阵哦，我搞去参加辞亲啦。嗯。哦，伊是有那小个，迄阵囡仔啊，小个叛逆啦。哦。阿姨参加辞亲了后，回来哦，改变有够多啦。
0: 我要问伊来，那个宝满先跟大家问候一下。
3: 敬爱的上人，金色的师父，全球慈济人，大家好，我是宝满。
0: 宝满曾经当过慈亲。
3: 对。
0: 妈妈都在讲你 叛逆，我被请教你，你是几岁的时候，大概什么时候妈妈去做慈济的？
3: 应该是我国中的时候。
0: 国中的时候，国中的时候去做慈济，哎，可是国中的时候应该是已经可以照顾自己了。
3: 对，那时候我们已经都，因为我是老幺，所以家里面，而且从小我就喜欢黏在妈妈旁边，所以我其实家务事啊，或者是吃饭什么，我都还蛮会的。
0: 是，其实你很黏妈妈，可是那个时候妈妈去做慈济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很生气、很讨厌？然后妈妈都不在家？
3: 哦，不会，我很开心，因为我小时候常被打。然后妈妈去做慈济就不在家，我就不会被打。
0: 但是你觉得妈妈做慈济好不好？
3: 我觉得很好，至少她没有做慈济之前，我妈算还蛮脾气不好的，就是很容易暴躁。那我妈去做慈济之后，就是很和蔼，
2: 次数变少
3: 啊，不是，是讲话很和蔼可亲，然后比较不会动手。应该基本上，应该是基本上就没什么在动手，对。
0: 加上你的话听你屁呀，靠我的供应呐。好，可是你有参加慈青对不对？那你在慈青那个阶段里面，你觉得你可不可以讲一件你改变最大的事情？
3: 哦，最大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好像慈青刚开始嘛，其实民国八十几年的时候，那。我去慈济是参加志工营，那时候的志工营是有去医院那边，就是花莲医院刚开始没多久。那时候的义的妈妈，就曾淑媛妈妈，她都会跟我们有一段时间是聊心事时间。然后我那时候，他们那时候就说：“哎，你对自己有什么样的想法？”跟他说，其实我很不喜欢我自己的名字，因为我从小就是胖胖的，那我的名字就叫饱满，那就是很符合那个名字的外表，那有点被校园霸凌的，从小就是那种校园霸凌还蛮明显的，那我就很自卑。那个义的妈妈就跟我说，不会啊，我觉得饱满这个字是很多的祝福，那。也是很好寓意的名字，你为什么会不喜欢？他觉得哎，他还蛮喜欢这个名字，然后他就一直，他是用很温和的语气，然后就是一直很称赞。那我觉得哎，我这个名字好像真的也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不好。那也在那边学会了拥抱。我们家很传统，就是棒下出孝子，然后言行举止就是有一定的规矩，就是很严肃。那我才第一次接触到拥抱是爱的表现。那回来营队第一天，我就抱着我妈妈，然后跟她说我爱你。我妈就说你怎么了？然后我就说没有，我只是把我的爱让你知道。我妈就哭了。那我爸就从楼上下来就看她，就说啊，你两个不要惊是安怎？然后因为我们两个都泪眼汪汪，就说没有啊，只是爱的表现而已。然后我爸就一直看着我们两个就走过去，然后我就马上抱着我爸，我爸就吓到，把我推开，他就说：“啊，你喜欢我？”我说：“没有，我爱你。”然后我爸就讲不出话来。那这中间，我都一直跟我爸说我爱你。好，我说：“爸爸，你为什么不回应我？”因为我妈也会说：“好，我爱你。”这样子，那我爸就不讲话。后来他要上去楼上就。I love you， 我就说，对，我就说 me too， 然后我爸就笑笑上去，我就觉得，哎，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因为传统他们很传统，他们不懂得如何把爱表现出来，也不会讲出来。那我们家从来也不会把爱挂在嘴上，然后我们家好像是我是第一个
2: 开始
3: 讲爱你这一句话，
2: 是
3: 对。
0: 所以你早起吼去做慈济吼，对不？伊会当这主者是你上欢喜的代
1: 志。哦，那时候对，慈青第一届啦哈，啊，足欢喜，就是讲伊会当答应讲要去做啦。 啊，就在那时候就一直看他的表现哦，改了改了改了，哦，真的确实哦，真正那种力量，让我感觉足感动的啦。我第二查囝咧食头路吼，伊也是，伊系爱上班，伊个营养师嘛，啊，伊即马，阮即个饱满本地住伫银行啊，啊，因为伊即个脊椎吼无甲来足好，啊，怎因为腰未堪一阵，迄个做退休起来
0: 啊。一般人退休都要去环游世界，去哪里玩哦？你怎么会想要留下来陪妈妈？
3: 哎，这个问题真好。我也没有想到为什么，就是长辈做给我们看的。我爸爸妈妈很孝顺爷爷奶奶，包含我外婆。那相对的，我也觉得说，哎，我退休了，我在我能力可以的状态下，我想要照顾他们到他们圆满为止。那这中间刚开始，年轻人跟老人家一定有意见不合的时候嘛。那我们也常常在吵架，可是到现在后来，我会觉得说，有一次突然我哥跟我讲一句话，说：“你退休是为什么？你原本的初衷是什么？”我才领悟到说：“哎，对啊，我就是要陪他们啊，为什么要常常跟他们吵？”然后就后来我就会觉得说：“哎，我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就是顺，然后再跟他们说我原本的意思是什么。”不是你想象中，就是有时候可能他们刚开始没办法接受，慢慢讲他们就可以，哦，原来你是这个意思，原来你是要这样子，所以我们之间现在就是感情算很好，不像刚开始退休的时候我们两个常常在吵架。
0: 磨合期很长，磨合期大概多久？
3: 不到一年呢。
0: 其实那很快，
3: 没有很长，就是差不多一年左右。
0: 那两个都算足有智慧的啦。这样咱伫个节目的最后，我希望恁两个互相祝福一下。你先讲，你先祝福你的饱满，你先祝福他。
1: 祝福阮迄个饱满哦，身体健康啦，脊椎啊开刀啊，胆大啊退起来啦。囡仔时代伊上健康啊，好，肥嫩啊肥嫩，外高水咧，也希望他迄个说好好的保养啦。
0: 这妈妈都是这样，希望咱的儿女都能够健康平安哦。来，我听听饱满要怎么样祝福妈妈。
3: 我祝福妈妈能够更爱她自己一点，因为他们那个年纪就是牺牲奉献习惯了。我希望她能够更爱她自己，为她自己而活，不是为了家庭跟小孩。她有她自己的生活跟日子要过，不是只是为了照顾别人。对，
0: 我讲到最后了。因为我是觉得真心的祝福应该就是这样，你要为了你好，为了你自己，你哪好吼，规家伙拢就好诶，对不哈？所以我觉得子女的心愿大概就是这样了。你今妈妈甲小明就好起来，敢好？
1: 祝福上人身体健康，能够带动全球的慈济人，谢谢。
0: 讲得很好啊，我们也是希望上人能够健康，带领我们大家嘛哈，那。饱满的也是慈济嘛，是圣南慈济人，然后也祝福一下我们那个全球的慈济人，好不好？
3: 祝福全球慈济人能够身体健康、平安、和乐。
0: 今天是看到今天这一集真的主题要叫做母慈女孝哈，今天两个小大母啊，公公把塞给我们领出来了，真的很感动。我是觉得家庭关系哈，就是跟。身教有关系啦，所以妈妈很孝顺父母亲，很孝顺公公婆婆，或者是她自己原生家庭的父母亲，你那都会欧啦，小朋友就会学，所以我觉得这种感觉真的很好，真的很有我们这个慈济的家庭典范哦，所以希望继续落去，阿弟爱健康哦，阿弟爱欢喜爱快乐哦。
1: 感谢
0: 也要祝福饱满，我们那个身体把它保养好，身体要保持健康哈。维静嘛，维迪家跟我们大家拢准时收听咱的节目哈。在最后，维静要祝福大家日日平安吉祥，时时福气增长。咱期待下一次上顶再相会，拜拜。

0: 血压主要为心阳虚、肾阳虚，所以主管的器官分别为心脏与肾脏。因此在饮食上，我们应该针对这两个器官来进行饮食保养。
1: 心的话，我们一般会建议喝一些桂圆红枣茶，如果是肾方面的保养的话，可以喝黑豆茶呀，一些偏黑色的食物，像香菇之类的。补肾的药材的话，一般就是什么何首乌啊、杜仲啊，这种都是偏补肾的药材。气虚的人在家里面用保温杯放个三五片生黄芪，冲全热的开水，然后焖个15分钟喝，其实就可以让你不会说常常觉得过了中午就无力，甚至会让你姿势改变的时候也比较不容易出现眩晕。一般来讲，偏寒凉的，像说瓜类也不要，而且通常瓜类的含钾量比较高，它会利尿，尿也是从血液来的，利尿之后身体的血又更少了，你就会更容易晕。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常驻师傅德仪。我在常住医房间，我们都用电脑下载节目来收听大爱网路电台，可以用喇叭让师傅们和在医房间工作的师姑都可以听得到法音的节目。我们最喜欢听真心看世界、爱洒人间，还有蓝天白云好时光，都很好听。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我是游美云，我现在在大爱广播，我每天都感恩佛恩，感恩师恩，感恩父母恩，感恩众生恩，也感恩我全身上下60兆的健康微笑细胞，感恩他们各就其位，尽忠职守，安分守己，扮演好他们自己，每天跟着我一起快乐做慈济。
2: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锦峰。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李妙宏老师。他从小因为罹患小儿麻痹而行动不便，
0: 是
1: 需要以电动轮椅来代步。
0: 是的，
1: 但是身体的障碍没有办法限制他自由的心。他自行创业，成为事业有成的企业家。
0: 是的，
1: 他游历了全球14个国家，成为旅游达人。
0: 哇，
1: 他更主持广播节目跟出书，来分享无障碍优质旅游。
0: 是，
1: 而且他还到全台各地的学校机构推广无障碍生活，以及他亲身投入无障碍友善餐厅咨询的开发建制呢。
0: 是，妙宏老师呢用轮椅来撰写他生命故事，轮转出自我无限的生命潜能，
1: 是
0: 也转动出社会的正向力量，来鼓励大家也勇于突破困境，活出自我的美丽人生
1: 呢。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0: 谁是大来宾。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欢迎妙宏。
2: 你好，启鹏。
1: 妙宏好，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你的一个成长的一些过程好吗？
2: 我自己本身是小儿麻痹患者，我大概是两岁的时候，对，大概就是刚会走路那个阶段，
1: 对啊，那时候都在学走路，
2: 对，但是没有印象自己曾经会走过路，对，但是妈妈描述是那时候刚会走路，然后穿着一双小红鞋到处跑，
1: 对啊，好可爱的时候，
2: 对，
0: 对啊，
2: 因为我的爷爷是中医，我的外祖父是西医，所以那个阶段刚好是小儿麻痹症盛行的时候，所以有很多的患者会到我外公的诊所看诊，
0: 是，
2: 那你知道小孩子好奇嘛，就会，刚好是因为两个住隔壁，所以就会跑到外公家去玩啊，所以就在那个时候被传染到的。
1: 哇，
2: 对，那听我妈妈说那时候传染到的时候还蛮严重的，好像全身就是软趴趴的，只剩下两个眼珠子会动，
1: 是，
2: 对，
1: 很严重。
2: 对，还有是因为爷爷中医西医两个中西医交病的医治我，所以才有办法把我自己调整到比较好的一个状况，也就救活了。
1: 是，
2: 那就我知道的时候是我那时候脚还有力气，但是小的时候其实是撑着拐杖就可以走，
0: 是，
2: 对，那是慢慢长大之后，因为小儿麻痹的那个运动神经元被破坏之后，虽然上半身可以发育，但是下半身受伤的部分呢，其实他就没有办法
1: 继续，萎缩了，
2: 对对对，
0: 一般
2: 所以他就没有办法负荷上半身的
1: 重量，
2: 对对，所以那个脚有时候就会变形或负荷过大，就会产生疼痛。那慢慢的开刀之后就没有力气，然后慢慢变成本来不用穿支架，后来变成要穿支架，
0: 是，
2: 就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1: 可它随着时间呢，这个增加，那年龄的增长之后，上半身的重量越来越重了，
2: 对，
1: 我们脚无法支撑了，反而就会有很多的一些我们要去复健啊，或者说做，甚至要做这个支架，
2: 对，
1: 还在拄着我们双拐嘛，来做一个行走这样啊。那在求学的时候会不会有很大的一些困难？因为以前没有无障碍啊。
0: 是啊，
2: 对，那个时候真的完全没有无障碍，然后我那时候念的是一个一般的学校，
0: 是，
2: 所以整个班级或是整个学校甚至有时候看不到跟我相同一样的朋友，那那时候就会觉得自己跟别人不太一样，可是我想我比较幸运的是我的同学他们其实都很好，他们陪伴我度过了我的求学阶段，也因为有他们，所以我的求学阶段才正能这么顺利的一个度过。
1: 真是感谢他们，
0: 同学爱，
2: 对对对，因为就记得以前像念大学的时候，我们都要跑教室嘛，
0: 对，
2: 那个校园其实还蛮大的，
1: 对啊，好大的大学。
2: 对，我们学校虽然算小了这样子，但是对我们坐着轮椅来说，拄着拐杖的人来说还是很大。
1: 对
2: 对，那短短有时候课 课跟课之间、嗯、可能休息时间只有十分钟或十五分钟，那有时候必须从第一栋跑到最后一栋，从第一楼跑到五楼、
1: 啊、
2: 对、嗯、所以那时候都是同学这样扛着我上上下下，因为没有电梯、
1: 哦、
2: 对、嗯，
1: 其实在那个年代、嗯、要读大学
2: 也不容
1: 易吧，
2: 是啊，对，其实确实是很不容易，特别是身障朋友、嗯
1: 啊、
2: 因为就是光行动的部分就会比较困难，然后再加上有时候像父母啊、嗯、比如说特别是对女生吧、嗯、我们比较传统
1: 吧，
2: 对啊，我们比较传统的
1: 无才便是德，
2: 对对对对，其有这样
1: 真糟糕、欸、
2: 对，那个年代其实父母他会觉得女生其实不用念太多的书、嗯、那有一定的识字能力之后再来就是找个工作，那是最重要的
1: 对,、
2: 嗯、对，所以在要念大学的一个过程当中我有跟父母的一些抗争、嗯、所以才有办法到外地来求学、嗯、那其实刚刚佑真说的对，其实父母是担心、嗯、对，他真的没有办法陪着你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求学、嗯、那究竟他可以看顾你他放心，可是走那么远的话、嗯、其实他是担心啊，
1: 对，
2: 所以他不愿意让我们出来，但是我觉得我的生活我不想要就停止在那一个刹那，因为我知道如果没有走出来的话、嗯、我应该永远就在这个小镇上面，
1: 可能就不一定是这
2: 样，对对对、
1: 嗯、因为以前我们的身障朋友可能就是刻刻印章啊，打打钥匙啊，这样听了好像就觉得有点哀伤这样子，
2: 除了刻印章钥、嗯、匙、嗯、我妈妈还叫我卖槟榔、欸、还好我没卖，不然我现在是槟榔西施了、
1: 啊、而且我们女孩子常常就是裁缝啊去学一技之长、欸、
2: 对啊、
1: 哦、你那时候是很大的坚持啊，
2: 对，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好像三天还几天没吃饭、嗯、然后还自己关在屋子里面这样子对，然后就只会哭，一直哭一直哭、嗯、就觉得为什么别人我的同学都可以去念，为什么我不能去念、
3: 嗯、你就是要念
2: 对，没有，就是那个为什么一直困难我、嗯、
1: 你有能力啊、
2: 嗯、
1: 你能够念，可是为什么因为身体不方便就不让我念，
2: 对对对对、嗯，嘿，
1: 听妙我这样讲，其实在求学阶段有很多的困难，可是因为有同学的一些帮助，当然也有家人的支持、哦、那到大学真的要离家很远，妈妈怎么放心，爸爸怎么放得了心呢、啊？
2: 对，
1: 所以你那个时候做了这么大的坚持也是你今天成功的一个非常大的关键、啊、
2: 对，我觉得那一段的经历让我可以离开小镇然后看到这个世界、嗯、我觉得对我自己的影响是蛮大的，
1: 对啊，人要脱离舒适圈并不容易，可是你却这样做了，
2: 嗯，我想就是一个为什么吧，
1: 是，
2: 嘿，
1: 为什么不能做，
2: 对，为什么不能，
1: 你去证明你自己能够做，
2: 对对 对,
3: 对，而且你做到了，
1: 对、啊、后来在毕业之后求职的部分，我们身障朋友求职是不是有一些困难，
2: 哦，超困难的，因为
3: 找工作，
2: 嗯，我们在那个年代其实没有什么像现在的什么身障保障名额
1: 啊
2: 或是说什么残障特考之类的、
1: 啊、
2: 我们完全是跟一般人一样的
1: 竞
2: 争、
1: 欸、
2: 而且甚至还有更多的限制，比如说像那个高普考考试好了，他就有一些科目他就会限定你身障朋友是不能报考的，
1: 很公平、欸、
2: 对, 对, 对，
1: 现在当然有改了，
2: 对，现在应该没有这个限制的，我想现在这个限制大概会
1: 被
2: 说歧视这样子
1: 对
2: 、嗯、对，那时候我记得在找工作的阶段，就是、嗯、我记得那时候就跟一般人一样买了很多份的报纸、嗯、然后就
3: 开始画圈圈、
1: 啊、就总有这个阶段嘛，
2: 对，画圈圈、嗯、写履历投履历这样子，
1: 非常兴奋的心情，我今天要找工作了
2: 不是兴奋就会觉得非常的紧张吧，
1: 紧张、
2: 哦、因为会不知道别人有没有办法接受你、
1: 哦、
2: 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碰到了很多的一个拒绝啦，对对对，像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履历过了，他通知我去面试、嗯、然后我到了那家公司的门口，那时候骑三轮机车这样子、
3: 嗯，
2: 那我心想说我就在他门口啊，那我再打个电话确定一下好了、
3: 嗯、
2: 我就说哎、欸，那你们通知我来面试，不知道你们现在找到人了没有、
1: 嗯、
2: 他就跟我讲、嗯、没有，欢迎你来的齁、
1: 嗯、
2: 那我就下了我的摩托车走进去，也不过才一分多钟的时间这样子、
3: 嗯、
2: 当他们看到我那一刹那的时候，他就跟我讲啊，不好意思小姐，我们已经找到人了，
3: 他说的都不一样、嗯、
2: 对，所以那你就知道啊，你是被拒绝了这样子，所以其实那时候心里就是会有诸多的一个伤心不满，为什么这个社会会是这样对待我们的、嗯、那当然就是一连串的一个拒绝之后，当然也是会有愿意接受我们的老板、啊
1: 嗯、
2: 那我也很幸运的有老板愿意接受我、
1: 嗯、
2: 让我可以去尝试开始我自己的工作这样子，
1: 是、
3: 啊、我的好的老板，
1: 对啊，以前的那个工作环境啊、嗯、根本没有现在的植物再设计，也没有、嗯、就是为了我们身障朋友而来做一些改善让我们方便的啊，
2: 甚至不要说改变、嗯、愿意让你去尝试的都很困难。
1: 对、嗯、直接拒绝这简直没道理嘛、嗯、
2: 对，
3: 其实要有机会啦、
1: 啊、那后来你在工作上跟同事互动啊、嗯、跟老板互动，是不是因着你的才能让他们肯定了我们？
2: 我想前面几个工作当然是、嗯不太可能，因为我进去的都是小公司，然后那有时候会碰到一些比较不合理的对待，像我第一个工作大老板面试我，他接受我，但实际他录用我并不是他自己要用，他帮我派给他的那个下属另外一个分公司的主管。
1: 主管，
2: 那那个主管其实没有心理准备了，嗯、他来的下属是一个撑着拐杖、穿着支架的一个职员这样子、嗯。对，所以我感觉他不太能接受，所以在工作上他会有。

0: 没有时间去处理它，对，那你觉得你有没有那个能力来把它处理掉这样子，
1: 是，
0: 那我就说 OK 啊，没有问题。
1: 哇，
0: 那因为档案归档跟文书处理其实是我的专长，
1: 是，
0: 那我也让老板看到我真的可以，
1: 可以做得到，
0: 对对对。那我记得在后半时期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他来跟我讲一句话，我就觉得我好想打他这样子。
1: 怎么的？
0: 因为我去上班，然后我就很认真的在回客人的书信啊，然后跟厂商做联系啊，然后他就在我旁边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然后突然他就开口跟我讲说：“李小姐，你还没有来的时候呢，我就对着我的桌上一堆东西，我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处理得完。那现在呢，我每天来到办公室，我就在想，我今天到底要做什么事，
1: 有
0: 什么
1: 事做完了？
0: 做啊，我就觉得老板，那我丢一些给你做，
1: 能力太强，
0: 但是我。”我觉得那是一个肯定的话语，
1: 对
0: 对对对对，哎呀，虽然你觉得很想打他，但是其实心里也是暗暗高兴，说，哎，我有让你看到，然后我也证明了我自己
2: 的价值，
1: 真的。证明我们自己能够做得到，我想这是对我们心里自己的一个成就感哈、那今天我们为什么会后来来自行创业呢？
0: 我想其实有很多的事情不是可以如同我们自己的计划，
1: 对，
0: 其实像以前我念完书，其实我最大最大的一个心愿就只是我可以找一份工作，朝九晚五，有一份薪水，
1: 对、啊、大家都这么想，
0: 养活自己，那就 OK 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但创业这一个项目从来没有在我的人生规划里面，对，我从来没有想过，虽然我妈妈以前去算命的时候，老板说我会开公司，我都说我在骗笑，
1: 有可能吗？
0: 对，心里就想那怎么可能嘛、有人要用我就好了这样子。但是我想那个是一个机缘吧，就是在我最后一个工作的时候，然后因为老板他们是一个合伙公司，
1: 是，
0: 然后股东之间彼此出了一些问题，
2: 是、
1: 哦、
0: 那我因为我们自己本身不方便，那我们自己会比较同情弱者，
1: 是啊，
0: 对，当别人来跟你讲说啊，别人对我有多不好或什么样子什么样子的时候，然后你又认识他的时候，
1: 就很理解他了，
0: 对，你就会觉得说、哇，对啊，对方怎么可以这样对他这样子，
1: 想帮忙他，
0: 对，那他就要求我帮忙他，那时候我就觉得好，那我们理所当然一定要帮他，
1: 二话不说，
0: 对对对，所以呢。其实那时候也年轻，不懂得就是
1: 拒绝人家
0: 事情到底真伪是怎么样子，觉得别人说他很可怜，你就相信了，对。然后那时候就出来帮他做一个外销的部分，
2: 是。
0: 然后他就说跟我一起合伙，然后我出的是能力，他出的是资金，这样子。然后整个外销部门由我来负责，这样子。可是你当然知道哈，当一个企业如果没有赚钱的时候，股东之间都可以
1: 都 OK 的，
0: 甘苦以共这样子。可是当一个公司开始赚钱的时候，你
1: 就
0: 会计较这个这个钱要怎么分配这样子，对，那会想到说，哎，你又没有出钱，那我干嘛要分给你红利或是什么？对对对对。然后后来那一段的合伙就在一个很不愉快的过程当中结束，
1: 是、
0: 那结束那一个过程其实我也蛮难过的，因为我会觉得我们这样子
1: 相信别人怎么会变成这样，
0: 对对对对、那当然他需要你的时候他说了很多好听的话，很肯定你或是怎么样子、可是当他知道你不会再回去协助他的时候、这时候就有很多难听的话又跑出 来
1: 、
0: 那那个反差就很大，所以就会觉得那当初我在那里的时候、你那么肯定我，然后当你知道我不再协助你的时候，你又那么的贬低我、那时候就会觉得，即使在那一段的过程当中，家人的资助，家人的一个 support 也是很重要的，
1: 真的。
2: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许逢，
1: 我是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对，那一段时期情绪还蛮低落的，不知道自己将来，因为当你一旦有一些事情被否定的时候，你连带也会否定你自己，到底怎么会事情变成这个样子。后来因为家人的一个鼓励，然后还有我觉得你自己给别人的一个印象其实也是很重要，在这一个工作的过程当中，我一直觉得一个信任跟一个信用其实是蛮重要的。对，那所以说在客人的那一边跟厂商这边，他们其实都非常的信任我，当他们知道我离开那个公司的时候，他们也会来跟问我说问我为什么要离开。
0: 对，为什么会离开。
1: 对对对，然后也稍微讲了一下之后，他们也很愿意协助我，他说如果将来你愿意出来自己做的时候，他们也会同样给我一个协助跟 support 这样子。那你知道创业最需要的就是资金。
0: 对啊，
1: 但你可以知道吗，我自己创业的时候其实没有花到半毛钱。
0: 哇，太厉害了吧。对啊，怎么可能呢？
1: 我想应该就是你之前累积的一个信用，因为在我们那个行业里面，就是我们跟厂商下货的话，就是你可以开三个月之后的
0: 票，三个月票，六个月的票。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今天做建筑的开到一年的。
1: 对对对对对，南启鹏你都知道。那客人那边呢，他给你的是现金。那我要求他是你下单之后你就必须给我现金。
0: 是，
1: 那这个也是必须要他信任你的前提，他才有可能
0: 才愿意这样做啊。
1: 对啊，不然他怎么知道你拿了钱会不会出货给我。
2: 是，
1: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之前自己累积下来的一个信用呢，我受到客人跟厂商的一个信任。
0: 对，
1: 所以我变成做无本生意。因为我可以先收到现金，然后三个月后或六个月后我才付现金。
0: 对，
1: 所以我就满手的现金，所以在那个阶段其实我根本不需要用到资金。对，那因为家人的鼓励，所以我开始就自己设立公司。那一进来其实一路上蛮顺的，我觉得跟自己累积人缘跟一个信用，这个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非常重要的。
0: 是，
1: 对，
0: 真的就是一个诚信。
1: 对，
0: 今天你能够做到诚信的时候，你以诚相待，别人自然就有机会让我们能够更好。但这些更好都是在你一点一点累积来的。
1: 对，没错。
2: 的确哦，在自行创业这一听你妙红讲完哦，那对自己的人生哦也是掌握得很好。哎，
0: 对啊。
1: 我觉得计划赶不上变化。
2: 是，
0: 其实
1: 我一直觉得我应该就是做那个朝九晚五就好了，我不想去做什么高官或是做什么那个大的事情。但是很多事情临到你头上的时候，你就变成你必须要这样做。对，那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我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个性，就是做了之后我就希望把它做到最好。
0: 对
1: 对对对，
2: 确其实做任何事情就是要把它做到好，这个在跟你这人生的规划也是有很大的这个关系哦。那你是怎么样的开始之后也有投入一些比较有意义的活动呢？
1: 因为以往我们不方便，所以其实像我记得我从小到高中学校什么毕业旅行啊，或是远足啊，郊游都没有我们的份这样子。
2: 对，
1: 那个年代小学生要去远足郊游，妈妈都会特别帮他们准备。
0: 对啊，好开心。
1: 对，可是那时候就看着弟弟妹妹去郊游，有苹果，有饼干可以吃，
2: 乖乖。
1: 对对对，然后自己就只能在那边看着他们。对，看他妈妈送到他们去学校去玩，可是自己就不能去。
0: 对，
1: 对，那当自己有能力的时候呢，我就会想要自己可以出去。那个阶段刚好有很多大概同一个时期的小麻痹患者，大概就是也都是进入职场有能力可以玩，所以那个时候有好多这样子的一个活动。那我记得那个年代大概就是我常常就是会邀呼朋友说，哎，今天哪个协会又办什么活动，要到台中啊，到阿里山，你们要不要去啊。就我永远都是那个告诉别人讯息然后出去玩的那个人。那时候就觉得从来也没想过我会出国去玩，总觉得说，哎，我只能在台湾玩就应该是就只能这样子了。但大家有一个机会听到石原娜师姐她有办那个国外旅游，
2: 我
1: 说就觉得，哎，
0: 你是不是可以来
2: 尝试
0: 一
2: 下？
1: 他可以出去，因为你知道师姐她本身也是小儿麻痹，
0: 对，
1: 那觉得哎，她小儿麻痹她都可以出去了，那她带我们出去，应该我们也都
0: OK
1: 的，对，所以就跟她出去。我记得参加她的团，第一个是到澳洲的珀斯，那时候才发现说，哇，原来社会环境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改变。
0: 他们澳洲的都非常好，
1: 对，让我们身障朋友其实可以很自在的旅行或玩，
0: 真的去外面就开了眼界。
1: 对对，那时候就看到哦。 厕所这么大，轮椅都可以进去。嗯，然后是在那个森林里面还做了空中步道，轮椅推着就可以在森林这样子走来走去。我们那时候就觉得哇，哎，原来不方便不是在于个人，嗯，而是在于那个
0: 环境。说的
1: 对，
0: 嗯，
1: 对啊，所以回来慢慢的就会觉得哇，国外都可以这样改变，台湾为什么不行？对对对对。那时候其实身障朋友出去玩的一个频率并不那么长，嗯，因为很多像交通问题啦，
0: 啊，
1: 或者 是当地的厕所，嗯，或者是当地
0: 的
1: 景点的一个问题，
0: 相关的一些无障碍的设备。
1: 对对对，嗯，所以那时候我像在后半期的时候，我出去玩啊，或是像跟朋友去聚餐，方便的我自己都会在脸书或部落格上面做分享。那也看到很多的朋友到同样的地方去玩，嗯，那我会觉得哎，这样子资讯的一个散布对同样我们不方便的朋友其实是有一些帮助的，嗯，所以那时候才会促使我自己在脸书上面做更多的分享。当然现在很多朋友都可以自己去玩，甚至那个电动轮椅把它当车子开这样子，
0: 啊啊，
1: 嗯，那像在前年我自己就出了一本101公分的轮转世界，那就把我自己旅行的一个经验，它比较不同于一般的旅游书做一个分享这样子，嗯，在里面我比较希望呈现的是类似一个工具书的一个方式，
0: 看起来就是像工具书，嗯，
1: 对对
0: 对，
1: 就是告诉你如果要去这个地方玩哪一些你必须该准备些什么，嗯，因为我想玩每个人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我没有办法告诉你怎么玩，嗯，你玩起来的方式或是感受跟我是不一样，但是我在里面我希望告诉你的，比如说像你出国的话，那你应该要怎么样去准备，甚至比如说要到当地的时候富康巴士的资讯啊，或者饭店的资讯，我是希望做这样子的一个呈现，嗯，因为我每次出国回来，嗯，很多的朋友会问我说哎，妙红你可不可以带我们出去
0: 啊
1: 或是怎么样啊，嗯，那我知道因为我自己不是导游也不是领队，
0: 是，
1: 啊，对，然后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没有那个那么大的能耐可以带所有的朋友一起出去，嗯，我们也知道旅行其实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如果你跟不对的人出去，
0: 对啊，
1: 好朋友出去回来会变仇人，嗯，然后一对情侣可能在台湾是情侣出去回来就分手了这样子，
0: 啊，
1: 所以我会觉得说与其这样我倒不如把资讯给你，
0: 对，
1: 那你可以邀你自己合得来的朋友去规划属于你们自己的一个行程，
0: 是，啊，
1: 那你也可以玩得开心，然后你也知道怎么去，这是我比较希望，嗯，也比较想传达的，
0: 是啊，把这些旅游的这么好的一些
2: 经验
0: 用文字记录下来变成一部工具书，嗯，你到哪里都可以带着它，你可以找你合适的朋友合得来的人一起来去，你创造你自己的美好经验。妙红老师让我感觉到的就是美好的事物总是会降临在努力不懈的人的身上，
2: 是，
0: 妙红老师让我们也学习到这点，
2: 是的，
0: 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2: 让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妙红老师要和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每天无所事事是人生的消费者，积极有用才是人生的创造者，
0: 是，
2: 什么都没做就是空过的人生，若能不断付出利益人群就是大好的人生，慧命是在惜时精进把握因缘中累积而来的，肯为社会多精进一分就少一分空过，多一分充实，
0: 没错，人生真正的大好在于造福，把时间化为利益人群的行动，为世间多付出一分心力，生命就多一分价值，把握当下去做就是最有价值的人生。非常感谢妙老师今天来到我的节目，
2: 谢
0: 谢老师，
1: 谢谢
2: 启
1: 峰，谢
2: 谢
1: 佑珍，
2: 嗯，那我们就和听众朋友说拜拜咯，
0: 拜
1: 拜。
0: 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2: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拜 拜

0: 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常住师父德真，我是以手机来收听，都是利用晚上自习的时间来听大爱广播，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得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6: 小时候呢，最常想的一个问题就是在餐桌上吃饭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那餐桌上也会有我喜欢的食物，像是鸡腿啊、牛啊、猪啊、鸡啊，就是被当成食物的动物，跟我们家的猫猫狗狗到底有什么差别呢？猪啊、牛啊，对我来说也都是很可爱的动物，那为什么我不吃猫咪跟狗狗的肉，可是却会吃其他动物的肉呢？他们对我来说就是我必须要去很认真的面对的另一个长相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毛茸茸的，可是它就是另一个生命。一开始是大概有几个月还是会吃海鲜，但我同时还是一边在想说为什么我吃海鲜，那就想到鱼啊，然后想到海里的生物是怎么样的生活。我不吃海鲜，因为我是他们的朋友，他跟我可能有一样的感觉，跟我有很多很相似的情绪跟反应，那对我来说动物是很立体的。你就像是我画画会想要画我的家人，想要画我关心的人事物，那动物就是我不管思考任何事情都会想到的。例如说如果人类彼此相爱是什么样子，那动物彼此相爱是什么样子呢？我觉得最终极的我在绘本里面一定要呈现的就是人跟人之间也好，或是人对动物也好的那种很单纯的接纳跟喜欢。我选择成为一个素食原因是因为我希望自己不论是面对我的食物或者是面对我的生活都能够是一个更坦然没有矛盾的人。
7: 诸位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播讲论语述而篇第32章，子曰：“文莫无由人也，公行君子则无谓之有德。”夫子说，若要说典籍教养，勉强我还比得上人。至于身体力行君子之道，那么我还没做得好呢。文墨无由人也，这文墨这两个字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文加个心字旁，墨旁边加个心字旁，文墨就是古时候勉勉勉强的意思。勉勉无由人也，说我努力嘛，我应该是比得上人的。不过躬行君子，身体力行君子之道，我还未曾做得呢。两个都可以通，我这里采取的是文逗号莫无由人也，这个莫就像来或许应该勉强。说起典籍教养，勉强无由人也，躬行君子，身体力行君子之道，还未曾做好呢。那么一个文章啊，一个典籍古籍，基本上断句或者其他不同诠释只要能够融通就行了。因为我们最重要 要得其义理，而义理能融贯，能够有逻辑的自洽性，能够自己恰当妥帖啊，能够 consistent， 就是能够融贯，这样就对了。真理的融贯说嘛，融贯。子以四教，论语其他地方提到了，子以四教，文性忠信。文讲是博学于文，性就讲了约之以礼。文性，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而这里的文可以说是典籍教养，它是有迹可循的，循迹可以测其源，而行啊，行是要体之于身心，要持之以恒的。我们可以这么说，文行忠信，文强调典籍的教养，要博学于文，行讲约之以礼，要力行实践，体之身心，持之以恒。所以文行，文行内容是什么呢？是忠跟信。忠，尽己之谓忠，推己及人之谓信啊。信讲信实，术我们说推己及人，但落实信实就讲信。所以讲忠信，也可以讲忠术。言忠信，信笃敬，虽蛮漠之邦行矣。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尽己之谓忠，推己及人之谓恕。内修外行，内圣外王。大概这个道理是这样的。我们可以这么理解，文仍然是在知解上来说的。至于啊，落实去实践的，那在伦常日用，最后要上达天道的。所以下学而上达，见人以知天。夫子在这儿自谦说自己躬行君子，则谓之有德。他亲身去努力实践，实践这个君子之道，那还没有到达呢。这意思也就是啊，夫子告诉自己要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虽然努力还没有达到。所以这章很可能是夫子还在年轻的时候之所说的，也可能在四十前后，因为四十而不惑嘛，到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啊，四十而不惑啊，不惑之年，但是还未是天命。不惑就是心里笃行确定了，但要知天命，即使啊，整个自然气命限制之有限，也知道天命之无穷无尽，也知道人必须参战天地之化育，能够啊真正啊参战天命，就其自然气命之有限，而能够把天道性命贯通实现起来，一步一步往上走，才能够知天命到耳顺，最后而达从心所欲不逾矩。所以夫子在四十好多还是如这里所说了，躬行君子，还在努力的过程中。所以他自谦说自己躬行君子，谓之有德。就儒学是非常强调啊，他必须是内修外行，内外通贯，本末啊通贯为一的。他并不是啊只是内修啊，这一点是要强调的。所以夫子既强调典籍的教养，也进一步要诠释他述而不作，而进一步以述为作。而所谓的作，基本上最重要的是躬行实践君子圣贤之道啊。所以他这里自己反思自己啊，就典籍教养跟传世，他基本上是可以说啊做很多很多在一般人之上。所以说文莫无由人也，至于躬行君子，则谓之有德。谓之有德就是未有得知啊，自己 还觉得自己不够啊，真正的啊内在在这里所能确知的还是有限的，因为还没知天命嘛。那么《论语》篇章啊，它基本上你要看它可能在什么时候啊，就放在夫子的生命历程，你就可以啊理解甚至可以确认一二的。比如说我们看五十又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而显然这里所说了躬行君子则无谓之有德，应该是在四十上下，而未及于知天命耳顺啊，甚至到我们讲了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年，这样一层一层的往上升，那才是可能的。我们读《论语》的时候啊，一方面是要进到那个情境、那个场域，要体之于身心，要体之于整个生活世界，要放到整个历史社会总体来审视，放到整个天地自然间来理解，这样才能够准确的。所以这里文墨无由人也，躬行君子则无谓之有德。我想啊，这个文墨就不必另外把它解释成泯灭啊，这个文墨啊，泯灭啊，就是努力的啊，它可以比得上人，但是躬行君子则无谓之有德，这其实并不是那么妥帖的。比较妥帖的还是要强文墨无有人也，躬行君子则无谓之有德。若说典籍教养，那我勉强还比得上人了。至于身体力行君子圣贤之道，吾还未曾做得好呢。好的，最后我们再读他一遍。子曰：文墨无有人也，躬行君子则无谓之有德。注万文莫果有人也，躬行君子结果未知有得。好的，我们今天就播讲到这个地方，感恩。

0: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腹部肥胖、高血糖、高血压、血脂异常等危险因子列为慢性疾病发生前的警讯，也称之为代谢症候群。
1: 代谢症候群的危险因子包含肥胖、年龄、高血压、糖尿病跟心血管疾病的家族史，另外还有少运动跟少摄食蔬菜。已经有代谢症候群的病人们要注意配合医生，包括良好的血压控制，按时服用药物。然后如果已经有腹部肥胖的病人，则要做好良好的饮食运动，来减少腹部肥胖，维持一个良好的身材跟体重。不过素食的朋友，我们要提醒你要减少精致糖类、油炸食物跟再制品的摄取，因为多摄取了也会增加你的三酸甘油脂，会让吃素的效果打折扣。
2: 来充电咯，大爱 Jingle
3: Power Jingle。
4: 大家好，我是非洲莫桑比克蔡黛琳，人人以爱互动，有爱的人生最幸福，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爱网路电台。
2: 来充电喽，大爱 Jingle，
5: 手指轻

0: 是大爱广播。
1: 如果家里有一个人生病了，整个生活的步调都不一样。
2: 行动沐浴车专为行动不便卧病在床的人提供沐浴服务，
3: 在沐浴的过程当中，他们也很舒服，也感觉到有被尊重。
2: 不止身体的清洁，还有心灵的关怀。
4: 有没有很舒服？毛拉地坐。
5: 所以有时候虽然是很辛苦，可是看到个案的笑脸哈，都很值得。
2: 行动沐浴车，让爱无限。
6: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7: 诸位菩萨们，大家好。您认为您的一生到现在目前，您觉得自己漂亮吗？或者是觉得还有待加强呢？我记得我曾经听过一句应该算是台湾的俚语吧，他讲的是细者毁一剪哦，大家听懂台语嘛吼。那四十岁以前的时候呢，怪父母，四十岁以后呢要看自己了吼。当然如果再讲说怪自己，那真的是需要检讨。那在佛治时代也有很多的这样子一个故事，可是我们的美跟丑呢，取决在什么？我们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同，所以呢，我们时常听到的一句最经典的话叫做“情人眼里出西施”。每一个人在这个情当中啊，可能他只要有缘呢、啊。再怎么不漂亮的人好像都也有人爱。那您自己本身对您自己了解吗？您觉得您自己漂亮吗？那您的漂亮是在外在呢，还在内心呢、啊、所以人说有修无修看哪位，大家敢知不是看面哦，是看眼睛。所以回去看看您自己的眼睛是慈眉善目呢，还是哇人家看到你的时候就真的是退居在后啊。那美丑之间呢，在印度当中也有一个小小的故事。那当然在印度我们所知道的，其实他们到目前哦都还是四性不平等。那在于上人现在目前想要做的就是回归佛陀的故乡。那在佛治时代，当时呢也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个小故事。那现在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小故事呢，就是有一位婆罗门，他叫做摩诃密。那他是非常富有，可是啊他却有七个女儿。那应该是讲说七仙女，但是不是那个白雪公主那个七矮人的那个，不是哦，是真正的是美貌无比，所以七仙女。那有一天呢，她带了七个女儿就是到了祈愿金色里面，那希望能够让佛陀能够赞美。所以呢如果佛陀赞美，那可能他就觉得说哇这个可能他自己的身价就非凡了，因为毕竟七个女儿真的在当时看起来，在文字上的时候感觉到是真的非常的漂亮。可是这么漂亮的人是不是有一个漂亮的心呢？所以当时摩诃密呢，他就觉得说佛陀应该要像一般正常人一样的见到他的女儿的时候，哇就是多加赏识啊，赞叹啊。可是呢佛陀看到了这七个他的小孩的时候，哇佛陀就好像有一点呵斥生气了。 然后呢这七个小姐呢好像也被震慑住了哈。他说没有一点可说美的地方了，要不然你们自己来讲讲吧。结果呢他的父亲呢一听呢不是佛陀在赞叹，而是用这样子的言语在讲他的女儿，所以他就非常的不快乐哈。所以他就跟他讲说啊，其实你知道吗，在我的国度里面呢没有一个人哦会说我的女儿是真的是不漂亮，可是为什么来到社会国来到你这个地方的时候就说我的女儿丑陋呢？那佛陀他就跟这一位摩诃密就跟他讲，他说世间人呐、都是以面容的好坏美丑的标准，而佛陀呢，佛陀就讲说他身为就是看人的这个标准的是口不能够说恶语，那这个意念呢、身口意是非常重要的，身呢不能够贪细滑，他口不能够说恶语，那意呢不能够起邪念，才是真正的美啊。那听到这里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对这个美的这个定义有所改变了呢？我们可能大家也都很满意自己的长相，可是如果看到佛陀他在观看我们在这个人世间的时候，其实就如同佛经里面所提到的，众生刚强难调难服，每一个人如果说能够调整好我们自己，让我们的身口意都能够一致的时候，那或许您不是改变您的美，就是美貌的这个容颜，而是什么，您的气质有可能就展现出来。有的人他长相好像很漂亮，但是却缺少了一点点圆呐、所以人老一辈的菩萨都说，生缘不用生水，生水无缘吃吃亏、那这一句话谁教我的呢？当然就是在金色的老菩萨教我的、那我觉得说我到金色我非常感恩，有很多的那个、菩萨呢、很爱教我台语、可是呢有一阵子、连我们家师父、教我都乱教、那因为当时呢我比较不会台语，所以呢当他们教我什么然后我就这样子讲。那有一次啊我的母亲就讲说，结果我想跟你改，那我就说我们家师父在教我的、然后我妈就讲说，这一句话不要讲。那所以就代表什么，可能就是在戏论言谈当中的时候，这一句话不是我们出家人应该要说出口的。那其实我们师父也没有什么恶意，我们师父只是觉得说或许就觉得好玩，可是以我母亲年纪大了，所以他会觉得说其实出家人该有的应该是不是在言语当中去失礼。所以我非常感恩，或许我不能够真正的实际上去理解一句话的意思，但是如何我们能够教别人是一个正确的语言，那就是我们自己的责任了。那在于佛智时代也是如此，那在于我们的高僧大德当中其实也是如此。那佛经呢、其实最主要的我们想要去学习到的，当然男女还是有别，但是女人要学到也真的是不容易。您看像我们呢，我们当时的因缘就是因为阿难，因为佛陀的姨母大爱到比丘尼有这样子一个想出家的这份心，佛陀当时是制止的，不应允的，可是呢阿难不断的请求，所以让我们在这一辈子也有这个因缘。所以真正富贵的人应该不是骄慢成性或者是奢侈为心，而是真正富贵的人是改变我们的行为，而且不要攀缘，不要去虚心的就是求取这样子一个荣华富贵，而是要虚心的去求道。那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各自不同，那如何能够让我们真正修到 如同三十七铸道品，如同我们很多很多的在经典里面所知道的这个部分。那比如说三十七铸道品有三个四，两个五，一个七，一个八，所以这里呢思念处，那如何去观，如何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内心有所改变。所以第一啊，其实我们观身不净，这个身体啊，您跟他试试看，如果哈您一天不洗澡可能还可以，两天不洗澡应该还不舒服了，多天不洗澡的时候可能人家靠近你应该也不会太欢喜。那观身不净，但是观受啊，这个感受啊，别人看你不用言语哦，只有看你，你就开始疑神疑鬼，这个感受已经让你自己本身已经不能够做主了。所以观身不净，观受是苦，但是观心无常啊，观受是苦跟观心无常其实它是连接性的，因为你的苦啊来自于什么，你的心没有办法去把持，所以你的感受不断的一直可能升温，那自己本身的这份心啊无法控制，是为什么您知道吗？因为啊我们没有办法维持一个快乐的心一直保持永远，也没有办法说你现在目前很伤心，那一段时间的时候可能你这个伤心已经不见了。所以我们时时刻刻都在变，就如同我们的身体也在变化，您的身体变化您感受到了吗？应该感受不到。那为什么会感受不到呢？因为它不是大病，它不是让你切身的去迫切的去了解到身体上改变的这样子一个很强烈的，所以我们在心里面其实也很难感受到。所以观法无我，就是不要以为我自己很厉害，不要觉得说我是可以去说法度众生的人，而是如何能够观照，让这个法呢能够改变我，充遍我的全身，使我的点点滴滴都由此而有所不同。那每个人呢都要有所不同，所以我们走入慈济的时候最想要做什么事，就是想要传法。那连结的是一份长情大爱，而不是小情小爱。那也非常感恩很多的师兄师姐们，大家其实都是咱都是小爱。那也非常感恩很多的师兄师姐们，大家其实都是咱都是吃自己的饭，做别人的工作，对吗？我们

那那个在新闻媒体的时候也很少看到啊，有人问上人这样的一个情况，上人就讲讲什么大家知道吗？想一想，上人讲说我们只做自己该做的事，至于别人，别人哦，因为我们问心无愧，我们去做到我们可以帮助别人的这一份心念了，所以至于别人要怎么讲，那真的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做得很好的人也会被讲啊，当然做不好的人是本来就应该要改变，被讲也是应该的，可是谁是不会讲被别人讲。以前我阿妈时常就讲说，人如果没人说啊，气不活。这是什么意思呢？就代表我们的这一生啊，我们所有的点点滴滴都是活在别人的口里面，他要讲你好讲你坏，可是你要如何讲自己好讲自己坏，就要看你自己的行为，你清楚明白自己照下的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因。很常听到人家讲说，哎呀，我要去种一个健康因，我想要去布施，我想要比如说在慈济之前我们有病床的劝捐的时候，当时病床还有包括一些医疗器材，包括之前也有曾经募过在慈善的这个棺木。那为什么棺木当时也要募捐呢？因为当时真正的开始在做慈济的时候，真的不是像现在这么样子一个好的因缘。那以前上人也不是因为他自己有钱所以来做慈济，而是相信大家有爱所以来做慈济。那既然是如此的时候，每个人都发心也有这个愿力啊，那如何能够让全球都能够一心爱铺满地呢？当然时间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长时间的累积。所以我们每一梯次啊，在于每年的周年庆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举办朝山。这整个的过程呢，其实在今年也就等于是2023年非常重要的关键的，就是我们的周年庆跟浴佛三节合一只差一天而已。那我们进到五月的时候就会非常的忙碌。那为什么非常忙碌呢？因为第一我们要拜金，第二我们要做寿桃。那只要是在我们做寿桃的这个期间，那我们社区有社区道场，他们各自要朝山的时候，金色还会提供他们就是有寿桃这个跟大家一起结缘。当然如果在于我们做寿桃之前的各社区道场，大家要去就是去做那个就是做朝山的这个活动的时候，那就非常的抱歉，那有可能寿桃的时候就要当地自己去订购。那也非常感恩，其实长时间的时候都是师兄师姐们，他们也知道金色的这样子一个讯息的时候，那甚至有更可爱的，就是他们直接就把原先已经预计好的这个朝山时间调整到金色要做寿桃的时间。那其实我们是非常的感恩，也有这个因缘能够与全省的菩萨一起来结这一份缘。那您如果想朝山的时候可不可以呢？当然可以我们除了开放在组队当中一起报名之外呢，当然有的在组队当中报名的时间可能自己的情况是不允许的，但是又很想要回来金色来朝山，那怎么办呢？那当然还是一样欢迎大家，只是进到金色的时候呢想要跟大家讲的就是，第一我们需要做快筛，那您可以自己筛没有问题，可是呢您自己筛的时候请记得自己要把它拍下来，千万不要不拍的时候来到金色就还要继续筛一次，就是这么简单。那什么时候筛呢？我想大家已经都经过这个疫情的时候已经非常清楚什么时候筛，当然今天要到今天才筛，不要前两天就筛，前两天筛其实是没有用处的，因为我们时常回到金色的师兄师姐们其实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呢明明他就快筛了，可是两天之后他却确诊了，那他自己也觉得莫名其妙，那我们也感觉到不知道。

道是为什么，因为毕竟大家都是同一起在工作，所以为什么一直希望大家在用餐的时候我们不要去脱下口罩，不断的就是想要讲话，那这一些呢都是保护我们自己本身，也让我们的这个好因好缘呢不要别人的那个身体上的不舒服是因为我们而引起，内心的真诚显示于在外在的形象，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归到，哎，您自己认为您自己漂亮吗？那希望我们能够更漂亮，而不是只有在漂亮而已。您的气质改变了之后，其实啊，每一个人对于别人看到我们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就是一个外在。所以您好不好，人家不知道您是谁。可是人家会从内心上感受到说，哇，这个人气质好好，非常的美，非常的优雅，甚至于就如同上人，大家看到上人的时候，我想除了升起恭敬心之外，是对上人这整个这个是他修行自己的过程当中所得出来的，而不是装出来的。上人很多菩萨们见到上人，包括要受证的时候见到上人，哇，那种内心呢、啊？但是不要忘记了，上人曾经讲过一句话，就是当我们过去还没有爱他的同时，他已经爱我们了。那我们爱别人吗？还是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杂染呢？不要因为利益去爱对方，希望我们能够回归到自我的真诚。所以我们都在讲过去心，过去求不可得，我过去的这个念头，我们有过去当然一定就会有现在，更期待的是我们的现在是过去所做的，我们已经非常的清楚如何在我的未来能够有一个更加圆满的、人生生活，让我们可以在这样子一个法上可以努力精进用功。那每个人在于见苦之福大家好像都也很应该讲什么，应该是讲说大家都已经非常清楚了，可是我们有没有从我们的大爱台，甚至于在网络电台里面，甚至于在网络里面呢，有看到很多的这种苦难，所以如何让我们的眼界能够更加的开阔，让我们的心胸呢能够真正的转苦为福，让我们也能够去得知了解，让每一个人的这个人生都有所改变。所以很常听到或看到的，就是会讲说，哎，怎么会是我？不论是当然好事，他一定不会讲说怎么会是我。可是当如果身体上有病痛，或者是有一些些变化的时候，他就会很懊恼的觉得说怎么会是他？如果我们很清楚这样子一个因缘果报的时候，那是不是应该要好好的去调整？其实怎么会是我？只要您的心态能够调整改变的话，其实每一个人都能够再往上一层，因为我们都是在这个人世间做事的人，那如何能够结合大家的一起力量，能够遭到这个有缘的力量来投入，那就非常重要了。那更包括我们在于见习培训的过程当中，既然是他已经进入到见习培训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如何在于年底的时候让他可以再进一层，那就需要靠大家一起来努力。更希望呢我们能够接引到不同年龄层，以及包括于很多很多可能或许就算是跟我没有缘，但是跟您有缘，一起来努力的。佛虽然他有三不能，但是呢佛的三不能是指针对跟他没有缘的人，但是跟佛陀没有缘的人不见得是跟我们没有缘的人。很多人受证的时候是因为上人，
但是有更多人受震的时候是因为他的朋友一直不断的邀约，所以让他感觉到非常的不好意思。他慢慢的投入之后，他肯定的上人，而且更加的爱上人，这一些呢也都有。那透过我们在于现在目前的科技，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视讯的时候也都会把这样子的网址抛出来给大家，那更希望的是大家也能够一起来连结。那比如说大陆的孙师姐们，其实他们要回来现在目前有一点点不容易，那不论是如何呢，都希望是大家也一定要遵守，因为我们所在地呢大家都不同，很希望的是大家都能够将上人将慈济的这一份精神理念呢能够用在当地，因为毕竟我们只希望能够救拔苦难。所以比如说我看到的是在大陆的慈济人跟上人一起连线的时候呢，就有厦门的慈济人就分享他们那个依依不舍。那请问那个依的时候是什么依呢？是扫掉人字边的依。大家有想过吗？哎呀哇，你看其实每个人都做出了智慧，所以他的依依不舍专案呢，其实他们是从2018年4月就已经开始了。那他送出的这个件数其实蛮多的，有6万多件，那跟包括于有包括于衣物跟食品生活用品呢、然后一直就是说在他们自己本身的国度里面呢，让很多人来受惠温暖。那受惠的人数也很多哦，将近2万呢，将近2万人。但是大家知道吗？动员的志工有多少？大家知道吗？1万超过。我们只有送大约将近2万，还不到2万，可是我们动员的志工就超过1万人。上人很肯定使用世界们，其实我们虽然在不同的国度里面，但是大家都肯发心，同一心一致的去为这些苦难人，让他们也能够有得到转换的机会。那除了在厦门之外呢，我们也有看到在漳州的慈济人，其实他们也是一样，他们怎么样子去做，那不只是做慈济事哦，当然他们在就是今年哦，今年的就是2023年是吗？不是，是在2022年，在今年的时候，元月他们设立了进士书轩，所以已经开始试营运了。他非常的恭喜他们，因为呢，就是有一个很好的可以接引菩萨的地方，让很多人能够再进一层的来了解这一份的悲心大愿。那很希望的是我们所有的不论是在于海内外哪一个国度呢，我们都能够真正的将这个法能够传递开来，让每一个人都有法而能够真正的离苦得乐。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山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我们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线上每日静思语，上人说，以亲近真情与人互动，有缘相遇要感恩相待。

听阿嬷做过好我吃的小李家跳小娃就你一碗都有家我会咖喱嗑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40

0: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进入到第464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吾乎身自责，云何而自欺？我等一佛子同入无漏法，不能于未来演说无上道。上人一直提醒着我们，心佛众生是三无差别。在这几集里呢，我们跟随着经文体会了舍利弗的心境转折。上人说，其实舍利弗都能知道明白道理，也都知道自己其实还没有真正的发大心立大愿去行菩萨道，只是这样而已。不过上人呢也提醒着我们，这一切啊，差之毫厘，失于千里。当我们明白了道理，知道就要起而行动，这样才能够称为是菩萨。因为如果不行动，也只不过就是独善自身而已。所以手札里提到了，凡夫因迷五蕴，源于沉静之法，佛以法性为身，心佛众生一同，于依法性同为佛子。现在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2013年7月3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
1: 凡夫啊，因迷五蕴，缘以定境之法啦，佛以法性为心，心佛众生一同，以一法性同为佛祖，咱会当理解咯。咱拢是凡夫啊，凡夫。就是因为迷在五蕴，五蕴大家知咯，色、受、想、行、识，这人都是拢受这个色啊，所有看会到的物件，包括咱的身体。无不都是色啊，因为外面金顶啊，形形色色，跟咱的身体安尼伫咧接触，咱不管是眼、耳、鼻、舌、身等等，跟外面的色香味触会合。从安尼开始，咱因为安尼的接触啊，所以咱的心都会起着种种的感受。那么这感受呢，都使咱心都沿伫外面的境界顶顶啊，所以。色、受、想，开始呢，想入非非啊！我想爱阿呢，想爱阿呢。外面所因果境界，迄个想已经入心啦。咱的感受一直呢绵绵不断啦。外面的境界入咱的心来，这叫做想啊，是欢喜的啊，就想要来去吃掉啊；是生气的啊，就想要来去报复。这种因为外面的色，和咱的感受 所以和咱的心嘛，一直呢都有这善恶的迄个心的境界，所以都会行去行动啊。所以啊，这种色受想行去行动了后呢，做善事啊，欢喜嘛，欢喜去付出做善事。这个善事呢，归纳回来，咱的意识力哦，或者是呢，行去做歹代志呀，恶事啊，那去结真罪的恶言，行恶事，恶事恶言过了后呢，这个所有的业都归纳咱的心，所以叫做五蕴吼，无离开咱的身躯的外面的感受。这是色字呢，就是有形有色，包括咱的身躯，包括咱的行为，都拢总合化来呢，都是叫做色。后面呢，受想行识，这拢总是呢，归纳的意识的内底呢。所以咱不管是身体去接触外面的境界，就开始内心嘛起意想入非非，开始去行动，行动了后的归纳呢，就是咱的业力啦，这叫做业性，所有善恶一切都归入咱。业业性哦，这就是作业完成咯。作业完成啊，这是因啊，这是经济啦，拢含藏在咱的心的内底啊，万般带不去啊，唯有业随心。过去所做到的呢，善恶业，拢已经在咱的。第八种心的内底，这拢是第五蕴的内面呐。所以咱凡夫啊，这是因为迷，所以呢，才受这个五蕴安尼给咱转动，还由不得咱呐自己。所以时时都讲。运命啊，命运啊，啊因缘啊，果报啊，定定都是由不得自己，也那是由不得自己的事，啊，都落袂咯，来去问神哦，来去算命哦，啊，等等呢，都是无法度家己做主啊，这拢是凡夫。迷在五蕴呐，啊，这个五蕴呢，这是因为定境在种种的法吼，那五识都五定五境啊，所以这个定境啊，是咱去演外面的境界，和咱内心呢，安尼。去对入外面的境界，外面的境界，那就是色香味触，这拢是外面的境界。归纳呢，每一种的物件，家己的五根呐，家己的意识会合，那就成为法。这个法，就是有善恶的。那就看到这查某囡仔真水，啊，一个少年人就想要对呀、对呀，不管伊的家庭环境啊，不顾一切，这男欢女爱呀、啊，啊， 这个情报以后啊，就结合起来啦。不管伊厝内底人有无有同意，不管讲哦，这男或者是女，佮有另外的家庭，顶顶啊，就造成了呢男女之间不情化啦。啊，这个不情化后面佮延续落去的呢，有的是父母反对，有的呢是另外的家庭啊，吼、哦，真正哩不满吼，造成了家庭问题。对啊，新闻敢唔就是有安呢？这个社会新闻呢，这个也个是伫咧读书的查某囡啊，中学生啊，也有一位呢，查某囡啊，二三十岁不务正业吧？那。这两个人的年龄所差也未少，查甫囡仔则是伫咧读中学呢，嗲，查甫囡仔呢不务正业啦，所以查甫囡仔的爸母呢反对啦，无同意啦，查甫囡仔这边的爸母呢嘛感觉讲吼，这差太侪啦。两边的家庭哦，无欢喜，所以这个查某囡仔昏了头啦，所输掉这个查某囡仔用油啊去破伊的厝，烧伊的厝，这样造成了呢一场的火灾呀，也中毁啦。马小四的来的啊，这是社会新闻。真的，就是啊，迄、那个心未的这个劲啊，做出来呢，这种的法，这叫做恶法啦。这就是在五蕴中啊，这个五蕴呢。包含外面的定境啊，因为有外面的定境，才会引起了内在的意识吼，迄、个上甲心合起来，那都会去行动啦。但恶的法就造成了呢社会啦、家庭啦、定定的危害，这种的。定境之化啦，就是啊，咱凡夫的境界吼，那心呢啊不得安定，不得自己哦，那佛啊以法性为心，那是地分，那就是觉悟咯，觉家呢，就是。法性为心啊，这个法啊，不管是都家讲的定境之法，这种是凡夫的境界。地佛的境界呢，以法性为心，法性啊，就是真如。这是咱人人真如本性，除了真如本性以外，法界为心啊，不只是法界，就是所有所有呢，天地宇宙万物之间，形象形色等等啊，无不都是法，因为。佛的觉悟，迄、那个境界范围呀，这叫做法心。所以咱人对一切景物啊，咱要爱起着迄份尊重心。万物啊，都有伊的法性存在。那法性虽然自由， 你爱什么物件本来是无的，要安怎样呢？随缘会合，就成为这项物件。现在科技一直一直在咧发展啦，就是因为人所需求的愈来愈多，消费者感觉呢，这是商业的机会，所以就一直呢去召集人啊来研究发展。所以啊，从这个物理啊，各种无同的物件去改混合呢，成有另外一种新的产品出来。这呢，那是同款的发的来的啊，或者是大地一切自然界的一切，不管是山水等等，这当中呢，包括的发的来的。安怎物件会当安尼个汇合，就会变成了个另外一种新的产品出来呢？就是人的意识啊，所以这拢总是法，法空中幽渺，这个道理你无看到，但是变成了物质，那么。咱看得到，这项物质、那项物质，安怎去改汇合？安尼呢，变成了有的物件。这个有的物件，各改分解、分解开来，又是个无。这种道理啊，本来有，有。只好法度通完成呢，看得到的物件。所以，你一切一切啊，不管是生理、物理、心理，等等啊，微生物最近的考试，都是考真侪自然啊、化学啊。或者是科学，或者是心理学，等等拢爱考。真呢，这些表示呢，真多的道理呀，都是在人的脑海中，要安怎样去发挥，将无变有，吼，啊，将有分解过来，就是无。咱常常在咧讲空中妙。有啊，妙有真空，看到咱人，人是不是永远这个人会滴咧无？无法度啊，最后呢，也是同款，这因缘尽嘛，那这个人都无去咯，无去是不是拢总无去呢？有啦，下处倒闭去啦。这个下处倒闭，重新再来，就亲像咱伫咧回收的物件，回收分类该分解啦，啊，甲分类了后呢，种种无同的物质，回归于无同的性。那搁再载者，同类的性搁去载者，那搁汇合起来，这个物件也是对的。所以空中妙有，只是呢涵盖着生住坏空、生老病死，无不都是在人的心内呢生住异灭。好，这就是在咱的心甲外面的境界，定定的汇合，所有一生的物质，总是生住坏空的时代。什么人伫咧用的物件，讲永远、永远，拢总是 就是这么好用，永远永远咱都这么爱伊，啊，伊都不会害世间，真少，应该是无啦。手机啊呢，才会记得用无偌久，搁新的出来啊啦。它会当包含天地，会听到声，会看到文字，会当呢上网络，也会当留着相片。安尼满足未？也未满足，新的种类搁出来啊！顶顶啦，啊，这个过要安怎呢？粪扫无去啦，会无去吗？袂，也污染大地，也都爱国在有智慧的人，安怎过去该回收回来？把内面的零件一项一项呢，搁个解开，所以从有变无。解开了后呢，这个因缘在各归原来，因吼各回归于原来的本质，所以啊，缘嘛无相助啦，那因呢也是千变万化，各各因各各缘啊，就是在这所有一切呢发生中。所以佛陀了解这些代志，这些道理呢，拢了解。所以伊讲真空啊，但是呢，妙义啊，佛陀拢一直在咧分析这个真空妙义，这发性为心呐、啊，这些道理呢，一个性的人人都有。是真如本性，所以佛陀以一法性为心，这就是觉悟的性命、慧命，吼，那永远相助啦。这是佛以一法为心啦，所以。心佛众生一同，那你心甲佛众生拢共啊，共款有这份的发性，只是咱现在叫做凡夫，未伫迄个定境之法的定境里，佛陀呢是跳脱了定境，迄种。空中妙意，所以咱日常的生活，佛陀了解道理伫倒，咱唔知，佛陀都知呀吼。那未来甲咱指导，咱的方向应该对倒行，所以以一法性动为佛祖。其实大家人拢有共同这个发性啊，慧明啊，咱清净的本性拢是知影。只是呢，咱若一旦接受佛陀的教育，咱转见明凡夫的五蕴色尘，色的境界，甲这个转过来呢，清楚明白啦，都成为。发性心，安尼人家佛啦，同款啦，同定清净本性，这是心佛众生拢共啊，同款的一发性呢，同为佛祖，咱同款将佛叫醒，佛陀呢说法将叫人出来，咱。接收来了后，咱的慧命成长，真呢，就是啊，下里佛了解呀啦，所以正面的文呢，哦吼，亲自接，因何自主起呀？原来道理是安尼啦，甲佛啊。应该心佛众生拢平等啊，应该呢。同款同力 同款一个法，这个法就是觉悟的法吼。那同为佛祖，菩萨是安呢，声闻是安呢，罗汉也是安呢。那哪怕是凡夫啦，在这个法性回归等啊，也是同款以佛吼心。众生都是平等，啊，只要咱好好用功啊，啊，那有什么声闻啊、菩萨的分别呢？菩萨是发大心、立大愿，声闻罗汉，只是呢，自独善其身。干那安尼分辨了啦，现在知啦，家己呢就比着家己那提早呢，都发大心啦。我现在也是菩萨哦，甲菩萨同等的境界，会当助你利人啦。真呢，同一个时间，会当助你兼利他，同一个时间。确实呢，几十年来呀，都是修的自力清净内心的本性哈。那这个断的分断生死，干那想，惊讲过来生啊。所以呢，修的现在清净的本性，讲这个时间，确实呢，啊呢。数十年过去啦，所以一再自责。那明明我家己都会当，行菩萨都也会当成佛，哪会要欺骗家己呢？啊，所以常常停替伫咧车，以为家己无法度，原来也是有法度，以佛以菩萨同定啊。这是舍利弗的祖堂。其实咱都只讲遐个话呢，舍利弗那也唔知拢总知咯。但是呢，对家己啦，也得真正发大心立大愿，那去向菩萨道行进，只是安尼念念。不过查好你呀，失意前力。在都系起而行动啊，安尼呢，才会当名称为菩萨。你无行动，只不过是独善自心而已啦。所以现在舍利弗呢，在我定亦佛祖啊，动力无量法。不定以未来，言说无上道哦。我定亦佛祖，我甲这些菩萨拢同款啊！大家人呢，拢是同款听佛所说的法啦。所以呢，我也是佛的法祖哦。那因为是佛祖的佛。中啊，生智慧啦，所以呢，佛所说的一性法啦，只是同款安尼伫咧说法，不过家己呢，只是把这个大性一性的法啦，以家己自我隔离，看到菩萨啦，菩萨众生佛演说无上道。这些菩萨是发大心立大愿啊！这些菩萨呢，伊将来会当成佛，因为你要成佛，一定爱行菩萨道。这行菩萨道的菩萨啊，未来成佛呢，伊会当说无上道，亲像释迦佛成佛了后啊。这是说法度众生啊，也未成佛的以前呢，还是爱上求下化，上面也个有佛，所以呢，爱向佛不断求法， 一直到家己自修到未来呢，家己成佛啦，就会当向众生度化。所以这些菩萨是未来会当成佛的菩萨，也是未来呢会当向众生说法，这都是菩萨。那舍利弗家己修五顶一动力清净无漏法，我也是同样在这听啊，听呢，我也是同样呢，把这个无漏烦恼啊，不断在那消毒，还去除烦恼，跟菩萨同样啊，只是呢，自叹哈，那不能以未来啊，言说无上道，同样是断烦恼啊，他只是呢。家己一直伫咧慨叹吼，自叹家己呢，无法度伫未来演说无上道，因为这个菩萨心也未开发，所以无经过这条菩萨道呢，当然啦，都无法度通成佛啦，所以伊就自叹，自叹过去文化地理解悟。同样佛陀这样讲啊，但是呢，过去所听的话，拢是听体，家己听调的啦，所以也无法度呢，听我不懂的用意啊，所说的话无不多是呢，来宽化咱人人发菩萨心啊，但是家己呢，地理开悟。一直呢，就是弟弟无来接受啊，无行出来去行菩萨道，这是家己真自叹吼，啊，真多会当救济众生的机会拢失去啦，所以家己自叹过去所听的话呢，地理解悟啊，又未来。另说如是法吼，那未来呀、啊，现在已经开始呢，那是发心呐、啊，都是在未来吼。那所以故亲自证，那个一旦发心的人，拢已经行菩萨道，也未发心的人呢，那。菩萨道也未行，当个当时才会当呢开悟，才会当成佛，才会当呢来说法呢，这是家己自我的开坦。所以讲，亲自证吼，家己自证家己的过去，听法无体解佛，亲学的大道理吼，只是呢。在那地界，人间啊，人间法啦、啊，甚至呢，小乘解脱法，就是在那停体的这个所在吼，所以家的亲自证，向来自性生，一直在那思维，家的自性啦，家的反省哦，家的自证，家的反省啊，那。因为未来不能以未来演说无上道，一直反省啊！是安那菩萨未来会当头去度众，为什么我也无法度呢？这都是一直咧自证吼。所以讲，我定亦不自动力反省吼，动文动力。到遐菩萨啊，当者听，当者呢接受佛的法，这叫做佛祖吼。那人人啊，都、就是安尼当者听，啊，看恁会当解悟偌济啦，常常听到这自在人啊，过去的人生啊。不管是男众女众，好，因呢 过去的人生，不管是的伊的脾气啦、行为啦，过去受人所有偏见的所在，因为咱家己的行为，予人把咱排斥掉去。那么现在呢，听话啦，啊，立足者的宗门啊。

道理的一个人有接受啦，伊就会当安尼人生完全重新改变啦，唔免等到讲吼，哎呀，咱这世人都是安尼定性啊，啊，我都等来世人啦，你这世人怎样是安尼唔对，这世人都爱赶紧改过啦。才有来世人呢，连续着咱改过来的机会，这个好因好缘呐。啊，咱若感觉讲，听我都知啦，要改呢，等以后啦，来世人呐，啊，实在呢，这已经是无法度了哦，因为内心无这粒种子啦。人间无铺这条路啦，人间路无铺，要安怎会当搁接来？迄、那个菩提道呢？所以咱那会当现在听法，现在改过，这呢是对咱自己的信心，也是对自己呢慧命成长，哎，这真正会当立法性啊！那么文大圣法吼，所以咱应该呢，爱听法了后，爱自我，爱自性啊，来领自性吼，家己好好呢反省咱家己修行到底呢有身体力行也无，那么安尼呢，就是表示法有入心咯吼。既不得受己成佛，舍利弗讲：哇，我定是佛祖啊！阿妈是当日发生啊，佛陀伫咧说法，当者伫只听，当者伫只接受啊！啊，不过呢，菩萨已受佛记啦，但是呢，咱家己呢，既不得受己成佛，家己也阁未当受佛。把咱受记，也不能以未来说法嘛，无法度呢。未来呀、啊，无法度成佛，哪有法度亲像佛安尼呢？功德众生呢？这都是家己伫咧自责啊！看到别人伫咧成就，想到家己呢，甲因同等同学同受法啦、啊，让别人会领悟。个家己呢，也个弟弟也未起步啦，所以呢有自责吼，所以咱爱赶紧自我警惕，未行善呐，宁缩行呐；已行善呢，宁成长；未行恶，宁不行呐；已行恶呢，宁缩断。所以断恶行善呐。这就是咱爱好好接受啊，行善呢，你都要赶紧去行啊！你若无去行呢，人人本具佛性，人之初性本善，人人本来具有。你无会大汉，你无会成长啊！所以咱爱赶紧，就是善甲恶。恶是包括无明一切烦恼，这叫做恶吼。以善恶，原来有的恶啊，咱来赶紧去除。那么也未善恶，咱都爱心保护好以后，唔通有烦恼啊、无明啊产生起来。有了烦恼、无明产生，赶紧该断开离离，唔通有。也咱呐也未成善，也未开发咱这份的大圣法，众生无边誓愿度。咱呐也未誓愿的人，要赶紧入弘誓愿。那灵仙呢，速行速成长啊！这就是咱学分的，这是真正传法以未来，才有法度通传法啦。下离婚呢，懊恼家己呢，未来因为别人拢已经佛陀该肯定受记，你伫咧行菩萨道啦，

众生无边誓愿度啦，所以将来呢，这些众生是你的所化缘，未来你成佛是要度的人，那舍利佛他自然都会自觉了哈，家己也未发大心，也未走入人群中去，也未跟众生结好缘呐。未来呢，那有法度呢，说法度众生呢。所以这些舍利佛呢，以助解舍利佛呢，开始在咧启动，把这个心扩大起来，开始要入弘誓愿。这就是舍利佛的心声，各位菩萨啦，所缘境啊，咱都爱真注意哈，众生所缘的真境的法啦，咱大家在咧生活中所接触到，咱爱时时多用心嘛。

赏神的开始内容。刚刚我们所共同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3号赏神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舍利弗的自责也正是舍利弗回小向大的启动，这一念将心扩大起来，开始要立宏誓愿了，开始发大心走入人群度众生，这就是舍利弗发心的心声。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金色金色常驻师傅，我是德宇，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把这样子这么好的东西跟大家分享。那就是我之前上班的时候，我常常听大爱广播电台，可是后来出家以后，因为出家的因缘，三 C 产品在使用的熟悉度上没有那么的方便，我现在已经知道，从慈运师姐的口中知道说，我们的大爱网络广播电台可以从 QR Code 里面用智慧型手机把它扫描下来之后，然后随时随地不会因为时间或场地或者是产品的限制，随时可以收听。那我非常的高兴，这样子以后我这样随时随地我就可以把上人的法系带在身边，那当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可以帮助我的心灵能够赶快把那一扇关起来的窗户或者那一扇门啊，赶快找一个方法然后打开。那上人的法语常常会让我这样有这样子的，就是让我知道我生活中该怎么面对各种的困难。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感恩。
0: 爱要及时说出来。
5: 大家好，我是杨承苑，有很多人叫我小牛。我想感恩上人改变了我的人生，因为每天有听上人的静思晨语，所以让我觉得生活中能有法，课业中能有法。另外在课外活动，像是助教与社团，都能用到上人所讲的一切法。我也要感恩金色师父、四姑师伯们，让我每次回来都能学习与感动到慈济宗门所做的一切。我也要感恩爸爸妈妈、阿嬷，每次支持我回来台湾，也让我在美国能自学的那一段时间，还有现在在课业上给我很大很大的支持。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6: 嗨，大家好，我们是
7: 水蜜桃早熟时。
8: 我是早熟时的样，然后大概在21岁的时候开始吃素。那我会吃素的原因呢，是因为跟浩在一起。浩他是胎里素，他也就是说从他妈妈肚子里一直到现在，就是出生到现在一口肉都还没有吃过，觉得说我要追求一个女生，那我应该要体贴一点，我就陪着她一起吃。我之前是篮球队的，那真的我身边所有的队友都是大鱼大肉，真的是会跟你说你这一餐没有吃肉，你下一餐你就跑不动。我其实在吃荤食的时候我的体力就没有到非常好，我甚至在那个整个球队里面是垫底的，可是就在我吃素恢复之后，我的体能冲到第一名，真的就是我们球队的第一了。所以这个时候他们也不会再去讲说你吃素没力气。我真的有发现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意识到说自己吃什么东西会影响到自己身体，对，所以他们可能会开始有健康的观念，然后可能会有环保的观念，那可能会有爱动物的这种理念出现。那当他们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在看到我们的分享，看到我们的影片，看到我们的照片，看到我们的生活，他就会开始越来越认同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不算是让他们勾起这个心的人，而是我们是帮忙浇水的人，对，帮助这个种子可以成长茁壮的人，对，我们刚好就是一个媒介啦。我是早熟时的样，在吃素的路上一定会遇到非常多的困难，记得坚持下去，然后去享受身体带给你的变化。

0: 根据统计，每年约有800万公吨塑胶进入海洋。到了2050年，海洋垃圾的总重量将远远超过所有海中生物。而且，每年有将近100万头的海洋生物因误食海洋垃圾而受害。在海洋垃圾中，以塑胶类的废弃物最多。光是在太平洋上的塑胶垃圾岛，面积竟然就有40个台湾重大。海洋可以没有人类，但人类却不能没有海洋。拯救海洋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日常生活中减少使用塑胶制品，做好资源回收，还给地球一个干净的海洋。
1: 老板，一个蔬菜三明治，帮我装我自己的袋子，谢谢。不用用纸杯，帮我装进来我自己的杯子，谢谢你。
2: 出去买东西的时候，可以不一定用塑胶袋，可以用环保购物袋。
3: 买饮料的时候要用环保杯，这样就可以少用一个塑胶的杯子。
4: 就是这样反过来，然后放个一两天干了，再给它把它收起来。对，下次就可以继续使用。
5: 我拢改渣啦，
6: 你拢改渣吼，安尼赞吼。不用少用回收再利用，
7: 对啊。
8: 基本上本来我们就会问客人，就会问客人说他需不需要塑胶袋这样。对。
9: 所以学生他们主动这件事情，觉得还不错。
0: 减速行动，让爱无限。

《无量易经》讲述第一章德横品第314页六波罗蜜第三忍辱

第三，要忍辱。修行若无忍辱行，便无法修。忍辱就是忍耐，什么事都要忍耐，因为要修行是一种苦的事情，不是在享受。为什么？譬如大家现在正在听经，讲经的人不感觉辛苦，坐着听经的人却好像很辛苦的样子。怎么说？会一直看时间，时间到了没？感觉自己的脚很痛，这就是苦。若不能忍耐，一直起起落落，听得懂经吗？听不懂。什么事情都要忍耐。释迦牟尼佛发愿要行菩萨道时，一脚站在地上，一脚盘在头顶，七天七夜都没有间断，没有休息，以此来证明他坚忍的心志。所以说，修行若没有忍，绝对无法修得成功。尤其若要做一个菩萨，面对人我是非更不可看重。若事事计较是非，哪有心情学佛呢？今天计较你向我说什么样的话，明天就计较你对我是什么样的态度。一天到晚计较是非，计较造作，若是这样，怎么能修行，怎么能成菩萨呢？学佛的人，尤其是要做菩萨的人，必定要忍辱忍耐。别人怎么对我们都不会起心动念，才有资格做菩萨，才有办法度众生。度众生不是很简单的事，不是普通人能做得到，是一件大丈夫事。若没有忍耐的性，立志下功夫，就无法修炼成功。凡事都有苦中学，才能谈快乐。所以修行要忍耐一切，没有忍入行，就没办法修。第四是精进。精进就是认真，精是不杂，进是不退。学佛心不要有杂念，要用专一的精神。

安住愿力，净土在人间。于如来地坚固不动，安住愿力，广进佛国。不久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诸菩萨摩诃萨皆有如是不思议功德。这些菩萨的德行已经证到如来的境地，精神坚固不动，不再退转，修行的功夫可以说是已经与佛同登涅槃的境界。菩萨不是凡夫，是超脱三界的大圣人，再来人间是显机，并不是本。来人间不是本佛，是机佛。机佛是化身的佛，为了度众生化身来人间，也称作道驾慈航，本就已经是登如来地的菩萨，坚固不动不退转的菩萨，为什么还来凡间？就是为了度众生。前面曾经譬喻过，监牢里关的是犯人，监牢里服务的警员、官员、看守都是为了任务，并不是有罪而去。菩萨来人间不是由业力牵引而来，凡夫才是。菩萨是主动发心度众生，他本来就住在如来地，来去自如。安住愿力，菩萨因为有愿力，所以能在污秽肮脏的娑婆世界广进佛国。佛国是指每个国家的净土，众生都有自己的一正二报。菩萨为了让众生发觉自己的佛性净土，所以来人间度化。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净土，因为我们本来也是一尊佛，每一尊佛都有每一尊的世界，同样的，我们也有自己的净土，自己的世界。菩萨为了要开发我们的净土，开发我们的境界，所以来人间净化佛国。这里所说的佛国是每一个众生的净土佛国。我们若舍自己的心向外另求一个心是没有用的，或是舍去自己的境界再向外求一个境界也是没有用的。其实佛的极乐世界就在我们的心中，自己本来就有一个极乐世界，不需要离身体外再到十万亿佛国以外的世界去求另一个世界。不久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菩萨引导众生了解佛法，若了解后能去实行，知道原来我也是一尊佛，只要照这条路去实行，不久自己的国土也会清净，就和佛的境界完全一样。过去禅宗说佛国和秽土，净土和肮脏之地，凡长亦是，若去掉凡夫的念头，立地就是佛的境界。大回向文说，取身臂轻到莲池，手臂弯曲再伸直就到莲池，意思就是舍去娑婆世界，刹那就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莲台，也就是一念正念现前，就到达佛土境界。过去没有人告诉我们佛性本来就有，只是被遮盖住了，所以我们不知道。现在既然有人向我们说，就要反观观自性。与其去很远的地方找，不如返回来在自己的心目中找，不要自己戴着眼镜却向外面去找眼睛，若这样就很麻烦。佛不是外面来的，是自己本来就有心佛，只要念得一心不乱，我们就是佛。
这是菩萨帮我们开发的佛国净土，使我们能够显发清净心。境界若净，国土就净，娑婆世界就是极乐世界。所以我们能很快到达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句是梵语，翻作华文是无上正等正觉，是佛的觉悟，佛的境界，没有比这个更高更正的大觉悟。是诸菩萨摩诃萨皆有如是不思议功德。这些菩萨就是前面介绍过的八万位菩萨，他们全都具足让我们所思想不到、议论不到的大功德，我们用很多时间、精神都无法称扬，所以称作不可思议功德。这段经文是赞叹菩萨的德行，为度众生耗费很多精神体力，我们应该要起感恩的心，接受菩萨的教化，实行菩萨的精神，才能报答菩萨的恩情。若没做到，就枉费菩萨在世间辛苦往返，白费心血，教人教不来，菩萨就会很痛心。比如是人教孩子，或是老师教学生，孩子若很聪明很受教，会听话，我们最欢喜，有钱没钱搁一边，只要孩子乖，家长最幸福。老师教学生也一样，学生若个个会立志，能听教法，考试及格，老师就很满足。菩萨来人间活宅，随着众生受苦辛劳，没有一点怨言。我们要报答菩萨的恩德，就要用行动供养他。菩萨教导我们，没有向我们索取代价，也没有期望我们报答，只希望我们能早日成功。菩萨不忍心我们受苦，只要我们快乐自在，他就算是完成任务了。菩萨若不来娑婆世界度我们，也不会减损他所证的果位，但是由于慈悲愿力，所以他愿意再来为我们辛苦，他是不请之师，不要求我们报答，不需酬劳，不用慰劳，这个精神很可贵，所以我们要好好报答菩萨的恩德，但不是用物质来报答，而是脚踏实地修行。

以上为您供读静思人文出版正言上人无量易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的常驻师傅，我是德江，我都是以手机来收听大爱电台，我很喜欢听大爱电台，我都利用晚上的时间来听，每个节目我都很喜欢，因为大爱电台给我正能量，所以请大家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德江欢迎您收听正能量的大爱网络电台。

Bye.

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收看7月18号星期六的大爱早安新闻，我是刘芳瑜。今天是农历的6月初五，现在还是清晨的6点35分，但外头已经是艳阳高照了。昨天呢，全台湾平地最高温是出现在新北市新店，高达有37.5度，而今天同样热力不减，是维持典型的夏季天气形态，包括双北、彰化以及花莲都是橙色灯号，意思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机会。至于在基隆、台中，高温有机会会上看36度。提醒大家呢，非必要不要长时间持续性的户外活动了。而天气从今天到下周一，可以看到大部分都是晴朗高温。不过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不定时呢水汽偏多，会有短暂的阵雨或是雷雨，局部更有机会会下起大雨。清晨到上半天，中部地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呢，大台北地区还有其他山区则比较容易会下起局部性的短暂雷阵雨。到了下周二到下周五，受到太平洋高压增强，整个环境偏南风的影响，水汽会稍稍的变少，只有在午后中部以北、宜兰以及其他地方的山区会下起局部性的短暂雷阵雨。今天高温方面呢，白天各地都是晴朗炎热，来到34到36度，低温落在25到26度之间。最后是气象小叮咛，再次提醒您哦，今天接近中午前后，紫外线特别强，会达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午后呢，大台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则会有局部性的短暂雷阵雨，下午外出要多留意天气的变化了，记得携带雨具备用。整体来说，环境是西南风偏强，从离岛的兰屿、绿岛，还有新北市到彰化的整个西部地区，以及屏东还有马祖，一共全台湾10个县市，今天的平均风达到6级以上，也有机会出现阵风8级以上，都要请您特别的留意了。而在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之后，民间的力量也不断的补齐目前尚未健全的防护网。新竹高铁站附近就有一间铁皮屋住了一位75岁的独居阿伯，他有中风等疾病缠身，铁皮屋里头堆满了各种的杂物以及垃圾，是由社福单位通报慈济，志工出动协助大扫除。

0: 吃的东西他都乱丢啦，所以你看他屋子里面有没有，有很多类似那种吃的那种塑胶袋啊。
1: 一拿起来里面会有什么东西我完全不可知，所以第一位的部分要特别的注意，排在第一位的一定是要穿着雨鞋的，你没有穿雨鞋的请不要往前站。
2: 我非常的敬重这些志工啊，家里照顾好，还要照顾外面，社会每个角落的那个需要帮助的人。
0: 后来陆续他有住院嘛，住院啊，这次中风，他住院的时候是透过医院的志工，然后再去联络县政府单位。
3: 这是在今年六月初的时候，竹北社福中心提报给慈济的个案，先帮他做个整理，那之后呢，再申请长照居服员来持续维护他的环境的整洁。
4: 看到大家都不会肮脏杂乱，然后大家都那么投入，真的是蛮感动的。
3: 做善事要不落人后，
5: 大家都是要付出爱心哦，你没有付出爱心哦，就会不会享福。

0: 上人行脚持续停留在新北市新店静思堂，昨天下午聆听志工们如何护老，长期推动了安老专案。安美专案是为有需要的银发长辈修缮房屋，加装了居家扶手，能向二手辅具平台申请电动医疗床、轮椅等需求，这些都是爱心日常，使命必达。
1: 林美女是在芦洲推宿的慈济志工，直到2025年儿子感染脑膜炎，让一切变了样。
2: 伊就规身我拢瘫痪啦，但是伊先有甲讲一句话，伊讲妈妈你放心啦，囡仔真好运，无去伤到脑啦，去伤到的脊椎神经啦，所以讲这会复原啦，你爱达达甲复健啦。
1: 慈济为林美女儿子申请电动床和辅具，如今复健一年多，身体已逐渐好转。她康复后最大的心愿就是成为上人弟子。
2: 我好心的跟她说，妈妈，但那慈济人怎么那么好，都一直来关心我。我说对，你要感恩上人。
3: 啊，你吼都爱认真复健，嗯，好，家己安尼站的，嗯，啊，复健。要靠自己。
4: 好，我知。
3: 有勇敢啦。
1: 法亲互助，蔚为美谈。身为慈二代的林世豪，体悟长者行动不易，满腔热血，一头栽进不同领域。
4: 像林哦，这种同体大悲心哦，这种是好难
1: 领域。
4: 像林哦，这种同体大悲心哦，这种是好难足感动的。于是我就甲队长讲。

0: 无用佛法，行菩萨道。菩萨道呢，拢是呢真正确人间苦难偏多。啊，恁吼，拢有一个家庭去了解啦，拢会当知影人生啊是苦，老病搁较苦。咱咧讲夫妻啦，嘛是真多老病，啊，搁再呢经济较困难，多数拢是吃的人啦。啊，吃的人呢，他所需要的就是菩萨，菩萨之外咯，那他肯定都会有人帮助。
1: 有人家里需要设置扶手，有人移动需要仰赖辅具，有需要的人在那，慈济志工就会出现。大爱新闻判官林立义、林文森台北报道。
2: 带动缅甸的孩子学习中英文，慈济在缅甸第二大城曼德勒免费开班授课，需要经过甄选，首批招收进的200多名青少年，有来自寺庙里头好学的小沙弥，还有附近村庄的清寒学子。
3: 为了提供舒适明亮的学习环境，在地志工齐力粉刷教室墙面，一间间教室白得发亮。而招生甄选则是因为开设中文及英文班，第一关的测试吸引来自当地寺院学校与邻近学生，好了解大家的程度。正式开课当天，这场场的学生人龙，领了点心，再来这第一期最重要的知识资粮参考书。担任初中班级与进阶班的英文老师，翻转清寒补贴家庭的初心与慈济契合。他透过启发式教育提升学生的英文兴趣。
4: Good afternoon, nice to meet you all, my classmates.
5: 저미안하자로잉글리시가저러방구를다잡고너바로방구를해서어미안부고마그래저러이제좀나이메드위에서바이벌스킬스를구비해야하고합니다어미안부반나이저서샤만나요방구비해다다하고있죠지지라이다아퀘고너그래퀘지야그바이드웨미시민필我的也请给这种也看这种父母努力阿龙也很有这种声音强大主义的原上的非常大一点要我如果阿年马上的话努力阿龙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3: 这头唱的是注音符号，中文课程就怕大家觉得难。
6: 当我知道说慈济这边需要老师来帮忙教授中文，非常非常乐意，也非常荣幸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最主要还是鼓励，那鼓励他们说：“哦，好棒哦，你好棒。”然后慢慢的进入状况，他们也接受了。接受了，他们知道说啊，原来中文也不是这么难。
7: 那么，你那帮我们蛮细的，努力干，那弄个啥子嘛的？你把人家不言录下来，不言用下来，啊，都录录录，不买买不弄，啊，现现在现在米大叔的好多，啊，录录米大叔啊，你比如克里的，都录米巴的过来呀，听嘛，别人他那叔来都讲不录啦，比如都录克里的，有的英语啥子时间呢？啊，的丢啥的啥子时间呢？都讲不录啦，比如他那里的事。
3: 志工让这里不是冰冷冷的教室，从文具到午餐都是宛如父母心的支持。
8: 书记你呢就提把握提护我啊嘛，所以就接着去中间嘛把握一个呀，也顾着那没有嘛阿哩没有嘞，阿娘伊都为他，着那宝妈嘞顾爹娘你哦，我哩哦，阿娘伊晓得着怎么接着没得阿子。
9: 你哩哎，这那边你哩都啊。ပြင်းလို့တူတလာရဲ့မန္တကယ်ဆင်းရဲဆုံးဖြစ်သည်အဲ့အဲ့ရနဲ့တင်ပြရတော့ဘာညလုံးမပြင်းတော့အစာရည်လဲဆမပေးတာရည်လဲ6ဘာသာတော့အကုန်လုံးအင်စာရည်ရေးကြက်လက်ကြက်လေးဟုံးလုံးနိုင်နေကျောင်းကပေးတဲ့ဟာကြီးဒီကူရှင်းတန်းအောင်မှာအကုန်လုံးနိုင်ရေဆရာမလည်းတော်တော်ချီးကျူး
3: 第一期的语言培训班206位学生是教育盛举，更是指引一

0: 一个方向。大爱新闻黄露芳、郭康康、郭威扬，缅甸报道。
1: 历史今天，慈济一甲子走过六十年，让我们共同回顾历史，盘点生命，守旧行新。而慈济呢，也常年陪伴了印尼雅加达红溪河畔居民，与政府携手合作，协助挥别脏污以及贫病循环。历史上2003年的今天，慈济正式援建的金卡莲大爱一村入厝启用了，不用在全家人窝在违建不安全的屋子里，也无需担心雨季大淹水。20多年来，慈济以爱生根，从安居教育到医疗，陪伴着大家走向安定与希望。

卖二手商品或是惜福爱物已经是一股风潮，也不跟贫穷画上等号了，它更像是一道美丽又环保的消费文化风景。慈济在美国北加州与矽谷在地的环保团体合作，举办了一场免费维修活动，民众带来自家故障的电器、脚踏车或是破掉的衣物，全都能翻新，像新的一样好。

听着师父带领大众向佛菩萨及上人行三问谢礼，一问谢，再问谢，三问谢，向听着师父问谢。请坐。

亲爱的上人啊，还有常住师父，还有我们的师兄师姐，及大医王、白衣大士，各自业体的主管同仁，还有全球线上的菩萨家人们，大家早安。很感恩，也很欢喜，今天有这样的因缘和大家来分享。那在这天灾人祸的一个时代，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教育的一个价值和力量。那我们今年非常有幸，在六月份的时候去参加台南慈中慈小幼儿园的毕业典礼。那我们到了学校，同学们他们都非常有礼貌，然后都会跟我们问好，还有打招呼或示意微笑。现在的年轻人好像都不太爱打招呼，所以有看到他们这样子的打招呼，然后点头微笑，我们真的看得非常的欢喜，也非常的感动。那上人说，教育就是教之以礼，育之以德，有礼才有礼。那我们真的在学生身上，我们看到了教育的一个成果。那王本龙那个执行长，教育执行长，他说，我们慈济除了重视知识教育，更注重品格教育、生活教育、生命教育，还有环境教育、服务教育。那我们在品格方面，我们知道真的品格，我们很多的学生毕业出去之后，社会企业对我们孩子的认同都非常的好。他说孩子非常的有爱心，而且非常的有同理心，而且都会互相帮助。那我们也将教育落实在生活方面，让他们自己懂得怎么样的去生活。那在生命，我们教他们懂得要尊重生命，要爱护植物、爱护动物。那在环境方面，也让他们自己去打扫。那在这个服务教育呢，也就是志工教育，台南的那个同学，他们最喜欢的就是净滩的活动。每次他们一参加那个就是净滩的志工活动，每次都报名好几台游览车。那另外的就是一个美学教育。我们知道我们在我们的学校我们有音乐教室，然后我们还有就是学插花、学泡茶所以说为什么慈济的孩子出来的气质跟别人就是不一样。我都在想说，以后我往生了再来，我一定要来读慈济的学校。那最重要的就是典范教育。我们透过就是那个校长还有老师还有师兄师姐这个身上孩子他们学到了这个爱的教育，所以在他们身上也都一直落实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那我们这一次的那个毕业典礼，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就是台南市长还有卫生局长，还有那个就是非常多的长官来参加。那我们来看看这一段的一个影片。

0: 这一阵子呢是高唱离歌的时候，各级学校陆续举办了毕业典礼。来看到台南慈济高中昨天的毕业典礼，从幼儿园到高中，总计有500多位的毕业生迈向人生另外一个阶段。那有一个奖项很特别，叫做施工上人奖。获奖的学生，有的人曾经他是害羞内向的，不敢表达自我；有的人是遭遇了家庭变故，他们却很努力的站起来。小小年纪面对人生的考验，都可以勇敢的面对。
1: 慈济高中毕业典礼上，台南市长黄伟泽亲自到场祝福，
2: 充满了浓浓的感恩，因为他们在我们台南就树立一个典范，不仅在学业，在个人的生活品操上都是可以说是最好的。
3: 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将来在下一个阶段的学习能够很顺遂，也希望他们秉持的良善出发，恒持善念。
4: 最难忘的从来都不是成绩，而是那些一起走过的日子。
1: 荣获施工上人奖的舒若晴能上台落落大方，这对于她原是很大挑战。
5: 我国小的时候是比较害羞内向，我变得更勇敢去追寻我所想要的东西。
6: 在慈济里面最不一样就是他的那个品德教育，陪伴他们一起去做志工服务啦，去进摊啦，让我们这个整个社会可以感觉到很多的温暖。
7: 感恩慈诚爸爸、彼得妈妈以及所有的师姑师伯，你们总是默默地站在我们身后。
1: 学业成绩优异的邱子君，其实放学后还得照顾多年中风父亲。他感恩这一路上有师长跟志工的陪伴。
8: 因为我在国小的时候，其实差点就走偏了。进来慈中之后，是沐浴在这些人文的品格教育里面，我觉得我成长了许多。
9: 教书父母，他改变了很多脾气。
1: 512位毕业生将迈向人生另一个阶段，他们将秉持学校给予的期许，继续把爱跟良善的力量传递下去。大爱新闻学林郑瑞平台南报道。
10: 毕业生他在那个致辞的时候，他分享，他说他在词中学到了善良、感恩和爱。听到了这句话，我真的非常的感动，这就够了。然后呢，右边这个邱子君同学，他在小学四年的时候，他的爸爸意外中风，所以他那时候他的心非常的自卑，那也非常的不平衡，所以就开始叛逆。那时候刚好我们慈济就是去关怀，然后在这当中就是师姐她有梦到上人说这个孩子一定要让他读台。一定要让他读慈中。后来在这2年的当中，因为他的功课一直跟不上，那刚好台南他有成大的一个客服班，所以我们就安排他去参加放学之后去参加客服班。可是他的爸爸中风，没有人照顾怎么办？他的爸爸说他不可以去啊，他去了我就没有人照顾我啊。那师兄他就说，那这样子我们一个换一个，我来照顾你，让孩子去客服。那他爸爸就答应了。那后来他的女儿也是那个成绩也不太跟得上，那想说哥哥有慢慢跟上了，那是不是让女儿也去参加客服？那个爸爸说不行啊，女儿也是要照顾我啊。那刚好他们有夫妻俩，那师姐就说，那我们就两个换两个，那我们就两个照顾你，然后让两个孩子去参加客服。那爸爸也答应了，那于是两个都去参加客服班。那子君同学他真的非常的优秀，他的功课就一直跟得上来，后来真的就让他考上了我们的台南我们的那个慈中。那慈中之后他就是因为他也非常的感动，他说他从来不知道世上还有这么样一个无私无所求付出的人，对，所以他那时候升起一个感恩的心。那上人说，人类的希望在于互助，社会的希望在于教育，而人生的价值在于付出。我想透过校长老师及师兄师姐你们的用心用爱的陪伴，在同学的一个表现当中，我们看到了成果，大家真的都非常欢喜，也非常的感动。那也透过校长老师及师兄师姐你们的言教和身教，我们也看到了教育的希望和力量。 那个上人也告诉我们说，父母是孩子的模，那老师是学生的样，所以我们只要好好的就是去以身试教，那这样子孩子他就能够有正确的一个人生观。那印度诗人泰戈尔他是也是一位哲学家，他写了一首《用生命影响生命》，他说：“让我们把自己活成一道光，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光走出了黑暗。请保持心中的善良，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善良走出了绝望。请相信自己的信仰，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信仰走出了迷茫。请相信自己的力量，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因为相信你开始相信自己也有力量。”我想在子君同学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因为师兄师姐你们都把自己已经活成一道光，而且很多人都是借着你们的光走出了黑暗，也因为你们心中的一个善良，我知道你们的善良已经让这些苦难的众生走出了一个绝望。那我更相信说每个人他的一个自己的力量，因为当他们看到我们自己这份爱跟善的力量，同时也帮助他们相信自己原来他也有这个爱跟善的力量，自己站得起来帮助自己，还可以帮助这个家庭。这个学生真的非常的棒，他这次他就顺利高中毕业，他顺利考上了那个警察大学。他说：“我大学毕业之后，我就可以有一份的工作，我就可以减轻妈妈的负担，而且我也可以照顾我自己。”真的，这么样一个孝顺的孩子，这样子懂得一个懂事、一个明理的孩子，真的是让我们非常的敬佩。那上人一直最近要我们盘点生命的价值。上人说：“人生的价值不在于长度，而在于宽度与深度。人生的意义取决于把握当下，充实自我与利益人群。”我想在这些的当中，我们都已经看到了师兄师姐你们所展现的那份的宽度跟深度的一个陪伴。而且每个人的意义，真的我们也都懂得去把握当下，去行善和行孝，不但充实我们自己，同时我们还可以利益人群。那这一次就是上人去行教，那校长有带着就是老师还有家长学生都有去参加这一次就是上人的一个行教，然后这个家长他也有话要分享，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家长的一个分享。
11: 各位师兄师姐，然后校长以及园长，还有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廷毅跟耀成的妈妈。然后我先来介绍一下我有两个孩子，是廷毅跟耀成。那廷毅呢，现在就读慈济国小三年级。那弟弟耀成 Ocean， 他现在是幼儿园大班。那为什么叫 Ocean 呢？不是因为我们家住海边，因为一个阿贤啦哈，所以叫 Ocean。那我跟慈济的因缘呢，是我的家就在安平，我的娘家在安平，我常常可以看到很多慈济的孩子。那慈济的孩子真的就是会散发出一种非常不一样的特质，所以当姐姐还在中班的时候，我就已经报名了慈小的校园导览。那印象很深是第一次在校园导览的时候，从一进校门开始，主任跟老师真的是如沐春风的解说，然后还有干净明亮、易软体设备非常先进的教室，最重要的是洗手间居然是香的，而且还可以换拖鞋，这让我非常的惊讶。还有各种精心安排的人文课程，带着孩子敬天爱物，这种种的一切一切都让我知道，我一定要让孩子来念这所学校。后来我就决定让姐姐念了慈小，因为实在是太喜欢慈小的环境，所以那时候让弟弟也一起决定一起来念慈中的幼儿园。两年后，姐姐和弟弟同时就成为了新鲜人，一个小一，一个小班。我也开始学习怎么样当慈济家长。姐姐就读慈济小学之后呢，最让我感动的大概就是母亲节的预祝仪式，我全程都是张大眼睛头抬得很高，因为我真的很怕我自己哭出来，还好那时候戴着口罩，女儿都没有发现，我就这样忍着自己澎湃的情绪完成了整个仪式。 弟弟今年非常荣幸的可以成为毕业生致辞代表之一，台下的我看着台风文件的他，其实我的心真的百感交集，因为弟弟从小就非常的胆小又很怕生。当初决定让他进入幼儿园的时候，我虽然知道自己做了对的决定，但是我也很清楚我的孩子真的需要很长的时间才可以适应环境，所以越到开学其实我是越焦虑的。果然在第一个礼拜呢，就开始上演着妈妈把哭得乱七八糟的小孩丢到老师那边立刻转身离去的这种狠心的戏码。接下来他开始慢慢的可以走向老师的怀里，到最后他开始愿意让慈祥的师姑牵牵手进入教室。就这样哭了三个月，也就是90天。某一天早上，他突然跟我说：“妈妈，你今天晚一点再来接我哦。”我相信是学校给他满满的信任跟安全感，才能让胆小怕生的他这么快的进入状况。结果后来那天就变成妈妈自己故作坚强的离开，躲到车子上哭得乱七八糟，因为我实在太感动了，没有想到这一天这么快的到来。弟弟中班之后呢，他常常做出一些比较自我中心的行为，虽然是那个年纪的孩子应该要有的行为发展表现，但是我一直找不到解决的方法。有一次就跟那位哥哥一样，他其实是被把劳动服务的，他有一次没有好好的对待绘本，老师希望他可以帮忙做资源回收，没想到老师说他的资源回收任务做得非常好，让我很意外，原来他年纪小，但是他是可以完成任务的交付。刚好那时候姐姐从学校背了一句金子语回家，手心向下是助人，手心向上是求人。我就想或许我可以借力使力，让她主动询问老师说：“哎，老师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地方呢？”就这样意外的开启她下课后留下来帮忙整理打扫教室的小帮手之路。就这样扫了2年的时间，完成了各式各样的任务。她从原本的自我中心开始成为一个懂得关心别人、乐于帮助别人的孩子。现在的他已经变成好神托大师，家里的地板擦得比爸爸还要亮，也会主动把家里打扫得整整齐齐。弟弟甚至影响了姐姐，这学期老师主动询问谁要打扫厕所、刷马桶，姐姐马上举手说：“我可以。”他一点也不觉得这个是令人退避三舍的工作，让我跟爸爸非常的感动，也非常的惊讶。那学校呢，从孩子从学校带回家第一个明显的好习惯就是时时何时说感恩。我也常常从家人跟亲友之间回馈说我的孩子真的很有礼有节。当我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孩子就会主动关心说：“妈妈你还好吗？”然后盖上他最心爱的小被被要我好好休息。那我和先生也因为参加了学校的轻师生环保服务，现在日常生活我们也尽量做到垃圾减量，然后做好清洁再回收。两个孩子呢会自动完成所有的作业和整理家务，这样不知不觉之间孩子其实就成为我们的老师。我和我先生也开始互相提醒要带给孩子正面的榜样。那接下来我要感谢学校的老师，不论是幼儿园还是小学老师，如果我遇到了教养或者是学习规划上的疑问，园长跟老师们都会非常的耐心倾听，然后给我们非常专业的建议。这对没有经验的我们来说，真的真的是一股非常稳定而且安定的力量。对我而言，老师跟家长也是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因为孩子难免会遇到在学校跟在家里是不同的表现，这时候我会适时的借助老师对孩子的影响力，因为老师在学校本来就会建立孩子的行为的行为跟规范的准则，那这个时候家长我们只要借力使力，依照老师建立起来的方向，然后在家也一起配合。另外在跟老师合作的时候，我会让老师感受到我的信任跟尊重老师的专业，因为我相信以老师的角度可以看到我们家长看不到的盲点。如果孩子真的在学校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我会让自己不要急着下定论，保持客观的心态和老师了解事情的原委，其实往往事情的真相真的就是我们忽略的那个面向。
10: 我想信任和尊重现在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学校师生跟家长能够彼此有信任有尊重，我想这个教育可以办得更成功。那我们实际走过60年来，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恩。从就是在上人受戒的时候，师公给上人6个字：为佛教，为众生。而上人，我们是上人的受证弟子，上人给我们弟子4个字：佛心 狮子，佛心就是佛陀慈悲喜舍的心，狮子就是四大志业八大法印。我们知道慈济走过60年来真的非常的不简单，非常的不容易，我们受到非常多的赞叹，但我们也受到非常多的批评，但上人也有给我们法，赞美当警惕，是非当教育。当别人在赞美我们的同时，我们要去看看自己有没有升起共高我慢的心，有没有骄傲的心，所谓骄者必败。当别人在讲我们是非的时候，我们要看看我们自己有没有犯错，有犯错我们就要赶快改，没有错的时候，上人说对的事情做就对了。对，所以也是因为在上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理念带领之下，也加上师兄师姐你们非常辛苦的一个付出，勇敢的一个付出，所以我们慈济这60年来也就是这样子一个理念带领之下，我们也就是做出非常多非常好的一个成果。那我们知道在慈善方面上人要我们理念就是无缘大慈，那上人也告诉我们说八分饱两分助人好。对，当我们就是生活有余的时候，好，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分出一些来帮助别人。从以前台湾非常困苦的时代，从生存都不容易，到了生活慢慢的一个改善，到了现在已经真的是物欲横流，真的是都太多了，所以现在我们开始要走向一个生命，生命就是一个生命的价值，我们是不是能够把我们多余的这一些能够就是我们的物资还有我们的爱心，我们是不是能够去给这些需要的人，其实这也是在提升我们自己生命的一个价值哦。那尤其在那个缅甸，我们虽然他们没有钱，对不对，我们把这个理念推动出去之后，虽然他们没有钱可以帮助别人，可是他们做了一个什么样的举动，日存一把米。对，没有钱哦，可是他们愿意把自己要煮饭之前先把米先抓一把起来，然后再煮他们今天要吃的饭，那就可以把多余的两分就可以去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真的是让我们非常非常的感动哦。那在医疗方面呢，上人要我给我们的理念就是同体大悲，人伤我痛，人苦我悲，我们要视病如亲。当每次我们有时候我们也要身体有违和的时候，也要去医院看诊，每次看到医生然后护士他们亲切的笑容，然后他们亲切的一个问候跟点头，我都觉得我的病已经好了一半了。对，这就是一个人文的精神，这就是一个视病如亲的精神，就觉得说看到他们我觉得我好安心哦。然后教育，上人说有理才有理，品德是非常重要的。那人文呢，就是人品典范，文史流芳，感恩大爱台播报了非常好的节目还有月刊，这些非常好的人品典范都可以让我们值得学习。现代的人生活非常的苦闷，很多人也都很想自杀，但是他们看了大爱台去找慈济付出之后，他们就快乐了，他们就不想自杀了。对，所以说真的非常感恩大爱台人文给我们这些非常好的人品典范，因为他们看到了觉得说师兄师姐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生命都比我们还苦，他们都能够这样子走过来，我为什么不行呢？也因为受到他们人品典范的启发，他们也跟着都走出来了。那在国际赈灾方面，上人也是给我们的理念就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我们要化小爱为大爱，有苦的人走不出来，有福的人要走进去。那同时其实也让我们见苦知福，见贫知足，体会施比受更有福。那我们知道这次就是在10年前那个叙利亚他们的一个战争，然后他们全部都逃到土耳其，那我们也为他们成立了马纳海学校。那这学校的学生在这10年的当中已经有500多位已经毕业了，那在这他们的文凭都是受到世界就是认同跟肯定的。那非常多的那个学生他们现在都已经很多当了律师，有些 当了就是法官， 那还有就是在各行各业企业界的，然后都非常的一个出色，还有做老师的，我想这些学生如果没有当初我们的帮助，我想他们现在都还是一些就是难民，而且甚至他们那时候为了要帮助家庭，因为工厂都找这些童工比较便宜，一个月700块。那我们那个上人慈悲，就是那个慈氏说，是不是让他们回来读书这样子？可是家长不答应，他说我的家庭需要这份孩子的薪水，那我们就说，那我们这样子给你们700块的生活费，那你们是不是可以让孩子来读书？那家长答应了，可是家长答应了，工厂的老板不答应，他说他因为童工是非常便宜的，他就说那我们给你们900块，对，你们不要走，留下来。但是孩子非常的有智慧，他说我们不要，我要用我这200块来买我的未来。你看这个孩子多么样的有智慧啊！那我相信也是因为我们师兄师姐我们的爱跟善良去感动到他们，他们今天才有能够讲出这样的一个话。那骨髓捐赠呢？骨髓捐赠上人给我们的理念就是救人一命，无损己身。那到目前我们透过师兄师姐，你们真的不畏风吹雨打，然后就是日晒雨淋，真的这么样的热的天气或者下雨这样子，这么冷的天气你们还是一样就去那个参加骨髓的劝募。那我们到今年已经就是有7000多例已经成功了，那所谓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就是救人一命胜过造佛寺啊，所以说大家真的是功德无量哦。那现在我们也是与时俱进，然后与人为善与众不同，因为做慈善也是还要三与俱进啊，对，然后我们现在也已经进步到就是可以用周边学了，那就是让人家更没有疑虑，更安心可以来捐骨髓。那在环保方面呢，上人给我们的理念说，其实垃圾都是放错地方的一个资源啊，其实每个它都有它利用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就把垃圾变黄金，黄金变爱心，爱心化清流，清流绕全球。我们知道我们除了可以保护环境，保护这些树木，然后我们还可以把这一些的善款我们捐到大爱台，让上人的法音能够宣流，能够让大家种智慧音。那在社区志工方面呢，我们也知道说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才能走得远，人多力大福就大。像这次我们在光复风灾，除了在就近的那个就是凤林金丝堂马上启动就是主食发放，另外这一次真的他们的福报非常的大，就是带动了整个就是除了师兄师姐还有就是老师们还有医生们，然后还有就是青年们这些慈青也发挥非常大的一个良能，启动这些年轻人不是慈济人的一起来参加，所以在短短12天内我们把他们的那个环境几乎80%都已经恢复了。那你要知道他们那个那边的米非常的好吃，可是同时有一好就不能喝，那个泥土非常的黏，我们去打扫，因为师父这次前前后后也动用到200多位师父去参加打扫，那个泥土真的非常的黏，一踏进去糟糕踩不出来，都差一点跌倒了。对，那也因为还好赶快及时打扫，否则上人说他那个一旦硬了之后是更加难打扫的，所以说真的非常的感动。也在这10多天根据他们光复的车站的一个统计，进进出出他们的居民才15000人，进进出出那个铁路局说35万人，你想这一群庞大的志工，这一群这么有爱心的人变成产值超人。那以前我们都说国外都笑我们台湾是贪婪之岛，对，然后现在我们已经摇身一变变成什么之岛？ 爱心之岛，真的，这都是真的，大家慈济人，就是核心和气互爱协力的努力之下，今天才有这样的一个成果。我想也是因为上人的这一些的给我们的教育，真的带来这样子一个好的成果。那所谓好的教育，就可以带来好的思想，好的思想就可以带来好的观念，而我们知道。观念它可以影响行为，而行为可以影响命运。只要我们有好的观念，我们就会有好的行为；只要我们有好的行为，我们就会有好的命运哦。所以上人也告诉我们说，见苦知福，我们一定要懂得知福、惜福、再造福，才能够维持现在的幸福。在这天灾人祸的时代，我们今天还能够这么样平安坐在这边听分享，早上还可以上早课，上完早课吃完饭还可以喝咖啡，嘿，对不对？是不是非常有福呢？所以慈济人做得非常久的师兄师姐都会有个体会，我们真有福，跟上人大感觉可以继续来做福，未来就越来越幸福，这样好不好？好是一句的好话，我们祝福自己，我们也祝福别人，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们这样幸福。因为这一次的风灾在我台风在我们台湾这样子轻轻的平静的过去，扫到大陆那边是非常严重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知福、惜福、再造福，才能够维持现在的平安和幸福。同时上人也要我们还要力行三好哦，要懂得口说身行心想，而只要人人能够口说好话，就可以净化人心；人人能够手做好事，就可以使社会祥和。因为行善是安定社会的一股力量，是祥和人间的一股清流。所以说我们人人一定要鼓励大家人人行善，同时我们一定要心想好意，心存善念。如果人人都能够替别人想，那我想我们世界就能够无灾无难。那让我们一起共勉之。好，那今天我的志工早会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那我们现在由花莲慈院黄如林护理长来分享感恩。
12: 黄如林护理长来分享感恩。
13: 上人、常住师父、各位慈济的家人们，大家早安。那很感恩今天师父其实提到的教育，其实就是会影响大家的的一些命运，那也会影响我们的思维。所以我今天的主题是爱就是生命中的力量。那我从这个故事开始。那其实在110年的时候，就是在慈济就有一个长照班的部分，那这些的长照班它在112年跟113年陆续的毕业。那这些的外籍专班的同学基本上都是菲律宾 的同仁。那他刚开始来的时候呢，就应聘了我们的护理助理员。然后呢，那其实他们来的时候，在毕业之后呢，其实他们家目前其实才刚毕业，才20岁。那可是呢，他要面对了一个不同的一个国际的环境，其实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陌生与恐惧的。所以当他们来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到了学校去迎接他们，那成为我们慈济的一个一员。所以他们在这里的时候呢，重新学习慈济大家庭。那也在这个部分，我们来跟他做环境介绍，让他减少他的焦虑感。那刚刚其实师父提到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透过了言教身教，从我们的学生护佐，那教导他临床的照护，以爱为营，创造有爱的职场环境。所以学姐们呢，他们亲身直接教导他们如何能够照顾病人。到后来其实护理实习生他也会用学姐教导的方式陪伴与照护。另外呢，其实在我们的右边的部分，其实这是我们一年的护理师，其实他也透过了学姐的教导告诉他，其实病人 他的虽然身体有病痛，但是其实心理是最重要的。那以我们这个个案为例，他其实刚第一天刚来的时候，儿子因为要工作的关系，所以他就先离开。所以这个病人呢，他从头就开始哭，他就觉得是不是他的儿子不要他了，为什么要把他一个人丢在这里，所以他就一直想要往外跑。那那一天呢，护理师他刚下班，然后就发现了这个阿嬷，所以他就带着他在我们的病房外面坐着。那那个时候坐着坐着之后，他就开始跟他聊所有的一些家庭啊，转移他的注意力，然后那时候阿嬷就开始哭了。那其实你要看到，哎，我们的黄色这一圈就是同仁的手，他搭在这个病人的肩膀上陪他，一直到他的儿子到了医院之后，然后他就跟他儿子讲说，你怎么现在才来，你看还好护理师陪我。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虽然他只有一年的年资，但是也透过学姐的身教言教，也让他知道如何照顾病人的心。那当然以爱传爱，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的护理佐理员，他到了医院之后，其实他会有很多的惶恐，他也在学校学的一定到了跟病人互动一定是不一样的。所以学姐透过了他们自己的身体力行，告诉他这些的护理佐理员他要如何的照顾病人。到后来其实他已经开始自己知道，哎，病人需要的是什么，不是只是一个身体的清洁，甚至到其实整理服装仪容，让病人能够干干净净的漂漂亮亮的在走廊上散步，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其实在右下角的这个病人呢，他其实他的照顾其实都是他自己，他是姐姐，但是他的底下有好全部的都是弟弟，所以那弟弟他其实不太能够照顾这个病人。所以后来其实在护佐就是每天帮他做身体清洁，一直到出院的时候，他就拜托了我们这个菲律宾的护理佐理员，就跟他讲说，你可不可以帮我绑头发，让我今天能够漂漂亮亮的出院。所以你看看他头发很长很长，其实护佐绑了很久很久，终于把他用得漂漂亮亮。那个时候出院的时候，他还请他们的家人帮他说，你可不可以帮我拍一个照片，因为我今天很漂亮。所以我觉得这个护佐就是看我们怎么样的照顾病人，他就会怎么样的这回馈在病人身上。那当然现在其实有越来越多的国际个案，或者是有一些可能慕名而来到花莲慈济医院的，所以其实在来这里的时候，其实他们，我相信他们其实会有可能对于一些环境不熟悉，然后还有语言，因为大家可能不太会讲他们的语言。那以我们这个个案为例，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纽西兰的一个病人，他其实他是刚好来花莲玩，然后之后就生病了。那生病的时候呢，他其实因为语言不通，所以他大部分都在病房，那因为我们家有菲律宾的护理佐理员，是跟他可以用英文沟通的，所以呢他那时候就很开心。之后呢就发现，他每天早上就到护理站报到，开始玩他的手机。然后呢，那因为我们实在因为有些的音调实在是不是很听得懂，还好现在有手机翻译。那也其实你就看到照片里面其实都有我们的菲律宾的护理佐理员帮忙能够做及时的翻译。然后有一天我们在订饮料的时候，我们就突然想说，哎，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喝过台湾的珍珠奶茶。我们那天问他说，哎，你要不要吃？你要不要喝 bubble tea？ 然后他就说，哦，好啊，好啊，我们就帮他订了一杯。所以呢，你就看，哎，这个照片呢，这是最萌身高差，因为我们这个是我们的书记，个子很小，可是这个病人呢，有将近190公分，所以呢，那时候就跟他的 bubble tea 拍了照。后来到了隔天早上呢，他就先告诉我们说，你今天可以帮我订 bubble tea 吗？他告诉我们要微糖微冰，他自己会选择。那一直到出院的时候呢，我们就送他的花莲名产，那因为他不知道这是什么，我们还开始用 Google 翻译告诉他，哎，这是什么做的，所以他就很开心带着花莲的名产离开了我们的医院。所以刚刚其实师父提到的教育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教育无他，唯有爱与榜样。所以我们其实重视的这些的学生，不只是他的一个书本的一个知识，其实最重要的其实是他的做人的态度。其实我们这阵子一直都有一些像泰国的见习生，然后还有我们现在其实陆续一直已经出来到临床实习的菲律宾、印尼的护理实习生，其实他也透过了这些的学姐的指导，那也让他知道，哎，如何能够照顾病人。所以在右边的照片，这是我们的菲律宾跟印尼的同学，他那时候在照顾这个病人。那这个病人也是即将要出院了，所以他因为家属不在，那这病人有点躁 动，所以我们就把他带来了护理站。然后呢，学妹就讲说，哎，现在没什么事情，就开始帮他编便纸。那旁边呢，也是我们的这次113年毕业的这个护理助理员，就教他说怎么样去照顾这一类的病人，然后就开始跟他尬聊这样。然后这病人也很开心，前面一边看着影片，然后旁边还有人帮他服侍的，好好的帮他绑头发。所以刚刚师傅也提到如何做一个手心向下的人，那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的两位菲律宾的护理助理员，那个时候也刚好遇到光复的灾后，那护理部也提到说，哎，有没有人能够一起去做灾后的一个复原。那其实这些的他们菲律宾来到这里读书，其实有一些当然是家庭的因素，那另外当然就大部分其实还是因为都是受灾户，所以也因为慈济的一个因缘让他们能够来台湾读书了。那读书之后呢，到这里他们也是觉得，哎，我当时也曾经遇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希望这次也有这样子的机会可以出去。所以他们那天其实两个人就刚好都是偶夫，所以他们就可以出来，然后到了到光复那边去帮忙。那就诚如刚刚师傅提到的，那个脚陷下去之后真的很难拔起来，所以我们在前一天还帮他准备好了雨鞋。他们两个个子很小，那个陷进去之后果然很难拔，后来还是要旁边帮他把它拔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他们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经验，让他们知道，哎，其实自己真的也能够做一个手心向下的人。所以这是我们的同仁在将近，其实他们刚在7月2号的已经满两年了，所以透过了这一次的一个这样子来了台湾这么久的时候呢，他其实他就跟我，这个是他的心得，他就告诉我说，哎，其实当病人微笑向我道谢的时候，我感觉到非常的感动，那也可以肯定自己的力量。那虽然害怕是一个成长的一部分，但是我为能够自己在这个困难中坚持下来感到骄傲。那另外一个同仁呢，他也告诉我说，其实在国外生活跟工作也让他学习了适应不同的文化语言还有一些医疗的体系。那当然在这个的过程中，其实他能够担任我们单位的翻译，也可以协助这些其实后来不太会讲中文的菲律宾的看护来讲，其实他们就是我们医疗的一个沟通的一个桥梁。那他也知道说，哎，其实这样子的沟通是在临床上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能够成为我们的一个语言的沟通的桥梁，他觉得他是被信任的，那也对这个团队还有病人其实是有实质上的帮助。所以最后以一个近似语来跟大家分享，其实爱跟关怀其实是来自于人与人之间的关怀。那当然这些的关怀也还是需要很多人的共同为爱付出才能够成就。以上是我的心得分享，感恩。
10: 那个感恩卢林护理长，我们这边的掌声非常的大哦，就是真的上人说人生的幸福不在名与利，而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与情谊。真的在医护人员这么样的一个繁忙责任这么大这么重大的一个工作当中，他们真的都除了他们发挥他们的专业知识，然后就是帮助病人，同时在他们行有余力，他们的时间还就是自费自驾，还去光复参加打扫，我们真的看了也都非常的感恩跟感动。那现在的医护人员真的是非常的缺，不是医院不够，是医护人员非常的缺。只要我们抱着信任跟尊重，那我相信就是尤其现在我们真的很感恩能够有这些外籍的学生过来，如果说我们能够以那一种家人的心来爱他，感恩尊重爱，我想就能够更留住他们的人，更留住他们的心，那同时也能够在我们的就是在这个医疗方面能够帮助更多的病人。那真的非常感恩护理长的一个分享，感恩，也祝福大家都能够平安健康，感恩。那接着我们有就是台北那个斗六赖世章驻专的一个行政管理室总务组的一个分享，感恩。
14: 敬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全球慈济家人大家好，我是斗六慈院行政管理室总务组助理专员赖世章。刚好我们昨天医院评鉴刚好整个评鉴结束，然后刚好有这个机会刚好上台来做心得分享。今天分享的题目是手术背后的重要无形推手，器械再送的沈甘丁。 在113年3月的时候，我们德勒慈院，在113年3月的时候，我们德勒慈院第二间手术室的成立启用。

0: 一拿，他这业务相对的对我们总务组同仁而言哦，是一个全新的业务啊。这项业务也从这个时候就开始，然后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要放这些器械，根本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置物箱来装开刀的器械，所以我们评估之后，以现有的车辆，然后再采购推车，还有置物箱，就是图上面所示的。然后我们规划了为了防止手术器械在运送过程中的感染，然后我们规划了以面菌的置物箱跟未面菌的置物箱，以面菌的置物箱就是回大林供应室拿干净的器械，然后送回我们斗六，然后开刀完以后把脏的器械然后送回大林供应中心气消。然后在114年3月的时候，因为住院病人的常规化衍生相对的问题，就是说器械量的增加，那这部分的是这部分我们院长就跟我们讲说，那你们开刀增加的时候呢，器械相对的增加，然后你们是不是有相对的因应措施？然后当下我们就跟院长讲说，那我们是不是要采购一台专用的器械车啊，还有就是器械推车。然后在运送过程中，因为器械的增加，然后相对的会衍生一些职业伤害，然后衍生一些职业伤害，然后相对的呢，我们的器械，原本是一个人力的出勤，然后相对的，一个早上就要两个人出勤，然后对我们的业务也相当的繁重，然后这部分的话也跟我们的当下跟我们的院长反映过，然后我们院长也鼎力的支持说要让我们购置器械货车跟器械推车，然后因为器械的增加，然后我们经过大林职业的专业评估，然后评估完以后认为说真的我们在搬运的过程中确实会造成职业伤害，这就是当时的职业到我们斗六慈院做现场的评估，然后在115年2月的时候我们的货车终于进来了，然后进来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就是那个货车跟推车，然后一天如果是一天的开刀，我们所使用所要承载的就是包布还有一些器械，大概的两台推车，当时如果是两台推车的话，是在当下可能要出两个人力，所以车子进来以后跟器械使用，然后真的是就所谓的真的是苦尽甘来，在最后就是说每一份付出都有收获，每一段辛苦终将化为幸福，感恩阿弥陀佛，我分享到这边。
1: 感恩你的分享啊，真的在这个器具方面哈，真的是非常的重要。消毒有没有干净？因为以前听说在那个开刀的时候哈，不知道有这个细菌的东西，就是开刀率都失败，很多都这样往生了。后来是近年来才知道说哦，原来是有细菌哈啊，所以说现在开刀房也都是无菌的设施。那这个器具它就更重要了哈。如果说一点点的疏忽，可能就会影响到这次手术的成功与失败。好，所以说真的非常感恩你们用心用爱的一个守护病人的一个健康，感恩你也祝福你。好，那接着我们由台北慈院李嘉峰师姐是内湖和气的培训委员来分享感恩。

0: 麻烦音控师菩萨帮我播放我的 PPT， 谢谢。上人、金色师父、大医王、白衣大士，以及全球的慈济家人，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来自内湖山的培训学员李家凤，今天非常感恩有这个好因缘，能在这里与全球慈济家人分享这几天在台北慈院病房担任关怀志工的所见所闻所感，以及心中满满的感动。在志工行前会时，资深师姐勉励我们，第一次服务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觉得什么都要会，什么都要插一手，最重要的就是要恰如其分，恰到好处，带着一份真诚祝福的心来陪伴病人与家属。病房里的门帘其实也是一种无声的法，当门帘打开时，也表示病人此时此刻愿意敞开心胸，我们便可以轻轻地走上前去，送上一句关怀与问候。当门帘是围起来的时候，也许表示病人正在休息，或者需要一份安静，我们便用不打扰的温柔在心中默默给予祝福。我体会到，关怀不一定是做很多，而是在对的时间，用适当的方式给予对方真正需要的陪伴，这个就是尊重，也是爱的智慧。这几天我被安排在 9A 神经外科病房，上人常教导我们要见苦知福，但我在这里除了看见了病榻上的苦，也遇见了值得我们学习的人品典范。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80多岁的奶奶，第一次见到奶奶的时候，她坐在病房外的走廊休息区，正对着身旁的一位女士充满感恩地说，谢谢你的照顾，没有你就没有现在的我，这都是你的功劳。原本我以为那位女士是奶奶的女儿，后来才知道她是照顾奶奶的看护。听到奶奶如此真诚的感谢，那位看护笑得好灿烂，也开心地对我们说，奶奶的修养很好，她很会赞美别人。当奶奶接受我们的祝福时，也是不断地向志工道谢感恩。她说，志工带给她很多的关怀与温暖，而这些温暖也让她心情愉快，康复得更快。奶奶的一声声感谢，一句句赞美，就像和煦的春风，让照顾她的人感受到自己的付出被看见，也让周围的人都跟着心生欢喜。奶奶走到落地窗旁，望着窗外的风景时，她还会开心地与我们分享，这座山真美，这只小鸟真美，这些大楼盖得真美。在那一刻，我见证到了心美，看什么都美。这位奶奶其实患有中度失智症，她或许遗忘了一些人、一些事，却没有遗忘心中的那份善与感恩，依然处处口吐莲花，口说好话，用一句句的赞美温暖着照顾她的人，使周围的人都能进入善的循环，这真是一幅美丽的画面。这次病房关怀让我深刻地体会到，我们原本以为自己是走进病房去付出，但实际上我们从病人身上得到的往往更多，原来病人也是我们的善知识。奶奶让我看见，一个人即使身体正在受苦，只要心中有善、有爱、有感恩，依然可以成为别人生命中的一道光。因此，把这份美好与各位共享，愿处处充满善能量。感谢各位的聆听，感恩大家，祝福大家平安吉祥，谢谢。
1: 感恩嘉凤师姐的分享，真的分享得非常好。心美看什么都顺眼，心美看什么都美。真的，只要我们心中时时存着就是心想好意，心存善念，真的任何的人事物，你都觉得非常的美。那真的懂得，上人也告诉我们说，懂得感恩的人就是最有福的人，懂得感恩的人就是最有智慧的人。这个阿嬷真的是非常有福，非常有智慧。懂得去感恩别人，不但自己快乐，你看也可以带给身边的人快乐。所以说真的是我们学习一个好典范哦。那在这么一个温馨的一个画面之下，我想我们走进去，人家说人生八苦，病苦为最。可是如果说病人的心是健康的，你看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快乐的一面哦。非常感恩嘉凤师姐一个精彩的分享，感恩也祝福全院的就是大家都能够平安健康，感恩。那接着我们有台中慈院李宗清主任耳鼻喉科来分享，感恩。
2: 敬爱的师公上人、金策师父、全教慈济人，大家早，阿弥陀佛。那我是台中慈济医院耳鼻喉部林宗清医师。那我今天很开心能够在志工早会跟大家分享。那我今天主要分享的题目呢是，到底是过敏还是感冒？那我想，很多师兄师姐在服务的时候，或者是亲友间，或许有遇过一种人，就是他每天早上起来呢，他就是第一件事情不是伸懒腰打哈欠，其实是一直用卫生纸疯狂的擤鼻涕。好，那个卫生纸揉的是像水饺一样，在床上或桌上全部都是，甚至一两天可能卫生纸就用到一整包。那也有听过呢，常常有人说，哎，我一边擤鼻涕，那一边抱怨，或者是说一边清喉咙，一边咳嗽，抱怨说我的感冒好像吃了两多礼拜了啊，怎么吃都吃不好。好，那所以呢，其实很多人以为这种常年的感冒，其实它并不是真的感冒，而是所谓的过敏性鼻炎。那相反的呢，其实也有人把比较严重的鼻窦炎当作成一般过敏，那这个部分其实就会延误到治疗。所以我今天是要跟各位师兄姐分享的是，我们要怎么最简单最快速的方式让大家，教大家当一个鼻子侦探，那跟大家说鼻子会告诉我们一些事情。好，那我们首先要怎么分辨感冒、过敏还是鼻窦炎？那我们其实有三大线索，这很简单。第一个就是时间的长短，它的时间是一个礼拜内、一个礼拜以上，还是甚至到一个月。第二个，它的症状有哪些，它怎么变化。第三个，鼻涕的颜色，这些都是蛮重要的。那首先呢，我们先看感冒。感冒它的时间点大概就是7到10天，所以那鼻涕的部分呢，其实一开始大家都知道是比较清澈的，但是到了大概3到5天，它的高峰期呢，它鼻涕开始慢慢变青、变黄，黄了之后开始变黏，但是等到一个高峰期过后呢，它慢慢黄色又变水了，那最后到第7天到第10天，它就没有了。那这个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感冒的过程。好，但是除了这些鼻涕之外呢，它还会有一些，例如说喉咙痛、咳嗽、发烧、全身酸痛的症状。那症状的发作时间其实整天大概从早到晚都一样，他不会说，我早上起来喉咙痛，到晚上就不痛了，基本上就是一整天。但的确有可能是因为早上起来嘴巴比较干，所以喉咙早上的比较痛，晚上有吃东西喝水之后就会好一点。第二个就是过敏，过敏的时间基本上很变化。好，因为它主要原因是我们早上起床的时候遇到冷空气的变化，或者是接触到过敏源，所以有接触到环境改变或过敏源就会有症状，所以它症状可以从1-2天，其实到2周，甚至到1整个月都有可能。但它的鼻水、鼻涕颜色，当然都是透明澄清的，那当然除了鼻涕之外呢，它可能会有痒，鼻子痒、眼睛痒、耳朵痒、打喷嚏、流鼻水、鼻塞的症状。那第三个就是鼻窦炎，鼻窦炎持续时间通常都是超过7天到10天以上，甚至到1-2个月。那他的鼻涕就是很典型的，一整天都会黄鼻涕。好，他不只有早上、下午、晚上。那过敏性鼻炎其实有时候也会有鼻涕，但那通常都是早上起来，我第一口第一个醒完之后黄的，那接下来都是透明的。 哦，那主要是因为我们在睡觉过程没办法去把鼻子的鼻涕清干净之后，它积在里面，就是大家知道那个下雨天那个污水，如果积在盆子里面久了，它就会变脏啊。但是只要把水倒掉，哎，接下来又是清澈，这个其实是过敏。但鼻窦炎的部分就是从早到晚全部都是黄的。好，那除了之外呢，如果比较严重的，就会有脸颊痛、额头痛的症状，那甚至呢，有可能会影响到鼻子的嗅觉。那为什么会有以上三个一些症状差别？我要讲给分析给大家听。第一个就是感冒，感冒是什么？就是病毒入侵。好，因为病毒入侵，我们的免疫系统正在跟它打仗。那哪里打仗，哪里就出现问题。如果这个打仗在鼻子，你就鼻塞、流鼻水、打喷嚏；如果这个打仗出现在喉咙，你就喉咙痛。那如果这个打仗在肺部，你可能就会变支气管或肺炎。那如果全身性打仗，好，你就会变成全身无力、发烧。好，所以这个是感冒。
3: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4: 感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亲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啊，以及所有在线上聆听的菩萨家人们，大家好！今天哦，还是一样非常的感恩，有这么好的因缘，能够跟大家在线上一同的共修精进净思法随妙莲华譬喻品。那譬喻品呢，今天呢是要跟大家分享第三册哦。那我们真的非常感恩上人成语为我们的开示。那当初上人成语讲譬喻品的时候，因为譬喻品篇幅很大所以呢后来编辑成书的时候呢，整个譬喻品就有六册，好，六册这么大的大部书呢，今天的进度是来到了第三本，好，第三册哦。那当然在跟大家分享之前，我觉得一本就这么的那个分量非常的多，页数非常的多齁，要在短短的一个小时跟大家分享完那是不太可能齁，所以呢只能跟大家分享我自己读完之后的很感动，还有就是上人指引我们的精神方向在哪里齁。那当然我自己很深的感动就是在每一次的读上人的开示呢，我觉得那种感动是很不断的提醒自己说，千万不要说上人讲经啊，我们听法啊，就是法还是法，那我还是我，那其实就非常可惜，好像没有任何的连结。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说，我有没有办法把经文里面说的上人对我们的开示，我真的把心打开，让法进来。让法进来到我的心，让法真的落实到我的生命当中，我的慧命当中，那我才有办法好真的去改变，才有办法真的去力行。那也很以这样子来跟大家勉励。所以呢今天一开始来跟大家，还是要跟大家很大范围的去讲整个譬喻品的架构，一开始就是舍利佛跟佛陀讲了一段话。那是什么话呢？我们都知道呢，譬喻品的前一篇了，前一品就是方便品，那方便品就是佛陀正直舍方便开始讲真实大法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舍利佛终于听懂了，无复疑悔哦，不再有任何的疑惑了哦舍利佛了解到，只要我愿意发心，我愿意行菩萨道，我也是真佛子所以他就在譬喻品一开始呢跟佛陀分享他听法之后的那样子一个收获跟心得那佛陀听了就觉得，诶，这个弟子已经完全听得懂我说的法了而且还这样子一个发心立愿要行菩萨道，所以佛陀就为舍利佛受记，将来可以成佛。那佛陀为舍利佛受敬的那个当下呢所有在灵山会上听法的这些人哦都很欢喜非常的随喜，而且踊跃无量但是呢这时候舍利佛呢回头一看身边的人，因为法华经走到这里的时候呢只有一个人受记，那个人就是舍利佛